0: 我来哦，啊，咱所有亲爱的国水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哦，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到阿元
1: Coco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服务专线242600582426005824260058。我管企业摕手机一定要先伫头前加控理由。
0: 哦，只要你若毋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嘉南市，抑个你摕手机啊，咱遮的爸爸妈妈，若要敲电话进前咧，麻烦头前一定要甲咱加一个控理由。哦，只要你若毋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嘉南市，抑个你摕手机啊，咱遮的爸爸妈妈，你若要敲电话进前。麻烦头前一定爱甲咱加一个空语艺术艺六空空五八02-2426-0058

0: 这个阿仔啊吼，因一阵咱的朋友啦，阿去吼，这个阿东啊因家啊，
1: 吼嘿，
0: 去啊跋筊啦，
1: 嗯，
0: 啊跋筊为着讲不爱吼，这个警察仔啊，也嘛不爱用听到，所以讲伊咧算数吼，拢是算讲一万、两万，拢讲改一寸，
1: 哎、欸，
0: 两寸，
1: 嗯，
0: 啊。
1: 拢用迄个暗号的地方
0: 啦。对啦，啊，到尾咧介绍的时阵吼，啊就算啦，就算讲，阿明你话咧，我两寸啦。
1: 哎、欸，
0: 这阿姨咧，
1: 嗯，
0: 阿姨三寸啦。
1: 哎、欸，
0: 阿东讲，我四寸啦。
1: 哎、欸，
0: 阿仔你咧，阿仔讲我六寸啦。
1: 六寸，哎、欸哦，
0: 六万就对了。
1: 嗯，
0: 结果隔壁吼。对厝头鸡娘，房东的头鸡娘，
1: 嗯，
0: 啊无安啊，
1: 嗯，
0: 就隔壁咧困哩，
1: 嗯，
0: 听你讲的遐大声，
1: 哎、嗯，
0: 啊就憋着聋啊咧，
1: 嗯，
0: 拜托了阿东啊，较细声咧啦，阿妈啦，
1: 好、哦，
0: 阿东讲好啊好啊，要困啊要来困啊啦，但是头鸡娘讲，等咧，
1: 嗯，
0: 叫迄个六出来来我家。
1: 卖离开，我咧等你六寸的来，
0: 叫六寸的，
1: 另、欸、
0: 外房间，
1: 嗯，六寸呢，
0: 伊都无红啊，
1: 哎、欸，
0: 卡背啊去受着嗰个，卡在银行上强嘛，才三寸外咧，
1: 哎、欸，
0: 六寸，
1: 听个六寸，
0: 太低，哎呀，
1: 人个六寸是因为咧
0: 六万，
1: 六万，欸啊、我输六万，
0: 阿仔。唔敢不跪呢？
1: 哎、欸，
0: 跪咧讲，来，六寸伫倒，伫遮啦。
1: 提着哈，阿来无个六寸，
0: 阿只遐六寸。阿仔讲无，阿我无得错。

0: 好来，咱冠军哥也邀请吼，咱听众朋友从介，咱的廖部长来介，就来部长你好。
1: 阿元好，各位听众，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廖部长。
0: 来，部长吼，咱即马吼，热天搞了吼，咱的妈妈啦，包括咱的囡仔啦，查甫男性朋友也好吼，常常拄到一个问题，就是讲吼，你尿道感染。
1: 尿道发炎。
0: 对啊，为什么热天一搞了吼，咱这个感染安尼足容易发生的呢？
1: 其实就那咱台湾啦吼，是海岛型的国家啦，
0: 较潮湿，
1: 特别热，啊，佫湿，啊，你若讲你穿的衫裤啦，那属于较袂透气的吼，啊，你就较容易这部分的感染。
0: 尤其咱台湾人吼，你也看哦，足介穿牛仔裤的，可能牛仔裤啊嘛，耐操啦，
1: 耐操耐穿佫袂破哈。
0: 对，啊，佫百搭哦，就讲你穿啥物拢做吼，穿。他一个衬衫也好啦，我面顶穿西装嘛拢 OK 啦，
1: 破几个人继续穿啊，
0: 佫流行哦。
1: 对，其实咱讲尿道啦，吼，尿道伊就是咧运输咱的尿的一个管道嘛。啊，咱拢知影尿伊就是垃圾的物件，
0: 毒素。
1: 对，啊，一旦不仅是尿道就是尿过，啊，就是要甲伊排出来。但是你伫这尿过的当中。咱第一点讲到，你水若啉少，尿在流就慢嘛。
0: 哦，足侪人爱啉水的呢。
1: 对，啊，这尿流慢当中，咱的尿道内底就容易有这些细菌啊、毒素的残留啊，对，造成咱的尿道的发炎。
0: 卡拉湿在内底。
1: 对，啊，包括就讲女性朋友，佮比男性吼，佮较容易有这个尿道发炎的这个状况。
0: 为什么？
1: 啊，因为你也看哦，女性的尿道会比男性哦减十几公分啊，
0: 差侪哦，减
1: 一差啦，啊，嗰个一个部分就是讲哦摩擦，咱这样是直播咯，咱可能无了解，女性朋友咧走路的时阵哦，其实因都会去摩擦掉当中，都会造成破皮啦，甚至尿道感染，一旦有破皮，细菌感染就容易往上引起尿道的感染。
0: 啊，有一点无破皮时啊，肉较济哦。
1: 啊，对啊，因为伊走路是伊无外口去扎啦，伊就容易无破皮啊。我去做动包括就讲内分泌，一般少年的较袂。啊，那家人讲经年期过了后吼，也分泌物无够，无一个润滑的程度当中哦，都容易造成尿道的感染。
0: 所以人讲的内分泌失调嘛，影响到这个尿道的感染。
1: 对啊，你头头讲的不爱啉水，哦，妈妈讲啊，啉水就搞尿啊。
0: 对啊，
1: 水补充了无够，咪造成尿道的感染，搁再一项就是禁尿啦。
0: 咱台湾女性、男性拢同款，最爱禁尿的。
1: 应该讲十波人，你若讲伫外口方便哦，嘛较方便啦。啊，那女性朋友，咱即个妈妈啦，要去一撮便所啦，还是讲爱排队啦，还是讲你今仔日来外口的便所较垃圾啊，我等下厝个才放。这一个禁尿当中，咱的尿道内底尿液伊就会回流。
0: 一旦回流就回流。都感染去啊！
1: 对，就是感染啊！小朋友嘛，是因为水啉不够啦，还是讲在禁尿当中吼，下课就风盛嘛，啊，上课佫袂负责这个禁嘞，哇，这个尿道感染，啊，你莫想讲尿道感染无甚物哦，轻者可能造成着咱讲的吼白痒尿。因为有细菌嘛，
0: 对，
1: 啊，伊就会造成感染有白痒尿的问题，较严重有可能会造成咱的膀胱啦、啊，甚至腰子啊，这个、器官的感染发炎，上在发生的就是讲发高烧啦，
0: 发烧啊，
1: 对哦，迄严重噶有可能连腰子都会打破，因为细菌嘛，你看细菌上底下尿道，伊往顶头白，啊，就是靠咱的膀胱，靠咱的腰子啊，
0: 这严重哦，
1: 对哦，你无看尿道感染，包括着十波人在讲的尿酸的增大，吼、哦，尿泡酸的增大就是你放尿放无清气嘛。人讲较早放尿酸过溪，啊，即马放尿滴尿下。
0: 这讲到这是爸爸的心声哦。
1: 啊，因为你的尿量减少啊，咱头头讲到尿量减少，内底都开有一挂细菌啊、病毒啊，我都会造成咱咧讲的射护腺的肿大哦。其实，人讲尿泡酸癌哦，是咱十波人经年期会去拄到的，生歹物啊，唔是因为咱食什么物件引起的，就是因为你放尿放无清气，人讲的放尿头啦。哦，像尿尾啦，哦啊，残尿感啦，哦，这部分都有可能造成这些问题啦。
0: 所以咱啊，放尿放尿会大干，
1: 是
0: 放尿会酸，
1: 是
0: 你遐尿毒，你遐内底细菌，伊就袂卡在咱的尿道面顶。
1: 这是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其实咱尿道内底吼，爱亲像溜滑梯啊呢。
0: 哦，骨溜秀
1: 边啊有一个膜啊。有一种分泌物，安尼即个细菌啊、病毒，伊都无多附着伫咱的尿道顶头。 啊，都因为咱那个有会所啊，还是讲你水淋无够，还是细菌的感染造成这些膜啊无去啊，哎，从那溜滑梯里安尼变湿湿啊，
0: 搓搓。
1: 溜袂叮当啊啦，
0: 卡在面顶，
1: 对，病毒都会卡在面顶。啊，其实尿道发炎吼，一般拢是等下发烧啊，啊，放尿放袂出来啊，严重甲血尿啊，吼、哦，才会去看医生。其实尿道发炎吼，有一挂镜头，咱先煞甲爸爸妈妈报告。吼、哦，第一就是讲吼，你暗时啊起来足搞尿诶，
0: 哦，足搞尿，这嘛是细菌感染的一种哦。
1: 对啊，频尿感呐、啊，吼、哦，你若尿道感染，容易造成咱来讲诶尿道吼、哦、过于敏感。因为有细菌的感染嘛，所以你讲直接放尿，啊，一放拢放一出出啊，啊，一每起来三四遍的。
0: 哦，你做歹仔啦！
1: 啊，这都是咱讲尿道感染。第二就是讲哦，水要放吼，啊，就无去便所渗尿、
0: 渗尿、
1: 渗尿啦，放尿头、渗尿尾啦，啊，一放放一出出啊，会渗尿诶。
0: 对，包括都意思讲刚滴出来安尼啊。
1: 对，包括你咧放的时阵哦，有这刺痛的感觉，烧烧啦，擦擦的感觉。这就是我头头讲的，你本来尿道内底是像溜滑梯，啊，你放起来搓搓搓啦、擦擦啦、烧烧啦，就是内底无这个润滑的作用啊。
0: 已经感染啦。
1: 啊，对哦，这就是讲灼热感，甚至你讲放出来尿啦，阿摩尼亚味较重啊，
0: 哦，
1: 是较重啊，甚至有会到血尿，就是放尿内底有咖啡丝啊，
0: 哎呦，
1: 已经严重啊，那你讲尿道感染啦。
0: 所以臭鱼方面啊，足当都要注意啊。
1: 啊，对哦，有的人就是讲啊，我可能哦，食物件。什么诶？其实就是你垃圾物件排未掉，啊，过来就会造成腰酸啊、背痛啊，尤其是下半背吼、哦，那个腰脊骨后边、腰后边这吼、哦，开始酸痛，嘛是尿道的感染啦。
0: 啊，因腰酸背痛嘛，是因为可能你放尿放了无清气，感染所引起的哦。
1: 是啊，你看哦，你啊放尿放无清气，哎呀，尿道感染的影响到膀胱，膀胱影响到腰子。腰子影响到那个腰子筋的发炎，这拢是小看的的啊！啊，所以尤其吼、哦、小朋友甲女性的朋友吼、哦，爱特别重视着咱在讲的尿道感染就小便这方面啦。
0: 尤其小朋友从容易啊，你看小朋友拢生到未记哩啉水的啦。
1: 是
0: 啊，女性朋友吼、哦、是吼、哦，咱讲的像你较早你讲的啊，细做啦。
1: 对啦，
0: 做戏啦，
1: 做戏啊，搁禁尿啦，啊，搁唔敢啉水啦。
0: 哟、
1: 啊，你来看哦，你若尿道感染吼，咱卖讲别行，去看西医啦。爱囥光光伫迄个医生的面头前，搁啊卡开开吼。
0: 哎呦喂啊！
1: 所以真侪人都归去无去看，耽误到病情啊，
0: 拢在来
1: 造成，腰子嘛歹去啊，膀胱嘛歹去啊。哦，包括着十波人咧讲诶，尿泡线增大啊，哦，包括着讲放尿放未出来啊，甚至卡伫内底啊，爱去通讲诶，哦，这拢是严重，其实为平常时诶日常生活都法都来做预防啊。
0: 诶、其实保证你讲着这吼、哦，你想我进前捌迄个腰子结石。
1: 哦，
0: 啊，腰子结石，老实讲，像你讲的，我去到现场的时阵，医生就讲啊，叫我靠腾来。
1: 哎，
0: 对对，老实讲，恁查甫甲查甫医生嘛是感觉怪怪啊。
1: 对啊，国家讲妈妈来，其实拄到查甫医生嘞。
0: 啊，所以像你讲的，为个算了，免啦，我先譬如偏方食食的啦。
1: 嗯。
0: 啊，无我什么最近你嘛无听人话讲，我啉啥啦。
1: 是。
0: 啊，家己要来做解决，叫也没有改善。
1: 不但无改善，而且哦，病个愈拖愈重哦，造成着咱咧讲诶，腰肌炎呐，甚至哦，肾盂发炎呐、啊，甚至人咧讲诶，即嘛癌症之王啊，
0: 是安尼，
1: 有笑噶嘛？因为你只要歹物啊，都细菌，细菌过来愈少愈侪，伊就开始食咱体内物件嘛。啊，就开始啃食当中，就会造成感染。所以讲，造成腰子发炎，甚至腰子打薄，甚至人咧讲诶，胰脏发炎、胰脏癌，迄嘛毋是无可能诶、啊
0: 欸。所以保证你安尼讲起来，你来讲，咱腰若无给放好清气，一旦你感染。感染后啊，佮感染一直重复感染的时阵，有可能影响你的腰子功能。
1: 对啊，你甲看啊，无放屎会大肠癌嘛？
0: 会啊，
1: 无放尿就是腰子癌，还是讲腰鞘癌，甚至尿道感染的膀胱癌。
0: 诶、欸，这样你有可能腰子人工变成腰子佮规个派去，人工赶去洗腰子哦。
1: 对啊，你看你尿拢无放啊，你今仔日腰子内底垃圾拢排袂掉啊。
0: 嗯，
1: 哦，所以讲平常时啊，咱都要注意，唔通禁尿，哦，唔通感染，啊，加食一寡对着咱的排尿系统的啦，还是讲尿道啦有帮助的物件啦。
0: 来啊，保证我去问一下哦。你安尼讲起哦，敢有可能讲因为一个放尿无顺，还是讲感染以后造成你讲腰子受伤以外，敢有可能影响到咱的性命危险？
1: 当然的啊，我来讲，你看。 因为尿道的感染会发烧嘛。
0: 对，
1: 发烧超过39度、40度的规样，规个细菌的感染嘛。其实发烧就是一种细菌感染呐、啊。
0: 对对对。
1: 啊，你细菌这久啊，啊，咱讲先做排咪啊，爱影响到性命不？
0: 哎、欸、哦哎哦。
1: 哎、欸、呀、啊，我就来讲，这同款的道理，大便无放，就会造成性命危险，便秘啊。
0: 对。
1: 对不？啊，你讲小便无放，这是两条路，人家通透一个大便，一个小便，你拢无法度排除。当然，咱讲少食，就是一挂轻微的症头，严重食会造成到生排咪啊，甚至性命。
0: 哇，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哦，为即马开始哦麻烦哦，该会当啉水，最高加啉一丝啊。
1: 无多啦，就啉水够了。
0: 啊对啊，吼啊，所以部长你安尼讲起哦，有啥物好的方法，会当来讲来预防啦、啊，哦，较袂讲爸爸妈妈常常为着这个妇科的方面啦、啊，啊是讲哦尿路的问题哦，男性嘛看，囡仔嘛看，女性嘛看，啊看有啥物方法哦来做一个好好预防者。
1: 应该讲你若讲尿道的感染啦，你若是看西医啦。西医就是开抗生素，
0: 对，
1: 哦，抗生素这个治疗哦，我先跟你讲哦，上界基本爱食两礼拜到三个月西药啊，
0: 抗生素，
1: 对啊，因为这个抗生素爱杀死你这泌伫尿道啦、膀胱内底这病毒病菌啊。我、哦、所以讲，这病毒病菌不是讲哎一两天会好个，而是看药啊，一只爱食三个月呢。
0: 哇，你我昨天讲抗生素医生啦，那会赶紧提醒啦，一定要每天吃，中间不能断哦。
1: 对啊，一旦你断了，伊就抗药性，后摆你搁食这款的抗生素都袂惊。
0: 等于讲你以后搁来拍摄哦，你这抗生素食嘛无感觉。
1: 对，都无啊多个，无啊多个，你杀死这病毒病菌。
0: 哦，你做麻烦的呢。
1: 啊，西医就是讲淡抗生素啦。哦、但是根本要治疗当中，你头讲加啉水，其实嘛唔对。咱讲太多，你老注意听，尿道内底伊外靠一个膜啊，
0: 对，
1: 就是要回讲那亲像溜滑梯安尼，骨溜骨溜，或者尿安尼溜来溜来就过去啊，卖卡伫个内底，伊就袂感染嘛嘛。
0: 对，安尼有啥物好方法？
1: 其实较天然的吼，你像欧美国家啦吼，因主要就是讲该用天然的疗法，有一款的这个莓果类。就是咱那个蔓越莓啦。
0: 哇，这蔓越莓，我相信咱这爸爸妈妈吼，大家拢耳熟能详啦。
1: 是，
0: 但是有足侪爸爸妈妈冇反应过啊。是啊，伊讲去外口买蔓越莓果汁啦，食蔓越莓啦，讲食食食，伊嘛是赶快，伊也无甲放尿，无甲顺啦啦，放尿嘛是够咸啦，啊无就定定白浆啦，啊分泌物啊。
1: 是蔓越莓贵松松啦，哦，啊，你今仔日买不管是规粒的蔓越莓，就进口冷冻的蔓越莓嘛好，啊是买蔓越莓果汁哦，其实伊达未到这款的效果。
0: 无啊多，
1: 无啊多啦，因为咱先了解哦，蔓越莓内底有90%就是咱咧讲的水分甲糖啦，水果内底就是安尼嘛。啊，咱要希望讲咱要爱的就是咧蔓越莓内底植化素啦。哦、包括讲马尿酸呐、啊，这些物件，伊只有法多，像我头拄仔讲啊，和你尿道内底形成一个保护膜。
0: 所以你敢那去外口市场也好啦，卖场也好啦，买一大堆的蔓越莓等下食，不管偌新鲜，你食的只是糖甲水。
1: 对，加90%的糖甲水啊，但主要是买10%的有效的成分、
0: 啊。结果愈食糖分算愈来愈飙高。
1: 而且搁一个问题，你怎么电视你老在看好事多
0: 美国？哎呦喂！哦呦，惊死人嘿！
1: 对啊，因为伊蔓越莓伫个采收的过程当中，哎，可能洗洗咧，啊，就直接来就运送过来啊嘛，伊无经过处理呀、啊。吼、哦、啊，所以讲有可能会造成其他的感染，你像这个就是 A 肝的感染。
0: 对啊，哦，你真恐怖嘞！食一个美国本来就讲要来食一个，哦，个性的说变作就是 A 肝的，惊死人哦。
1: 啊对啊，为什么 A 肝？啊，因为可能伊的蔓越莓无经过检查，伊用这天然肥，就是咱人的小便、大便都去压个啊，啊是今仔在包装的这个人啊，伊本身伊就这 A 肝
0: 啊，哎、
1: 啊，像便所啊、化妆饲料，伊无洗手、无洗清气，啊是拍卡枪。拢有可能个传染嘛？
0: 嗯，
1: 咱、哦、今仔要食是蔓越莓内底有效成分嘛？
0: 对，
1: 对不？咱讲个植化素嘛，哦，马尿酸嘛，这物件是要经过生物科技的萃取，
0: 不是青青菜菜的啦。
1: 对，所以爸爸妈妈，咱这莓果类虽然是进口，但是经过生物科技的萃取了后，严格内底咱无爱的毒素啦，甚至一寡咱讲 A 肝的病毒甲去除掉，你又搁未食到过多的这糖分，咱只食到咱要爱的植化素就会使哩。
0: 嗯，安尼啊，讲起吼，咱经过生物科技来去改抽咱有效成分出来了，这个蔓越莓除了讲吼会当预防着泌尿感染以外。各有什么功能？
1: 咱内底讲主要讲植化素吼，内底有类黄酮啊， A 型原花千树啊、儿茶树啊、蟹皮树啊、杨梅树啊，哦，甲熊果酸，甲多种的这些三铁类，主要伊都是天然的抗生素。
0: 哦，天然的抗生素。
1: 对，啊，你来听到抗生素，然后医生不管什么病，是咪拢开抗生素？
0: 对啊，
1: 抗生素500几款呐、啊。但是我今仔甲你讲着，蔓越莓内底天然的抗生素比任何一项西药拢总也够较有效，而且无副作用。
0: 而且哦，这真正你若讲有去看过医生的吼、哦，
1: 是
0: 世界公认的啦。
1: 嗯，
0: 你若讲吼，你有一寡感染问题，医生拢会讲啊，你去食一寡蔓越莓啦。
1: 啊、对，尽量卖食西药，蔓越莓效果也够较好啊。
0: 啊对啊，
1: 但是无甲你讲清楚，唔是蔓越莓果汁。嘛不是蔓越莓水果，
0: 对，伊
1: 要讲的是蔓越莓萃取物。
0: 对啦，所以
1: 不是讲市面上人咧敢佚佗迄种蔓越莓糖啊。
0: 哇，迄种无效啦。
1: 对，你要食就是10%的萃取啦。哦，啊，蔓越莓内底有这丰富的多种的维生素啦，哦，咱所需要的这植化素，会当和咱的尿道会当较顺时放尿，会当较顺时，过来给咱尿道内底发炎状况，咱头先讲的啊，发炎的状况，给你做一个解毒。哦，自然你咧尿道感染的状况就减少啊。哦，咱分泌物会当正常，尤其就是讲超过50岁以上的这妈妈。我也建议你吼、哦，蔓越莓你也个当作水果食，平常时啊蔬菜水果咱食无够，医生讲爱加食蔬菜水果嘛，你也使食蔓越莓萃取物来代替在蔬菜水果，唔免食过多的糖当中，个人在摄取着咱有够维生素 C 啊，哦多种的矿物质啊，维他命拢种伫个内底啊。
0: 哎呀，保证你都要讲的，咱人吼、哦，一直尿多一个膜啊。
1: 对，
0: 啊，伊个膜就是要予咱放尿更加顺，
1: 哎、欸，对，
0: 予咱的细菌袂掉在面顶。
1: 是，
0: 啊，蔓越莓干唔干，予咱这膜啊，佮生起来咧。
1: 哎、欸，伊主要就是讲马尿酸，就是讲予这个膜啊，吼，简单讲，或者弱酸性。弱酸性的这个尿道哦，即我都从这垃圾啊排好清气。简单讲，就是甲你这个溜滑梯哦，盖子烟大啦，哎呦，安尼咕溜咕溜咕溜咕溜哦，我唔知你妈妈不要开车哦，那呢，汽车挡风玻璃哦，顶头镀膜哦，
0: 迄个
1: 落雨，哎，水珠都袂接地下，飘飘飘，啊，你都看会清气啊。
0: 对，哇，你老家足顺的啦。
1: 啊、对啦，你都袂卡垃圾啊。
0: 嗯。
1: 哎，啊，其实敢那蔓越莓其实嘛无够啦。
0: 无够。
1: 对，其实咱台湾某一项物件真好诶，伫咧台东迄边啊，即、这个洛神花。
0: 哇，最近即阵啊嘛，欠甲抓袂掉。
1: 啊，对，洛神花内底吼嘛是有即个多酚类，哦，伊甲即个蔓越莓相辅相成，而且哦，即、这个洛神花伊个即瓦会波会效果。
0: 哇，所以女性咱常常男性也好，常常什么苦累背起头壳红啊，面色白苍苍啦，脚尾手尾拎鸡鸡的啦，
1: 嗯，
0: 哦啊个经期未顺的啦，
1: 对，
0: 这洛神花拢做 OK 啊，
1: 对啊，用瓦会当补会嘛，而且也当降会降会压吧，哦，也当降咱的肝会降会压，而且生津止渴嘛。啊，洛神花以来对主要吼、哦，就是讲这维生素这 B1 啦、啊、B2 啦、啊，吼、哦、维生素 C 啦、啊、贝塔胡萝卜素啦、啊，在医学临床实验也当调节咱的血压，调节咱的血脂肪、血脂肪啦、啊。
0: 嗯，
1: 就是讲你去检查你的胆固醇啊、血脂肪伤过高的啦，哦，你加食一寡洛神花的萃取物，也降低咱的血液浓度。
0: 啊，那个别烦恼一寡吼，咱讲中风的问题。
1: 对哦，尤其伊国家产咱的蔓越莓做会伊的外延发挥国较好，而且伊内底生物类黄酮吼、维生素 P 的还原体，会当我咱的血更变嫩溜。
0: 哇，安尼哦，咱就个别烦恼讲憋气的问题啊嘛。
1: 对啊，你看两行相辅相成啦、
0: 啊。哇，你就赞啊！啊，你质量都高，啊，佫唔够哦。
1: 唔够啦，啊，咱今仔讲要彻底改善问题吼，其实咱的身体内底有好菌嘛。啊，补菌你若补充有够多，话都台西即系排菌啊。
0: 啊对。
1: 所以讲你当一个时间在补充这个蔓越莓跟这个洛神花当中，你能够伫咧补充着一挂咧益生菌。
0: 哦，
1: 补充一挂好菌当中，哦，咱咧这尿道嘛好啦，身体内底充满着好菌，即有法度对抗着即系排菌嘛。包括着爱补充咱讲诶维他命 C。
0: 对。
1: 哦，维他命 C 内底丰富，上盖管，刚才讲柠檬维他命 C 管，还有生六里边那只。
0: 哦，食个吼维生啦，哦，水生啦，
1: 食个一恰生啦，食个胃肠挡袂掉。其实即马全世界研究哦，维他命 C 上管的都是人讲的西印度樱桃啦。
0: 哦，樱桃哦，
1: 不是一般樱桃哦，
0: 不是哦，
1: 西印度的樱桃哦，
0: 无同款。
1: 伊内底维他命 C 的含量是咱一般的食樱桃的4倍到6倍啦。
0: 哇，你足管的。 呢、啊、
1: 对，所以它是高浓度的这个咱讲的维他命 C 哈，而且是左旋的维他命 C， 和咱的人体哈一个较好吸收啦。
0: 啊，爸爸妈妈嘛在讲哦，咱人哦，这胶原蛋白嘛需要维他命 C 来合成啊。
1: 所有咱吃落去的营养拢需要维他命 C 来合成，加做一个代谢。
0: 啊，维他命 C 的补充个嘛漂亮兮兮。
1: 啊，对啊，咱的新陈代谢啦、皮肤啦，拢总会当较好啊。哦、所以说在这家它是一般、哦、简单说啦、哦、西印度樱桃它的维他命 C 是雷蒙的119倍
0: 啊，但是它不像雷蒙这样酸得冻不掉，
1: 它不酸得冻不掉啊，还不会去引起到我们尿酸啊，还是说我们的胃肠一下酸的问题啊，所以是现在目前世界上公认维他命 C 上最高的有另外一个名字巴贝多樱桃。
0: 哇、哦，都人个有足侪人嘛，即马讲吼，维他命 C 你若补充有够时吼，可以当增强你的抵抗能力呢。
1: 维他命 C 本来就是咧增强抵抗力，对抗这病毒的啊。
0: 嗯。
1: 哦，你要看医生啦，讲你感冒的时阵加食一寡水果，就是要摄出来对维他命 C 嘛。
0: 欸、对呢吼、
1: 哦。啊，但是你食水果若伤甜，老大人糖分冻袂掉啊。啊，无甜白白钱，想买买水果买无甜诶。
0: 嗯，
1: 啊对，啊你若食水果都会水分，你嘛冻未掉啊。
0: 对啦，
1: 啊对，食西印度樱桃的萃取是上介好诶。
0: 嗯嗯嗯。
1: 啊，所以讲安尼解合起来，就等于讲会当互咱的身体内底第一啦，改善你头拄讲的尿道部分的问题嘛。放尿就袂过诶，人讲巴巴搭搭啦。
0: 哇，你食真痛苦啊！
1: 啊对，啊袂定定只白上尿啦，哦，私密处的问题，免定定来去看妇产科啦。啊，查甫人的问题就是讲，即人讲的尿壶线的增大、放尿吼会烧、会擦的。嘿，那尿壶线增大，你即马少年也唔知影吼。嘿，那老大人吼，老一辈、六七十岁，你尿道吼一旦啊放尿放袂清气吼，内底会卡咱你讲垃圾物件。
0: 对啊。
1: 啊，卡固哦，你看迄尿道才0.1公分哦，卡固吼，你内底都放袂清气啊。
0: 哇。
1: 就
0: 咱
1: 数公，你数到珍珠奶茶、珍珠后边
0: 都
1: 袂过啊嘛。
0: 嗯。
1: 啊，这边喏。医生吼、哦，会为迄用个尖尖长长，大概17公分咯、哦。
0: 哎呦喂！
1: 哈尼长个尖，为个脚爱头。
0: 哎呦喂啊！
1: 就是咱放尿迄个尿道的口无？
0: 哎，
1: 怎安尼？
0: 顺入去？
1: 你捌看过人咧食迄猪大骨咧竖迄个骨髓无？
0: 哎呦喂！
1: 大概就是安尼，阿静入去内底，甲你咚咚咚咚咚咚咚个摇，这个用 T V 甲内底你开遐尿袋，迄种骨来啊，尿袋啦、垃圾物件，这个甲你吸出来。
0: 人讲的意思，讲讲尿过卡掉呀、
1: 啊。对，迄就是。尿过卡掉
0: 诶！哎呦喂、啊！
1: 一般通完了后吼，拢总是老火
0: 诶。一定诶啦！
1: 而且我甲你讲，上恐怖的是迄、那个所在吼，咱十波人迄个是阿婆多煮肉丝啊，这过程完全无肉丝。
0: 哎呦！我刚听到我听到要死啊！
1: 所以讲，不去通过这焦头牌的十波人，你就知影。而且、你若讲无咧食这个蔓越莓，无多少你尿吼放尿放个大白的吼，拢总会引起人咧讲尿酸的问题。
0: 哇哟、哎！所以咱这爸爸那些吼，咱这放尿吼，你。莫给放放。
1: 对啊，妈妈讲好加载，我无得破线。但是你老公这个尿道感染，你得常常搞尿。
0: 哇！
1: 过搞尿过来，就造成咱的膀胱失调，就禁尿禁未掉。啊，要放哦，啊，佮放无，啊，唔放哦，佮紧紧。
0: 现在连一杯水都想要抓病做啊！
1: 一杯水做五解放
0: 啊！
1: 啊，这个来做嘛？啊，因为你讲啊，膀胱派气啊，
0: 嗯，
1: 哦，感应器派气啊，这都是因为细菌的感染嘛。哦、所以讲蔓越莓加上咱头多即个配方，除了讲咱的泌尿道你唔免烦恼伊滴话，咱头要讲到吼，调整你的血压。
0: 哇，真好！
1: 哦，还、过来嫩化你的血管。
0: 嗯。
1: 哦，你加食一寡即个蔬菜、水果、即个单磷酸啦、啊，哦，即个物件，佮会当预防生排泌啊。哦，佮会使调整咱的血糖当中哦，一减几落度啦。
0: 所以，咱蔓越莓你安尼六合一个用完了，一滴一加起来，伊就别安尼上外口加十单蔓越莓是口口实实嘛。
1: 是
0: 啊，咱这不但买好食以外嘞，这个益生菌在内底，佮帮助你洗好菌。所以咱这爸爸妈妈要食，一定要食这六合一的。
1: 配方有够完整哦，伊只我都改善啦。你讲市面上有诶讲啊，我都有在食啊，你食诶到底是蔓越莓萃取物，还是蔓越莓果汁，还是蔓越莓糖啊？这才是重点嘛。
0: 哦，爱食着真真正正蔓越莓内底有效成分啦、
1: 啊。对啦，我安尼讲好啦，你外口面哦，你讲甘七土的迄有无？你真正是食着果汁粉啦啦。
0: 啊，包括外口咧卖啦，什么含果汁10%啦，
1: 哎、
0: 是10%哦。
1: 哎、欸，十趴。
0: 是，但是是果汁10%哦，
1: 只有果汁10%啊，内底咱讲诶，这单磷酸呐、啊，哦，
0: 可能
1: 0.1%，
0: 你可能0.1%呢，
1: 你就啉咖你酱油，你嘛食袂着，
0: 哦，所以经过吼、哦、生物科技来萃取诶啦吼、
1: 哦，对，咱主要是要内底葵磷酸呐、啊，吼、哦，和咱诶尿道内底一起哩生些膜出来，那尿道都袂感染嘛，
0: 哦，所以爸爸妈妈一起哩哦，一定要6合1才真真正正有迄个效果哦，诶、
1: 欸，无唔对。
0: 好啦，感谢咱部长哦，我今日甲咱做一个详细解答，好咱即爸爸妈妈哦。
1: 哎，多喝水，按摩精油，啊，加补充一寡哦，即蔬菜水果内底植化素啦。
0: 系啦，啊，你卖咪猛干猛干啦。
1: 对对，有好无歹，看下你食水果，比你食水果哦，较袂加糖分。啊，效果嘛较好。
0: 啊，但是干嘛对呢？你莫外口听到乌白白呢。好啦，感谢咱部长哦。

0: 这个病院内底吼，
1: 嗯，
0: 有一个阿婆啊，这个阿婆啊吼，坐到病院医生诊断室的门口，
1: 嗯，
0: 啊边啊都坐一位吼，中年的这个叫做孙娘，啊，这个算讲查甫人啦，
1: 哎，
0: 伊就课外讲笑人呢，
1: 嗯，
0: 迄、那个射护线吼，
1: 哦，
0: 离咱家外远啦，
1: 射护线哦，
0: 有
1: 没？
0: 这个少年呢，四十几岁中年人讲，
1: 嗯，
0: 这射护线都都算的什么？在哪里？我不知道呢。
1: 都会闹这个管区呀、啊。
0: 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啦？
1: 嗯，
0: 阿家伯的讲，因为哦，我刚刚偷听了，
1: 哦，
0: 偷听到医生啊，
1: 哎，
0: 在这个里面啊，
1: 诊间里面
0: 跟一位那个哦，前一个患者啊，
1: 哎，
0: 讲说。射护线在发炎呐、
1: 啊！哎呦，
0: 啊，我想说时机不大好。
1: 嘿、
0: 我想哦，如果不很炎，
1: 哎、
0: 我就去领一些盐巴回来
1: 补贴
0: 补贴一下啦。
1: 我射护线在发炎，
0: 哟、
1: 哎，这阿伯嘛讲了伯伯唔对啊，
0: 没对啊，
1: 我听着医生咧讲的啊，這個、我靠听唔对，
0: 是何关的发炎咩？
1: 嘿、嗯，
0: 啊，但无还我嘛来去领一个盐咧啊，
1: 哟、
0: 哎，给阿妈补贴吧，
1: 紧跟我讲啦，到底、哎这关节，这线在哪里啊？
0: 射护线你都会啦，别坐几号车去啦。

0: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高赞，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艾丽哦。咱这段全部的时间拢是由艾丽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人人拢准时拍开垃圾哦，空中来见。无论你收听调频的电台，也是收听调频的电台，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陪。在你收听的过程当中，那对达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想要找艾丽本人。啊就有卡入来吼，啊我才做记录啊，啊你都哪个有指定药局，有拄着任何事情，同款会当都有指定药局，确定入来给咱。哦，其实咱伫电台遮拢说明个非常非常清楚，也希望爸爸妈妈、人人呢拢会当尽早了解。伫电台讲，就是希望爸爸妈妈大家拢有听到啦吼，啊所以啊，咱。都甲爸爸妈妈讲的时阵，都希望讲你尽早啦。啊，亲像，逐天伫咱的节目当中，甲爸爸妈妈伫咧讲的，你都逐天伫咧听，当然你都了解呀。然后甲阮道神传道公格吼，啊，即马目前还佫有伫咧活动，有活动就是有赠送哦。啊，咱六六赠送活动吼。有要十几个有新的赠送品，所以都希望把握着时间，把握着时间。啊，你有可能去买，我家都有看到，看到的时候，我就赶紧跟你做一下联系。0972909193，0972909193。小院长是。以着报道新闻为主啦吼，大家伫旁听收听啦吼。啊，咱赶快节目一开始呢，来听帅哥进风给咱报道气象。
1: 艾丽姐好，好朋友大家好，我叫进风，今麦来报道气象。来讲今日的天气，今日水气减少，温度大大回温。各地区基本上拢是晴云好天气，尤其到了透中昼的时阵，高温是会来到36度左右。所以好朋友，天气转变好天，只剩我山区的部分会落到短暂阵雨。你出门的时阵，就拢爱记你抹一个防晒霜，保护皮肤。因为天气会愈来愈炎热，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5度至34度，中部26度至36度，南部26度至37度，东部25度至33度，天气高温炎热，水分就

0: 爱给补充。佮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普通良好的指数，空气袂歹。以上气象由静风报道，即马甲时间交等于好，爱理解。
1: 非常感谢帅哥静风给咱报道气象。啊，当然最近天气变化真大，啊，甚至讲即马目前吼，了了啊，肉粽在特别高，啊，人真侪讲开始要休困了呢。啊，当咱无论休困无休困，然后赶快咱嘛是爱照起工来。啊，即马天气转变化当中呢，水分赶快甲好朋友做提醒，水分加啉，对咱气血循环有好无坏啦吼。啊，大家在旁听收听我的节目，希望爸爸妈妈食少食点钱卖欠，哦，顾身体钱卖欠，安尼才有价值啦。啊，当大家旁听收听我的节目，我都希望爸爸妈妈呢，人那在身体健康方面，就是爱多加注意。咱都加注意，都加小心，咱都加一个放心，加一个平安。交表来讲新闻，交表来讲到连续最近这雨水一直上吼。当咱的农作物有一寡讲起农产品啊，比如起码诶水果，哦有酸呀，还有个奶汁。哦，这奶汁多出来嘛吼，啊，今年奶汁食员工有较少。啊，有较少，但是我今年这个奶汁嘛做好食，无论是迄个肉荷包啦、乌蟹外啦，啊，大项感觉拢也阁做好食。但是这几天连续落雨，也地树有果啊类，吼，大家采收西瓜啦、小肉啊啦、梅龙果啦，啊，即马目前较无好诶，也就是讲土豆，亲像在中华。哦，这一期就做这个土豆采收吼，即马较紧点采收啊，尤其在中华大城乡、阿洪湾、吉林，也将进土豆啦。啊，土豆吼，讲因为落雨落去，迄田规样全部积水啊，做水灾。啊，本来好新收的土豆时间吼，啊，浸伫迄淡淡湿湿的土内底，安尼就容易叫烂呀。啊，无就若无暖气，有诶发热。啊，所以即马在中华这边，中华馆馆长王惠美，啊，佮有立委陈素月，最近较紧去勘查，啊，伫个呼吁中央较紧诶，哦，来公告中华馆诶，即个土豆吼，纳入天然灾害补救安尼啦，哦，一寡补助啦，啊，合作即个农民吼，会当佮再定来复耕。啊，所以落雨落济吼，嘛是造成灾害。啊，最近有真侪，即个讲水果伫收成，有的是因为雨水灌来啊，较紧来收成诶，无一定讲拢好啦。啊，但是你若无爱去雨雨水吼曝一下，到尾啊日头出来拢烂去，啊，首先就爱较紧采收啊。咱台湾诶水果，逐项拢做好食。吼，啊，所以在食水果诶范围内底呢，啊，就是甜分。吼、哦，较悬，啊！你本身脑糖尿病低分较悬的人，哦，当然你都爱扎扎啦哦，哦，家己爱扎扎啦哦，家己若无扎扎啦，清清菜菜食着啥，啥物都伫咧哦，牙关铺关，安尼就无解特动。交边来讲着，又过到了报税的季节啦，依照着企业一寡财报节省。今年依照着大基金连续是缴税王，缴了这税金吼排冠军的啦。大基金五月份缴纳这个应所税，会当讲来到2000亿哦，缴这税金缴到2000亿呢。达当得增加50%哦，你我都缴到2000亿的税金，也表示你赚真侪钱啦。即马台积电占全国营收税，所有家己来缴纳将近差不多有30%吼。啊，第一名是即个台积电啊，缴2000亿啊。啊，鸿海过台面个鸿海集团吼，缴税缴200亿啊。啊，过来广达缴100亿， 啊，伫咱台湾缴税王就是台积电，啊，过来就是鸿海、广达，这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吼、哦，国家就是拢爱有这种缴税企业吼、哦，大大赚利润嘛。啊，利润赚遮多，啊，就爱缴一寡税金吼，这个、国家贡献给国库啦。所以你要看台积电赚偌多呀？啊，台积电都拢已经去到全球，人人拢知呀吼。啊，当然赚足多呀。在台湾的股票股市内底，也因为台积电带头，也致使着和咱台湾这个。台湾的名声更加吼流传在全球，人人拢有听过呀。啊，无过去你讲台积电，哦，在有听过，但是唔是全球性。即马台积电全部是全球性，全部一听到台积电，人拢知影。啊，我在台湾呐、啊，台湾呐、啊，吼、哦，大家拢知影，啊，就是安尼啊。啊，所以你该看吼，即安尼也就是。所有，和咱料想不到的，咱亲像在所有的进行到状况来讲呢，大家嘛爱好，哦，咱行出去，台积电是台湾的，迄个话有民主的呀，敢是？哦，所以呀、啊，大家拢做欢喜的啦。啊，那亲像咱爸爸妈妈嘛讲。嘿，大家拢知啊！嘿，台积电赚足侪钱个咯，哦，所以咱个台积电确实是无简单吼，莫怪叫做护国神山。另外，咱个讲到同款是报出来新闻，交边个讲到，即马外国吼伫开七大工业，G7峰会，针对着乌克兰、中东、印太三大。区域的进行交角色，发表了一份地缘性政治课题领袖人人新个文件。那依照了解呢，正目前有在顶底讲着反对任何片面改变现状企图任何状况，尤其是透过着武力，尤其是。在亲像东港啦、南海啦、台湾海峡，想要改变这种的情形交状况的人，即届在 G7 峰会呢，2021以来第六届强烈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而且比较交过去吼，有史以来的公调搁较加强公调。更加重要。即马目前会当发觉到台海安全已经纳入规个整体印太安全机构内底啊。所以啊，当咱嘛知影吼，都即马人人咧重视着台湾，啊，台湾就是因为有台积电啊，所以全球大家爱保护着这台海的和平的重要性。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就比如讲到全国优质安全严谨绿竹笋，迄笋啊分做做侪种诶吼，啊今日所讲是绿竹笋青竹笋呐，啊青竹笋诶边干长在桃园农改场来举办，全国86位伫种植青竹笋诶笋啊农来比赛。为外口爱看些水，啊，搁爱看伊个软软度、球度、和伊脆度、甜度，哦，逐项拢爱评比，逐项拢爱来检查、来测验、来做一个评分。新台北市三甲的农会农友林森林、江明修分别提下了有机的这组的组合，啊，搁有三消绿绿的组合。我摕到冠军做孙啊王，我即马在咱真侪吼做农诶，还有真侪物件，唔是讲讲你种得好食就好安尼，外观嘛爱好看呢，啊甜度嘛爱有够呢，啊过来真侪人种，唔是讲你种呢，啊所以就会做一个评比，吼、哦、开始有专业诶人甲你咧吼评比者，啊评比者了后呢，哦到尾你就知影，唔是讲我熬。大 项逐项人伫个评比个过程当中，哦，啊，他大家拢遮敖，大家拢做敖个呀。哦，所以啊，咱即嘛吼，就是时代进步，人人个进步啊，所以当然人人都拢逐项脚步愈大愈紧，往头前行。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0: 这首台语歌是高向鹏交方一平所唱《林杯酒》。

0: 这段咱来工商服务。喂，你好，我是艾丽。
1: 对啦，啊，我食迄个迄个金丝丝的迄啦吼，食食迄啊，甲食烤鸡迄啦。我食两项啦，食迄个目睭嘛有差啦吼，啊，食迄脚骨有差啦。我拢伫迄个万事堂遐买的，啊，我都目睭都真雾啊，还会流目油啊，啊，食真好啦。啊，我这吼、喔。
0: 嘿，
1: 你无啊？就你用那敲去弄着，伊讲无法度啦，迄事情会安尼啦。
0: 吼、
1: 哦，好啊，遮有差，这边有差，这边你无伤着，这拢有差啦，食了好啦。
0: 啊，敢搁有去用看？
1: 啊，我都拢这都都食迄都好啊，啊都去用看有啦，有去用看啊都拢食这都无去啊，好啦，迄都。迄个金丝丝迄啦，迄个目珠做目珠迄咩？
0: 系对。
1: 我食烤惊迄啦，啊我烤到车祸哩。
0: 哦，啊刚有拖真久。
1: 我甲慢慢啊，听到这车我15年啊
0: 呢。你是讲你车祸啊卡疼拖15年
1: 啊？15年啊，我去开刀3次哩。但是啊，我这会晓行啊，拢免业我嘛会晓行啦。有啦，我都迄阵啊听到这去买咩？嗯，我放今年才吃哦，我今年过开刀啊，正月遐过开啊，今日正月遐，
0: 嘿，
1: 过开刀啊，都本来都开始才吃嘞，安尼原来过得高个啦，吃迄啊吃了都，即无牙关都唔晓行啦。
0: 家你恭喜呢。
1: 好啦，谢谢啦哈。
0: 嘿，
1: 哎，用你啦，我都拢去你买，你吃拢接你吃咩？
0: 好、哦，啊妈妈，你讲你车祸啊，造成严重，规个脚拢艰苦。
1: 你头先讲等个手术啊，加人做诶咩？
0: 真严重啊！
1: 嗯，你怎啊？阿妈讲无效啊，讲你迄无效啊，是迄无去啊。
0: 系啊。
1: 对啊。
0: 啊，你亲像安尼开刀手术3次哦？
1: 手术3次，啊都会疼，都过去开刀啊，是讲这撸了腿头，这一粒腿头这位置啊，都搁换安尼咩？
0: 是讲哦，啊你虾米人甲你报诶？报你来食咱诶卡好惊？
1: 你都我听。拢逐日听到我，即个营养，逐日嘛咧听咧。
0: 嘿，
1: 我听你讲，我买啦，唔是我无人打报啦。
0: 哦，你听哪里哦？
1: 我听哪里哦？拢逐日我逐日嘛九点多听，听到十点咧。
0: 好、
1: 哦，我拢听迄星期的啦。有啦，我都前迄阵食个几摆，啊都食了都搁干，食了搁干咧啦。食着是好细好细啦。
0: 好、
1: 哦，食着较免食过嘛，会晓行啦哈。
0: 哦，真正有够好诶，阿妈替你真欢喜啦！
1: 有啦，谢谢啦，啊，好啦，迄只了真会用你啦，
0: 安尼吼，
1: 产品好啦，咱家人冇人咧食，我都讲我拢有买咧食，我拢有讲啊，诶，都你超准买诶咩？
0: 嘿，
1: 万寿堂嘛，恁迄都
0: 对，
1: 有啦，啊，我知啊，我拢食，星期我都晓去买啊咧。
0: 吼、哦，阿、啊、你嘛介绍真侪人？
1: 有啦，有啦，啊，我拢卡电器就家提到位来啊呢。啊！我都未晓骑，车都车好都未晓骑，唔敢骑。啊，迄囝拢无坐哩，到做伙啊。
0: 吼、
1: 哦！我家己坐哩厝个呢。
0: 安尼哦。
1: 有啦。
0: 啊，妈妈是讲你今年几岁啊？
1: 我74啊呢。啊，我都每节我拢未欠哩。
0: 吼、
1: 哦！我拢个食，我顾我家己。阮囝讲，你家己身体来顾好，就足欢喜啊。
0: 对啊。
1: 讲做也免欠，你吼、哦，你爱顾你身体顾好吼，阮就足欢喜啊。
0: 吼、哦，对啊！
1: 我那囝喏，讲起来唔能嫌。我以后一种行免食过毛食了，还是食的较在啦。
0: 嘿。
1: 我那你搭料，你就个跋倒就害啊！
0: 哦，是是。
1: 所以讲你唔能个跋倒哦。啊，我食是食，我伫厝内拢免食啦，煮食拢免食，啊，青菜那去行道路才罔食的安尼啦。
0: 对啦，对啦。
1: 对啦。
0: 安尼吼，较透懂啦。
1: 对啦，真好食啦。
0: 好。
1: 这个免食过蛮少行哩。
0: 好、哦，安尼真欢喜。
1: 好啦，谢谢啦。
0: 好、哦，买啦。
1: 好啦，
0: 啊，正好搁赶到宣传呢。
1: 好啦，我会共播啦，我拢有共播呢无。
0: 好、
1: 哦。好啦，哎，大家播人家人啊，正好为都更较无你听都唔信啦，啊，我都拢要信，我都听信几个拢在买。是啊，我家己顾我家己也要顾，阮遐囝拢讲你家己顾好，哎，也无顾在我身躯边哦，我拢讲要请一个来家顾，要交做伴，我唔免。
0: 好，
1: 要行要住的话，就住的那就请啦。像你讲做伴啊，住我家呢，那我唔免啦。
0: 好，
1: 我个讲无爱。
0: 好，啊，你替囝欠钱就对啊。
1: 有啊，啊，伊当有好我， 伊住喺要请人遐拢十个月给我。
0: 吼、哦，啊，你家己来顾身体都好啊。
1: 有啦，我都给我拢住喺钱来顾身体安尼咩？
0: 是啊是啊，嘛做好个呀、
1: 啊。有啦，啊，做好都家食咩？食拢家接你食，我拢无休困呢。
0: 哦，不过人你即马你看行真好势。
1: 我都行无廿过，我你住家家嘛都免廿了。
0: 哦，安尼真啊差真多呢。
1: 哎，我拢爬楼顶呢，我顶个未爬楼顶，我只能爬楼顶困，我唔得楼下只困啊。啊，都有好咩？产品也好，我都照常按个食咩？
0: 安尼吼。
1: 有啦，好食个啊！啊，目睭食有靠，较袂啦，嘛较袂遐雾啊啦，啊嘛袂较袂流目油啦。
0: 哦，啊，固定咧做保养啦吼。
1: 有啦，啊，无都都要照常按个食咩？都下暗时。也该一打一打一打死啦！
0: 哈、
1: 哦，有啦。啊，我买一罐，你敢要加上买咯？迄、那个文玉堂头家讲，你拢来加买吼，我拢会给你送。啊，因太太讲，因翁因算因文玉堂迄个头家因翁讲，阮头真爱去卖你呢，伊真爱提去恁遐呢。
0: 嘿，
1: 我伊真爱提来我遮，提我讲，啊，我若无给恁就恁遐提来呢。
0: 嘿，
1: 我嘛甲买真济哩呢。
0: 啊，可能妈妈你个人也真好啦。
1: 啊，
0: 你也真好啦！
1: 好啦，那反正真好。
0: 嘿啦，你也看阿婆好讲，你那叫较紧嘞，真爱给你送。
1: 嘿，伊拢要打送来，一罐我一罐嘛，佮起来我来唔。
0: 好、哦，这服务真好。
1: 服务也真好，人你讲也真好啦。
0: 感谢你啦！
1: 啊，谢谢啊，小姐。
0: 啊，今日好，佮佮你耽搁段时间。
1: 袂啦，我都用用，我现在袂做工作，拢用用。
0: 好，安尼好。
1: 谢谢啦，
0: 好，谢谢你哦。好，妈妈再来哦。
1: 谢谢啊，
0: 再见，再见。好，谢谢，谢谢。感伤好不搞正。

0: 即马所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郑峰，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他多数收听这首台语歌，是红地七所唱。怀念的播音员，
1: 这首台语歌曲吼真济真济，咱爱听啦，日后的爸爸妈妈拢真爱听。怀念的播音员，啊，过去吼听到这播音员的声音拢最好听，啊，即嘛唔是有的讲吼啦啦叫啦啦叫，都伫咧听有人陪伴安尼啦。啊，是讲正方，你敢知讲这个红地青吼，伊即嘛几岁啊？
0: 伊我唔知几岁呢，我感觉伊足老诶啊。
1: 哦，足老诶吼。
0: 系啊。
1: 听声音啦吼，还是讲你教伊年代，感觉讲哦，伊可能有岁啊。
0: 系啊，对啊。
1: 啊，你嘛唔知伊几岁啊吼？
0: 唔知呢。
1: 其实我嘛唔知伊几岁啦，但是吼，我最近较知影，因为今日报纸有刊登到伊诶消息。
0: 嗯，是。
1: 伊吼99岁。
0: 哎呦，要100岁啊呢？
1: 99呢？
0: 嗯。
1: 这99岁真正无简单呢。今日有红地七，这个报纸新闻吼，竟然有记载讲伊99岁啊，也就是讲哦，活到久久长长啦吼。啊，伊是彰化县的人，字林定，有名唱台语歌手红地七，在本个月吼前几天啦，伫病院吼都西药难啦。享年99岁，安德七因刀工做好起来呢。国小5年时阵，伊就去日本留学啊。啊，去学校读书，都通读哦，算高诶。99岁以前哦，读书拢做好诶。伊国小5年就去日本留学啊呢。啊，二战的时阵，结果哦，等下到台湾。高中毕业了后，伊直接入去到自认定诶，这个公所做公务人员呢。有做过公务人员哦，伊因为电台唱歌比赛，啊，所去红起来，啊，红起来，当然伊歌曲真多啊，亲像咱头拄所播出的怀念的播音员，啊，个李白月台票，啊，个流浪三兄妹，这拢是一唱红的。一般来讲哦，有个人想讲这个怀念的播音员，拢当作是红一方的歌啊。但是这首歌是伊唱的，唱红的呢。啊，所以高唱歌的流传吼，好让人还搁在听这美妙的歌声哦。所以，亲像高唱歌的人，有时唱歌不是为着别人，是为着家己心情好啊。所以呀、啊，你家看。当人那讲欢喜的心、快乐的心，得到活到久久长长，才到99岁，吼、哦，算讲吼、哦、高岁数啊啦，这算悬啊啦。哦，亲像即马爸爸妈妈伫咧听我的节目，真侪真侪拢90几岁啊。吼、哦，亲像我的好朋友，因爸爸妈妈伫咧听我的节目吼，啊，嘛拢差不多93岁。哦，阿咱毛中华吼，咱个谢英贤大哥啊，嘛93岁啊，吼足侪足侪90几岁人足侪呢，甚至我去住伫中华关林迄边，原在贵啊，拢96岁，吼拢足侪啊，90几岁伫听我节目个爸爸妈妈，大家拢平安健康，也希望抱着愉快心情，互咱大家吼，欢头喜面。大家一旦轻轻松松、快快乐乐，安尼轻松自在，咱较无病痛。啊，咱嘛吼，活到久久长长啦。有诶爸爸妈妈敲电话来，互我吼，讲伊90几岁哦。但是大家拢足健康诶，声音声爸妈拢足好诶，表示拢属于真乐天个性啦。其实即个个性，阮在看恁着身体健康方面哦。唔知讲你有感觉无吼？较乐天的人哦，较无辛苦病痛呢。啊你啦，爱声叹气的人，较郁卒的人，凡事看不开的人，病痛较侪呢，问题较侪呢。 平平过一天吼，较戆的人嘛是要欢头喜面、快快乐乐啊！啊，所以拢希望讲大家快快乐乐。交比如来讲新闻吼，讲到最近发生了几啊宗食这二级的毒品依托米子所造成的丧尸烟弹，啊，这是毒哦。啊，有真侪人食到这种的毒。一个开车，啊，开车出去造成去弄着别人，造成重大死亡，以及个车祸。行政院议长卓荣泰将推动跨部会，讲合作者都开车，无得吞论这种方案，提出十四项哦具体以及个作为。法务部长也召开着毒品审议委员会。国语要将依托米子交类似的高行的毒品，为二级的提升来做第一级的。第一级的毒品当然，哦，这犯罪类去就比较更加悬的一挂刑罪啊。未来呐，经过着行政公告，你食到的食到这依托米子吼，包括人规定的这高行毒品呢，拢先做第一级的毒品呢。都处五档的徒刑，啊！你哪犯袂这座上当判处死刑？哦，安尼看人会惊无啦？哦，判搁较重啊啦！丧尸烟弹吼，最近发生了真侪事件，哦，食倒落去开车吹人弄的，啊，互伊弄着遐无辜的人呢？啊，所以行政院议长卓荣泰伊即马已经跨部会伫推动。讲食毒开车弄死人，迄无得吞论，好、哦，所以即马性质拢提悬。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叫别人讲到，即、這个台中市乐成宫吼，就是庙宫庙拜拜，乐成宫真有名嘛，啊。阮在有真侪真侪讲真侪人吼、哦，那讲无女朋友的、无男朋友的，拢会走去拜拜。哦，内底迄阮在讲有滴人牵呐、啊，牵只红线，外号老人啦。啊，所以就真侪人去拜拜。咱这目前台湾的人哦，无爱生、无爱结婚，啊，造成了严重、严重囡仔下子的问题呢。啊，当然，咱一个国家如果也是讲减少人、减少生出来囡仔呢，啊，当然问题就搁较侪，也特别是国安的问题。虽然地方政府真侪人伫提倡，哦，提倡讲爱生囡啦、补贴啦，啊，国家甲你斗饲啊，啊，你无爱娶、无爱结婚，啊，你无爱生，迄就无路生啊。啊，今年亲像即个台中市六成功。其实达当达当弄个孤班，乐见真爱，成真幸福。哦，弄个孤班就讲，吼男男女女吼，来见面，大家来交往。哦，弄个孤班就这种活动。啊，大概那孤班落去了后呢，哦，我足紧呢，马上人就报名。今年在农历六月初一，公历七月十四号开放就报名。去年曾经有一个查甫的吼，伊讲开电脑啊，啊，特别来报名，动作较慢嘞。哎呦，开放七分钟尔，啊，报名已经拢无啊。哦，都讲吼，啊，头摆佫开放佫较侪人嘞。这开放足侪人的呢，啊，真侪人佫要报名呢。啊，由此可见，看起来并不是讲大家无爱结婚呢，啊，只是讲结婚啊，都有经济压力。啊，佫希望讲爱找对的人，唔是不爱结婚啦、啊，啊，都看无上眼呢，看无迄、那个家己感受讲哦，会想要去娶冲动的，啊，所以嘛，遮侪人报名，唔是无想要结婚呢，为着增加婚姻、结婚、生育的人口，台中乐成宫每一当举办的时阵吼，举办这个女汉卡联谊会。查甫查某总共有200对。乐成宫宫庙董事长何敏成伊就伫个讲，每一届每当哦，这种女汉卡的联谊会呢，查甫的吼、哦，一部分也报名哦，一看那几啊，人都报罢了。 啊，那查某大多数拢是过冬工啦，啊，过冬工人都来报啊。啊，那认真讲呢，这图片上底讲啦吼，啊，为虾米无爱个用较侪人诶，开放较侪人来报名？啊，江彪就底讲啊，唔是无爱开放较侪人咧，是因为这种活动吼，无分查甫查某，无分查甫查某，拢会当来意外，包括伊个好朋友啦，伊个爸爸妈妈哦，四职工啦、五金婆啦、啊，我个客户啦，大行拢会当来，伊用当人拢会来，想说要帮查囡看，要帮这后生看，啊个啊，对一个好，对一个好，拢会安尼啦。啊，所以有真侪兄弟姐妹嘛，拢会来。哦，因为都那像相亲同款呐，啊，在广场头前人就已经叉叉叉，已经两百对啊呢，无就讲吼，搁举办搁较侪啊，啊，所以你甲看，这显示了社会上爱做对的代志，哦，政府哦，包括地方地保官拢伫咧补贴生囝生囝，我偌侪钱互你斗起，无结婚要哪生囝，首先这就是爱做头前。哦，你那鼓励这查甫查某大家吼、哦、来联谊，大家来相亲，哦啊，好大家有配对成功，哦有配对啦成功了后，唔再我就生囝，所以这较重要啊。哦，所以是不是讲哦，迄前后诶，迄安排顺序吼、哦，爱稍微调整。哦，所以你讲生囝了，我家你补助偌济偌济偌济，有诶生到尾啊，讲这囡仔一个哦，都领几啊十万，这么足奇怪。啊，你无先鼓励结婚，要怎生囝？无怪安怎鼓励，有诶所在吼，嘛是安尼俩，都有钱要互人嫁，无人要生，啊，都无人有对眼啊，无配对成功啊，有诶要交女朋友，唔知要去对交啊，啊，有要交男朋友，唔知要对交啊。啊，所以修身得爱亲像台中市这乐成功办一挂卢汉卡的联谊，安尼靠相辅相成。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边也讲到这是当这个响应世界吼海洋日，台塑企业长交婚礼。鱼会婚姻观环保局举办了鱼的迄个印放予伊吼，过来生的活动放流这个活动亲像有迄个乌鱼，还佫有红山，还佫有乌鸡，总共56万只，高经济的鱼种吼、哦、来个放生，算讲放生。啊！伫流放，啊，结果何止伊呢？会当阁继续伫生，当好亲像过去，带所放流这鱼的伊，好细只个呀。十九档内底呢，累积变高100万只，所以这文在会当讲哦，啊，过来生真侪真侪鱼呀。所以鱼苗的回报，如果你拿去逮捕，还是抓到？收到哦，收入吼，亲像这鱼啊吼，安尼煮迄鱼，吼、哦，说尾鱼啊开始饲到尾啊呢，增加30%到50%，啊，对海洋的鱼业资源也是拢有帮助的。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就别来讲到这是外国报道吼。这个《华尔街日报》那边的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将官员贪污的行动铺官升级，演变是一场真残忍的政治效忠的运动啊！官员遭受后人调查，啊，被人指控的一个罪名，自以往贪污哦失德，摊开来到只有。违抗着习近平的指示，还是讲你去有一挂吼帮派啦，吼一挂什么派系啦，啊，有损着北京的权威，所有受灾行为，包括洪水未成啦，啊，包括过度招待啊，招待种种灾行为拢未通哦。 即马习近平哦，就是讲你爱乖爱听话，啊，你那时候贪污诶，啊时候含一寡呢，你向我伫结拜哦派系，啊个风水迷信诶，啊是领导后生家里吼，诶伤过高调哦，阮爸爸啥物人哦，哦利用关系去含人开呢，这习近平拢无改。亲像贪污的官员吼，一定是会叫人杀起来，因为在中国大陆，习近平进前就是伫掠济啦，啊，一寡官员吼做工课无做，拢伫贪污啦，诶，用着公款啦，接受人招待啦，啊，这违法的行为，哦，到尾就是全部拢互人甲揪落台，啊，有诶，搁互人送物件啦，啊。讲飞去讲啥物高尔夫球啦，啊无就是吼、坐人私人飞机啦，啊，互人送讲迄飞机票拢是头等舱，啊是讲啉酒要啉迄好酒，哦，这拢贪污啊啦。啊，恁兜个家庭观念哪差，想过济吼，哦，安尼嘛未通啦。习近平吼、不爱讲恁兜后生囝儿啦，啊，恁兜亲戚五十啦，利用这种关系啦。啊、所以亲像在中国大陆吼、即马开始伫吼处罚开始伫掠济，哦，即马习近平呢，哦，除了掠贪污以外呢，过来现在普惯了你对我忠心，哦，如果那是有忠的人，当然习近平讲伊足介意；无忠的人，当然免讲啊。咱来听歌，来收听这首国语歌曲是。
0: 这首国语歌是第二军所唱《甜蜜蜜》。

这段咱的工商服务节吼，亲像最近天气变来变去，温差比较较大。温差大是因为咱厝内一定较凉，外口较热嘛。啊，你进进出出，进进出出，我讲哦，啊，头壳头呢怣怣的，哎，迄条头壳疼，有咩感冒啊？啊，我是因为家己吼，迄、那个血压吼无平顺，吼起起落落，起起落落。我是因为欠血，种种问题啦。啊，大多数咱的爸爸妈妈呢，真侪欠血，头壳怣，头壳疼，高血压、糖尿病的人，气血循环本身不好。久了，年纪较侪人，豆肌肉会流失。啊，所以咱营养要顾好啊。咱人那营养顾无够，人无元气，就无体力。吼、哦，元气，精气神足重要。啊，所以亲像这部推荐介绍给你，用血王用的咩补血补元气，补血补元气，人就是真一口气，这个气爱有啦。啊，所以用血王第一啉吼，第一保养呢，爸爸妈妈讲足顺呢。哦，内底拢中药材吼，咱这个囡仔吼做到真好势，这是真空包装。真空包装，所以完全无掺防腐剂呢。伫咧恁对咱人体当中有好无坏，用血王。大家第一旁听收听，我这部的爸爸妈妈应该真清楚。好、哦，亲像你都年久月深，人都头壳拢会疼，啊，有去检验，去检查讲欠血啦。啊，食真侪物件呢。你不妨参考看嘛咧，用血王真侪人来啉，真侪人自进前开始啉，孙啊拢已经大下，啊有诶讲娶某生囝呢，啉足久诶了，啊讲吼做好用啊，用血王用啉诶，啊当有信用有底底诶，用血王赶快要叫改掉呢。吼、哦，咱都最近炎热落去吼，同重要就是循环爱过关，无爱中风，无爱塌的，先互通。吼、哦，咱这种保养的吼、哦，平常时保养遐更，吼咱的流畅性好，较袂只酸遐疼遐艰苦。循环若过关，就袂只酸遐疼遐艰苦。啊，佮会当保养着咱的遐更冷暖都有弹性，先互通。这两项的产品哦，爸爸妈妈卖货唔对，真侪人会卡来问。啊，你若无清楚，你就过卡来问。工商服务价正

感谢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今日捧场收听社会现场节目，这时间已经过一段落吼，哎，咱牛肉肉粽就要到啊，你唔通肉粽食伤济呢，胃肠嘛爱管顾节呢。好，太多啊，咱的时代朋友讲要来助文产品，啊，我赶快诶，赶紧叫药师甲你服务过。唔过时间第一过多紧呢，一点钟又过过一段落啊，先交一点钟的朋友讲一声再会，马在空中。接过来，两点钟的朋友，请继续捧场收听，感谢。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好给来喽！
3: 大家好，我是全家便利商店总经理薛东都。现在许多人经常使用网络购物，提醒大家，包裹箱子外面起货贴纸上若出现代寄、非卖家字样，可能是国外寄来的包裹，通常也会是诈骗包裹。领取前请务必一定要确认清楚是否为你下单的商品，才不会受骗上当。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隔着芦水溪和惠林关小队。德腾是彰化县西南边的历史的小城，听说德腾原本有真多水库啦，四周围拢发完了芦竹啊，所以以前的人叫这叫做芦德腾，后来才改叫德腾。以芦水米出名的德腾，虽然也算是风头水尾，但是因为离海比较靠，
7: 祖辈关乡的保养也是台湾重要所在的产地。高处表示甲美食，大家来行一下。这段真是早起10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漫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福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

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咱人活在世间，身体若是要用、要强、要长岁寿，一定是要食物件。物件食入腹了后，经过胃的消化，肠的吸收，才化作营养分，送到身体各系统、各组织。安尼，咱人才有气力，才有元气，才无一挂沓沓滴滴的毛病。所以，胃肠在咱的身体上占真重要的部分。会使讲胃肠若害，身体就会败。所以胃肠若是来有病，一定唔通轻视，爱赶紧治疗。胃肠病若要认真分起来，有急性的胃炎、慢性的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胃下垂、胃酸过多、胃酸过少、胃出血。事实上，若是要治疗胃病，上个重要的爱分一个胃寒甲胃热。有的人一时常闭结，嘴会臭，嘴会破，这就是胃热。那是胃热，会使使用黄连甲焦合这两味药啊来做主药，然后来加减，安尼胃病就会当来医好去。那是胃寒的人，伊不时会闹腮、腹肚疼，食着果子啊，还是食伤过甜，甚至啉杯啊酒，嘛会引起闹腮、腹肚疼，这就是胃寒。那是胃寒呢，会使使用肉桂，还是附子、干姜这三味药啊来做主药。中医在治疗胃病有真侪真好用的药方，参像双灵白术散、藿香正气散、理中汤、素叶汤、茶乌桂枝汤、黄连汤、半夏泻心汤，这药方那是有对症落药，在治疗胃肠病，敢若倒定民间化好就好。嘛有真侪青草药在治疗胃肠病，有那真好用，参像猪笨花头、桂花根。甘那根、通天草，这些青草药在治疗胃肠病，效果拢是一流的。所以我希望那是有对着胃肠病好朋友，多多利用汉药甲青草药。汉药甲青草药不但药性温和，佫拢无副作用。不过你一定要请教就近的中医师，甲恁双方参考，经过诊断了后才来落药，安尼才会当达到治疗的效果。

热天到的时阵，天气加热，伫这个时阵会使去中药房买半斤的薏仁，煎薏仁汤来当作茶来啉。薏仁会固气管、兼固脾胃，佮有促进新陈代谢、利水的作用。尤其薏仁是美容的圣品，面内生一粒一粒的蓝山巴，薏仁汤连连吃20天至40天，蓝山巴就会主动来落掉。啊，若是乌斑，会使使用绿豆佮甘草，连连吃30天，乌斑用来消毒。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热天到的时阵，因为天气炎热，所以气火拢比较较大。有的人就会流鼻血，那些流鼻血，会使使用仙荷草、白凤根、含莲草、牛杂、黑鸡子、牛膝、甘草，用这几味药啊抓来吃。这几味药啊，都治疗流鼻血，效果是一流的，已经医好真侪人啊。即阵阁报告大家做参考。

咱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上界大的民族，人口有12亿以上。咱中国伫清朝末进前，迄个时阵并无西药，但是咱的祖先敢若靠着汉药的医理甲病理，甲青草药的神奇功效，有病解治病，无病用来健身。你甲想看咧，汉药那是无相当的效果，敢若破病都无法度生存啊。要他有现代12亿以上的子孙，事实上汉药甲青草药不但效果好，营养价值有那真高。你甲看牛，敢那食青草有千斤之力；马啊，敢那食牧草会当日走千里。尤其咱中国放荒，专门在饲羊的人，饲100只羊母，只饲一只羊公尔。这只羊公敢那食一味鲜灵皮。就会当好只羊啊，愈生愈多，愈团愈多。可见这味鲜灵皮，伊的营养价值有偌尼高。所以咱健康漫谈这个节目所介绍的青草药，拢是经过试验，搁再试验，效果真好用的，我才有公开出来。我希望空中的好朋友多多利用，一定要珍惜。

咱这个社会真正是真温暖，真有人情味。有一处有一个70多岁的妇人郎，伊来找我看病了后，伊阁另外提20000块给我讲占秘书啊。我知影你的医术真好，这20000块我要救这有病，但是无钱通去看病的人。在我行医的一生中，在我做广播事业的一生中，我所接到的批，我所接到的电话，甲我所接触的朋友，大部分大家拢真有爱心，大家对我拢是爱心的鼓励。因此，我爱不断去研究医术，我爱认真来做好药啊，我爱做有意义的节目。我只希望大家继续甲我鼓励，继续支持，继续到小报，多谢，谢谢。

0: 进攻狗。
1: 明朝王妃一手留下来的盐粉，明妃天仙丸，这阵闹家过人，大家拢真恶露。明妃天仙丸有治疗甲保养的相当效果，那是要用来治病，咱三顿食；那是要用来保养咱的身体呢，咱一天甲食一摆，或者是食两摆都可以啊。那是查某囡仔发药无解好，每个月经来会倒背疼，会感觉头晕，会感觉头晕目暗，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脚无力，面色是安尼白痴说，欠血无元气。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你都要三顿食。那是小姐太太、夫人人时常倒背疼，两朝发炎，子宫发炎，有时黄带白带真赤呀，真恶杂，上上喵喵真艰苦。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甲照三顿来食，效果拢真好。那要用来消毒乌斑、调下子，要用来顾咱的皮肤和水，咱早暗甲食六粒都功效啊。有诶，福建人子宫无力，膀胱阁无用，这个家嫂对闪耀。这个时阵，咱早暗甲食明妃天仙丸，效果也真杰出。也过真侪福建人，因为伊长期间一直伫咧付出，身体拢无去照顾，无去保养，所以才四五十岁尔，骨头伫咧化酸化痛，就是身体虚弱，讲是钙质伫咧流失，骨质伫咧受伤。实际上，这是福建人荷尔蒙分泌不足，所以就提早老化，老得比别人搁较紧。在这个时阵，爱赶紧早暗个食明妃天仙丸，才袂一直老化，身体才袂一直歹落去。明妃天仙丸真正是女性朋友照顾身体好药啊！为少年到老，乃向一直食明妃天仙丸来保养身体。有长期食明妃天仙丸的女性，身体拢会加真用，嘛比较比较袂老。就是食到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同款会行会走，骨头袂酸痛。占加七代明妃天仙丸，你那就食胶丸，会使咱一生健康少病痛。明妃天仙丸一罐三百粒，1600元，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你那去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9123-2899，0999123-2899，多谢，谢谢。

咱时常听人讲暗头啊食西瓜，啊半暝啊会翻正。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讲西瓜这种果子啊，真灵来。那是胃肠虚寒、胃肠过敏，还是气管烂的人，西瓜千万唔通食伤过多。那是食伤过多，就会闹腮、腹肚痛。不过那是高血压、还是火气大、还是时常便秘、真熬嘴巴的人，西瓜确实一味真好用的食物甲药品，效果好食。那是治着糖尿病、真熬嘴巴的人，西瓜有那真好用。那吃西瓜肉感觉伤过冷的人，会使改吃西瓜皮。西瓜皮不但袂冷，伫治疗糖尿病、熬嘴巴效果是真好。这是效果好食的治疗方法。不过糖尿病并发症有真多，有关糖尿病并发症，咱以后会伫节目中做专题报道，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菜瓜是一种真青甜、真好食的青菜。菜瓜有那是一种真好用的药材。菜瓜丁用加刀甲加火炖，用管啊，是你流出来的水，药啊名叫做天罗水。天罗水会当退细血，那是流鼻血，也是细炎，食菜瓜汁效果是真好。用菜瓜丁甲泡好打，买凝药粉，也是凝膏做浓缩的药粉，药啊名叫做天王散。天王散是鼻腔曲隆症的性药，不过鼻腔病受真侪种，有过敏性的鼻窦炎、微搞性的鼻窦炎、萎缩性的鼻窦炎、鼻曲隆、鼻中隔弯曲。到那鼻腔曲隆症，时常会杂鼻、流鼻膏，有时喘气阁有臭味。在这个时阵，会使使用菜瓜根来做主药。那按照我过去行医的经验，用菜瓜根、辛夷、葱泥子、牡丹皮、白酱草、桔梗、甘草这几味药啊，甲合作伙，伫治疗鼻腔曲隆症，真正是必发必用。不过鼻腔病有真侪种，有关鼻腔病的治疗方法，我以后伫节目中会做真详细的讲解，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

0: 进攻狗。
1: 空中的好朋友，肝病是一种可怕的慢性病，伊大部分拢是由微型加细型肝炎所来引起，肝炎又过传染，所以咱台湾人无一定去得到肝病的人实在是有够济。肝病演变到最后的死亡率依然真高，一年都有13000个人死在咧肝病，所以肝病才讲是国病。若是看人得到肝病，伊到后期的时阵，伫阿咧拖磨，相信每一个人拢会感觉讲伊真可怜哉，伊一定会真艰苦，特别是亲情甲母囝，拢会为伊暗中伫咧流目屎。本来是看到伊面色青黄，腹肚胀大，看到伊无血无脉无元气，连半碗糜拢食袂落去，真正是使人心酸酸。讲实在，肝病的拖到这么严重，这些拢是伊家己来拖害去，因为伊对病的认识无够，伊无耐心食药啊。空中的好朋友，这时阵你都肝无好，你都肝病，会当来台北的诊所。阮的诊所拢已经开30几年，阮的医师、医术高、医德好，诊所所用的药材拢是经过研究过研究的好药材。第一个人医病中药甲青草药也拢是经过精选过精选的好药，亲像牛黄、珍珠、五宝，这个药啊也拢用真大。牛黄、五宝丹拢是用来拼大镜头的。亲像严重的肝病，阮就会叫患者去吃牛黄五宝丹，佮亲像伊血压高，特别中风啊，赶紧的吃牛黄五宝丹，是急救的好药。有人伊腰子都特别害啊，伊用咩来洗腰子啊？赶紧的吃牛黄五宝丹，会当可以唔免用到洗腰子的艰苦。都那是毒性、火性的、炎性的这病症。牛黄五宝丹是一种救命药，那亲像肝毒、尿毒、血毒，只爱来吃牛黄五宝丹，会当清毒素、清血油、肝油。好朋友，你的身体上若是有无好的病症，会当来咱的诊所，安溪中医诊所，横路道的好朋友，请卡电话联络，服务电话0991238999，0991238999，安溪中医诊所。

有一位小妹妹，伊写过来讲建议书啊。我逐日拢在收听你的节目，我是你的忠实听众。你即阵爱救我，爱救阮的妈妈。这位小妹妹，伊回来讲，因的老爸事业来失败，啊，逐日酒酒解愁，但是酒愈啉是愈济，那是酒醉的时阵，就拍某拍囝。这位小妹妹讲，因妈妈有一处忍受袂掉啊，伊煞食药啊，要来自杀，好佳哉死无去。那是无，伊就无妈妈；那无妈妈，伊嘛无想要活落去啊。对着这位小妹妹的孝心，我感叹万千。查甫人拼事业失败，这是兵家常事，何必着借酒来解愁呢？来自甘堕落，互某囝来痛苦，拍某拍囝，这毋是英雄。你太无爱检讨失败的所在，东山再起。人生的路途本来就是坎坎坷坷，有几个人会当平平安安、顺利无代志？就是打仓卖菜、插花的来讲，嘛是有法度生存。何必着一味想要拼大事业、做大头路呢？咱家己四娘仔爱弟，咱是毋是有这款的能力？是毋是拼大头路的料？人讲知足就是福，翁某那是安尼恩恩爱爱、夫子住孝，这敢毋是真好？有钱无钱，这请一边。我嘛希望翁婿事业那是不幸来失败，做某人爱体谅，爱用鼓励方法，千万唔通杂念一味直直该责备。人讲无风是不起浪，啊树后便有因。希望大家会晓原谅对方，啊来检讨家己

0: 进公狗。
1: 咱查甫人上惊败心，因为心若败，精气神就会不足，精气神若不足，人就会无气无力，会感觉疲劳亚神，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严重的神机能拢一直在减退，到尾啊，工课煞未做，为做了后却是做未好势。咱查甫人身体那是有得顾，咱的体力、咱的气力拢会加真好。都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也未予人笑讲是无路用，讲是老火啊。即阵有真侪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查甫人，伊外表看起来腰真好看，实际上伊可真就是听甲金，动无三下步。有的是四人鬼未向正当，这都是败心，心源不足，精气神不足。咱查甫人若是要挽回查甫人的自尊，爱有查甫人的气魄，咱幸存完早暗拢该食十粒，身体若是特别虚弱的人，照三顿食。幸存完有食过的人拢真恶露，真纯真好食，愈食心愈勇，愈食愈有气力，愈有精神。有的一个食了好用，拢买贵箱的，连老人腰酸背痛、脚无力也拢改善真多。连老大人伊膀胱无力、真搞尿、小便有时失禁，会闪尿，食幸存丸拢来好去。幸存丸一罐300粒，2000元。那是要购买的时阵，请人名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幸存丸，那是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咱十波人食幸存丸，身体拢会加真用。即阵你若有需要，欢迎你卡电话来咨询：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七代幸存丸，谢谢，多谢。

0: 若要光明顶，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经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娃娃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花坛红，
7: 位伫个南投民间乡东兴乡园地园，上阶段的特色就是对关向下卡看过去。一年过一年的东兴园，好像像白阿香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不少介意空派的朋友。这当中是上午十一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8: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
3: 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事大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

台北艋舺有一间青山宫，台中沙鹿嘛有一间青山宫，新竹市有一间永安宫，甲一间南陵宫，彰化分园有一间灵安宫。这五间的庙拢是佛祭青山王，青山王也就是灵安尊王。今仔日咱就来介绍青山王的由来。青山王伊在世的时阵，伊是三国时代东吴孙权的一名大将军，伊的本名叫做张衮。张衮这个大将军，伊文武双全，伊正疼惜百姓，伊时常替百姓在伸冤，替受冤屈的百姓打抱不平。三国时代孙权正重用伊，将张衮派伫福建泉州府惠安关。武将兼文职，张衮一方面领兵训练兵做武将，一方面兼做宦官，伊是真无闲，杂事是真多，也要练兵，也要办行政、办经济，也要办案替百姓伸冤。张衮这个人做官是公正廉明，绝对未贪污，伊真照顾善良的善恰人，有那真照顾友好士大人的孝子。但是伊真讨厌欺压善良的地方流氓甲恶霸，因为是安尼，惠安关的百姓对伊是非常的尊敬。一直到张衮死了后，惠安关的百姓无分大小日，拢有人去伊墓前伫祭拜，嘛有人去予人欺负无底薪水的时阵，拢去伊墓前叩首。讲起来有那真闲，并那受到冤屈去叩首的人，拢会当洗清冤情，歹人拢会受到歹的报应。因为是安尼，张衮的梦境香烟是不断，香烟是愈来愈旺盛。咱人是一代传一代，历史有哪一个朝代换过一个朝代，对三国、晋朝、南北朝、隋朝、东朝、五代，一直到宋朝，虽然经过遐尼一个朝代。张衮伊同款受到万民的思念甲朝拜，毋是干那百姓在怀念伊尔，连一寡拄拄好上任的太守也是宦官，同款拢伫上任做惠安关的宦官的第一天，拢会来伫张衮的墓前祭拜。张衮伊在世时阵，无论是做人还是做官，伊算是大成功啊。人讲人死留名，祸死留皮，就是安尼尔。一直到宋太宗的时阵。宋太宗一派崔涤泽来福建惠安关做宦官，崔涤泽这个拄上任的宦官，同款有那陪伴三星四果鲜花，带一挂随从来到张衮的墓前要祭拜。在这个时阵，奇怪的代志发生啊！张衮的墓牌忽然间煞崩落来，在墓牌后壁面有铺字，写讲太平兴国干。高官本惠安，金鸿吹笛子，上我上青山。这首诗的意思就是讲，这阵是宋太宗做皇帝，国家当今当太平。咱这个所在自古以来就叫做惠安关。今仔日会当遇到吹笛子，相信吹笛子会当上伊上青山。崔涤泽伊看到墓牌后面所叠字了后，知影三国时代的张衮经过遐尼济朝代，受到万民的朝拜，香烟是旺盛，已经是得道做神啊！崔涤泽伊赶紧伫青山的所在，甲起一间庙，号名叫做青山宫。青山宫所朝拜的就是张衮，当地的百姓拢尊敬伊是青山王。青山王是真灵感，时常显化在保庇一挂忠义之士，保庇一挂善人甲孝子。青山宫的香烟是愈来愈旺盛。

拄则讲青山宫的香烟是愈来愈旺盛，一直到宋高宗的时阵，金兵的元帅金兀术统领大军侵入中原，宋朝的守将守未掉，节节败退，好不容易出一个忠君爱国的勇将岳飞，可惜岳飞却是去哦宰相郑开解害死。岳飞一死了后，金兵就好参照入无人之境，大军血雨破敌，一直侵入中原。好加在岳飞的副将伊温文，伊所领的兵也阁会当抵制金兵。有一天的暗时，伊温文伊坐伫椅啊，闭目养神。伫这个时阵，青山王张衮显化。青山王伊向伊温文讲，若是要打败金兀术，就要镇守彩照矶这个所在。彩照矶的地势进可攻，啊退可守，到时我会帮助你退敌。伊温文伊精神了后，伊想讲伊并无困，伊只是闭目养神而已。青山王伊显化，那安尼宋朝江山保一条啊！伊温文伊遵照青山王的指示，将大军镇守伫彩照矶。果然彩照矶一战了后，金兀术的兵是败甲正狼狈。金兀术自安尼，佮退兵返去塞外。即马过来讲伊温文。伊得到大胜利了后，伊唔敢贪功，伊将青山王献花的代志禀明和皇帝宋高宗知影。宋高宗一听了后是良心大喜，赶紧册封青山王张衮为宁安尊王。青山宫的香火是愈来愈旺盛，宁安尊王有那愈来愈灵感。那是伫每一个过年除夕夜，也就是二九暝，那是去青山宫过暝。求福求平安，一定消灾解厄，身体健康无病痛。一直到清朝的时阵，台湾有真多登山过台湾的移民。地仙公有那将台湾作为反清复明的基地。迄个时阵，台湾因为气候是真热，百姓都来台湾开垦，大家拢真善吃，干那会晓做，啊未晓注重卫生来顾身体。所以瘟疫、流行病一直在发生，在当时医生阁真少，因此福建惠安县的人才去青山宫，因灵山尊王的香火过台湾。讲起来，我也真灵感。自从服侍灵安尊王了后，瘟疫、流行病都一直减少，百姓也一个一个恢复健康。灵安尊王也一直受到万民的朝拜。以上所介绍的是青山王，也就是宁安尊王的来历，稍等一下再继续讲下去。

空中的好朋友，咱时常听人讲，人生在世几何，英雄在哪里，好汉在何处？世间事是海海啊，慨慨啊。咱的人生有几个人活过一百岁？有几个人会当留名青史，受到万民的笑脸甲朝拜？人讲精明夺利是人人爱，拼生拼死是为钱财，为着名利算功德，宁愿放弃向未来。拄则咱所讲的故事，临安尊王，伊是三国时代孙权的部下，伊宁文宁武。伫做将官的时阵，伊尽量保护国家，抵抗敌人，和百姓安居乐业。伫做官官的时阵，伊一切为民，为民伸冤，为百姓争取公理甲正义。伊将所赚的钱，除了维持家庭以外，都是一直在为百姓着想，一直在帮助善良的百姓。莫怪到尾啊，伊受到万民的朝拜甲笑脸。要得到生神生佛，好亲像真困难，事实上敢有偌困难？只是伫紧要关头的所作所为，伫良心甲善恶交争的时阵，善恶爱分会清。公理甲正义爱分下明，伫处甲事的中间，唔通去违背良心，唔通去损人利己，安尼就是得到。得到了后，再去完成你的大愿，向大愿一直行，总有一天就会成佛。你成佛，心性一定爱宽，一切为公，一切为大众，也就是众生。最后就是牺牲小我，完成大我。有法度牺牲一切，为公为大众，这就是佛的宗旨。

0: 位乡亲来今天港乡服务。
1: 小姑话弟弟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月实，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的人讲上下都袂叻，咱人那上四十岁过，身体那是袂用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都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还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还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那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起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增加七代当强人参灵芝茶。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增加七代当强人参灵芝精，有当强下处的孢子体、人参、灵芝甲石英岛的樱桃成分。佮加上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减价七代当强甚至精的人，会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甚至精，会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贵箱的，因为人咧讲满食满不食，食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工了后，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甚至精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强灵芝精。这是健啉健饿路的甚至精，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

0: 乡亲来进行共享服务。
1: 人咧讲，万病是归脾土，脾胃那是害，万病都招来。所以胃肠的好歹，对着咱的身体是真重要。胃肠哪用，身体才会健康，无病痛。和咱平常时啊，伫咧顾胃肠，养脾健胃灵是上好用的胃肠药。平常时会做做、胀胀、痛痛，时常会一吃酸。消化不好，或者是胃肠虚寒、胃壁薄、时常漏屎、腹肚痛，在这个时阵，赶紧来吃养脾健胃灵，随吃会当随爽快，随吃是随快活。养脾健胃灵是用上盖新的科学包装，一大盒45包，大人一摆吃一包。若是囡仔吃袂用、吃袂水，无爱吃麦饭。时常在感冒看医生，在这个时阵，赶紧来用养脾健胃灵，家己呐顾胃肠、顾身体，物件食会落去，营养吸收会到，免偌久，囡仔身体都会用，囡仔一摆食半包就好啊。养脾健胃灵，养脾顾胃肠上解渴，一大盒有45包，大人那是照三顿食。都好吃半个月，一大盒1200元，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七代，用笔见为零，安尼就袂亏买唔到。药房那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谢谢。

以中药起头的学习，我那真紧入门，但是要练到至精至微、登峰造极，一定要下苦心，一定要有名师指导。咱中医中药学历深高，高参像山，深敢那海嘞。要研究中药，爱试五味，五味就是酸、苦、甜、香、咸。较早神农试百草，将所试过的药味一味一味甲记录起来，所以有《神农本草经》这本书，对着后代人贡献是真大。讲到试药啊，我希望各位唔通乌白试，上界起码伫要试药啊时阵，爱知影有毒还是无毒。试药啊时阵，食唔通吞落，爱吐掉。过去我有一个朋友，伊真爱试药啊，当然伊那是用药高手。有一天伊去花莲买药草，伫山内看到一种青草生着奇形怪状，伊唔知影这味青草的药性，但是伊知影。酸性是入肝，苦的是入心，甘的是入鼻，咸的是入气，咸的是入心。伊伫咧补药啊时阵无小心，干那吞一撮啊尔，经过差不多五分钟久，伊的耳孔吱一声，就安尼臭耳人无听到。伊治疗真久才医好去。伊大声用甘草乌豆汤来解药毒，再佫用茶乌汤来降肝，佫再用牛肉来治耳孔。足足治疗十二年，臭耳人才医好去。所以若要试药啊，一定爱细致，一定爱小心，

拄只讲到五味，酸、苦、甜、香、咸，这个学历有那真深。普通时咱所食的物件，经过消化了后，才变作营养分，然后随着血循环送到各组织、各系统。大部分是酸味的营养分为肝胆所吸收，苦味的入心脏甲小肠，甜的甲肝呢是入脾甲胃，咸味的是入肾甲大肠，咸味的是入心甲膀胱。所以五味对着五脏六腑有补杂甲牵制的作用。无够有那未使，伤过济有那未使。中医的医理是治中和，太过甲不及拢会治病。参像腰子病来讲，有腰子病的人，若是食伤过咸，就会灌水去。但是若咸分无够，阁会救筋。所以食物也好，药物也好，拢是拄拄好就好啊，唔通过头，嘛唔通无够。有真济人食物件，看到爱食的就食真济，若是无爱食的，就拢无爱去食。这若年久月深，拢会治病。西医讲是营养无平衡，咱中医讲是五味太过甲不及。五味的学历真深，应用五味来治病，这是咱中医中药的特点之一。即马咱就来讲酸味的应用方法。那按照中医的医理，酸味有收敛、固摄的功能，因为酸味有促进身体收缩的作用，佮有缓和的作用。参像熬老肝，咱中医在治疗熬老肝的时阵，爱大先分化是气虚还是阴虚，然后伫补气的药啊，还是滋阴的药啊，佮再加五味子、生姜仁，还是山茱萸。这些药啊，拢是属酸性的，因为酸性的药物有收敛、固摄的作用。佮参像黑菇川芍，都拿少固的，有拿拢会加五味子、枯子。乌麦这几味药啊，这些药啊同款是酸性的，用酸性的药效来收敛湿气。有的少固少未好，结果干那啉小小的酸麦仔茶煞好去，这都是酸的收敛的道理。有的是膀胱无力，咱中药益地剂、茯苓剂、五味剂，都是温过下焦兼酸的收敛固摄的作用。人讲一里通是万里贴。用药介在变化，介在了解药性，稍等一下，再阁继续讲下去。

都只讲生成的应用方法，起码咱过来研究苦的药啊。咱中药苦的药啊是真多，参像黄连、黄芩、黄柏、大黄、连翘、苦松子，这些药啊拢是苦甲会惊人。苦的药啊大部分有三大功用：第一就是退火消炎，第二就是除湿，第三就是利水。都那是病。打初期时属炎性的、属毒性的、属细菌性的，所选用的药啊，大部分拢真苦，愈苦愈有功效。所以咱俗语有讲“良药苦口利医病”，这都是出苦的药啊，有退火消炎的药效。有的肠仔炎、漏屎，用黄连、苦松子、白条翁，这药啊拢真苦。但是在治疗肠仔炎拄啊打起时的时阵，随食是随好，这就是取苦的药啊，有除湿杀菌的药效。也过有就是苦的药啊，拢较冷耐，属寒性，所以食苦的药啊，拢会熬放药。这就是苦的药啊，有利水的功能，所以若要治病用药，贵在治性。那是唔知影药性，咱宁愿放弃，不爱用。安尼才袂去误人的镜头。即马咱过来讲甜性甲甘性的药味，伊的应用方法。大部分那是甜性甲甘性的药啊，拢有补。咱中药补药啊是真多，参像人参、黄芪、白术、石斛、方精、当堂、燕窝、淮山，这药味唔是甘，就是小可甜甜。甜甲甘的药啊，有哪有解毒的作用？参像甘草、蜂蜜、乌豆、绿豆，那是药物中毒、食物中毒，拢时常应用甘味的药啊。甜味的、甘味的药啊，佮有解毒、神经紧张、消毒、疲劳的功能。西医讲甜会产生热量，咱中医讲甘补脾、甘补气，理论拢正符合。可见中医中药在几千年前立论是真正确，莫怪五千年来伊有法度负担民族的生存甲保健的工作。伊的药效就是用现代的科学，还佫研究未出伊的奥妙。有人神经错乱，精神病院医袂好，干那食一味甘草煞医好去，是安怎太安呢？是安怎样食甘草会有功效？因为甘草伊的药味真甘。甘有镇静的功能，甘草有解除神经紧张的作用。我相信，搁在经过五千年了后，嘛还搁有人在研究中医甲中药的奥妙。即马搁来讲香菇麻的药啊，伊的应用方法。大部分香菇麻的药啊，拢有发散甲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咱在用感冒药啊，还是风湿药啊，参像麻黄、桂枝、紫苏、荆芥。红枫、细心、姜花、毒花，这些药啊拢会麻。佮参像生产未来，咱用姜母煮麻油鸡，就是取姜伊的香，来促进血液的循环，安尼血甲甲污血才会散掉，所以才袂引起血母痛。较早的人若是生产了后，一定爱食姜母来炒麻油鸡，愈食身体是愈用。就是即阵，马哥有真侪人用即款方法，伫甲生产未来的人补扎身体。香甲麻药啊，佮有发汗的作用。你甲看，若是初初拄食感冒，食麻黄汤、葱啊、姜，香烧烧落去啉，汗流流咧，安尼感冒就会当医好去。香佮有温中的作用，温中的作用就是促进脾胃吸收，促进肠仔收缩力。有真侪人因胃肠无力，食一寡香，就会爱食饭，就是即款的道理。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位乡亲来今天港乡服务。
1: 这个时阵，咱台湾人上容易得到的流行病就是肝病，因为肝病的传染，乙型肝炎会由母体遗传，乙型肝炎可能会让人传染到。咱一个不小心、不注意，就会去让肝病来治掉。你看，有人饮酒过多会得到肝炎，咱时常失眠、困不去、肝火大、嘴也大、嘴也苦、嘴也臭，不管你，故来变成慢性的肝炎。咱人若是时常下气，伫咧日头下操劳伤多，特别是农民，因时常伫咧喷农药，这得到肝炎的机会嘛真多。虽然平常时啊，青菜水果爱洗好清气，困眠一定爱有够。平常时啊，酒唔通啉过量。青年男女伫咧交往，也唔通一个换过一个，安尼肝病才未来互相传染。以上所讲的，大家拢做会到，都比较未染到肝病、肝炎。如果不幸都染到肝炎啊，伫咧这个时阵要安怎呢？那是发觉家己肝都无好，或者是家己有肝病、肝炎，伫这个时阵都唔通拖，因为肝炎拖久就会变成肝硬化，最后严重变成肝癌，有人因此就无性命。无论是美肝、西肝，或者是脂肪肝，奉劝大家中医中药都要加减吃，安尼就比较较袂七少年、八少年都性命危险。咱的社会即卖有肝病的人袂少，你看有人七少年、八少年，伊因为肝炎都安尼神叨叨、软搞搞，伊天假唔敢做帮事。那亲像安尼，实在是可怜也可悲。空中好朋友，咱的一生最好唔通去得到肝病，咱唔通让肝病戏剧一出一出演过一出。咱若是要强肝、固肝、兼治肝，你也是当来咱的安氏中医诊所，经过医师赞美诊断了后，才开药方和大家来固肝。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安氏中医诊所。

0: 乡亲来进行共享服务。
1: 咱的歌未使来拜，咱也未当来得到歌音。咱的歌更加未使来恶化，咱的歌更加未使来变成歌感。上佳好的歌友吴红吴伯丹，这也是姜歌、顾歌、地歌万无一失的好友。即阵在咧市面上风评上佳好，伊讲讲是变价变到效果，通人拢娱乐。一盒400粒，3800元，指定药房拢买得到。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经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降价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加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块，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7: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罗水溪流经鼻头乡甲宝岛镇参尾乡乡界，鼻头乡的名伊的由来，都是因为乡里农田灌溉不容易，所以开辟了一个大鼻，提供农田灌溉。鼻头乡就是这个大鼻的头，所以好名叫做鼻头。
8: 雾峰共和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都相当的好，方向和道路都有站有站，有很多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中是中午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0: 来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1: 大家好，
0: 我系佮到了咱凤上头
1: 酷老哥，
0: 每样的拜祭拜啦，哦，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电话边啊有咱阿卢诶，电话边啊咱阿卢诶在甲咱做服务，有一支。

0: 我叫你敢知
1: 道？我来讲你就知
0: 道。嗯，有影。今日呢，咱邀请到咱廖部长来咱节目中吼，要解答着足多阿伯阿妈话吼。有时阵一寡家己一寡竞争一寡问题，完全拢无法度去理解。啊，你个解说我吼，因为咱今嘛为个工作等来。啊，有时阵有吼，咱一寡这个慢性病，拢像三高就好啊。
1: 哦，是。
0: 大家拢个知道啊，三高啊，三高我知啦，迄个糖尿病啊。
1: 哎，对。
0: 哦，是不是？
1: 嗯。
0: 但是这三高也去牵动寡这个病发症出来。
1: 哦不。今仔日咱应该吼，咱标题上多吼。
0: 嘿。
1: 今仔要甲大家讲的是医生未甲你讲的秘密。
0: 哦，医生有未使讲的秘密。
1: 啊、对，未使讲的秘密，其实医生嘛是业务啦。
0: 啊嘿。
1: 医生嘛是爱卖药啊。
0: 啊对啊。
1: 我你今仔日。但所有的人拢无三高，医生管都免哈尼侪惊啊，
0: 都
1: 免哈尼侪医生啊。
0: 对啊，伊嘛免你们大概你也去看者，你也无安怎，本来我先开药，你等于食。
1: 是，所以伊嘛是爱卖药啊哈。所以咱今仔标题叫做“未使讲的秘密”，医生未跟你讲的秘密。
0: 嘿，什么秘密来？
1: 嘛是针对着咱这爸爸妈妈上该关心的每一回拢有人问的三高的问题。
0: 哎，三高的问题对。
1: 今仔咱讲到这个三高哈，你那是智商高啦，是颜。颜值高啦吼，啊是讲迄个薪水高，你顶种欢喜的
0: 吼。
1: 但是咱六十五岁以上哦，甚至今嘛六十岁以上哦，你都唔是真系高，伊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
0: 哎对，
1: 哦，啊这唔是跟咱老大人的专利啊、哦。你敢知啊？即届吼，我一个大哥因囝吼，免做兵的原因是因为糖尿病。
0: 哦，对。

0: 哟，今麦拢年轻化少年啦啦！
1: 今麦做兵几岁？十九岁呢？
0: 这十九岁、二十岁啊？
1: 十九岁、二十岁，大学毕业才二十三岁呢
0: 嘞！
1: 糖尿病是因为糖尿病哦，不用当兵
0: 啊，糖尿病免做兵哦，
1: 这已经占一趴啦。
0: 嗯嗯，
1: 较早免做兵上大的原因是因为体重过轻嘛，
0: 啊、对，过轻过重，
1: 对嘛吼，今麦糖尿病年轻化的趋势已经到安尼啊
0: 吼，是。
1: 所以咱讲到这个三高，就是咱讲高血压、高血脂哈、高血糖啦吼。这其实这三项镜头，爸爸妈妈跟你问，会听不？
0: 未听，
1: 未听。
0: 嗯，
1: 所以在医学顶头有做无形杀手，
0: 哎、欸、对，
1: 无形的杀手啦。
0: 是，哦，
1: 其实你无去量，你嘛唔知道你有高血压不？
0: 哎、欸、有呀。
1: 然后出者爸爸妈妈吼，包括卡电话一摆，咱个问讲啊，你有这食高血压的药啊无？你有高血脂无？你有高血糖无？我拢无，
0: 我
1: 拢无，
0: 我拢这正常嘞。
1: 但是我今麦跟你讲哈、在这个新陈代谢科的通给啦哈。
0: 是，
1: 六十岁以上患有三高哈。
0: 嗯，
1: 诶，族群啊，大概占40%，
0: 诶，40%，
1: 诶，十个来得到四个，
0: 有四个的嘞。
1: 但是村内六个当中，
0: 嘿，
1: 有50%，是唔知啊，家里有三个，
0: 对，拢无去做检查。
1: 啊，一直看啊，医生要叫做检查，要开刀啊，
0: 是
1: 检查怎样？诶，一天有三高。
0: 哦，对。
1: 啊，咱拢知啊，一句话吼，就是哪肯哪胖，
0: 嘿，有呀。
1: 啊，咱讲病是哪拖哪重，
0: 对，愈拖愈重，但愈重嘿。
1: 你即马已经发现你有三高啊，绝对唔是因为长开始的，
0: 哎、欸，不是，
1: 医生我讲到哦，你已经量出你有高血糖，其实你有高血糖的这个经验嘛，吼，就是这个病数已经超过8个月甚至一年
0: 啊。啊对，吼、
1: 哦，啊你若讲第8个月前还是一年进前来治疗，
0: 嗯，
1: 哦来改善，哦来改变你的饮食啦、啊，
0: 吼、
1: 哦，有可能能完全好，
0: 对，
1: 但是有真侪人的行为一拖再拖，
0: 嗯，
1: 但该发现有糖尿病已经是两年三年的糖尿病史啊。
0: 欸这
1: 啊，长期间的糖尿病已经造成血管啦，还是讲其他部分的问题啊？
0: 是，
1: 医生就只能给你控制。
0: 对，
1: 我今仔要讲的，医生未使讲的秘密，就是爱讲，医生和你吃的三高药物，
0: 嘿，
1: 不是在治疗你的糖尿病，
0: 其实是给你控制呢、
1: 啊。对，我有你内行哈，所以我直接给你爸爸妈妈你听好啊，医生和你吃的三高的药啊，不是要治疗你的糖尿病，
0: 是
1: 要控制你的糖尿病。
0: 对，所以讲大家拢唔知影有无？甚至会讲啊，我糖尿病奈袂好
1: 啊，对，
0: 我跟你讲，糖尿病绝对袂长根
1: 啊，对，你若靠食医生药啊是绝对，因为伊开的药啊都唔是要治疗你的糖尿病，
0: 对，
1: 伊就是要甲你控制掉。啊，为什么要来控制？因为糖尿病一旦来无控制，就会造成咱咧讲急心症
0: 啊，接下来叫心症，
1: 哦，冠心症，
0: 哦，
1: 包括心脏衰竭、心肌梗塞、脑中风、失智、肾衰竭、肝功能失明，
0: 对，
1: 所以伊无甲你控制掉的。当中，你就会造成这危险，
0: 就这病变。
1: 哦，啊，到今麦目前的医生啦，吼，我讲多一个外教的，也无一个医生有法度治疗糖尿病。
0: 哎，这是无可能的代志。
1: 哎，但是咱就在讲啊，所以妈妈你今麦恍然大悟啊，哈。
0: 嗯。
1: 医生开的药啊，也跟你讲爱照起刚吃。
0: 啊对。
1: 卡数会当治疗糖尿病，伊就愈吃愈少。
0: 啊对啊。
1: 因为伊是控制，所以你的西药会愈吃愈淡。
0: 对，他想呀，因为你了糖尿病。的人物哈，本身你西药是一定是愈吃愈重，
1: 因为咱的抗药性嘛，
0: 欸、对哇、啊，
1: 我、哦、都控制袂掉啊，
0: 对啊，控制袂掉是嘛，药吃袂惊了，来你注意多少，哎、欸，紧，
1: 啊，我袂使你都细心啊嘛，
0: 对
1: 哦，就讲第一只，诶，第个爸爸妈妈报告，其实症状哈、咱所有的镜头，只要伊是病，我讲过一句话，只要伊是病，都有法度医、
0: 欸，
1: 但是无一定是吃西药，
0: 哦，对，
1: 咱用其他的方式，哦，比西药更加好，当然西药。一定要控制掉的、
0: 欸、是
1: 控制掉了咱用其他的方式去恢复你看你20年前、30年前阿伯糖尿病啊
0: 无 啊,、
1: 哦、啊但是咱今天要讲的观念就是医生给你的药啊不是要治疗的
0: 嗯
1: 你若公公啊吃医生药啊医生也跟你说你的糖尿病不好
0: 哎、欸、对
1: 所以妈妈就想了另外一个方式这样我知道要控制这是另外一个死因吗、
0: 啊、对、
1: 哦、这在这咱说营养学顶头说、很多人因为我、本身我有糖尿病
0: 是
1: 所以我很控
0: 嘿，对，
1: 哦、我佮加上医生药啊，在食当中，呛嘴这也唔敢食，那也唔敢食，数字控制佮足水诶。
0: 对，
1: 但是伊诶身体一天比一天较虚弱。
0: 对，造成就营养不良。
1: 我讲一句较粗鲁诶啦，伊若继续糖尿病落20年，反正袂死。
0: 嘿，
1: 伊是因为诶食西药，佮加上着伊 本身就控制的饮食营养不良，提大事的。
0: 对对 对, 对、
1: 哦。包括了高血脂的啦，
0: 嘿，高血脂。
1: 哦，包括了高血压的人。
0: 嗯。
1: 咱讲啊，未使食伤咸，但是你也知影，咱人无盐分会死呢。
0: 哎呀，你像讲我阿东姐朋友的妈妈就好啊，这嘛是咱的老听友。
1: 是。
0: 伊本身我哈，这进前差不多一个月个前吼，才去挂病院，去病院断院的。结果是安那，你知无？因为伊无食咸。
1: 啊对。
0: 啊，无食咸我哈，造成甲讲我这钠缺乏。我哈欠着这个钠，
1: 无钠啦，无电啦，无这控不住，你的身体伊就开始乱起啊。
0: 对，
1: 包括那个高血脂的人，伊一点啊油拢唔敢食，
0: 哎，安尼嘛唔对啊，
1: 一点啊肉拢唔敢食，
0: 安尼唔对啊。
1: 对，吼，包括着我尿酸的人，伊所以豆啊类的啦，腹内啊类的啦，吼鱼啊类的啦，伊拢唔食。
0: 嘿，
1: 结果造成着我讲一句，医生讲啊，即卖病人唔是病死的，
0: 嗯，
1: 是惊死的，
0: 惊死的，
1: 惊死无有意哦，病死的，一个有一个有他抢救哦。
0: 哦、
1: 所以讲，第一介绍这三高进前，我还想我爸爸妈妈一个观念，
0: 所、
1: 以你一定要听好。你要抢会使，但是你过多就是偏食
0: 啊，对，偏食，
1: 偏食会造成我们饮衡这饮食的失调，
0: 还
1: 营养的过，
0: 嗯，
1: 变作多重器官衰竭。
0: 哎、欸，这有影，
1: 营养不够，器官就衰卡
0: 掉。对啊，所以讲我一般你想糖尿病会死人未？伊未死啊？
1: 没啦，
0: 啊，高血压未死人未？
1: 无啦，无一个高血压死的啦。
0: 对啊，我跟你讲。最后死亡拢是多重器官衰竭，
1: 因为你的器官叫你哇哇枵死啊！
0: 对，
1: 这另外一排嘛，爸爸就讲，你看，我咧我就跟你讲，我今仔开始我要认真食，拼死食，好白食，嘛唔对，
0: 安尼嘛唔对。
1: 所以咱先来了解什么叫做糖尿病。
0: 是，
1: 啊，糖尿病就是讲咱的血内底糖过多啦。
0: 啊对，嘿。
1: 哦，安怎叫做过多？我们来讲，即卖糖尿病吼，其实它越来越放宽了，空腹血糖跌126，这样叫做。糖尿病，
0: 嘿是
1: 126啦。哦、其实当初咱在读册的时阵哈，医生有讲到，老师有教到哈，空腹血糖100以上就算是糖尿。
0: 对，
1: 啊，因为即马糖尿病的人伤济啊，
0: 就多呀。
1: 啊，医生管哦，病已经控袂落啊，啊药啊嘛，想要食较多啊，
0: 啊对，
1: 所以伊就放宽，
0: 是
1: 120才算。
0: 嘿，
1: 哦，啊，较早老师教的吼，这个咱个营养学顶头讲，食饭前100，
0: 是
1: 食饭100，未使食到140。
0: 啊对，
1: 所以我拢甲妈妈讲，你会记哩吼，买衫唔好买到140的，食便当唔好食到140的。伊来甲你讲140，你竟然讲硬食多250，啊，若无食完就140啊，爱衫穿完就140啊，吼。
0: 啊对，
1: 就所以讲现在为了因为放宽了啦，
0: 嘿，
1: 哦，所以讲有个人讲啊，我糖分126。125，啊，这样叫医生在开药啊，你吃。
0: 哎，是。
1: 但是你的血糖只要超过100，空腹血糖超过100，其实你就是糖尿病的前期。
0: 对。
1: 就是低血糖尿病。
0: 低血糖尿病啊。
1: 但是医生不药啊，你吃。
0: 哎，医生不给你开药啊。
1: 医生在等啥？等到你120。
0: 对。125。你如果管的时阵。
1: 啊，你为什么不爱在100的时阵控制下来呢？
0: 哎，对嘞。
1: 好，所以说这是糖尿病。啊，有的人说，啊，我糖尿病，我医生控制了真好。
0: 嗯。
1: 我血糖牛起来，吼，拢120。拢百
0: 亿，
1: 甚至拢100。
0: 是，
1: 你那缺少后，你西药甲放掉，看嘛呀，变一个100倍。
0: 对，有影就去清管啊。
1: 其实血糖只是让你参考。
0: 是，
1: 咱的糖尿病也指数的糖化血色素。
0: 哎、欸，对，有影上歹降的嘛是这个糖化血色素。
1: 你吃西药绝对无法度降糖化血色素啦，
0: 欸、
1: 因为伊都是给你降血糖尔啦。糖化血色素是你血内底糖的真正的数字啦。
0: 对，
1: 你只要超过6.5%吼，迄都是糖化血色素过。高啊！我捌看过10亿的，10亿的，啊！伊的血糖牛起来话者80亿，
0: 嘿，
1: 足水的哦，
0: 足水的啊！
1: 但是迄是你咧骗你的身体，啊！你会记咱头拄仔讲的，病是愈拖
0: 愈重，
1: 愈重。要控制血糖，就是一定要控制你的糖化血色素。
0: 对，所以讲我上歹讲的嘛是这个糖化血色素，
1: 是
0: 因为足侪阿伯阿妈话为着讲我啊，我今骂我哈，要来去回诊，
1: 嗯，
0: 啊，最主要这验血出来，我要医生吼讲我有咧轻，
1: 好棒棒，
0: 嘿嘿，足够的。但是呢，想不到，因为伊拢唔知影讲哦，你每一工咧尿尿这个糖化的循环哈，尿这个
1: 血糖
0: 的循环，哎、欸，我血糖拢就标准的呢，
1: 拢就标准。
0: 但是呢，你糖化死血色素一验落去，我拢标啊，
1: 拢标啦，
0: 拢标啊。
1: 包括你三个月验一届吼，比医生管哦。哦，我后日要来验身体哦，我这两工啊，那较卖乌白食。
0: 啊对，
1: 一个验完你啊，放变四只，
0: 唔
1: 敢单调大行只。
0: 哎对，按这种定拢是无效的。
1: 数字啦。 啦，欸、哦，那只是一个数字、嗯、啊，数字是家己骗家己啦。
0: 哎、欸，说有影。
1: 我讲一句较坦白的吼、嗯，我咧等唔知去阮某拍死我。阮某是安亲班的老师，为什么阮囝大概考拢是前三名？
0: 是
1: 因为所有的考卷阮囝拢写过啊。
0: 哈对。
1: 哈哈哈！你听好不好？
0: 啊，我了解，我了解。
1: 哦，不管你是男一的、汉林的，阮囝伫厝的八分拢总写过啊。啊，拢写过啊，过去老师遐啊，老师出来考卷赶快已经写过三遍啦，过写未出来，伊就是白痴啊！你听好
0: 啊。过来，过一点才前三名呢。
1: 啊，才前三名呢、啊，粗心大意。
0: 对哦，你无你上起嘛嘛要变第一名。
1: 啊，我来讲，哎、欸、哎，即、欸、马国小无简单呢。啊，三四科科三百九十九才第三名嘞。所以我就讲，其实他就是一种作弊。我拢搞阮某讲，他没有学习。
0: 嗯。
1: 等他爸爸妈妈恁念出来会疼作祟，其实你的疼痛一天比一天较严重。
0: 嗯。
1: 所以今仔日我要甲伊讲，医生袂使讲的弊病。
0: 是，
1: 你的血糖真正唔是你想的遐尼啊简单，你糖尿病啦控制不好会变作啥？
0: 嘿，我跟你讲，
1: 脑中风，
0: 对，
1: 心肌梗塞，
0: 心肌梗塞。
1: 哦，我来讲的心脏的
0: 一个病变，
1: 大波，腰子的大波，
0: 对，包括
1: 汗水袂好，
0: 对，
1: 目睭青眉，
0: 对，
1: 心肌萎缩，
0: 哎、欸、是。
1: 啊，只爱医生会跟你讲不？
0: 袂跟你讲啊，
1: 医生叫你乖乖吃西药，但你有这个镜头了，
0: 嗯，
1: 再过看百科，过几行我要跟你讲哦，十大死亡第一名生歹命，
0: 啊生歹命啊，对，
1: 70%嘛是因为糖尿病，
0: 哎、欸，这有影，因为本身。你若讲一般吼，即条我教即个糖尿病较重期的人，嗯、大部分即、這个人讲即个癌红、腰小红、腰小癌啦，大部分拢去找到你呀。
1: 咱卖讲糖尿病啦，咱即马你最好甲恁孙讲，你唔好啉遐尼济凉的啦，遐伤甜啦，你会掉癌啦。伊还袂啉甲糖尿病，你就讲伊会掉癌嘛？妈妈、爸爸，我问你一句，你已经糖尿病20年啊？你掉癌的机会会比较大无？
0: 会较大，
1: 对嘛？
0: 比较大。
1: 对，因为糖就是身体内底糖愈管列离。指数都愈悬嘛？
0: 哎、欸，这有影。
1: 啊，伊只是一工啉三杯，伊也袂糖尿病呢。你一工24点钟内底，你的血糖拢100-150%、100-200%呢？糖化血色素拢8点几呢？
0: 对嘞。
1: 所以，
0: 嗯，
1: 哦，糖尿病是所有的万病的根源。
0: 这有影。
1: 哦，咱糖尿病讲完哦，咱讲到起来第二项高血脂。
0: 哦，高血脂。
1: 这是十大死亡内底吼，上袂去注意的。
0: 嘿。
1: 哦，高血脂的药啊，足侪人拢擅自停药。
0: 啊，对，有影。
1: 我后来知高血脂我也袂听。
0: 我家己袂听，袂担心。我讲，医生拢开这个抗凝血剂，和你讲。
1: 有啊，
0: 哦、啊，这个抗凝血剂哈，加量嘛是会产生副作用呢。
1: 啊，人讲高血脂就是中胆固醇超过200
0: 啊，对。
1: 哦，阿妈妈讲，我胆固醇伤高呢。
0: 嗯。
1: 其实我讲，你胆固醇伤低，你才爱危险。
0: 嘿。
1: 咱跟他讲，高血脂其实对咱的身体无百害，但是你要知影，你的身体内底高的是好的胆固醇多，还是坏的胆固醇？
0: 对。
1: 好，咱的身体低密度胆固醇、坏的胆固醇那伤多，
0: 嗯，
1: 超过人讲的80%。
0: 是。
1: 哦，就。130-140，迄就是歹的胆固醇侪啊。
0: 对，
1: 你就算胆固醇无过关，你赶快来中风。
0: 嗯嗯嗯。
1: 啊，你今仔日若是讲你的总胆固醇200，但是你好的胆固醇有100，我跟你讲，你的身体内底清清气气。
0: 对，
1: 因为好的胆固醇呐、啊，伊、就是在清毒卡的血管顶头歹的胆固醇。
0: 对。
1: 啊，你今仔高血脂的人，就是咧歹的胆固醇清未掉，好的胆固醇伤少。
0: 是，
1: 所以医生建议大家啉好油，
0: 哦，
1: 就是增加好的胆。
0: 对，所以讲咱好的胆固醇爱甲提升起来，
1: 卖
0: 甲摆淡掉。
1: 哟，上面有做卖奶油、嗯、
0: 哦，奶油。
1: 咱在讲的动物油的脂肪，
0: 哎、
1: 啊、
0: 对。
1: 哦，咱在吃一挂迄个奶油球、
0: 嗯、
1: 冰淇淋，
0: 嘿，
1: 迄种是卖的胆固醇。
0: 是，
1: 我、哦、你要摄入好的胆固醇，可得油，
0: 哎、
1: 橄榄油，
0: 橄榄油，
1: 这都是好的胆固醇、嗯，包括咱在讲的一挂坚果类油脂。
0: 啊对。
1: 变做足侪人，我胆固醇高，我拢未使吃油，
0: 嘿，
1: 枵死。因为你无食油，你买胆固醇同款底下。
0: 对啊，同款卡掉，而且是愈卡愈重，愈卡愈高。
1: 对啊，无人和你的血管内底买胆固醇清掉，你的胆固醇卡住固来，血管硬化。
0: 啊对，
1: 造成后一个毛病。你注意听哦，嗯、高血脂会造成的高血压。
0: 哎，这有影。
1: 其实高血压不是病，
0: 嘿，
1: 高血压是正常诶。
0: 是，
1: 我来讲高血压的人，你爱做欢喜，你爱去外口放炮啊，表示你的身体机能是正常诶。
0: 为什么？
1: 我跟你讲，
0: 嘿，
1: 发烧是好很好好会很凶嘛。
0: 啊，发烧就其实
1: 免疫力上升嘛。
0: 有免疫力，
1: 其实高血压也是一种正常现象，就是你的身体怎样讲血都要上不高。所以一个心脏拍血拍较紧嘞，拍较大力嘞，把血送到遐。
0: 嘿，
1: 啊，足 侪人咱即马颠倒啊，
0: 哟，
1: 你食医生药啊，甲血压降落来啊，结果你的身体伊唔知呀，伊感觉讲啊，你的脚遐血压无够，伊佫改加强落去，医生药啊，佫改药啊加强落去，你的心脏佫改药啊，佫改血压佫加强落去，造成你上尾啊憋血症死的。
0: 哦，原来是安尼哦。
1: 我来讲高血压未死人，
0: 哎、欸，高血压未人呀、啊，
1: 是因为你食西药，
0: 是，
1: 我一直甲控制落。其实最可怕的是低血压。
0: 哦，低血压，
1: 低血压才会死人。你的血，你的心脏出问题啊，伊唔知道、啊，迄卡底遐，迄镜头啊，尾遐吼，血无够，伊唔去拍血啊。
0: 对。
1: 啊，结果造成血压上低，人才昏去，才昏迷，才死去。
0: 嗯嗯 嗯, 嗯。
1: 所以高血压的原因是什么？
0: 我
1: 这样想到，第一，糖尿病引起高血压。
0: 对，你那有糖尿病。病的人吼、嗯，你间接性的吼，这个高血压嘛，得得来啊。
1: 两人的血是清清
0: 啊，对啊，
1: 你的血内底全疼，咁老会叮当，
0: 老会叮当啊。
1: 你的心脏，人的心脏，那抽水莫打，人是咧抽清清的水，迄残是清清的水。
0: 对啊，你是抽抽这个油膏啊。
1: 结果你是吼、哦，迄、那个抽水莫打提起呀吼，啊你讲那啲边啊过只便当抽落锅啊埋，唔免两点钟，你咧抽水莫打多啦。
0: 烧起啊，
1: 烧起啊。
0: 嗯，
1: 哦，抽水莫打一千、两千、三千、五千，买只新的就好啊。
0: 对。
1: 你的心中若定的人就无命呀，
0: 较想呀。
1: 好、哦，所以讲今仔日所有咱讲的三高啦，我咱给他总结，三高其实伊是连带性的，
0: 是，
1: 你跟他治疗一个，是袂好诶。
0: 哎、欸，这有呀，
1: 伊是联动性的，啊，而且你只要掉一个，其他两个就随来催你啦。
0: 这较想呀。
1: 好、哦、啊，所以今仔我来讲，医生袂使讲的秘密，其实因三兄弟啊，都是看三科，一个看高血脂，一个看高血糖，一个看高血压未。
0: 哎、欸，对。
1: 啊！你今仔去找大兄了，伊就想啊，你免三个月后，你就找阮第二个啊。第三就你也想啊，这免半年，你就来找我啊。啊，因三个爱做一遍的治疗、
0: 欸，是，
1: 但是，食西药会好吗？
0: 未好啊！
1: 要安怎来控制？
0: 是要安怎来控制？
1: 放一下就好，饮一下茶，再给你报告。
0: 来，阿伯阿妈，咱先过来听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听完呢，咱才听部长讲要安怎来控制哦。

好嘛，你去嘛，我是善家人，工厂的黑手工，哪有资金甲你斗阵？你是一个高中毕业生，生活在富裕的家庭，来，这款爱情，这款情景，难怪你变。我只有怨叹我的家境，袂当予你过着幸福的人生。这几年来，为着你，做人三年六个月的西雅工，伫底忍耐，望你成功，唔愿予你失望倒转来。无疑，这风花，你予我悲哀，予我不哭不落腮。亲像人过风台，中秋做聚餐，谁人会了解？上海风波，偏偏惹得我的心上人。你别急，我会分开。你有你的边界，我有我的将来。爱情，爱情不是成功就是失败。我要提出勇气来完成我的生涯。你去嘛。

0: 我对话，
1: 哎是。
0: 你讲哦，咱这个三高这个问题，你安怎甲彻底甲做一下治疗？甚至讲片面就这个病发症来发生，
1: 是，
0: 嘿，安怎来甲控制？
1: 那先了解他嘛，
0: 是啊，
1: 了解他嘛。我说讲三高其实伊是相牵连的，
0: 哎对话，
1: 你只要丢一项，其他两项伊就马上会来啊。
0: 哎，真有影。
1: 你要治疗当中，然后要改善当中，你爱三个做一回，
0: 哎是，
1: 爱三个做三个做一遍改善，那不你敢好一半嘛？
0: 对啊，嘿啊！
1: 人讲治标无治本，
0: 哎，真有影。
1: 啊，其实三高是咱会的名啦，其实伫医学顶头有做代谢症候群。
0: 哎，对，代谢好嘿。
1: 所以唔是敢那有三高的人爱注意。
0: 嘿，
1: 其实我头都讲到，你糖分120才好做三高，才好做糖尿病嘛。
0: 是，
1: 但是你其实一百的时阵，你已经是糖尿病。
0: 对啊，已经有做这个前期啊。
1: 所以咱讲的啊，包括血压，哦，你即马是因为食血压药啊才降落来。
0: 哎，对。
1: 包括胆固醇，你。胆固醇可能200足正常诶，但是你的身体内底歹诶。
0: 嘿，
1: 占8倍
0: 哦，阿你
1: 后尾才占20，
0: 阿你袂用
1: 你虽然无三高哦，你无高血脂的问题哦，你无胆固醇的问题，但是你的血更一定足紧的硬化
0: 啊，对，
1: 因为你占80%拢是歹的胆固醇，所以其实现在医学在讲的吼，咱讲唔是跟他三高啦，
0: 是
1: 有做代谢症候群，
0: 是
1: 啊，你唔免去医生遐牛啊，什么血糖偌济啦，血压偌济，嘿，你拢知啊啦，我今仔要跟你讲着代谢症候群，你家己检查第一就是咱讲的肥。胖
0: 哦，大块，
1: 男生腰围超过90，女生腰围超过80，
0: 是，
1: 就等于31寸呐，
0: 哎、哦、对，
1: 哦对哈，腰过大块，这是第一行，
0: 啊、哦，这就是肥胖型，
1: 肥胖因子，就是代谢症候群的第一，
0: 是，
1: 就是你看你能流较多呀，
0: 哦，
1: 这都生理无疼痛，你嘛要注意啦哈、
0: 哦，是，
1: 第二就是讲血压偏高，
0: 哎会啊，尽管
1: 只要超过83，
0: 嘿，
1: 哦83以上诶，84诶，嘿哦，其实我赶快咧顾诶啊，今晚。我看到八十啊，
0: 有啦，
1: 然后八十啊，不管是血啊、糖分，只要八十，拢血管啊啦。
0: 是，
1: 我的血压偏高诶，再来血糖偏高诶，
0: 血糖偏管，
1: 哎，超过100就是偏管啦。
0: 对，
1: 所以你家己想，你即马八十、86，过在食西药才86诶。
0: 哟，
1: 你看你有偌管哦？
0: 哎，真有影，你若无食这个西药控制起来，
1: 管两把，
0: 哎，真正呀。
1: 啊，你的血内底24点钟拢糖伫个流，
0: 对啊，
1: 拢五脏六腑拢浸伫个糖内底。
0: 哎、欸，这有影、
1: 你想你的身体会好不？
0: 未好，
1: 绝对未好。
0: 哎、欸，真正绝对未好。
1: 哦、啊、欸，医生有在给你治疗不？
0: 哎、欸，有啊，
1: 控制，
0: 控制你啊。
1: 咱刚刚那句话，医生喊你加油啊，只是控制。
0: 伊无法多治疗，
1: 无法多治疗。
0: 全世界大家拢嘛知影讲哦，这个糖尿病啦、高血压、高血脂这种灾祸、绝对无法多断根。
1: 哎、欸，不一定哦，今天听到算福气哦。
0: 安尼，
1: 安尼，跟恁分享，咱先来了解他啦。好、哦，来，上尾啊，咱在讲的高密度胆固醇、胆固醇的部分，
0: 好、
1: 哦，你也记得。好诶，爱较济，
0: 哎对，
1: 啊歹诶爱较少。
0: 我
1: 咱讲查甫啊，好诶爱加多于50，
0: 啊结果咋？
1: 哎，比你50还多，坏的要低140。
0: 是，
1: 哦啊，你所以讲，你只系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你千万唔好讲为着我今仔日讲，你什么都唔食，唔食绝对未好。
0: 是，
1: 真诶爱食。哦，咱讲战啊未战争哦，爱先有牛草。
0: 哎对，
1: 你长期间这三高啦、慢性咱讲代谢症候群哦，是长期战争，你无食。你真正袂堪你啦，
0: 是，
1: 哦，所以你爱食啊，安怎食？医生会跟你讲，哦，啊，就该食的你加食寡，啊，无该食的，
0: 咱食较少的，
1: 食较少的，
0: 嘿，
1: 哦，千万你拢莫讲，我拢唔敢食，
0: 哎，唔通，
1: 迄就是医生讲的惊死的，
0: 是，
1: 哦，啊，今仔咱先来了解，三下这是三个兄弟啊来对啦，
0: 吼。
1: 第一吼，擒贼先擒王，
0: 先掠王，
1: 先掠王，安尼只要我阿你算，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你干嘛多一个爱先来处理？
0: 我要先处理糖尿病
1: 啊，健康。
0: 嘿，
1: 你看血糖高，所以你会更硬化。
0: 啊对，
1: 你只要有高血压嘛，
0: 是，
1: 因为你会更变电器啊，也收缩舒张都不高啊，再高血压嘛，
0: 对啊，
1: 高血压再引起咱内底脂肪囤积嘛，
0: 对，
1: 胆固醇再代谢袂掉，
0: 对，
1: 所以第一，咱先来改善咱的糖尿病，
0: 是
1: 糖。六杯那好啊，你也会更硬化，高血压就好啊。
0: 哎、欸、对，
1: 会更硬化，高血压好啊，那是摆掉你高血脂就改善啊。
0: 哎、欸，真有影。
1: 哦，啊，糖尿病变啦，改善
0: 来，
1: 无法度，
0: 哈，无法度，
1: 医学顶头无法度。
0: 哎、欸，这是有影，无法度长期。
1: 对嘛？
0: 但是吼、哦，咱上起码咱有法度甲做者控制嘛。
1: 咱先来了解糖尿病人欠啥？
0: 糖尿病欠胰岛素啊。
1: 对，哦，胰岛素来，胰岛素盐分改糖分。
0: 对啊，
1: 一旦咱的。 胰岛素入去咱的细胞了，糖分就解掉了嘛。
0: 对啊。
1: 啊，妈妈，胰岛素，咱咧讲要求分泌胰岛素。
0: 哎，对啊。
1: 我问这糖尿病爸爸妈妈，你的要求派去不？
0: 要求派去，我
1: 冇派去啊。
0: 但是伊无多分解啊。
1: 唔是，伊同款有在分泌胰岛素。
0: 是。
1: 只是我跟你讲，你的细胞出问题啊。
0: 哦，细胞。
1: 分泌出来胰岛素，咱的细胞哦，有一个阻抗。
0: 是。
1: 咱在讲诶，胰岛素阻抗。
0: 嘿。
1: 应该安尼讲啊，你分泌的胰岛素出来了后，细胞无法度接收。哦，你知话？细胞无法度接收啦。
0: 是。
1: 哦，伊无法度接收到这个胰岛素，无法度去分解迄个糖。
0: 是。
1: 啊，所以你其实你的腰子无歹，你的腰翘嘛无歹，你遐食落糖分嘛无过量啦。其实你拢无，若要讲过量，应该是恁新妇一天啉四杯饮料、六杯饮料，迄只有过量啦。大概拢去食烤肉吃到饱，迄只有过量啦。起床就食空肉饭、食糜，迄只有过量。哎、嗯，遐、人拢无糖尿病哦。
0: 对啊。
1: 妈妈，你什么都唔敢食，结果你糖尿病。
0: 嗯。
1: 啊、你腰翘嘛无歹啊。啊，咱今嘛要来讲，要安那好你的糖尿病会好。
0: 是。
1: 改善的胰岛素的阻抗，
0: 是
1: 胰岛素的阻抗，要哪来改善？
0: 就要哪改善？
1: 其实咱的身体内底就是欠一项物件，
0: 什么物件？
1: 成长因子 IGF。
0: 哦，成长因子。
1: 然后有做类胰岛素生长因子，
0: 是
1: 哦，伊就是类似胰岛素，
0: 伊能够
1: 在胰岛素哈，看入去咱的细胞内底，把糖改掉，
0: 哦，
1: 欠一个看狗啊啦。
0: 哦，对啦。
1: 哦，因为伊两个无看狗，到那爸爸妈。妈，恁两个当初无熟悉摸人，甲恁两个牵做伙，那无迄个摸人，你即马嫁可能都无共人啊，你出来都无共人，都无生出这个家庭啊嘛。
0: 是有影，
1: 啊，你的成分都是因为你分泌的胰岛素，伊无法度入你个细胞内底，无法度找到细胞，无法度把这个糖解掉。
0: 对，
1: 啊，伊就是欠咱咧讲的生长因子。
0: 哦，生长因子。
1: 这医学内底，中国医学内底研究哈、，IGF 类胰岛素生长因子哈，改善百分之注意听哦，九十的糖尿病，
0: 会当改善百分之九十的糖尿病。
1: 迄十趴无救的是安那，一型糖尿病，
0: 是
1: 你先天就腰翘歹去啊，无法多分泌胰岛素诶，
0: 是
1: 迄无法多啊。
0: 啊，你若讲针对讲咱像我这类型的糖尿病的人，
1: 二型糖尿病拢是后天呢，
0: 是
1: 迄拢无法多做改善，
0: 是是。
1: IGF 类胰岛素生长，对哦哈，那类胰岛素的生长因子，你想哦。卡苏医生药啊，有法多治疗你的糖分。
0: 嗯，
1: 为什么创甲尾啊爱注意多少？
0: 一丢啊！
1: 医生跟你讲，食袂惊。
0: 丢嘛，只有食袂惊。
1: 后来上尾啊，甲注意多少啊？你的糖分有控制无？嘛、是无啊？
0: 嘛是无啊？
1: 因为我就讲，伊的问题就是你的胰岛素无法多牵入去噶。
0: 咱这里心
1: 该疼这部分嘛，
0: 丢，
1: 啊，就是欠这个 IGF 生长因子，安、尼简单啦嘛。后来你看，啊，胰岛素改善啦、有法度解糖啊，糖尿病就好啊嘛，糖尿病好啊，高血压就好啊嘛，
0: 对哇、
1: 高血压好啊，高血脂就好啊嘛，
0: 对，
1: 所以我病是不是都好啊？
0: 对，连带关系，
1: 就是个干娘，
0: 啊，
1: 这个干娘啊来解开，
0: 是，
1: 我来讲困扰着咱全世界人哦，五十年啦，
0: 一定有啊，
1: 富贵病啦，
0: 较
1: 早着糖尿病红潮，
0: 系
1: 好嘢人才咧
0: 对，人讲哦，这个糖尿病哈，这是好嘢人病，
1: 好嘢人病啊，较早高雄无通啊食，高雄是食盐。台南好家人才吃糖呢，
0: 对
1: 吧？所以台南讲这糖尿病人特别多呢，
0: 好家人病，
1: 好家人病呢。但是困扰着咱全世界人类五十年的慢性白糖尿病，今仔有解啊？
0: 有解啊！
1: 咱头都讲 IGF 嘛，类胰岛素生长因子嘛，
0: 是
1: 这位都来无多化学，
0: 无多化学。
1: 为都有亚人吃到这 IGF 咱那个类胰岛素生长因子
0: 哎呀按道位当家
1: 这十年来的齁上盖昂的
0: 上盖昂的
1: 啊嘛是说细胞医学来的没使讲的秘密可能我跟他讲完了
0: 后
1: 都不够讲啊
0: 哎啊怎么说
1: 因为这影响到医生的生理、所以我一开始我就跟你讲啊这是没使讲的秘密病因啊都了多少人失业
0: 啊这是不对但是
1: 你的医生要读二十年的车呢
0: 这是不对但是上起起码有吼，咱会当救着足济吼，咱糖尿病的患者。
1: 所以爸爸妈妈，你注意听哦、，IGF 类胰岛素生长因子都要食得到，
0: 对，都要食得到。
1: 六胎盘。
0: 鹿胎盘，
1: 是诶，捌、欸、听过吧？
0: 嘿，鹿胎盘，
1: 胎盘素，
0: 胎盘素，我捌听过。
1: 鹿的胎盘内底有这个 IGF 生长因子，
0: 鹿的胎盘内底有这个 IGF 生长因子。
1: 是，咱讲为什么有这个生长因子啊？你看，公鹿跟母鹿结合，精子跟卵子，不管是任何啦，胎生动物啦，
0: 哈，
1: 精子给它结合，本来是一个精子的卵，两只喊你细只，你目睭看无的物件。
0: 是啊，
1: 结合了后，经过几个。我以后都生一个胎盘出来，
0: 对，
1: 胎盘了后，伊才阁生一个完整的个体生命出来，
0: 对，
1: 这味道来，按这个胎盘的营养，
0: 哦，
1: 啊，就是咱咧讲的生长因子，为无变有哦，
0: 嘿，
1: 从没有变有哦，为是只小蝌蚪变做一个人哦，
0: 嘿，
1: 你敢那只咱人嘛，赶快啦，胎生动物啊，
0: 对呀、啊，我们是胎生动物，
1: 咱讲能赶快卵生动物，伊、嗯、当初甲这两人拢食完了后，胎盘两人拢食完了后，伊就变做只鸡啊，
0: 对。
1: 生命就是这样奥妙，
0: 嗯，
1: 这就是胎盘内底 IGF 生长因子，
0: 是
1: 哦，类胰岛素生长因子哦，
0: 嗯，
1: 啊，有这个物件了，伊就发到解决你的糖尿病问题，
0: 哦，
1: 哦，啊，等下讲到这个鹿胎盘，为什么选择鹿的胎盘？
0: 其实
1: 鸡啊毛胎盘，
0: 嘿，
1: 哦，狗毛胎盘，
0: 哇，
1: 但是鹿的胎盘是最接近人的，因为当食人的啦，
0: 哦，
1: 较早皇帝食鸡和车还是食人的，
0: 哎、
1: 欸、
0: 是，
1: 哦，迄度较残忍嘛，
0: 哦，
1: 但是。妈妈讲，哎，鹿胎盘出残忍诶。其实我来讲，鹿胎盘，你若讲买其他国家，我唔敢讲。
0: 嗯，
1: 全世界公认第一名鹿胎盘的澳洲。
0: 哦，伫澳洲。
1: 嘿，澳洲的鹿胎盘是全世界上，遐鹿啊比人较侪啦。
0: 哈、啊，对，有影。
1: 哦，再来鹿胎盘的菜处有诶是烂菜。
0: 哦，乌白菜嘿。
1: 吹大巴肚的鹿啊，怎啊直接甲抬死，甲胎盘抢走。
0: 哎呦，
1: 其实伫个澳洲啊，伊是有关节。
0: 嘿，是。
1: 鹿啊伫个足月哦，足月生落来了后。
0: 哦，生落来了后。
1: 将伊鹿啊周边解吸收无。完的胎盘经过萃取
0: 哦，
1: 啊，咱其实不是要食鹿的胎盘，
0: 是
1: IGF 是鹿的胎盘内底特别的一款的吼，西型利纳肽啦，
0: 嗯嗯，
1: 就是这款的营养成分能激活
0: 哦，
1: 激活妈妈唔在听有无？就是能和咱的细胞再一次挖起来，
0: 对，
1: 会当接受的胰岛素，
0: 嘿，
1: 还会当改掉血糖，
0: 是讲刺激着咱的细胞再活。
1: 你之所以糖尿病，都、就是因为你的身体内底欠这个 IGF，
0: 是。
1: 哦，啊，你用袂当食人诶，你就只能食鹿啊诶，
0: 食鹿啊诶，
1: 啊要食鹿啊诶，你一定爱食多一个诶，
0: 澳洲诶，
1: 澳洲诶，
0: 对。
1: 这经过全世界医学家临床实验哦 ，IGF 类胰岛素生长因子，伊用回来的生长修复，
0: 是
1: 对于咱的身体内底糖分、脂、
0: 嗯、
1: 肪、蛋白质、甲所有新陈代谢，包括盐分的代谢，拢总有90%的效果。
0: 哦，90%呢？
1: 对，所以讲、哦，我甲你讲啊，糖分只有10%袂好的，先天一型。糖尿病啦、
0: 啊，就算先代先天性、
1: 啊，所以讲简单来讲 ，IGF 一生中因素一对是第一降血糖，
0: 是
1: 第二降血脂、
0: 嗯，
1: 第三降血压，
0: 对，
1: 哦，哎，降我咱的血管舒张，
0: 是
1: 注意听哦，血管舒张，家你医生和你吃什么药啊？赶快，
0: 嘿，都跟咱这个
1: 高血压的药啊，
0: 对哇、啊，嘿啊，降血压的药啊，赶快呐，
1: 医生吃的高血压药啊，一款就是让你血压嘛，心脏拍血拍较慢，一款就是血更变较大条，
0: 对，
1: 啊，今仔日我来讲 ，IGF 生中因素用你血。更自然舒张，
0: 嗯，
1: 所以有另外一个功能哦，降血压一滴光哦，爸爸你注意听哦，
0: 嘿
1: ，IGF 生长因子哈、哦，能重振男人的雄风
0: 哦，对
1: 为什么十波人就、嗯、哦60岁、70岁啊，剩一支嘴，
0: 嗯，
1: 还、哦、是讲先天就是讲这功能性功能失调诶，
0: 嗯嗯，
1: 会更未充血，
0: 是，
1: 所以讲这样舒张血管哈、哦，
0: 嗯，
1: 是 IGF 另外一个功效，
0: 是是、
1: 哦、
0: 是，
1: 啊，过来诶，有另外一个就是再生神经
0: 哦，再生神经，
1: 你话当初是一个胚胎，
0: 伊
1: 发到变作一只鸡、一只鸭、啊、一只狼、一只鹿啊，
0: 嘿，
1: 伊用个神经再生啊，
0: 嗯，
1: 就是这个 IGF， 咱你讲个生长因子，
0: 嗯，
1: 哦，所以讲伊非常重要。其实研究50年，我无多伫50分钟内底讲完，你讲我5点钟我嘛讲不完，但是临床实验就是讲到一对着糖尿病90%，
0: 嗯，
1: 效果明显，
0: 是
1: 啊，糖尿病一旦好啊，
0: 是
1: 你的高血压。买好，
0: 嗯，
1: 你的高血脂买好，
0: 哎、欸、对，
1: 搁再来我补充一点吼，你检查一条歌，我今仔爸爸妈妈你检查一条歌，好，我拜托一下吼，有一点足重要诶 ，IGF 吼，用治疗诶，咱就讲，用改善着咱诶自律神经失调。
0: 哦，自律神经失调，因为我相信足侪阿伯阿妈，你若有时去看医生，哇、嗯，医生拢讲啊，你自律神经失调。 甚至开一寡这个啊，人讲的这个一寡这个啊镇定剂啦，哇哈，
1: 肌肉松弛剂，
0: 肌肉松弛剂啦，啊无就安眠药，
1: 哎对，
0: 哦，因为自律神经失调嘛，一方面嘛影响着咱暗时困眠的问题。
1: 简单讲啦，自律神经失调，你看医生，医生都是把你当作笑的医啦。
0: 哎对，
1: 真的我无跟你骗，妈妈，我讲话是较直接啦。
0: 嘿，
1: 医生开下你的是啦，忧郁症的药啊啦，
0: 啊对，
1: 肌肉松弛剂啦，安眠药啦，你自律神经失调，看医生都是要你吃这安眠啦。
0: 嘿，
1: 哦啊，今仔日就是神经失调是什么意思啊？我想跟你讲，其实医学顶头无这个名，这是日本人发明的，嘛无这个镜头，
0: 嘿，
1: 是尾啊精神科在研究出来吼。哦，我说好，你一个名，你较未讲医生讲啊，医生我呐，
0: 我
1: 知，啊，你就困都困未起，该困困未起，该当当啊，该停停未落啦。所以才发明这个自律神经失调，
0: 其
1: 实无这个名，
0: 无这个名，
1: 哦，啊，你是一个名，好，你知哦，我有这自律神经失调啊，哦，我可安心吗？
0: 是，
1: 啊，什么叫做自律神经失调？
0: 对啊，是什么？
1: 简单讲，自律神经就是你爱控制你家己流嘴暖无？
0: 哎，
1: 你爱控制你家己心跳无？
0: 唔免啊，
1: 你爱去控制讲我等下食落去，本外胃爱消化，
0: 唔免啊，
1: 唔免嘛，你唔免去控制，这叫做自律，一家己会自动有规律在做的代志。
0: 哎，对，咱我总着付家己，他自动家己会去做啊。
1: 你要控制你喘气无？
0: 哎，唔免啊，
1: 唔免嘛，
0: 咱家己本身就爱喘气啊。
1: 赶快嘛，
0: 系啊。
1: 你少年的时阵，咱出事会要做的两件代志，就是食、
0: 食、
1: 甲困、
0: 甲困，
1: 该饿无？
0: 哎，免饿啊。
1: 但是今仔日现今的社会，为什么你有自律神经失调？你食食袂落，你困困袂去，这两项唔免学，你一出事就会晓的代志，你今嘛袂晓啊？
0: 对啊，
1: 这种叫做自律神经失调。
0: 对啊，宿舍阿伯阿妈暗时拢困袂起有
1: 无？对嘛？
0: 啊，甚至我该食拢食袂落去呀。
1: 这叫做自律神经失调啊！啊，为什么你手酷酷喘？我来讲自律神经失调，经过医学研究，伊就是影响到你高血压、糖尿病上大的原因，因为。我讲你本来你的自律神经都是在控制咱的高血压，血压那上悬，自律神经都甲控制落来，会更加低咧。卖要冲崩，卖要冲崩，卖要冲崩。哦，自律神经那上低啊，哦，就是讲啊，你应该爱较兴奋咧，在那里火烧厝啊，哦，我要救人啊，门拍未开，砰一下，站一下，门煞飞去到对面去，嘿，血压变作大，
0: 对，
1: 对嘛，这都是咱家己讲的爆发力嘛，啊，别爱有出来啊，你今仔日在运动选手伊在照安尼无咱无呢，伊敢照野人？
0: 哎、欸，这照袂野人。
1: 在比赛时阵，伊就心境爱紧绷嘛。
0: 对，
1: 这就是自律神经。
0: 嗯，
1: 啊，你咧，你的问题就是出伫你该放松的时阵放袂松，
0: 对，
1: 讲心脏皮破菜。
0: 嘿，
1: 该紧张的时阵
0: 袂紧张。
1: 对啊，血压该怕你怕袂起来啊。
0: 对，
1: 对嘛，疼昏会疼呐。
0: 嘿，
1: 那那个胰岛素该分泌你分泌袂出来啊。
0: 是
1: 啊，所以自律神经哦，那个 IGF 另外一个功能就是改善咱的自律神经，那你的自律神经该松的时候松，
0: 是
1: 该紧的时候紧，
0: 对，
1: 该消化那就消化，
0: 嗯，
1: 哦啊，该放松那就放松啦，
0: 对，
1: 安尼你的血压啦，你的糖分啦，你的胆固醇啦，都控制个主人啊，主人啊，
0: 是，
1: 就跟你少年的时阵同款呐，
0: 对对对，
1: 啊，你都未过度紧张，嘿，妈妈一天二十四点钟拢在紧张
0: 咧，甚至有时阵去看医生，哇，医生啊，你这恐慌症，
1: 恐慌症呢，
0: 躁郁症，
1: 躁郁症，嘿，拢未。死，但是上尾啊，你的心脏因为长期间跳动上紧来死去啊。
0: 对，
1: 安尼你听好不？所以自律神经它自律神经失调它不是病，
0: 嗯，
1: 但是它引起的副作用失眠、痴呆、心跳过快、心脏衰亢，
0: 是
1: 这些问题，你拢总会当搞我咱讲 IGF
0: 哦，
1: 生长因素、
0: 成长因素，
1: 哦，咱在讲类胰岛素生长因子，啊，你看看这个物件啦，哦，自从问世了后啦。全世界所有慢性病一项解决，
0: 是
1: 一项解决啦。
0: 嗯，
1: 鹿胎盘，
0: 鹿胎盘，
1: 但是伊唔是食龟裂的胎盘。我阁讲一回哦，较早食龟裂的胎盘，迄是远古时代，秦始皇封地时代。
0: 伊迄阵啊无物件通萃取啊，
1: 对，起码生物科技的萃取当中吼，伊未去伤害着鹿啊。
0: 是，
1: 吼，而且是诶完整哦，足月生落来鹿啊内底做一个萃取，
0: 是，
1: 只要萃取内底精华 CMP 就是西型的利纳肽。
0: 是，
1: 这个物件叫完整的，咱咧讲 IGF 类胰岛素生长因子。
0: 嗯嗯嗯、
1: 啊，当然啦，配方的盘哦，人咧配方说五十年啦，
0: 是，
1: 伊无可能跟他一个咱咧讲的落胎盘，
0: 对啊，
1: 一定有配其他的 人讲单方不成药，
0: 对，单方不成立着。
1: 啊，我今仔日未使讲诶，已经讲完讲上侪啊，我搁讲落吼。
0: 啊，总之个比别人，
1: 你应该就看未着我，因为人这趁钱诶个
0: 波数，
1: 波数。我讲者啊，你参考者啦。
0: 嘿，
1: 即马台湾得卖六海盘啦。
0: 嘿，
1: 哦，妈妈，你下海小破咧哈？
0: 是
1: 六十粒啦，
0: 六十粒，
1: 9500块，
0: 9500块，六
1: 十颗9500块。
0: 哎，六十颗假话故，
1: 六十颗假话故啊！一直刚一盖能量当中啊，一个假不用诶。
0: 是
1: 吃保养的，一天两颗的话，六十颗刚好吃30天呐、啊。
0: 都一个月俩，
1: 9500块，高千
0: 啦。啊，你若讲要食治疗诶咧，
1: 你若讲真正你有正头诶，我人讲我有糖分啊，
0: 对，有三个啊。
1: 啊，医学研究讲一对糖分好啊，
0: 是。
1: 哦，啊，我爱食两回啊，
0: 嗯，
1: 食两回话啦，你一个月都爱食两盒吧。
0: 对哇、啊，哎呦，
1: 都要讲2万块，2万走1000。
0: 哎，对哇、啊，万九块咧，
1: 这是直销在卖，
0: 一个月1万9块。
1: 喂，这直销在卖，直销在卖物件，无咧一盒一盒卖。
0: 哎，这有呀。
1: 我带最近在开讲，我有甲讲着，我带新时啊一个大哥啦，
0: 哟，
1: 哎，大哥，我来讲，甲咱食这六台盘，食4000万，
0: 吓死人，
1: 4000万的彩票哦，
0: 系啊，
1: 4000万的台币哦，但是改善的吼，会恶落甲会
0: 得志，
1: 逢人就说。红这有多少人啊？
0: 多少人就拢讲读台盘的好处，
1: 对，全世界拢总知影。
0: 嗯，
1: 哦，包括就讲，今仔这录个台盘的好处，就是咱讲细胞医学、
0: 细胞医学，
1: 这细胞医学已经远远超过咱咧讲的化学，
0: 嗯，
1: 咱即卖咱讲医学的这个境界啊。
0: 这较重要，
1: 只有法度改变你的细胞，
0: 嗯，
1: 才有法度改变你的糖分，
0: 对，
1: 改变你的糖分，才有法度改善你的骨灰质、
0: 骨灰
1: 啊。
0: 嗯，
1: 改善你的骨灰质、骨灰啊，再或者改善你的主力神经。
0: 哎、欸，这有影。
1: 只爱拢改善啊，咱头先讲的哦，糖分内底吼，有70%的人会转变做癌嘛。
0: 哎、欸，对。
1: 再或者改变咱即嘛，5分钟、3分50秒，一个人掉排咪啊，这个社会。
0: 是真正，所以讲哦，你全讲即嘛是排咪啊，我够济。
1: 对啊。
0: 啊，所以讲有时阵我哈，咱个强迫咱家己，我袂使生排咪啊。
1: 不可能啊。
0: 但是呢，咱即个这细胞伫咱体内，咱无法度去甲控制。
1: 是。
0: 咱比如讲哦，有法度甲做一个长期伤害，会当甲停扎、甲保养，互咱好的细胞愈济愈足我。
1: 是。
0: 咱无法度去控制，讲你卖甲生排咪啊嘛。
1: 不可能啊。
0: 是不是？
1: 这回来这24点钟拢糖高，那有可能无生排咪啊？
0: 对啊，尤其糖尿病的人，我上惊就是惊这个问题。
1: 是啊，包括咱讲啊，咱的血管拢已经硬化去啊。有可能不爱中风、
0: 啊，对啊！
1: 啊，你为要改善，你其他讲要会更要看能力诶。医生的话，医学看你要发达，有什么也当我会更看能力诶。
0: 诶、欸，咱讲
1: 没有嘛？
0: 真正无法达。
1: 血管硬化、欸、血管脆化，伊就来讲，你要注意哦。
0: 对，爱注意俩。
1: 你像我一个做银行诶，顶刚伊才娶银行
0: 诶，
1: 伊嘛才大我3岁，43，银行可能嘛46岁、45岁俩。
0: 是。
1: 顶刚只心脏哦，会更加憋气命。
0: 哦，
1: 即个个目睭个出血个憋气。
0: 哎呦，
1: 一斤牛啊，会更硬化指数，人是1到5啦。已经破表啊啦。
0: 哦，
1: 五啊啦，牛已经五啊，超过五啊啦。血管硬化指数，哎，有高血压没有？你有糖尿病没有啊？啊，今仔我落来讲 ，IGF 生长因子伊就是用修复，
0: 嗯，
1: 你会更会当恢复软 Q，
0: 是
1: 恢复软 Q 了，你就算血压上悬一挂、嗯，今仔子啊，我来讲你掉四千，
0: 嘿，
1: 你有欢喜无？
0: 我懂了嘛，送哦，
1: 送嘛，但、就是你一欢喜，你的血压就欠管呐、
0: 啊。甚至讲哦，你等开奖的时候，都敢讲啊，都开始六六错啊。
1: 不，救起来，救起来，救起来，救起来，然后，结果会更便宜，这才是高货。
0: 所以讲吼，有时阵话吼，咱一挂这个心情上，包括讲吼，咱一挂这个慢性病哇、嗯，其实在全世界拢真真正正拢阿无法度去当经典。
1: 只能给你控制。
0: 对，但是呢，今日这个六台半哈，既然下当讲吼达到95%哇，这个成功率，哎，这真正我讲真的，但是哦，好贵哦，
1: 我你个想我讲
0: 一个月爱交1500，
1: 来啦，咱先讲钱啦，你个想无好，人会开遐尼济钱咧食。
0: 哎咩？
1: 所有的名人拢咧食。我即马讲的是你无熟悉啦吼。进前电视咧播诶，
0: 我
1: 那个徐乃麟，
0: 徐乃麟，
1: 包国华，你看那所有的名人啊，白冰冰，你看会到的所有的影视圈的电视即马有在出现的人，
0: 是
1: 为什么人袂人？
0: 啊丢咧吼！
1: 为什么呢？高血压拢无？
0: 哎，
1: 人咧食些啦。
0: 对。
1: 哦，啊当然啦，这都是爱银子吼，面子啊，
0: 丢啦，
1: 理智啊。
0: 真正我跟你讲无啊，上起码你别。 你食家，你要顾家哈尼啊好的时候，你上起码你银两爱传好便
1: 啊，对啦对啦对啦，
0: 便便 啦。但是我跟你讲不要紧啦，部长。啊对，因为最主要只嘛感谢讲吼，你今日教阮介绍这吼、
1: 個，未使讲的秘密，
0: 未使讲的秘密吼，讲予阮大家拢了解啦。只不过是讲哦，有时阵哦，该需要讲哦，你甲阮倒出来的时候，还是爱忙你甲阮出来。
1: 我可能未再讲了，我拢讲啊，够出来。我可甲你分享一下。三个月它能让糖化血色素降14%。
0: 三个月我都让糖化血色素降14%。
1: 你糖尿病药食14年啊，也无我都降1%啦。
0: 嗯，
1: 我来讲6.5，你要降到6.4，也搁要降病嘞啦。
0: 嘿是。
1: 我来讲，咱三个月可以降14%。
0: 安尼。
1: 这是点啊？不过我讲一句话，人是安那开哈。你这钱的价，啊！但是你唔好学白
0: 买，
1: 你今日买大陆嘅，你唔知迄个胎啦，
0: 对，
1: 挖胎啊，死胎，
0: 对，
1: 有挖无？我讲澳洲人是讲合法，
0: 嗯，澳洲合法嘞，
1: 兽医
0: 是，
1: 啊，而且人咧讲啊，人讲足贵，
0: 是，
1: 逐月生产下来，
0: 嗯，
1: 啊，而且有检验过，啊，有经过催促点量诶，
0: 是，
1: 才有法度达到这个效果，
0: 是，所以讲哦，今日感谢部长啦，
1: 哈。

0: 去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哇哦，他的烟唔出失败事业，就会顺延引流。
2: 哎呦，顺延哥，马个事情多起个面对，很麻烦哦。
1: 唔是少啦，服务供应商有民法顺延指南，还有 Podcast 顺延直播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你出大管天师出钱的到位哦。
2: 真奇呢哦，应该接着扫描去看看啦。
3: 招呼本人同来，向总总啊顺延开心思。
4: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5: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6: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溪湖，大部分人拢会想到溪湖糖厂。除了每天交易量250万公吨，台湾第二大韭菜市场以外，糖厂对溪湖人来讲也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民国八年，罗岗人郭显荣到溪湖起糖厂。公公了改为台湾省糖业公司溪湖制糖厂。民国43年7月，将彰化甲溪州的糖厂并入，成为彰化县境内唯一的糖厂，同时也是台糖的重要据点。糖厂有3700公顷的土地，每年的甘蔗采收期，大部分拢利用台糖的5轮车将甘蔗运到糖厂来去制糖。伫咧全盛时期，大工拢有万多名员工。差不多1/3的溪湖人拢是靠糖厂来维生。虽然过去运甘蔗的5轮车铁道已经荒废，依旧是溪湖人上难忘的记忆。迄个时阵，溪湖人坐着台糖的小火车，伫咧江南边缘的绿野当中，一路闻着甜甜的
7: 葡萄成熟时，你就想起着三国文明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川，这当中是下午1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欢迎广播电台。

0: 来
1: 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0: 大家好，
1: 我又到了咱凤上头，
0: 酷老婆，
1: 每样的拜祭拜啦，吼、哦，由阿董、
0: 阿燕、
1: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店里边啊有咱阿卢的，店里边啊咱阿卢的在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0800710023，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若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啊、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0800710023，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我丢你敢知？
1: 我来讲你就知。
0: 有影，今日呢，咱邀请到咱廖部长来咱节目中吼，要解答着足侪阿伯阿妈话吼。有时阵一寡家己一寡竞争一寡问题，完全拢无法度去理解。你个解说我吼，伊咱今嘛为个公道的。啊，有时阵我吼，咱一寡这个慢性病，用像三高就好啊。
1: 哦，是。
0: 大家拢个知啊，三高啊，三高我知啦，迄个糖尿病啊。
1: 对。
0: 哦，是不是？
1: 嗯。
0: 但是这三高也去牵动寡这个病发症出来。
1: 哦好。今仔日咱应该吼，标题上多吼。
0: 嘿。
1: 今仔要甲大家讲的是医生未甲你讲的秘密。
0: 哦，医生有未使讲的秘密。
1: 对，未使讲的秘密，其实医生嘛是业务啦。
0: 啊嘿。
1: 医生嘛是爱卖药啊。
0: 啊对啊。
1: 我你今仔。你但所有的人拢无三高，医生管到免遐尼济个囝啊，
0: 就
1: 免遐尼济医生啊。
0: 对啊，伊嘛免，大概你也去看者，你也无安怎，就来我先开药，互你等一下。
1: 是，所以伊嘛是爱卖药啊，吼。所以咱今仔标题叫做“未使讲的秘密”，医生未甲你讲的秘密。
0: 什么秘密来？
1: 嘛是针对着咱这爸爸妈妈上该关心的，每一回拢有人问的呀，三高的问题。
0: 哎，三高的问题对。
1: 今仔咱讲到这个三高哈，你那是智商高啦，是颜。颜值高啦吼，啊是讲迄个薪水高，你一定足欢喜的
0: 吼。
1: 但是咱65岁以上吼，甚至即马60岁以上吼，你拢唔是即个高，伊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
0: 哎对，
1: 吼，啊这唔是跟咱老大人的专利啊。你敢知影即届吼，我一个大哥因囝吼，免做兵的原因是因为糖尿病。
0: 哦对哦，即马拢年轻化少年啊啦。
1: 即马做兵几岁？19岁呢。
0: 19岁、20岁
1: ，大学毕业才23岁呢。
0: 对啊，
1: 糖尿病是因为糖尿病哦，不用当兵。
0: 啊，糖尿病免做兵哦。
1: 这已经占一趴啦。
0: 嗯嗯。
1: 较早免做兵上大的原因是因为体重过轻嘛。
0: 啊，对，过轻。
1: 对嘛吼，即嘛糖尿病年轻化的趋势已经到安尼啊吼。
0: 是。
1: 所以咱讲到这个三高，就是咱讲高血压、高血脂吼、高血糖啦吼。
0: 对。
1: 这其实这三项镜头，爸爸妈妈我甲你问，会听不？
0: 未听。
1: 未听。
0: 嗯。
1: 所以伫

0: 医学顶头叫做无形杀手，
1: 哎、欸、对，
0: 无形的杀手啦。
1: 是，
0: 哦，其实你无去尿，你嘛唔知道你有高血压无？
1: 哎、欸，有呀。
0: 喏、哦，出者爸爸妈妈吼，包括打电话入来，咱个问看，啊，你有这食高血压的药啊无？你有高血脂无？你有高血糖无？我拢无，
1: 我拢无，我拢正正常诶。
0: 但是我今嘛跟你讲哈，第、嗯、一这个新陈代谢哥的通给啦哈。
1: 是，
0: 六十岁以上患有三高哈，
1: 嗯，
0: 族群呐、啊，大概占40%。
1: 哎，是，
0: 哎，咱们来对赌四个，
1: 有四个的嘞。
0: 但是村内六个当中，
1: 过
0: 50%
1: 哟，
0: 是唔知啊，家有三高。
1: 对，拢无去做检查。
0: 啊，一直看啊，医生要叫做检查，要开刀啊。
1: 是，
0: 检查怎样？哎，一看有三高。
1: 哦，对。
0: 啊，咱拢知啊一句话吼，就是哪肯哪胖。
1: 嘿，有呀。
0: 啊，得人讲病是哪拖哪重。
1: 对，愈拖愈重，但愈重嘿。
0: 你即马已经发现、嗯、你有三高啊，绝对唔是因为昨开始嘅。
1: 哎、欸，唔是。
0: 医生有讲到哦，你已经。量出你有高血糖，其实你有高血糖的这个经验嘛，或者是这个病数已经超过8个月甚至一年
1: 啊。啊对哦，
0: 哦啊，你若讲第8个月前还是一年进前来治疗，
1: 嗯，
0: 哦来改善，哦来改变你的饮食啦、啊，
1: 哦
0: 有可能能完全好。
1: 对，
0: 但是有真侪人就是因为一拖再拖，
1: 嗯，
0: 但该发现有糖尿病已经是2年3年的糖尿病病史啊。
1: 哎，这回
0: 啊，啊长期间的糖尿病已经造成血梗啦。还是讲其他部分的问题啊？
1: 是，
0: 医生就只能给你控制。
1: 对，
0: 我今仔要讲的，医生未使讲的秘密，就是来讲，医生和你吃的三高药物，
1: 嘿，
0: 唔是在治疗你的糖尿病，
1: 其实是给你控制你啊。
0: 对，我要你内行吼，所以我比较给你爸爸妈妈你要听好哦。医生和你吃的三高药啊，唔是要治疗你的糖尿病，
1: 是，
0: 是要控制你的糖尿病。
1: 对，所以讲大家拢唔知影有无吼，甚至会讲啊，我糖尿病奈未好。
0: 啊对，
1: 我跟你讲。糖尿病绝对袂长久。
0: 啊对，你若靠食医生药啊是绝对，因为伊开的药啊都唔是要治疗你的糖尿病。
1: 对，
0: 伊就是要甲你控制掉。啊，为什么要来控制？因为糖尿病一旦来无控制，就会造成咱咧讲急心症。
1: 啊，接下来就心症，
0: 哦，冠心症，
1: 哦，
0: 包括心脏衰竭、心肌梗塞、脑中风、失智、肾衰竭、肝功能失明。
1: 对，
0: 所以伊无甲你控制掉的当中，你就会造成这危险，
1: 就这病变。
0: 哦啊，但即马目前的医生啦吼，我讲多一个外教的，也无一个医生有法度治疗糖尿病。
1: 哎，这是无可能的代志。
0: 哎，但是咱这里在讲啊，所以妈妈你即马恍然大悟啊吼。
1: 嗯。
0: 医生开的药啊，也跟你讲爱照起刚吃。
1: 啊对。
0: 卡数会当治疗糖尿病，伊就愈吃愈少。
1: 啊对啊。
0: 因为伊是控制，所以你的西药会愈吃愈淡。
1: 对，卡想呀，因为你了糖尿病的人物哈，本身你西药是一定是愈。假如当，
0: 因为咱的抗药性嘛，
1: 欸、对哇、啊，
0: 我爱都控制袂掉啊。
1: 对呀、啊，控制袂掉是嘛，因为食袂惊了，来你注意多少？哎、欸，赶紧。
0: 啊，个袂使你都细心啊嘛。
1: 对哦，
0: 啊，就讲第一只，诶，第个爸爸妈妈报告，其实症状吼，咱所有的镜头，只要一是病，我讲过一句话，只要一是病，都有法度医。但是不一定是吃西药
1: 哦，对，
0: 咱用其他的方式哦，比西药更加好。当然，西药一定要控制掉的，
1: 哎、欸、是，
0: 控制掉了，咱用其他的方式会恢复。你看，你20年前、30年前阿无糖尿病啊，
1: 无啊，
0: 哦啊，但是咱今仔要讲的观念就是讲，医生和你的药啊，不是要治疗的，
1: 嗯，
0: 你若戆戆啊吃医生药啊，医生嘛跟你讲，你的糖尿病袂好，
1: 哎、欸、对，
0: 所以妈妈就想了另外一个方式，安尼我再爱呛嘴，这是另外一个死因哦。
1: 对，
0: 哦，这第一，这咱讲营养学顶头讲，真侪人因为我本身我有糖尿病，
1: 是，
0: 所以我足呛的，
1: 嘿，对，
0: 哦，我搁加上医生药啊在食当中，呛嘴，这也唔敢食，那也唔敢食，数字控制甲足水的，
1: 对，
0: 但是伊的身体一天比一天较虚弱，
1: 对，造成就营养不良。
0: 我讲一句较粗鲁的啦，伊若继续糖尿病了20年，反正袂死，
1: 嘿，
0: 伊是因为一食西药，搁加上着伊本身就控制伊饮食营养不良，提大死的，
1: 对。
0: 哦，包括着高血脂的人，
1: 高血脂，
0: 哦，包括着高血压的人，
1: 嗯，
0: 咱讲啊，未使食伤咸，但是你也知影，咱人无盐分会死呢。
1: 哎呀，你像讲我阿东姐朋友的妈妈就好啊，这嘛是咱的老听友，
0: 是，
1: 伊本身我哈在进前差不多一个月月前吼，才去挂病院去病院断院的，结果是安那你知无？因为伊无食咸，
0: 啊对，
1: 啊无食咸我哈，造成甲讲我这钠缺乏我哈，欠着这个钠，
0: 无钠啦，无碘啦，无在控。 物质，你的身体伊就开始乱起啊。
1: 对对对。
0: 包括人讲高血脂的人，伊一点仔油拢唔敢食。
1: 哎，安尼嘛唔对啊。
0: 一点仔肉拢唔敢食。
1: 安尼唔对啊。
0: 对吼，包括着我尿酸的人，伊所以豆啊类的啦，腹内啊类的啦，呼吸啊类的啦，伊拢唔食。嘿。结果造成着我讲一句，医生讲啊，即卖病人唔是病死的，是惊死的。
1: 惊死的。
0: 惊死无有意哦，病死的，还够有还够有他抢救哦。
1: 哈。
0: 哦，所以讲，第一介绍这三高进前，我还想我爸爸妈妈一个观念，所以一定要听好。你要抢会使，但是你过多就是偏食
1: 啊，对，偏食，
0: 偏食会造成我们饮衡这饮食的失调，
1: 还
0: 营养的过，
1: 嗯，
0: 变作多重器官衰竭。
1: 哎，这有影，
0: 营养不够，器官就衰卡
1: 去。对啊，所以讲我一般你想糖尿病会死人未？伊未死人，
0: 未啦。
1: 啊，高血压会死人未？
0: 无啦，无一个高血压死的啦。
1: 对啊，我跟你讲。最后死亡拢是多重器官衰竭，
0: 有你的器官叫你哇哇枵死啊！
1: 对，
0: 这另外一排嘛，爸爸就讲，你看，我咧过头跟你讲，我今仔开始我要认真食，变死食，好白食，嘛唔对，
1: 安尼嘛唔对。
0: 好，所以咱先来了解什么叫做糖尿病。
1: 是
0: 啊，糖尿病就是讲咱的血内底糖过多啦。
1: 啊对，嘿。
0: 哦，安怎叫做过多？我唔知讲，即卖糖尿病哈，其实它越来越放宽了，空腹血糖跌126，这样叫做。糖尿病，
1: 嘿是
0: 126啦。其实当初咱在读册的时阵哈，医生有讲到，老师有教到哈，空腹血糖100以上就算是糖尿。
1: 对，
0: 啊，因为即马糖尿病的人伤济啊，
1: 就多呀。
0: 啊，医生管哦，病已经扛袂落啊，啊药啊嘛，想要食较多啊，
1: 啊对，
0: 所以就放宽，
1: 是
0: 120才算。
1: 嘿，
0: 哦，啊，较早老师教的哈，这个咱个营养学顶头讲，食饭前100，
1: 是
0: 食饭百袂使食到140。
1: 啊对。
0: 所以我拢甲妈妈讲，你会记哩吼，买衫唔好买到千四嘅，食便当唔好食喺度百四嘅。伊来甲你讲百四，你竟然讲硬食多250，啊，若无食完就百四啊，爱衫穿完就千四啊，吼。
1: 哦对。
0: 就所以讲，现在为了因为放宽了啦，哦，所以讲有个人讲啊，我糖分126、125啊，这样叫医生在开药啊，你食。
1: 哎是。
0: 但是你的血糖只要超过100，空腹血糖超过100，其实你就是。糖尿病的前期，
1: 对，
0: 就是低血糖尿病
1: 啊，糖尿病啊，
0: 但是医生不药啊，你讲，
1: 哎，医生不给你开药啊，
0: 医生在等啥？等到你120，
1: 125，你管的时阵，
0: 啊，你为什么不爱在100时阵控制得来
1: 嘞？对嘞，
0: 哦，所以讲这是糖尿病啊，有的人话啊，我糖尿病，我医生控制了真好，
1: 嗯，
0: 我血糖牛起来吼，拢120，拢101，甚至拢100，
1: 是，
0: 你那克小后，你西药甲放掉看嘛呀，砰一个100倍，
1: 对，有影就搁清管。
0: 其实血糖只是让你参考，
1: 是
0: 咱的糖尿病也指数在糖化血色素。
1: 哎，对，有影，上歹降的嘛是这个糖化血色素。
0: 你吃西药绝对无法度降糖化血色素啦，因为伊都是给你降血糖尔啦。糖化血色素是你血内底糖的真正的数字啦。
1: 对，
0: 你只要超过6.5%吼，迄都是糖化血色素过高啊。我捌看过11的、14的，啊，伊的血糖牛起来话者101。
1: 嘿，
0: 足水个哦，
1: 足水啊！
0: 但是迄是你咧骗你的身体，啊！你会记得咱头拄仔讲个，病是愈拖
1: 愈重，
0: 愈重。要控制血糖，就是一定要控制你的糖化血色素。
1: 对，所以讲我上歹讲的嘛是这个糖化血色素。
0: 是，
1: 因为足侪阿伯阿妈话为着讲吼，啊，我今嘛有吼，要来去回诊。
0: 嗯，
1: 啊，最主要这验血出来，我要医生吼讲我有咧轻，
0: 好棒棒，
1: 嘿嘿，会足牛的。但是咧，想袂到，因为伊拢唔知影讲吼，你每一工咧尿尿这个糖化。坏顺路哈，你这里
0: 会疼的
1: 顺路，哎，我会疼，拢做标准的呢，
0: 拢做标准
1: 的。但是呢，你糖化血色素一验落去，我拢病啊，
0: 拢病啦，
1: 拢病啊。
0: 包括你三个月验一届哈，比医生管哦。哦，我后日要来验身体哦，我这两天啊，那较卖乌白食啦。
1: 啊对，
0: 一个验完你啊，放变四只，
1: 唔
0: 敢单调大行只。
1: 哎对，按这种定拢是无效。
0: 哎，数字啦，
1: 哦，
0: 这是一个数字，啊，数字是家己骗家己啦。
1: 哎，这有影。
0: 我讲一句较坦白的哈，我都带唔带去？我冇怕死喎！我冇是安亲班的老师，为什么我囝大概考拢是前三名？
1: 是
0: 因为所有的考卷我囝拢下过啊！
1: 啊对，
0: 你听好不好？
1: 啊，我了解，我了解。
0: 不管你是男医的、汉人的，我囝伫厝的辈分拢总下过啊！
1: 啊，
0: 下 拢写过啊，过去老师呀，啊老师出来考证，赶快已经写过三遍啦，过写未出来，伊就是白痴啊！你听有无？
1: 过来过一点，才前三名俩。
0: 啊，才前三名俩、哎，粗心大意。
1: 对哦，你无你上起嘛，马上变第一名。
0: 我来讲，哎，即马国小无简单嘞，
1: 啊，
0: 三四科科三百九十九才第三名嘞。所以我就讲，其实他就是一种作弊。我拢搞王伯公，他没有学习。
1: 嗯，
0: 等他爸爸妈妈你念出来会疼作碎，其实你的疼痛一天比一天较严重。
1: 嗯，
0: 所以今仔日我要甲伊讲，医生袂使讲的弊病，
1: 是，
0: 你的血糖真正唔是你想的遐尼啊简单，你糖尿病啦控制不好会变做啥？
1: 嘿，我跟你讲，
0: 脑中风，
1: 对，
0: 心肌梗塞，
1: 心肌梗塞，
0: 哦，我来讲的心脏的
1: 一个病变，
0: 大波，腰子的大波，
1: 对，包括
0: 汗水袂好，
1: 对，
0: 目睭青眉，
1: 对，
0: 心梗萎缩，
1: 哎是，
0: 啊，只爱医生会甲你讲不？
1: 袂甲你讲啦，
0: 伊只会叫你乖乖食西药，等你有这个镜头了，
1: 嗯，
0: 再过看百科，过几行我要甲你讲哦，十大死亡第一名生歹命，
1: 啊，生歹命啊，对，
0: 70%嘛是因为糖尿病，
1: 哎，这有影，因为本身。你若讲一般吼，就我教这个糖尿病较重期的人，哇、嗯，大部分这个人讲这个癌癌腰小啊腰小癌啦，大部分拢去找到你呀。
0: 咱卖讲糖尿病啦，咱即马你对口甲恁孙讲，你唔好啉遐尼济凉的啦，
1: 遐
0: 伤甜啦，你会掉癌啦。伊还袂啉甲糖尿病，你就讲伊会掉癌啦。妈妈爸爸，我问你一句，你已经糖尿病20年啊，你掉癌的机会会比较大无？
1: 会较大，
0: 对嘛？
1: 比较大。
0: 对，因为糖就是身体内底糖愈管你离。癌指数就愈高嘛，
1: 哎，这有影
0: 啊！伊只是一工啉三杯，伊还袂糖尿病呢。你一工24点钟内底，你的血糖拢100-150、100-200、100-200呢，糖化血色素拢8.几呢。
1: 对嘞，
0: 所以，
1: 嗯，
0: 哦，糖尿病是所有的万病的根源。
1: 这有影
0: 啊！哦，咱糖尿病讲完哦，咱讲到起来第二项高血脂。
1: 哦，高血脂，
0: 这是十大死亡内底吼，上未去注意的。
1: 嘿，
0: 哦，高血脂的药啊，足侪人拢擅自停药。
1: 啊，对，有影。
0: 我后来知高血脂我也未听。
1: 哎，我家己伊未听，未当。我感觉医生拢开这个抗凝血剂，好你讲。
0: 有啊，
1: 啊，这个抗凝血剂哈，加了嘛是会产生副作用呢。
0: 啊，人讲高血脂就是中胆固醇超过200。
1: 啊对。
0: 我妈妈讲我胆固醇伤高呢。
1: 嗯。
0: 其实我讲你胆固醇伤低，你才危险。
1: 嘿。
0: 咱今仔讲高血脂其实对咱的身体无百害，但是你要知影，你的身体内底高的是好的胆固醇多，还是歹的胆固醇？
1: 对。
0: 我咱身体低密度胆固醇，歹的胆固醇那伤多。
1: 嗯。
0: 超过人讲的80。
1: 是。
0: 130-140，迄就是歹的胆固醇多啊。
1: 对，
0: 你就算胆固醇无过关，你赶快来中风。
1: 嗯。
0: 啊，你今仔日若是讲你的总胆固醇200，但是你好的胆固醇有100，我跟你讲，你的身体内底清清气气。
1: 对，
0: 因为好的胆固醇呐、啊，伊、就是在清毒卡的血管顶头歹的胆固醇。
1: 对。
0: 啊，你今仔高血脂的人，就是咧歹的胆固醇清未掉，好的胆固醇伤少。
1: 是，
0: 所以医生建议大家啉好油，
1: 哦，
0: 就是增加好的。
1: 对，所以讲咱好的胆固醇爱甲提升起来，卖甲摆淡掉。
0: 哟，上面好多卖奶油、嗯、
1: 哦，奶油。
0: 咱咧讲个动物油的脂肪，
1: 哎、
0: 啊、对，哦，咱咧食一寡迄啰奶油球、
1: 嗯、
0: 冰淇淋，迄拢是卖的胆固醇。
1: 是，
0: 我咧摄入好的胆固醇，可得油，
1: 哎、啊，
0: 橄榄油，
1: 橄榄油，
0: 这都是好的胆固醇、嗯，包括咱咧讲个一寡坚果类油脂。
1: 啊对，
0: 变做足侪人，我胆固醇高，我拢未使食油，
1: 嘿，
0: 枵死。因为你无食油，你个歹胆固醇赶快底下。
1: 对，我赶快卡掉，而且是愈卡愈重，愈卡愈高。
0: 对啊，无人和你个血管内底歹胆固醇清掉，你个胆固醇卡住过来，血管硬化。
1: 啊对，
0: 造成后一个毛病。你注意听哦，高血脂会造成着高血压。
1: 哎、这有影。
0: 其实高血压不是病，
1: 嘿，
0: 高血压是正常诶。
1: 是，
0: 我来讲高血压的人，你爱做欢喜，你爱去外口放炮啊，表示你的身体机能是正常诶。
1: 为什么？
0: 我跟你讲，
1: 嘿，
0: 发烧是好很好好会很凶嘛。
1: 啊，发烧就其实
0: 免疫力上升嘛。
1: 免疫力，
0: 其实高血压也是一种正常现象，就是你的身体怎样讲血都要上不高，
1: 哈，
0: 所以一个心脏怕会怕较紧诶，怕较大力诶，
1: 要
0: 会上高血压，
1: 嘿，
0: 啊做。这人咱这么颠倒啊！
1: 哟，
0: 你食医生药啊，搞血压降落来啊！结果你的身体伊唔知呀，伊感觉讲啊，你的脚遐血压无够，伊佫改加强落去。医生药啊，佫改药啊加强落去，你的心脏佫改药啊，佫改血压佫加强落去，造成你上尾啊憋血更死的。
1: 哦，原来是安尼哦。
0: 我来讲高血压未死人，
1: 哎，高血压未人，
0: 是因为你吃西药，
1: 是，
0: 我一直给控制了。其实最可怕的是低血压。
1: 哦，低血压，
0: 低血压才会死人。你会，你的心脏出问题啊，伊唔知道、啊，迄卡底遐，迄肩头啊、尾遐吼，血无够，伊唔去拍血啊。
1: 对。
0: 啊，结果造成血压上低，人才昏去，才昏迷，才死去。
1: 嗯嗯嗯。
0: 所以高血压的原因是什么？
1: 是什么？
0: 我想到第一，糖尿病引起高血压。
1: 对，你若有糖尿病。病的人哈、你间接性的哈，这个高血压嘛得得来啊。
0: 另外，个血是清清啦。
1: 啊对啊。
0: 你个血内底全疼，咁老会叮当。
1: 老会叮当啊。
0: 你个心脏，人个心脏，那抽水莫打，人是咧抽清清的水，迄残是清清的水。
1: 对啊，你是抽这个油膏啊。
0: 结果你是吼，迄、那个抽水莫打提起呀吼，啊你讲那啲边啊过只便当抽六个阿麦，唔免两点钟，你个抽水莫打就啊啦。
1: 烧起啊。
0: 烧伊啊。
1: 嗯。
0: 哦，抽水莫打一千、两千、三千、五千，买条新的就好啊。
1: 对。
0: 你的心中若定的人就无命呀，
1: 较想呀。
0: 好、哦，所以讲、今仔日所有咱讲的三高啦，
1: 我
0: 咱给他总结，三高其实伊是连带性的，
1: 是。
0: 你给他治疗一个，是袂好诶。
1: 哎、欸，这有呀，
0: 伊是联动性的，
1: 啊，
0: 而且你只要掉一个，其他两个就随来催你啦。
1: 哎、欸，这较想呀。
0: 好、哦、啊，所以今仔我甲你讲，医生袂使讲的秘密，其实因三兄弟啊，都是看三科，一个看高血脂，一个看高血糖，一个看高血压未。
1: 哎、欸，对。
0: 啊！你今仔去找大兄了，伊就想讲啊，你免三个月后，你就找阮第二个啊。第三就你啊想，啊，这免半年，你就来找我啊。啊，因三个爱做一遍的治疗，
1: 是，
0: 但是，食西药会好无？
1: 未好啊！
0: 要安怎来控制？
1: 是要安怎来控制？
0: 放一下就好，饮一下茶来，再给你报告。
1: 来，阿伯阿妈，咱先过来听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听完呢，咱再听部长讲要安怎来控制哦。

好嘛，你去嘛，我是赛家人，工厂的黑手工，哪有资格甲你斗阵？你是一个高中毕业生，生活在富裕的家庭，咱这款爱情，这款情景，难怪你变我只有怨叹我的家境，袂当予你过着幸福的人生。这几年来，为着你，做人有三年六个月的西雅工，一直忍耐，望你成功，不愿予你失望倒转来。无疑，这封信，你予我悲哀，予我要哭无目屎，亲像人过风台。中秋最自在，谢人会了解。情海风波，偏偏写伫我的心上人。你别急，我袂愤慨。你有你的辩解，我有我的将来。爱情，爱情不是成功就是失败。我要提出勇气来完成我的心愿。你去嘛。

0: 不对啊，
1: 哎是。
0: 你讲哦，咱这个三高这个问题，
1: 嗯，
0: 要安怎甲彻底甲做一下治疗，
1: 哎，
0: 甚至讲片面就这个并发症来发生，
1: 是，
0: 嘿，安要安怎来甲控制？
1: 那先了解他嘛，
0: 是啊，哦、
1: 了解他嘛。嗯、我讲三高其实伊是小看的呢，
0: 哎对啊，
1: 你只要丢一项，其他两项伊就马上会来啊。
0: 哎，真有影。
1: 你要治疗当中，然后要改善当中，嗯、你爱三个做一回，
0: 哎是，
1: 爱三个做三个做一遍改善，那不你敢好一半嘛？
0: 对啊，系啊，
1: 人讲地标无地本，
0: 哎、欸，真有影。
1: 啊，其实三高是咱会的名啦，其实伫医学顶头有做代谢症候群。
0: 哎、欸，对，代谢好嘿、
1: 欸。所以唔是敢那有三高的人爱注意。
0: 嘿、嗯，
1: 其实我头都讲到，你的糖分120，才好做三高，才好做糖尿病嘛。
0: 是，
1: 但是你其实100的时阵，你已经是糖尿病。
0: 对啊，已经有做这个前期啊。
1: 所以咱讲的、嗯、啊，包括血压，哦，你即马是因为食血压药啊才降落来。
0: 哎、欸，对，
1: 包括胆固醇，你。胆固醇可能200足正常诶、嗯，但是你的身体内底歹诶，占8倍，
0: 哦，安尼
1: 好诶，才占20。
0: 哎、啊，安尼袂用诶啊！
1: 你虽然无三高哦，你无高血脂的问题哦，你无胆固醇的问题，但是你的血管一定足紧容易化。
0: 啊对，
1: 因为你占80%拢是歹诶胆固醇、
0: 啊。嗯嗯
1: 所以其实现在医学在讲诶吼，咱讲唔是讲咱三高啦，
0: 是
1: 有做代谢症候群。
0: 是
1: 啊，你唔免去医生遐牛啊，什么血糖偌济啦，血压偌济，迄你拢知啊啦。我今仔要甲你讲到代谢症候群，你甲你检查第一、嗯、就是咱讲的肥胖
0: 哦，大颗
1: 男生腰围超过90，女生腰围超过80，
0: 是
1: 就等于31寸啦，
0: 哎、对，
1: 哦对哈，腰过大颗的，这是第一行
0: 啊、哦，这就是肥胖型，
1: 肥胖因子、嗯、就是代谢症候群的第一，
0: 是、
1: 哦、就是你个利润油较侪啊，
0: 哎呀，
1: 这都生理无糖分，你嘛要注意啦哈、
0: 嗯，是
1: 第二就是讲血压偏高，
0: 哎会啊，尽管
1: 只要超过83，
0: 嘿，
1: 哦80以上诶，80诶，嘿哦，其实我讲翻咧句话啊，千万莫看到80啊，
0: 错啦，
1: 然后80啊，不管是血压、糖分，只要80，迄种血管啦，
0: 是，
1: 我的血压偏高诶，搁、嗯、再来血糖偏高诶，
0: 血糖偏高，
1: 哎、嗯，超过100就是偏高啦，
0: 哎、对，
1: 所以你家己想，你即马80、86，搁有得食西药才80、86诶，
0: 哟，
1: 你看你有偌高哦，
0: 哎、欸，真有影，你若无食这个西药控制起来，
1: 看两把，
0: 哎，真正呀、
1: 啊，啊，你的血内底24点钟拢糖伫咧流。拢五脏六腑拢浸伫个糖内底，
0: 哎、欸，真有影、
1: 嗯！你想你的身体会好无？
0: 未好，
1: 绝对未好，
0: 真正绝对未好。
1: 啊，欸、医生有得给你治疗无？
0: 哎、欸，有啊，
1: 控制，
0: 控制你啊！
1: 咱刚刚古话，医生喊你加油啊，只是控制，
0: 伊无法多治疗，
1: 无法多治疗。
0: 全世界大家拢嘛知影讲吼，这个糖尿病啦、高血压、高血脂这种灾祸、欸，绝对无法多等紧。
1: 哎、欸，无一定哦，今仔听到算福气哦。安尼，安尼，跟恁分享，咱先来了解他啦，
0: 好、
1: 来。上尾啊，咱咧讲诶，高密度胆固醇、胆固醇的部分，
0: 哦，
1: 你会记得好诶爱较济，
0: 哎对，
1: 啊歹诶爱较少，
0: 嗯，
1: 哦，咱讲查甫好诶爱加多于50，
0: 啊加五十，
1: 哎，比50还多，坏的要低于140，
0: 是，
1: 哦，啊你所以讲，你即个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你千万唔好讲为着我今仔日讲，你什么都唔食，
0: 嗯，
1: 唔食绝对袂好，
0: 是，
1: 真诶爱食，
0: 嗯，
1: 哦，咱讲诶战啊未战争哦，爱先有牛草，
0: 哎对，
1: 你长期间这三高啦，慢性人讲代谢症候群哦，是长期战争。你无食，你真正袂堪你啦。
0: 是
1: 哦，所以你爱食啊，安怎食？医生会跟你讲。
0: 嗯
1: 哦，啊，就该食的你加食寡，啊，无该食的，
0: 咱食较少的，
1: 食较少的。
0: 嘿，
1: 哦，千万你拢莫讲，我拢唔敢食。
0: 哎，唔通。
1: 迄就是医生讲的惊死的。
0: 是
1: 哦，啊，今仔咱先来了解。
0: 嗯，
1: 三下这是三个兄弟啊来对啦
0: 吼。
1: 第一吼，擒贼先擒王，
0: 嘿，先了王，嘿，
1: 先了王，安尼只要我阿你算，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你干嘛多一个爱先来处理？
0: 我要先处理糖尿病，
1: 啊，正确，
0: 嘿，
1: 你看血糖高，所以你会更硬化，
0: 哎、对，
1: 你只要有高血压嘛，
0: 是，
1: 因为你会更变电器啊，也收缩舒张都不高啊，再高血压嘛，
0: 对啊，
1: 高血压再引起咱内底脂肪囤积嘛，
0: 对，
1: 胆固醇再代谢袂掉，
0: 对，
1: 所以第一，咱先来改善咱的糖尿病，
0: 是
1: 糖。六杯那好啊，
0: 嘿，
1: 你的血更硬化，高血压就好啊。
0: 哎、欸、对，
1: 血更硬化，高血压好啊，那是摆掉，你的高血脂就改善啦。
0: 哎、欸，真有影。
1: 我、哦、啊，糖尿病变啦，改善。
0: 来，
1: 无法度。
0: 哈，啊，无法度。
1: 医学顶头无法度。
0: 哎、欸，这是有影，无法度长期。
1: 对嘛。
0: 但是吼、哦，咱上期嘛，咱有法度甲做者控制嘛。
1: 咱先来了解糖尿病的人欠啥？
0: 糖尿病欠胰岛素啊。
1: 对，哦，胰岛素来，胰岛素盐分改糖分。
0: 对啊。
1: 一旦咱的 胰岛素入去咱的细胞了，糖分都改掉了嘛。
0: 对啊。
1: 啊，妈妈，胰岛素，咱咧讲要求分泌胰岛素。
0: 哎，对啊。
1: 我问这糖尿病爸爸妈妈，你的要求派去不？
0: 要求派去，我
1: 冇派去啊。
0: 但是伊无多分解啊。
1: 唔是，伊同款有在分泌胰岛素。
0: 是。
1: 只是我跟你讲，你的细胞出问题啊。
0: 哦，细胞。
1: 伊分泌出来胰岛素，咱的细胞哦，有一个阻抗。
0: 是。
1: 咱在讲诶，胰岛素阻抗。
0: 嘿。
1: 应该安尼讲啊，你分泌的胰岛素出来了后，细胞无法度接收。哦，你知无？细胞无法度接收啦。
0: 是。
1: 哦，伊无法度接收到这个胰岛素，无法度去分解迄个糖。
0: 是。
1: 啊，所以你其实你的腰子无歹，你的腰翘嘛无歹，你遐食落糖分嘛无过量啦。其实你拢无，若要讲过量，应该是恁新妇一天啉四杯饮料、六杯饮料，迄才有过量啦。大概拢去食烤肉吃到饱，迄才有过量啦。起床就食空肉饭、食糜，迄才有过量。哎，遐人拢无糖尿病哦。
0: 对啊。
1: 妈妈，你什么都唔敢食，结果你糖尿病。
0: 嗯。
1: 啊，你腰翘嘛无歹啊。啊，咱今嘛要来讲，要安那好，你的糖尿病会好。
0: 是。
1: 改善的胰岛素的阻抗，
0: 是
1: 胰岛素的阻抗，要哪来改善？
0: 就要哪改善？
1: 其实咱的身体内底就是欠一项物件，
0: 什么物件？
1: 成长因子 IGF。
0: 哦，成长因子。
1: 然后有个类胰岛素生长因子，
0: 是
1: 哦，伊就是类似胰岛素，
0: 严格
1: 说胰岛素哈，看入去咱的细胞内底，
0: 是
1: 糖改掉，
0: 哦，
1: 欠一个看高矮啦。
0: 哦，对啦。
1: 哦，因为因两个无看高，到那爸爸妈。妈，恁两个当初无熟悉每人，甲恁两个牵做伙，那无迄个每人，你即马嫁可能都无共人啊，你出来都无共人，都无生出这个家庭啊嘛。
0: 是有呀，
1: 啊，你的成分都是因为你分泌的胰岛素，
0: 嗯，
1: 伊无法度入你个细胞内底，无法度找到细胞，无法度把这个糖改掉。
0: 对，
1: 啊，伊就是欠咱咧讲的生长因子。
0: 哦，
1: 这医学内底，中国医学内底研究哈，
0: 嗯
1: ，IGF 类胰岛素生长因子哈，改善10%，注意听哦，90%的糖尿病，
0: 会当改善90%的糖尿病，
1: 那10%无救的是安那，一型糖尿病，
0: 是，
1: 你先天就腰翘歹去啊，无法多分泌胰岛素诶，
0: 是，
1: 迄无法多啊，
0: 啊，你讲针对讲咱像我这二型的糖尿病的人，
1: 二型糖尿病拢属于后天呢，
0: 是，
1: 迄拢无法多做改善，
0: 是是
1: ，IGF 类胰岛素生长，
0: 对哦
1: 哈，那类胰岛素的生长因子，你想我，卡苏医生药啊。有法多治疗你的糖分，
0: 嗯，
1: 为什么创甲尾啊爱注意多少？
0: 一定啊！
1: 医生跟你讲，食袂惊嘛？
0: 对嘛？只有食袂惊。
1: 后来上尾啊，甲注意多少啊？你的糖分有控制无？嘛、是无啊？
0: 嘛是无啊？
1: 因为我就讲，伊的问题就是你的胰岛素无法多牵入去噶。
0: 咱这个心
1: 该疼这部分嘛，
0: 对，對
1: 啊，就是欠这个 IGF 生长因子，安尼、简单啦嘛。后来你看，啊，胰岛素改善啊，有法多该疼啊，糖尿病。就好啊嘛，糖尿病好啊，高血压就好啊嘛，
0: 对啊，
1: 高血压好啊，高血脂就好啊嘛，
0: 对，
1: 所以病是不都好啊，
0: 对，连带关系，
1: 就是咧干命，
0: 嗯，
1: 啊，这个干命啊来解开，
0: 是，
1: 我来讲困扰着咱全世界人哦，50年啦，
0: 哎，对有影，
1: 富贵病啦，
0: 哎，是啊，
1: 着糖尿病红潮，
0: 哎，
1: 好野人才咧
0: 对，人讲哦，这个糖尿病哈，这是好野人病，
1: 好野人病啊，啊，较早高雄无通啊食，高雄是食盐咧，台南好野人才食糖。
0: 对
1: 吧？所以大人讲，这糖尿病人特别多呢。
0: 好野人病，
1: 好野人病嘞。但是困扰着咱全世界人类50年的慢性白糖尿病，今仔有解啊？
0: 有解啊！
1: 刚才都讲 IGF 嘛，类胰岛素生长因子嘛，
0: 是
1: 这位都来，无多话哈，
0: 无多话哈。
1: 为都有要用吃到这 IGF， 咱那个类胰岛素生长因子。
0: 哎呀，按到位当家。
1: 这10年来底吼，上盖红诶，
0: 上盖红诶。
1: 阿妈是讲，细胞医学来底未使讲的秘密，可能我今仔讲完了后，都无个讲啊。
0: 哎，安怎讲？
1: 因为这影响到医生的生理，所以我一开始我就跟你讲啊，这是未使讲的秘密。病因啊，多了偌济人失业。
0: 啊，这是无唔对，但是
1: 一个医生爱读20年的册呢。
0: 这是无唔对，但是上起码。嘛有吼，咱会当救着足济吼，咱糖尿病的患者。
1: 所以爸爸妈妈你注意听哦、，IGF 类胰岛素生长因子都要食得到，
0: 对，都要食得到。
1: 酪胎盘，
0: 鹿胎盘，
1: 是，捌听过吧？
0: 嘿，鹿胎盘，
1: 胎盘素，
0: 胎盘素，我捌听过。
1: 鹿的胎盘内底有这个 IGF 生长因子，
0: 鹿的胎盘内底有这个 IGF 生长因子。
1: 是，咱讲为什么有这个生长因子啊？你看，公鹿跟母鹿结合，精子跟卵子，不管是任何啦，胎生动物啦，
0: 哈，
1: 精子给它结合，本来是一个精子的卵，两只喊你细只，你目睭看无的物件，
0: 是啊，
1: 结合了后，经过几个月，伊我都生一个胎盘出来，
0: 对，
1: 胎盘了后，伊才阁生一个完整的个体生命出来，
0: 对，
1: 这味道来，按这个胎盘的营养，
0: 哦，
1: 啊，就是咱咧讲的生长因子，为无变有哦，
0: 嘿，
1: 从没有变有哦，为一只小蝌蚪变做一个人哦，
0: 嘿，
1: 你敢知啊？就咱人嘛，赶快啦，胎生动物啊，
0: 对呀、啊，我们是胎生动物，
1: 咱讲能赶快卵生动物，伊当初甲这两人拢食完了后，胎盘两人拢食完了后，伊就变做只鸡啊，
0: 对。
1: 生命就是这样奥妙，
0: 嗯，
1: 这个是胎盘内底 IGF 生长因子，
0: 是
1: 哦，类胰岛素生长因子哦，
0: 嗯，
1: 啊，有这个物件了，伊就发到解决你的糖尿病问题，
0: 哦，
1: 哦，啊，再来讲到这个鹿胎盘，为什么选择鹿的胎盘？
0: 其
1: 实鸡啊毛胎盘，
0: 嘿，
1: 哦，狗毛胎盘，
0: 哇，
1: 但是鹿的胎盘是最接近人的，因为当食人的啦，
0: 哦，
1: 较早皇帝食鸡和车，还是食人的，
0: 哎、
1: 欸，
0: 是，
1: 哦，迄度较残忍嘛，
0: 哦，
1: 但是。妈妈讲，哎，鹿胎盘做残忍诶。其实我来讲，鹿胎盘，你若讲买其他国家，我唔敢讲。
0: 嗯，
1: 全世界公认第一名鹿胎盘的澳洲。
0: 哦，伫澳洲。
1: 嘿，澳洲的鹿胎盘是全世界上，遐鹿啊比人较侪啦。
0: 哈、啊，对有影。哦，
1: 搁再来鹿胎盘的菜畜，有诶是烂菜。
0: 哦，乌白菜嘿。
1: 垂大巴肚的鹿啊，怎啊直接甲抬死，甲胎盘抢走。
0: 哎呦，
1: 其实伫个澳洲哦，伊是有关节。
0: 嘿，是。
1: 鹿啊，伫个足月哦，足月生落来了后。
0: 哦，生落来了后。
1: 才会鹿啊周边解吸收无。完的胎盘经过萃取
0: 哦，
1: 啊，咱其实不是要食鹿的胎盘，
0: 是
1: IGF 是鹿的胎盘内底特别的一款的哈，西型利纳肽啦，
0: 嗯嗯，
1: 就是这款的营养成分能激活
0: 哦，
1: 激活妈妈唔在听有无？就是能让咱的细胞再一次挖起来，
0: 对，
1: 会当接受的胰岛素，哎，会当改掉血糖，
0: 是讲刺激的咱的细胞再活。
1: 你最少也糖尿病，都是因为你的身体内底欠这个 IGF
0: 是。
1: 哦，啊，你唔袂当食人诶，你就只能食鹿诶。
0: 食鹿诶，
1: 啊，要食鹿诶，你一定爱食多一国诶。
0: 澳洲诶，
1: 澳洲诶，
0: 对。
1: 这经过全世界医学家临床实验哦 ，IGF 类胰岛素生长因子，伊用回来的生长修复，
0: 是
1: 对于咱的身体内底糖分、脂肪、蛋白质，甲所有的新陈代谢，包括盐分的代谢，拢总有90%的效果。
0: 哦，90%呢？
1: 对，所以讲，我刚刚讲糖分只有10%未好的先天一型。糖尿病啦、
0: 啊，就算先代先天性、
1: 啊，所以讲简单来讲 ，IGF 一生中因子伊就是第一降血糖，
0: 是
1: 第二降血脂、
0: 嗯，
1: 第三降血压，
0: 对，
1: 哦，哎，降我咱的血管舒张，
0: 是
1: 注意听哦，血管舒张，家里医生和你吃什么药啊？赶快，
0: 嘿，都跟咱这个
1: 高血压的药啊，
0: 对哇、啊，嘿呀、啊，降血压的药啊，赶快呐，
1: 医生吃的高血压药啊，一罐就是让你血压啊，心脏拍血拍较慢，一罐就是让血更变较大条，
0: 对，
1: 啊，今仔日我来讲 ，IGF 生中因子用你血。更自然舒张，
0: 嗯，
1: 所以有另外一个功能哦，降血压一滴光哦，爸爸你注意听哦，
0: 嘿
1: ，IGF 生长因子哈、哦，能重振男人的雄风
0: 哦，对对，
1: 为什么十波人、对哦，60岁、70岁啊，剩一支嘴，
0: 嗯，
1: 还、哦、是讲先天就是讲这功能性功能失调诶，会更被充血，
0: 是，
1: 所以讲这个舒张血管哈、哦，
0: 嗯，
1: 是 IGF 另外一个功效，
0: 是是是，
1: 啊，过来诶，有另外一个就是再生神经
0: 哦。再生神经，
1: 你话当初是一个胚胎，
0: 以
1: 后都变作一只鸡、一只鸭、一只狼、一只鹿啊！
0: 哎，
1: 伊用和神经再生啊，
0: 嗯、
1: 就是这个 IGF， 咱咧讲个生长因子。
0: 嗯，
1: 哦，所以讲伊非常重要。其实研究50年，我无多伫50分钟内底讲完，你讲啊5点钟我嘛讲不完。但是临床实验就是讲到，伊对着糖尿病90%，
0: 嗯，
1: 效果明显。
0: 是
1: 啊，糖尿病一旦好啊，
0: 是
1: 你的高血压。买好，
0: 嗯，
1: 你的高血脂买好，
0: 哎、对。
1: 我再来，我补充一点哈，你检查一条歌，我今仔爸爸妈妈，你检查一条歌，我拜托一下哈，有一点最重要的 ，IGF 哈，能治疗的，咱就讲，能改善的，咱的自律神经失调。
0: 哦，自律神经失调，因为我相信做的阿伯阿妈，你老是去看医生哇、嗯，医生都讲啊，你自律神经失调，甚至开一挂这个啊，人讲的这个一挂这个啊，镇定剂啦， 我哈、哦，
1: 肌肉松弛剂，
0: 肌肉松弛剂啊，无得安眠药。
1: 哎，对。
0: 哦，因为自律神经失调嘛，一方面嘛影响着咱暗时困眠的问题。
1: 简单讲啦，自律神经失调，你去看医生，医生都是把你当作笑话的医啦。
0: 哎，对。
1: 真的，我无跟你骗妈妈，我讲话是较直接啦。
0: 嘿。
1: 医生开下你的是啦，忧郁症的药啊啦。
0: 啊，对、哦。
1: 肌肉松弛剂啦，安眠药啦，你自律神经失调，看医生都是要你吃这安眠啦。
0: 嘿。
1: 哦，啊，今仔日自律神经失调是什么意思啊？我先跟你讲，其实医学顶头无这个名，这是日本人发明的，嘛无这个镜头，
0: 嘿，
1: 是尾啊精神科在研究出来吼。哦，都啊，你一个名，你甲袂讲医生讲啊，医生我呐，
0: 我
1: 知，啊，你就困都困未起，该困困未起，该当当啊，该停停未落来，所以才发明这个叫自律神经失调，
0: 其
1: 实无这个名，
0: 无这个名，
1: 啊，伊是一个名，好，你知哦，我有做自律神经失调，哦，我较安心吗？
0: 是，
1: 什么做自律神经失调？
0: 对啊，是啥物？
1: 简单讲，自律神经就是你爱控制你家己脑髓暖无？你要控制你家己心跳吧，
0: 不免啊，
1: 你要去控制讲我等下食你本外胃爱消化，
0: 不免啊，
1: 不免嘛，
0: 啊、
1: 你唔免去控制，这叫做自律，一家己会自动有规律在做的代志。
0: 哎，对，咱我从了后家己有他自动家己会去做啊。
1: 你要控制你喘气吧，
0: 哎，不免啊，
1: 不免嘛，
0: 咱家己本身都爱喘气啊，
1: 赶快嘛，
0: 系啊。
1: 你少年的时阵，咱出事会要做的两件代志，就是吃、
0: 吃、
1: 甲困、
0: 甲困，
1: 该饿无？
0: 哎，免饿啊。
1: 免饿，但是今仔日现今的社会，为什么你有这自律神经失调？你食食袂落，你困困袂去，这两行唔免学，你一出事就会晓的代志，你即马袂晓啊？
0: 对啊，
1: 这就叫做自律神经失调。
0: 对啊，小姐阿伯阿妈暗时拢困袂起有
1: 无？对嘛？
0: 啊，甚至我该食拢食袂落去呀。
1: 这叫做自律神经失调啊！啊，为什么你手酷酷出啊？我来讲自律神经失调，经过医学研究，伊就是影响到你高血压、糖尿病上大的原因。
0: 哦、
1: 因为我来讲，你本来你的自律神经就是在控制咱的高血压，血压若伤高，自律神经就甲控制落来，会更加低咧。卖啊冲崩，卖啊冲崩，卖啊冲崩。哦，自律神经若伤低啊，哦，就是讲啊，你应该爱较兴奋咧。在那里火烧厝啊，哦，我要救人啊，门拍袂开，砰一下，站一下，门我飞去到对面去，还气力变作大。
0: 哎、欸，对，
1: 对嘛，这都是咱家己讲的爆发力嘛，
0: 压
1: 力爱有出来啊。
0: 欸、对，
1: 你今那里在运动选手，伊就咧走安尼无咱无咧，伊敢走呀人？
0: 哎、欸，这走袂呀人。
1: 在比赛时阵，伊就心境爱紧绷嘛。
0: 对，
1: 这都是自律神经。
0: 嗯，
1: 啊，你咧，你的问题就是出在你该放松的时阵放袂松，
0: 对，
1: 讲心脏皮破菜。
0: 嗯，
1: 该紧张的时阵袂，
0: 该紧张。
1: 对啊，血压该怕你怕袂起来啊。
0: 对，
1: 对嘛，疼昏会疼啦。
0: 嘿，
1: 那那个伊多所该分泌的分泌袂出来啊。
0: 是
1: 啊，所以自律神经哦，那个 IGF 一点话一个功能就是该神咱的自律神经。
0: 哎、
1: 那你的自律神经该松的时候松，
0: 是
1: 该紧的时候紧，
0: 对，
1: 该消化咱就消化，
0: 嗯，
1: 哦啊，该放松咱就放松啦，
0: 对，
1: 安尼你的血压啦，你的糖分啦，你的胆固醇啦，都控制个自然啊，自然啊，
0: 是，
1: 就跟你少年的时阵同款啦，
0: 对对对，
1: 啊，你就袂过度紧张，嘿、妈妈一天二十四点钟拢在紧张
0: 咧，甚至有时阵去看医生，哇，医生啊，你这恐慌症，
1: 恐慌症呢、欸，
0: 躁郁症，
1: 躁郁症，嘿拢袂死，但是上尾啊，你的心脏因为长期间跳动伤紧来死去啊，
0: 对，
1: 安尼你听好不？所以自律神经它自律神经失调它不是病，
0: 嗯，
1: 但是它引起的副作用失眠、痴呆、心跳过快、心脏衰竭，
0: 是，
1: 这些问题你拢总会当搞我咱讲 IGF
0: 哦。
1: 成长因子，
0: 成长因子，
1: 好、哦，咱来讲类胰岛素生长因子。
0: 啊，
1: 你个看，这个物件啦，吼、哦，自从问世了后啦，全世界所有慢性病一项解决，
0: 是，
1: 一项解决啦、
0: 啊。嗯，
1: 鹿胎盘，
0: 鹿胎盘，
1: 但是伊唔是食龟粒的胎盘，我阁讲一回哦，较早食龟粒的胎盘，迄是远古时代，秦始皇封地时代。
0: 诶、欸，阵啊无物件通萃取啊，
1: 对，即马生物科技的萃取当中吼，伊未去伤害着鹿啊。
0: 是，
1: 哦，而且是诶完整哦，
0: 我咧
1: 足月生落来落下来底做一个萃取，
0: 是，
1: 只要萃取来底精华 CMP 就是C型的利纳肽，
0: 是，
1: 这个物件叫完整的，咱咧讲 IGF 类胰岛素生长因子，啊，当然啦，配方的盘哦，人咧配方说五十年啦，
0: 是，
1: 伊无可能跟他一个咱咧讲的落胎盘，
0: 对啊，
1: 一定有配其他人讲单方不成药，
0: 对，单方不行的，对，
1: 啊，我今仔日未使讲的已经讲完讲上济啊，我搁讲落吼，
0: 啊。
1: 你应该就看袂着我啊，因为人这趁钱的
0: 报数，
1: 我讲一下，你 只你参考者啦。
0: 嘿，
1: 今嘛台湾得卖六海盘啦。
0: 嘿，
1: 哦，妈妈你下海小破嘞哈。
0: 是
1: 六十粒啦，
0: 六十粒
1: 9500块，
0: 9500块六十粒，
1: 60颗9500块。
0: 哎，60颗吃多久？
1: 60颗吃多久？
0: 嘿，
1: 一天一盖一盖两粒当中哈，就吃不用。
0: 是
1: 吃保养的，一天2颗的话，60颗刚好吃30天啊。
0: 都一个月呢。
1: 9500块，高千啦。
0: 啊，你若讲要吃治疗的嘞，
1: 你若讲真正你有镜头的，我人讲我有糖分啊，
0: 有3个啊。
1: 你以后研究讲一对糖分好啊，
0: 是。
1: 哦，我爱吃2回啊，
0: 嗯，
1: 吃2回的话啦，你一个月大概吃2盒吧。
0: 对啊，哎呦，
1: 都要加2万块，2万9000。
0: 哎，对啊，万高嘞。
1: 而且我讲这是直销在卖，
0: 一个月万高块。
1: 我讲这直销在卖，直销在卖物件，无咧一盒一盒卖。
0: 哎，这有
1: 影。我当初在水下顶开讲，我有甲讲着，我当时是一个大哥啦。
0: 哟，
1: 哎，大哥，我来讲，甲咱食这6胎盘，食4000万。
0: 吓死人！
1: 4000万的台票哦。
0: 系啊。
1: 4000万的台币哦。但是该先的吼，会俄罗斯的
0: 大事。
1: 嘿。逢人就说。红这有多少人啊？
0: 多少人就拢讲六胎盘的好处，
1: 对，全世界拢总知影。
0: 嗯，
1: 哦，包括就讲，哎，今仔这六个胎盘的好处，就是咱讲细胞医学、
0: 细胞医学，嘿，
1: 这细胞医学已经远远超过咱的讲的化学，
0: 嗯，
1: 甚至嘛，咱讲的医学的这个境界啊。
0: 这
1: 有法度改变你的细胞，
0: 嗯，
1: 才有法度改变你的糖分，
0: 对，
1: 改变你的糖分，才有法度改善你的骨灰质、
0: 骨灰
1: 啊。
0: 嗯，
1: 改善你的骨灰质、骨灰啊，才有法度改善你的自律神经。
0: 哎，这有影，
1: 这些拢改善啊。咱头先讲的哦，糖分内底吼，有70%的人会转变做癌嘛。
0: 哎，对，
1: 才有法度改变咱即嘛5分钟、3分50秒一个人就排咪啊，这个社会
0: 是真正。所以讲哦，你全讲即嘛在排咪啊，我够济。
1: 对啊。
0: 啊，所以讲有时阵有吼，咱个强迫咱家己，我袂使生歹物
1: 啊，无可能啊。
0: 但是呢，咱即个这个细胞伫咱体内，咱无法度去甲控制。
1: 是。
0: 咱比如讲哦，我都甲做一个长期伤吼，会当甲听杂甲保养，互咱好的细胞愈济愈足我。
1: 是。
0: 咱无法度去控制，讲你卖甲生歹物啊嘛。
1: 无可能啊。
0: 是不是？
1: 血内底24点钟拢糖高，那有可能无生歹物啊？
0: 对啊，尤其糖尿病的人，我上惊就是惊这个问题。
1: 是啊，包括咱讲啊，咱的血更容易硬化去啊。
0: 对啊。
1: 有可能不爱中风，
0: 对啊！
1: 啊，你为要改善，你其他讲要会更要看能力诶。医生的话，医学看你要发达，有什么也当我会更看能力诶。
0: 诶、欸，那讲
1: 没有嘛？
0: 真无发达。
1: 血管硬化、欸、血管脆化，伊就讲你要注意哦。
0: 要爱注意俩。
1: 你像我一个做银行的，顶刚伊才娶银行，
0: 诶、欸，
1: 伊嘛才大我3岁，43，银行可能嘛46岁、45岁俩。
0: 是。
1: 顶刚只心脏哦，血管只憋气呢，即个个目睭个出血个憋气，
0: 哎呦，
1: 一天尿啊，血管硬化指数人是1到5啦，已经破表啊啦，
0: 哦，
1: 五啊啦，尿检已经五啊，超过五啊啦，血管硬化指数，哎，有高血压没有？一个糖尿病没有啊？啊，今仔我落来讲 ，IGF 生长因子伊就是用修复，
0: 嗯，
1: 你血管会当恢复软 Q，
0: 是，
1: 恢复软 Q 了，你就算血压上悬一寡，今仔只啊我。讲你掉四车，你有欢喜无？
0: 我懂了嘛，送哦，
1: 送嘛。但是你一欢喜，你的血压就欠管呐。
0: 甚至讲我你等开奖的时候，都甲阮讲的，都开始落错啊。
1: 不，救起来，救起来，结果落好，结果血管病，而且真是高好。
0: 所以讲哦，有时阵话哈，咱一挂这个心情上，包括讲话，咱一挂这个慢性病哇，其实在全世界拢真真正正拢阿无法度去等经典。
1: 给你控制
0: 对，但是呢，今日这个六胎盘哈，既然下当讲吼达到95%
1: 哇，
0: 这个成功率，
1: 哎、
0: 啊，这真正我讲真的，但是哦，好贵哦，
1: 我你个想我讲一
0: 个月爱交1500，
1: 来啦，咱先讲钱啦，你个想无好人会开喊你坐钱咧吃，
0: 哎咩，
1: 所有名人拢咧吃，我今麦讲的是你无熟悉啦哈，进前电视咧播的，
0: 哎，
1: 咱个徐乃麟，
0: 哦徐乃麟，
1: 包国华，你个那所有名人啊，白冰冰。你看得到的所有影视圈的电视现在有在出现的人
0: 是
1: 为什么人没人
0: 啊对的、哦、
1: 为什么人高血压都没有人在吃这个
0: 对、
1: 哦、啊当然啦、这就是要银子、面子啊
0: 对啦
1: 理智啊
0: 真的我跟你说啊上起码你要吃到你要顾到那么好的时候上起码你银量要传给别人
1: 啊对啦对啦对啦
0: 变变啦
1: 对啦
0: 但是我跟你说不要紧啦部长啊对因为最主要也感谢说你今天给我们介绍这个
1: 未使讲的秘密，
0: 未使讲的秘密吼，讲予阮大家拢了解啦。 只不过是讲哦，有时阵哦，该需要讲哦，你甲阮倒出来的时候，还是爱忙你甲阮出来。
1: 我可能未再讲，我拢讲啊，都出来。我讲甲你分享一下。
0: 啊，
1: 三个月他能让糖化血色素降14%。
0: 三个月我都让糖化血色素降14%。
1: 你的糖尿病药我吃14年啊，也无我都降1%啦。
0: 嗯，
1: 我来讲6.5，你要降到6.4，也搁在降病咧。
0: 嘿，是。
1: 我来讲，咱三个月可以降14%。
0: 啊呢？
1: 这是连啊，不过我讲一句话，人是安那开。哈你这钱的价啊，但是你唔好学白买，你今日买大陆个，你唔知迄个胎啦，是
0: 挂
1: 胎啊，死胎，
0: 对，
1: 有挖无？我讲澳洲人是讲合法，
0: 嗯，澳洲合法嘞，
1: 兽医
0: 是，
1: 啊，而且人咧讲啊，人讲足贵，
0: 是
1: 逐月生产下来，
0: 嗯，
1: 啊，而且有检验过，啊，有经过催促点量诶，
0: 是，
1: 才有法度达到这个效果，
0: 是，所以讲哦，今日感谢部长啦，哈。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味原名叫做卡里山，
6: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当时也是代替直接支线的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历史的美景，予人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阵是下晡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7: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1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管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99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自从咱的节目开播以来，咱所讲过的地理故事、命理故事、因果循环的故事，已经是有够多啊！咱的听众朋友，我那愈来愈增加，爱护我、鼓励我的朋友嘛愈来愈多。我为着要做好这个节目，一日要讲一段好听够有意义的故事，我确实我那是加紧脑汁，主持安尼一本变过一本。我主持一直在看，好加在咱的听众朋友，有的确实有那真热心，时常送书互我支持我，有的送好听的录音带，希望咱的节目愈做会当愈好。对着这的朋友，我深深感谢恁，我一只祝大家事事如意，身体真健康，大家吃百二。有一位女士朋友，伊送一套真好听的民谣录音带，希望大家会当共同欣赏。另外，中和郑英华听友。

做玉泉山庄。玉泉山庄的庄主，伊的名叫做基南山。基南山伊有一位心地真善良的少房，伊的名叫做杜月明。杜月明伊为人是真忠厚，伊真爱帮助一寡艰苦人。伊时常出钱出力，替人伫排解困难。因为杜月明伊有这点的善心，所以伊到尾伊死了后，伊才会当得到杜君啊活血。伊死，搁再复活，后来伊变成朱洪武的大将军。在朱洪武的时阵，有法度享受到大富大贵的将军，干那杜月明一个人尔。其他的大将军拢伫庆功宴的时阵，去予朱洪武用毒药来甲因毒死。即嘛，咱来讲杜月明，伊得到杜君啊活血的经过。杜月明伊是玉泉山庄的少房，因为伊做人是真忠厚，伊心地阁真善良。庄主纪南山是非常器重伊。有一年过年到啊，杜月明伊替庄主一世界在修孝，伊孝修完的时阵也将近29暝啊。因为是29日的黄昏暗，路人也已经真少人在出入。杜月明伊将所有的银两甲派伫肩胛头里，伊行真紧，伊要赶返去玉泉山庄。伊行到甘蔗园路的时阵，忽然间伫甘蔗园的内中，冲出一名大汉，一名大汉手拿着来刀，满面是安尼虎手，安尼手长目长。迄、那个大汉讲：“那是爱惜命，将钱藏咧，你紧走。”杜月明伊知影伊遇到土匪啊，性命甲金钱当然是性命较要紧。杜月明伊将包袱啊藏咧，翻头伊走啊。迄、那个大汉伊赶紧去掼包袱啊，包袱啊是遐尼重。迄、那个大汉伊将包袱啊拍开一个看，伊拢硬气啊，遐尼侪银两。迄、那个大汉伊赶紧阁将包袱啊阁包好势，然后派包袱啊一直约杜月明，哪约哪发，请你等一下，请你等一下。杜月明伊想讲，系啊，土匪要杀人，要杀人灭口。杜月明伊下生命是安尼一直走，伊恨袂当会当加生一双的脚骨。尽管杜月明伊安怎走，伊有那是去哦土匪约着啊。杜月明伊是安尼大惊失色。杜月明伊讲：“大爷，啊，我钱都已经付你啊，你千万唔通杀人灭口，这是伤天害理的代志。”迄、那个土匪讲：“都、就是因为你钱拢总付我，阁是遐尼济钱，所以我才约来。朋友，真实的，互你真着惊。这个钱你阁再摕倒转去，我只要一两银就好啊，我一两银会当买一只鸡，安尼就会使啊。”杜月明伊真唔相信，讲大爷，你敢唔是土匪？迄、那个大汉讲朋友，真实的，我今仔日会安尼做，实在讲是不得已的，因为我有一个破病的老母，讲伊真希望会当啉一碗鸡汤，我因为是无钱，我只好出来甲人抢。可是你的包袱遐尼济钱，这个钱我若是拢总甲你赶走，你的一生你会过真艰苦。你有可能会阁害着别人，但天也已经暗啊！我保护你回去，唔通你阁伫半路阁去予人抢去。杜月明伊是真唔相信讲大爷，既然灵童破病，啊，你就加摕一撮仔钱。迄、那个大汉讲：多谢你的好意，我真正一两银都有够用啊！天是愈来愈暗啊！我即阵保护你回去，两个人哪行是哪讲话。原来迄个大汉，伊个名叫做罗顺孝，伊确确实实是一个孝子，伊有专心的母业，可是伊为着要照顾伊个年老的老母，伊唔敢出外求发展，可是伫山内阁趁无钱，只是粗茶为生。伊为着要互伊个老母会当啉一碗鸡汤，所以伊才不得已去甲人抢。虽然伊个行为是唔对的。不过伊有那情有可原，玉泉山庄到啊，罗顺孝讲道兄，今仔日的代志

讲起来真正是真实的。以后你若是有闲，希望你来山脚的草寮啊找我，两个人来分开啊。杜月明已将所有的银两交予庄主纪南山，以完成伊效仿的任务啊。伫迄一暝，杜月明伊一直在想，天下间真是有遐尼有良心的贼啊！钱抢到手啊，搁约倒当去提刑伊，只要求一两银安尼就好啊。伊的行为虽然是土匪的行为，可是真正是情有可原。伊是出于自孝，伊要孝孝伊的老母。参像这款的朋友，有哪爱交，爱甲伊斗三工。过天光是正月初一，杜月明伊就买真侪物件，伊有炸韭菜，伊来到山脚的草寮啊，伊要找罗顺孝。两个人是安尼愈讲愈投机。日子一日一日是安尼一直过去，杜月明甲罗顺孝因到尾啊，煞变成真好的朋友，好亲像亲兄弟共款。春去秋来，一过又过是三年啊。伫这三年的中间，罗顺孝伊将伊满身的武艺、满身的功夫，拢教予杜月明，军法、刀法、枪法，杜月明伊拢学在手啊。杜月明伊本来是一个手无百家之力诶书生，即阵伊煞变成心怀绝艺诶人啊！伊因何来得福？有一天诶黄昏暗，罗顺孝诶老母破病来过身去啊！罗顺孝伊是非常诶伤心，伊真可怜，伊上家连要甲伊诶老母办丧事诶钱都拢总无。杜月明伊真有友情，真有兄弟情。以二囝的名义替罗顺孝办丧事，罗顺孝是感激伫心肝内。罗顺孝伊因为是一个大孝子，伫老母死了后，经过无偌久，伊有呾一病不起来离开人世，太会安尼。原来是因为孝子来感动天，调去地狱来做文判之职。可是杜月明伊毋知影，伊逐日。是安尼闷闷不乐，伊逐日在怀念罗顺孝，伊逐日拢在替罗顺孝烧香。有一天，杜月明伊拄要困尔，伊看到罗顺孝来找伊啊。杜月明伊是真欢喜，一个都爬起来。罗顺孝伊讲：“杜兄，你唔免搁再为我烦恼啊！我即阵是伫地府在做文判。”你以后那是思念我的时阵，你只要点三支清香叫我，安尼我就会来找你。罗顺孝以为讲完了就消失去啊。杜月明伊看到罗顺孝消失了后，伊是安尼戆神戆神，莫非伊是在迷茫？可是伊镜头啊一个大看咧，佫真疼，这唔是迷茫，这是真实的代志。过当日，杜月明。伊就去办一挂酒菜，到暗的时阵，伊点三支清香，讲：“罗兄，咱真久无饮酒啊，用暗咱开讲一下。”三支清香才插好尔，罗顺孝已经到位啊，两个人是真欢喜，哪饮酒是哪开讲，逐日都拢饮到半暝啊。玉泉山庄的人拢讲杜月明神经是有问题，显然伊的对面都无人。可是伊家己哪啉酒是哪讲话，这我也无怪，因为杜月明伊会当看到罗顺孝，啊外人确实看袂到，无怪人会讲杜月明伊神经有问题。日子一日一日一直过去，有一天罗顺孝讲：“杜兄，我今仔日看你的生死簿，啊你的岁寿只剩103天尔。”杜月明伊听到安尼。是真着惊，伊到即阵也未娶某，安尼多家会来绝孝事。杜月明伊就讲：“罗大哥，啊，你是地府的文判，敢有法度通想一个办法？”罗顺孝伊讲：“地府的生死簿，那是无阎罗天主的旨意，啥物人都未使改。现在唯一方法，就是你死了后，会当来种地杜君啊迄个所在。”安尼，你就会当阁参像杜君啊同款，有3条以上的性命，你会当阁再活起来。得到
大骨仔活血的人，连阎罗天主都有哪爱悠然于三分。不但是安尼，得到大骨仔活血的人，明日啊，佫会大富大贵，会做到武将。大外明伊听听的讲，老大哥，啊，我是要去单位找大骨仔血的。老孙老伊就讲，远在天边，啊，近在眼前，你甲看。外面迄支山是毋是介亲像一尾大骨啊？结合的所在，就是伫迄丛大杨树下。只要将杨树改挖掉，迄、那个所在都是正大骨啊！迄不过我阴暗，我小立天机，我已经是犯罪啊！咱兄弟若是要阁见面，有可能是要等到百年以后的代志啊！我为着要报答你照顾阮母仔囝的恩情，我只好泄露天机。希望你以后若做武将的时阵，非不得已的时阵，尽量唔通太伤过济人。罗顺后以为讲完尔就消失去啊。杜外明伊望空四拜，但问题问下来啊，伊的性命只存103天。啊，迄张大杨树是庄主所种的。我那庄主的土地爱死了后，他有法度种伫迄个所在。杜月明伊连连三天伊困未去啊，忽然间去互伊想到一个真好的方法。杜月明伊逐日工课拢无爱做啊，伊逐日拢在打肥打水，在压迄丛的大杨树。日子一日一日一直过去，一过3个月啊，离杜月明的死日也只剩3天尔。在这3个月中间，玉泉山庄的人拢讲杜月明神经确实是有问题，伊工课无爱做，啊打肥打水在压迄丛大杨树，啊杨树遐尼大丛啊，太多压水，有真侪人都向庄主基南山拍报告啊。庄主伊去大树下找杜月明啊，庄主伊就讲：啊你正事无爱做，啊你打肥打水在压这丛的大杨树。天下间有三个人在打水，在压大杨树的，你这阵甲我讲，这个时阵杜月明伊讲报告庄主，因为这丛大杨树甲我的一生有真大的关系。庄主就讲啊，打这丛大杨树是我种的，甲你有啥物关系？杜月明伊讲关系是真深，不过我未使讲，我若是讲了后，庄主你真正会大受气。咱人是真奇怪，人若是愈心比爱得愈要知影是安怎样。庄主就讲：啊，你若是无爱讲，我即时甲你洗头咯。杜月明伊介意喘一个大气讲：庄主，我若是讲了后，啊，你都唔通受气，因为顶一日啊，有一个算命先生伊甲我讲，即丛大杨树若会当加大一寸，我就会大富大贵。我的好业甲连庄主要甲我换皮箱都无资格。庄主既然山伊听了后，伊气伫心肝内。庄主伊即时叫人将迄丛大杨树连根拢总甲伊挖掉，他会使互大杨树搁再加悬一寸。到迄个时阵，那真是加悬一寸，庄主煞得爱换杜月明来做啊。杜月明伊看到庄主叫人将大杨树挖掉啊。伊心中是安尼暗暗啊欢喜，可是想到搁再2天伊就会死啊！伊死了后是毋是会当真顺利来得到这个大骨仔血？伊是真烦恼。伫杜月明伊伫要死的前一天，伊来找庄主啊。迄个时阵，庄主甲一挂长工拢在食暗饭。杜月明伊放声大哭，伊讲：庄主啊，你害死我！本来我会当命百岁，我会大富大贵的，可是你嫉妒我，你怨妒我，你叫人将大杨树给挖掉，即阵我无命，我明仔载主事都爱死啊！我真正真唔甘愿。不过庄主，我若是死了后，你若是好咧啊好咧，将我葬伫迄丛大杨树的所在，我才袂变鬼来找你，我才袂来掠你。会记得爱甲我种伫大杨树的所在，规阵人拢讲杜月明伊起笑啊，好好人啥物明仔载主事都会来死，规阵人拢总唔相信。过天光，
有一个当官就来报啊，讲杜月明真实来死去啊。庄主甲所有当官听到安尼拢真着惊，尤其是庄主，庄主伊心中在想，杜月明伊会死，是因为叫人挖一丛大榕树的。庄主伊真是遵照杜月明的交代，真好咧，甲买一库上好的棺木，即时甲伊埋葬。连杜月明伊所存的一挂银两，有若无人敢爱，拢甲伊葬伫迄丛大榕树的所在。杜月明一直着杜君啊血啊，杜君啊虽然有两条以上的性命，甲独做两地，伊变成两尾杜君啊。可是杜月明伊是要安怎样搁再活起来咧？自古以来，啊人在做，啊天在瞧，地灵的奥妙自然都卡合。杜月明伊被葬伫大榕树的所在了后，全庄的人拢安尼议论纷纷啊。正拄好，迄个时阵有两兄弟啊，大兄的名叫做乌天，啊小弟的名叫做乌地。两兄弟啊是安尼出跋脚尔，两兄弟啊，迄一天是安尼跋输脚，伫迄一暝。大兄乌天就讲乌地啊，听讲杜月明伊死了后，伊的银两无人敢爱，我看咱就来去甲伊照用一下。伊的小弟乌地讲大兄，这敢好？万一那是去撞到鬼，安尼就害啊！伊的大兄乌天讲乱来，啊人死都死去啊，要太有鬼。你那是不爱去，明仔载咱是要安怎样赔本？两兄弟啊，因就利用半暝啊。低头爷咧，要去接官。因来到杜月明的墓前，大声拜拜讲：“杜兄，阮两兄弟啊是无法度的，所以才想要来借用你的银两。听候明日啊，阮若是平本了后，才阁提钱来行李。”两兄弟啊低头爷起来都饿啊，土还阁真松，因真轻松就掘到棺木啊。棺木一个拍开，因为接官拢唔敢点火。只好是用望的两兄弟啊，一个人是安尼望一边。伫这个时阵，杜月明伊活起来，伊拄好精神尔。乌天甲乌地两兄弟啊，拢感觉不对，因为因的手去予人勒的啊，因心肝是安尼劈破菜。忽然间，杜月明勒着因的双手，熊熊照射出力，伊爬起来啊。乌天甲乌地。一个是安尼惊甲魂飞天外，另外一个是惊甲劈落风船。两兄弟啊，手和杜月明六条咧，是安尼惊甲皮皮出。两个人赶紧跪咧讲：“杜兄，你饶命，阮以后唔敢。银两阮无爱，以后阮逐日会来甲你拜拜，会来甲你烧大把大把金纸。”这个时阵，杜月明已爬起来啊。乌天甲乌地看到安尼，屎尿拢渗出来啊！是安尼惊甲羊尾未喘气啊！因的心脏羊尾跳出来啊！乌天甲乌地因两兄弟啊，就是因是去遇到鬼，是安尼惊甲三魂七魄羊尾气了了啊！这个时阵的杜月明伫棺木的所在跳出来讲：乌天乌地，恁唔免惊，我是人啊，唔是鬼。我感谢您来救我，您救我的性命。若是无您来接班，我虽然会当阁活起来，但是我同款会阁死死。我就是得到杜骨拉血，嘛是未活。乌天甲乌地两个人手牵手作伴，掠杜月明一直看。这个时阵的杜月明讲：“您若唔相信我是人，唔是鬼，您来望我的心肝骨啊，我心脏会跳。”啊！我的肉是烧的，乌天伊是较好打，到近前去望看咧，真是心中也过跳，是人毋是鬼。两兄弟啊，这无去惊死。杜月明伊讲，恁两兄弟啊，是安尼力大无穷，敢若伫故乡伫跋筊，这无出头的一天。我看咱同齐来去投军，即阵人朱洪武带领义军伫起义，我看汉民族。这个时阵有救啊！元朝我看都爱灭亡啊！三个人各将亡地，甲做好好事，就安尼三个人去投在朱洪武的旗下。乌天甲乌地两兄弟啊，伊是天生的神力，
在战场上有那真顺利，到尾啊有那做甲马前的神王啊大发明。伊因为伊有甲罗顺后练过武功，佮因为杜君啊系地灵的相助，到尾啊朱洪武来统一天下了后，伊被封为将军之职。三个人拢总功成名就，同齐登来玉泉川徛旗借座。迄个时阵，玉泉川的人才知影，杜月明伊因为得到杜君啊血，伊死了后搁再复活。玉泉川的庄主纪南山有那真欢喜，将迄块地理血甲送予杜月明。听讲这门的风水，一直到民国初年也搁伫咧。杜月明伊因为得到杜君啊活血，死了后搁再复活起来，到尾也是做甲将军。杜家伫潮州汕头一带，到尾啊，有那变成有四五万人的大族。

0: 地的。
1: 各位乡亲，来今天港乡好不？
2: 人家讲万变是归鼻土，鼻胃那是海，万变都招来。所以胃肠的好歹，对着咱的身体是真重要。胃肠哪样，身体才会健康，无病痛。和咱平常时啊，第一个胃肠，用鼻健胃灵是上好用的胃肠药。平常时会做做胀胀。疼疼，时常的腋下酸，消化不好，或者是胃肠虚寒、胃壁薄，时常漏屎、腹肚疼。在这个时阵，赶紧来吃养脾健胃灵，随吃会当随爽快，随吃是随快活。养脾健胃灵是用上盖新的科学包装，一大盒45包，大人一摆吃一包。那是囡仔吃袂用。吃袂水，无爱食麦饭，时常伫咧感冒看医生。伫咧这个时阵，赶紧利用养脾健胃灵，家己呐顾胃肠、顾身体，物件食会落去，营养吸收会到。免偌久，囡仔身体都会用。囡仔一摆食半包就好啊。养脾健胃灵，养脾顾胃肠上盖好，一大盒有45包。大人那是照三顿食，都好食半个月，一大盒1200块，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七代，用笔见为零，安尼就袂亏买唔到。药房那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谢谢。

0: 进攻狗。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整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欠芳，蒜头尽量加放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尖甲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尖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冬虫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都较袂来出问题。有伫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拢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参芝精，唔那脚惊手惊，连有流行病一个流行，咱也较唔惊。咱的冬虫参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对咱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尖甲七代当票。

0: 乡亲来今天讲乡服务。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啊种？第一种就是惊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那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都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这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包子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落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若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阁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针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来互人泡滚水做茶啉，互咱啉出着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 的冬虫参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冬虫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 一罐600cc， 多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哋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即阵你若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若是一摆买几箱诶，买10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针甲七代冬虫参芝精，服务电话：0991232899，空99123-2899。

咱民间有流传一段小故事，讲有两条灵魂，因来到地府准备要过去定出世。阎罗王就向因两个阴魂讲：“恁即阵看这张图画，看了后才甲我讲，恁爱去出世图画中的对一个人。原来迄张图有画两个人，这两个人其中有一个人是双手，伊的手心向上，在接受另外一个人提物件给伊。两条阴魂看了后，其中的一条阴魂伊心中在想：做人有人提物件给伊，这一定是真好，也真好命。所以迄个阴魂就向阎罗王讲，伊要去出世迄个双手手心向上，会当给人送物件的人。另外迄个较慢讲的阴魂，就去出世提物件给人的人。原来出世双手手心向上，给人送物件的人，是出世来做乞食，伊时常在给人分物件，时常在给人救济。啊，出世提物件给人的人，是来出世好野人，出世有善心的人，伊时常提物件、提钱在救济艰苦人。空中的好朋友，人讲施是必修，敬有福。咱有法度一直去付出，一直去帮助人，一直去救济人，咱永远是好命，咱永远是大好野人。

有人真爱食重口味的物件，亲像食麻辣火锅；嘛有人真爱啉真高的咖啡。根据咱医学上的研究，时常在食这款物件的人，致癌的机会比普通人加出三倍，也就是讲致癌的机会是加真大。到目前的研究，即阵抗癌上介好的物件，都是有机质、锌、甲硒。只要含有丰富的锌、大量的硒、有真济有机质，即款物件都拢总会抗癌。参像灵芝、人参都会抗癌。因的抗癌是因为灵芝、人参内中因有真济有机质，佮参像蛤蟆、高亢会抗癌。这是因为蛤蟆、高亢内中含有丰富的锌。你甲看，蛤蟆的结晶都是珍珠，所以珍珠粉就会当治癌。尤其是水晶，干那灵气都会抗癌啊。这是因为水晶伊的主要成分都是氧化式的结晶，但是水晶的内中也佫有其他的成分，即阵也佫化验未出来的物件，所以咱袂使烟粉来食，只是照水晶的灵气在治癌而已。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位乡亲来今天港乡服务。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兵人实在有够侪，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注意，都会染到官兵。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做会到的范围内，上佳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要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能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火也会当改清好你。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都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佳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佳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尖甲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都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对咱和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大家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啊，够贵，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3: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溪湖，大部分人拢会想到溪湖糖厂。除了每天交易量250万公吨，台湾第二大果菜市场以外，糖厂对溪湖人来讲也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民国八年，洛江人郭显荣到溪湖起糖厂。公园了改为台湾省糖业公司溪湖制糖厂。民国43年7月，将彰化甲溪州的糖厂并入，成为彰化县境内唯一的糖厂。同时，也是台糖的重要据点。糖厂有3700公顷的土地，每年的甘蔗采收期，大部分拢利用台糖的5轮车，将甘蔗运到糖厂来去制糖。伫咧全盛时期，大工拢有万外名的员工。差不多1/3的溪湖人拢是靠糖厂来维生。虽然过去运甘蔗五轮车铁道已经荒废，依旧是溪湖人上难忘的记忆。迄个时阵，溪湖人坐着台糖的小火车，伫咧江南边缘。
5: 山拉美林里菜花村主要是以着台湾50年前的街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旧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街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阵是下午3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6: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台里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1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长人讲郑成功，伊取到一丛的神木乌三叉。郑成功伊命人将这丛的神木运送到福州的钟明山去供殿。郑成功伊伫阿里山得到神木了后，伊统领兵将登去万年关。万年关也就是即阵高雄的古城。郑成功伊看到打鼓山的兵书，开垦土地成绩是真好，有田嘛有园，稻啊是一片的绿油油，青翠欲滴。青菜是安尼一个一个已经有收成啊。郑成功伊非常的欢喜，有一天有兵书来得报，讲清朝派大军要来攻取平湖。郑成功伊听到这个消息了后，即时调动人马逼近。郑成功伊大声警告海防，伊伫海边的山顶安大炮，尤其平湖不但是安大炮，佮正派真侪兵船去伫防守。郑成功伊统领大队的兵船要去平湖，伫要去平湖进前，伊大声巡视打鼓山海边，伊一路来到基澳。伫要入基澳港港嘴的时阵，有一个引港官向郑成功讲，基澳港的所在有一尾灵在修行，已经有过来千年的道行啊。这尾灵伊惊人差，那是船要对基澳港出入，千万唔通放炮，嘛唔通拍锣拍鼓。那是去解插到这尾灵，这尾灵就会兴风作浪，有真侪船只拢会来并船。希望郑元帅大队的兵船要入基澳港的时阵，上盖好是掩其失故，千万唔通去插到这尾灵。郑成功一听到安尼讲，咱的兵书是要去平湖甲清朝的兵马修战的，为着要做士气。

准啊。郑先讲伊看到安尼是真受气，伊想到伊的业大，这条业大是伫大高山的仙洞内仙翁送伊的。当时迄个仙翁讲，那是伫海上遇到大风浪的时阵，赶紧找一条细细条的红丝线来绑业大，然后将业大慢慢啊，甲沉落海中，安尼较大风浪都来变成风平浪静。郑成功伊赶紧提出伊的业大，郑成功伊心中在想，红丝线是遐尼细条，绑业大沉落海中一定是会断去。郑成功伊就伫船顶找一条大条的锁啊，亲身用锁啊绑业大，然后将业大甲沉落海中，真应验，真是风平浪静。郑成功伊看到风雨拢停啊，风浪有那无啊，日头也出来啊。郑成功伊就将锁啊慢慢啊扭起来，一个看，迄条业大无去啊，已经消失伫之后的海中啊。海浪是平定啊，迄尾龙有那唔敢阁作怪啊。可是迄条业大也永远消失伫之后港的海中。郑成功伊真后悔，伊不应该大珠大意。伊无听神龙的指示，人神龙讲业大都要用细条的红丝线来绑，伊惊红丝线遐尼细条会断去，所以才用大条的绳索来去甲绑。谁知影宝贝拢有特殊的宝器，有特殊的禁区，那是去违反着禁区，拢会自动脱无去。郑成功伊后悔也已经来不及啊！迄条业大永远沉伫之后港的大海中。到目前为止，也阁无何人得去。啥物人有法度得到迄条业大？这都要看伊的福分，看天意。不过郑成功伊平定迄尾龙了后，清朝皇帝有哪知影？清朝皇帝知影郑成功有哪毋是普通的角色，有哪毋敢进军平湖甲台湾？郑成功伊为着要反清复明，伊一直鼓励兵士甲百姓来开垦土地。伊伫沿海方面布置炮台，训练海军；伫台南甲高雄拢布置正周全啊。郑成功伊想讲，台湾的北部有若爱来开垦，爱来建设，爱来巩固国防。郑成功伊统领大军向北部进军，伊要将台湾变成反清复明的基地。这次的行军连连行一暝一日，搁落大雨，涂骹拢是落瓜埋，兵士所穿的草鞋。一双鞋本来是一斤重的，现在都变成三斤重了，兵士已经是真累了。郑成功他就下令休困，向兵士听到休困是非常的欢喜，有的只倒下而已，就这样睡到肩膀叫，有的也还要找溪仔水来洗身躯。隔天跟郑成功他又下令继续行军，在要行军的进程，因为兵士所穿的草鞋都是落瓜埋，所有的兵士都将草鞋所粘的落瓜麦给拱掉，干那拱掉的草鞋土，都堆加一堆尖尖尖，干那山同款。这堆草鞋土所贴起来的山，也就是这阵的尖山。郑成功伊统领大军，搁在北上，所过的所在，百姓拢夹道欢迎，有的放炮迎接。经过三礼拜了后，郑成功伊的大军已经来到桃园的鹰钩洲啊。鹰钩洲这支山，好参像一只活鹰钩同款，因为这只活鹰钩有得到日月的精华、地理的灵气，鹰钩洲变成一地活地理穴。这地地理穴惊人去查，平常互人查到，伊就会伫鹰钩嘴的所在一直喷乌烟。这个乌烟是毒物，人若是闻到，就会中毒来昏迷不醒。郑成功的大军因为人多，去查到这地活地理穴啦。鹰钩洲一直喷毒雾，好好的天气却变成乌天暗地，有真侪兵士拢中着毒雾，已经是头重脚轻，用要昏去啊！郑成功伊赶紧下令对东南方撤退。鹰钩洲迄支地灵所化的鹰钩精，看到兵士已经撤退啊，毒雾有若无继续搁再喷出来。虽然是安尼，郑成功因的兵士已经是死伤真侪啊！正在郑成功的兵士脱离鹰钩洲毒雾区的时阵，将兵士才想讲要休困一下。谁知在这个时阵，佫狂风大作，飞沙走石。郑成功
甲所有的兵士压头。

后一个看，因看到天空出现一只来猴子，迄只来猴子，干那身啊踢开都骨啊断，是过一日就安尼飞沙走石，一倒大树。郑成功伊搁再下命令撤退，规定兵士走好迄只来猴肉，马太走会赢来猴啦，先走嘛走无路。郑成功伊到这个时阵又那受气啊！郑成功伊有一门特别大门的大炮，叫做向天炮。这门的向天炮伊无乌白开炮，即阵鹰啊只是吓哩大只，兵士退过退无路啊，死伤是无数。郑成功伊亲身开迄门的向天炮。轰一个一大声，向天炮的炮弹对对拍到迄只鹰仔的心脏，迄只来猴子对空中拔落来啊！一个拔落了后，煞变成一支的来猴山，也就是即阵的来猴山。郑成功伊看到迄只鹰仔拔落了后，伊心中在想：鹰高山的鹰高照，有哪会吐毒雾？将来会害死真侪人，不如有哪开向天炮。将鹰高照该消灭弹杀，郑成功伊个向鹰高照开迄门个向天炮啊，正准对对拍着鹰高照个下海，鹰高照落下海啊，鹰高照个下海落落大海中。自迄个时阵开始，鹰高照伊就袂搁再吐毒雾啊。你甲看，即阵个鹰高照无下海，就是去予郑成功个向天炮所拍掉去个。郑成功伊收复来后正。甲英国照的地理划线了后，伊大军继续向北部进军。有一天，大军已经来到大龙水河的所在。大龙水河也就是即阵的燕山淡水河的所在。郑成功伊下令坐船要渡淡水河。伫这个时阵，忽然间对溪中央起一个大风浪，煞汹汹阴风凛凛，飞沙走石。无张无敌，淡水河刷起大风浪，河水一定在碰撞，空中是安尼乌云密布，阴风惨惨。有一只千年的大鲤鱼对淡水河的河中跳上空中，边啊跳一个风浪就愈大。郑成功一看到淡水河有千年的大鲤鱼正在作怪，在兴风作浪，郑成功伊即时拔出伊的宝剑。郑成功伊讲大胆妖孽。也敢伫本水面头前兴风作浪看剑，郑成功伊将宝剑甲弹落淡水河的河中。郑成功伊弹剑了后，大风浪退啊，河水有那平啊，只买李世珍自安尼唔敢阁兴风作浪。可是郑成功伊损失一口宝剑，郑成功伊弹剑的所在叫做剑潭。郑成功的迄口宝剑，便也是八月十五暗的月光明，拢会浮出来水面。拢有一道的剑光冲上空中，金光是安尼闪闪，火光是灿烂。过去有真侪尊者伫剑潭的月光暝，行对剑潭过，结果尊者拢有迄支宝剑破做两边，因此边啊十五暗，剑潭的尊者唔敢阁出入啊。嘛有真侪人想要得这口的宝剑，有的是用网啊来网，有的是用钓的，结果拢得袂到，宝剑是真来。干那剑光照着，网啊就破去啊，锁啊就断去啊。过去有一个人，伊想尽办法要得迄口宝剑，伊找尽古代书籍，伊研究钓剑的方法。原来郑成功的迄口宝剑叫做丽水剑，那是要得到迄口的丽水剑，爱用粗坑拍梭来钓，安尼才钓会到。粗坑是要安怎样拍梭啊？迄个人伊想真久，想无方法。到尾啊，有一个人听到这款的消息，迄、那个人是真聪明，粗坑拍梭啊，这真简单。迄、那个人伊就用一条的草梭啊，来甲运麦叶果，然后搁再来运粗坑，正是粗坑拍梭。迄、那个人利用十五暗月光暝，伊用粗坑梭来剑潭要钓迄支丽水剑。忽然间一阵的火光冲上云霄。剑是浮在水面啊！迄支剑见到粗坑索，就一直敢那想我来同款。无论啥物宝贝，拢有伊的禁忌，拢有伊的破法甲用法。迄个人看到宝剑，想来伫粗坑索的边啊，好亲像乞条的同款。迄个人伊慢慢啊将索啊看看一直摇起来啊，剑是吊起来啊，伊的手有那用要抓着迄支剑啊。伫这个时阵，空中有人发声讲。
迄毋是粗坑拍锁，是草锁啊，连袂个个搁再运粗坑的锁啊。迄支剑，伫要互迄个人压着的时阵，捅一个一声，又搁拔落去剑头啊，消失不见。自从迄个时阵开始，迄支剑毋捌搁浮起来啊。有时罕罕啊，伫八月十五暗，伫剑头的所在会冲出一道的火光。不过剑潭这个地名，也因为郑成功迄支剑，才改号名叫做剑潭。郑成功一统领大军渡过剑潭了后，大军背过三条岭，一直来到挂马兰。挂马兰也就是即阵的宜兰县。郑成功一看到一望无际的太平洋，一望洋心叹：郑成功啊，郑成功，你何时何日才会当恢复名色来报答先帝大恩呢？在这个时阵，海中慢慢啊浮一只乌骨真大只的怪物，规只是安尼乌心心，规只是安尼乌金乌金，甲看一个真是一只大乌骨精。这只大乌骨精嘴会一直吐迄落毒雾，一直想对郑成功大军所徛的所在。忽然间煞倾盆的大雨，乌天暗地，狂风大作，大乌龟所喷的毒雾一直逼近，将兵士拢束手无及。在这个时阵的郑成功第三次开伊的向天炮，正准对对拍到乌龟精的卡架片，卡架片煞爆炸开花。后来这只大乌龟精变成一个岛，也就是这尊宜兰大客孤山岛，岛上有一个湖。也就是较早郑成功伊所拍向天炮，该拍开花的所在。郑成功伊来台湾，有那南征北战，平定一寡土藩，伊有那教百姓来开垦。伫永历十六年，也就是清朝康熙的元年，郑成功伊来徛伫赤坎楼的城楼顶，忽然间有人来禀报，讲伊的囝郑经，伫厦门甲伊的娘母疏通，已经生一个囝。郑成功一听到这款的消息，气一个煞一直吐血。再来身体都无介用的郑成功，即阵伊气伊的囝不孝，人讲上不正则下歪。伊的囝郑经这款的行为太有法度通病，伊要反清复明太有法度，无下要太服从伊。郑成功的病一直沉重落去，为着要养病，郑成功伫赤坎楼搬去安平城养病。安平城的城楼拢是砖啊，一地一地一直贴起来。郑成功伊看到安尼，伊想到，伊伫泉州的时阵，成功改托梦讲，伊会死伫庄城。伊起头就是泉州城，即阵郑成功伊看到安平城是红砖啊，一地一地贴起来，这正正都是庄城。郑成功伊知影伊会死啊，伊交代部属爱继续反清复明。爱鼓励闽南的同胞向台湾移民。伫五月七八迄一天，郑成功伊真早就登上楼台，伊看一望无际的大海，然后伊登去书房，伊衣冠整齐，举行太祖训示的典礼。典礼完毕，伊阁祭拜天地，然后伊饮三杯敬酒，一代民族英雄就安尼离开人世。咱即阵所拜的郭姓爷，也就是令人钦仰、尽忠报国的民族英雄郑成功。

俗语讲男主外啊女主内，一个负责人伊伫家庭上的责任有那是真大，伊所做的工作有时无输一个查甫人。参像煮三顿料理家庭的，这咱卖去甲讲，这大声请一边。干那用伫囡仔教育问题，干那要如何互翁婿安心，会当精神爽快，互伊拍拼来事业成功，这有那是一个大问题、大学问。你甲看有真侪妇女朋友，伊的负担过头重，所以身体拢比较卡虚弱，有的滴个脑神经衰弱，时常失眠得困未去。当然，那是为着家庭来拼来操，这有一个代价。有的翁婿我那真体贴，两翁仔某是安尼互相体贴来体贴去，这精神上就感觉真快乐。咱中国人的妇女有一点真大的特点，真好的美德，就是嫁鸡讲对鸡飞，嫁狗对狗走，嫁乞丐讲甘愿排家子道。有时翁婿去犯着真大的错误，伊拢是忍受起来。那伫医学上，伊要付出真大的代价，就是药师来伤心脾，怒气来伤肝。有的伊拢无爱讲，伊拢忍伫心肝内，所以就会产生七种的病症。什么叫做七种的病症？就是因为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七种所产生的病症，我乃会使讲是内分泌无调和的病症。伊时常会头壳晕、头壳痛，时常会失眠、困未去，伊会感觉心啊杂杂，人会感觉真忝、真身、真疲劳、真酸、真痛，有时会感觉心忧郁、力不足，这拢是七情所产生的病症。咱中医中药对着这款的病症研究是真贴，参像龟皮汤、逍遥散、七气汤、开胃散、这盐方，拢是针对附近人七情的病症所经验出来的方头。那是有得了七情病的妇女朋友，我拄只所讲的盐方，你会使摕到就近的中医师，甲恁选方参考。

0: 性广告。
1: 在咱 人的一生当中，妇人人是比查甫人较艰苦。妇人人因每天拢爱为家庭操劳，还要照顾囡仔大细，也爱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伊每天的家事是真辛苦的，伊唔那家事真辛苦，有的连月事拢属于真操烦，有来伊也烦恼，无来伊也烦恼，身体那较虚弱一点啊，逐个月拢爱艰苦几啊天，有的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真酸、真懒、真疲劳，有的也会肚背痛、腹肚痛。有的是专货，有的是洗不完，各种变成欠货。有少数的人因为过度欠货过奋斗，有的是因为经费经度生条子卡乌班。以中医师角度来看，福建人的卫书那是要认真地论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像是卫书会一直进前，这是俗热，那一直退后，这是俗寒上欠费，月事来肚胃痛，这是属血路不顺；腹肚的胀，这是属气路未顺；如果有血压，这是属欠费，属虚寒；如果月事无来，腹肚过会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啊！啊，那是子宫左右会痛，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有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退化。会感觉腹肚会胀胀衰衰，福建人的胃事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同样，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次，这叫做平胃；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次，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次，这个叫做撇年。另外有一种福建人，他上界有福气，他一生都没有胃事来，但是同款会当结婚，同款会生囡仔，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福建人是真少数。詹姆斯行医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名，那是病危、奇经、撇年、暗经，这不是病，无关系。千万唔能讲阿经无来，都一直住葫芦棒，一直在咧食催经的药啊。中医师在咧调经理代。严峻真多，上界好用，上界通用，最有功效的就是明辉天仙丸。明是日月明，辉是王辉的辉，明朝的王辉，伊所留落的严峻，伊赶快会当调经理代，会当予女人的身体用，予女人水个亲像仙女赶快，所以才会将伊好名叫做明辉天仙丸。在咧詹姆斯行医的一生当中，伊用明辉天仙丸在咧治疗福建人的痛经，在咧治疗带下症，在咧治疗福建人的月事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甲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脚无力，效果拢总真好。福建人那一直食明辉天仙丸。真正身体加真勇，会愈食愈水，连头毛皮肤拢会真金骨。一直食明辉天仙丸，真正较袂老，也袂去卡乌斑、细条子、卡老人斑。明辉天仙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拢袂贵伤诶。贵厝内除了查甫以外，拢伫咧食明辉天仙丸。欧巴桑阿婆都来吃明辉天仙丸，骨质较袂酸痛，骨质较袂去受伤。明辉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吃8粒。那时常咧痛经、肚背痛，照三顿吃。请人名注册商标，减价七台，这正是正的明辉天仙丸。药房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我会派专人送到府上，减价七台明辉天仙丸。多谢，谢谢。

0: 进公狗。
1: 胃肠若害，身体就会败。身体若是要用、要强，胃肠一定爱顾。胃会糟糟、闷闷、胀胀、痛痛，胃酸过多，时常会歹腹肚、漏屎、腹肚痛。伫个这个时阵，赶紧的食养脾健胃灵，随食随快活，随食随爽快。一大盒1200块，内面有45包，一盖食一包，请人名注册商标，减价七台，养脾健胃灵，胃能怪怪，感觉无爽快，赶紧的都该食一包啊！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胃肠若害，身体就会败。胃是负担消化，啊肠啊是负责吸收。身体若是要用、要强、要壮，关节拢伫胃肠。即阵是工业社会，时间都是金钱。有真侪人精神过头紧张，思想失眠，也是操力过头，劳动过寡，这些原因拢会来引起胃肠病。人讲腰过肌啊，霸强臂，这有来引起胃肠病。胃肠病有哪有分急性的、甲慢性的？那是急性的，爱赶紧来治标，予伊未疼了后，再过来治本。慢性的胃肠病，爱大声查出病因，看是胃寒，还是胃热，还是肠啊无力。有的人讲是急性的发炎，有的人讲是慢性的发炎，啊是安怎样才会发炎？是食物件来引起发炎，啊是精神紧张来引起发炎？原因一定要大声查好出，知影原因才会当根本治疗，唔知影原因就无法度预防甲防止啊。治病就参像海底摸针共款，莫怪干那一个胃肠病，有的人就拖过来年还阁医未好。那要认真讲起来，胃肠病是关系四大组织、九大系统的运化，会使讲关系全身躯的气化作用，有那关系一生的幸福、甲家庭、母子的幸福。所以俗语讲，有健康的身体，才有万贯的家财，就是安尼。身体上的好歹，胃肠占上界重要的部分。空中的好朋友，你千万唔通轻视。胃肠若是有小看毛病，都要赶紧治疗。千万唔当小病无爱医，啊拖到变成大病。人讲该开就爱开，啊该欠的就爱欠。

空中的好朋友。在你要睡的时候，你是不是有反省今天的所作所为，有存过什么心，讲过什么话，做过什么代志，是不是有存错心，讲不对话，有做错什么代志？若是有，这就要改；若是无，就家己鼓励家己。那会当逐日反省，修养会愈来愈好，尤其记忆力有来特别进步，咱的人生就会走入光明的大路。因为这个世界办啥会就成啥会，做啥会就成啥会。尊佛心，讲佛话，做佛事，就是佛；尊好心，讲好话，做好事，就是好人。参像你读书，人就讲你是读书人；你经商做生意，人就讲你是生意人；你做工，人就讲你是工人。较早圣人禅主一日三省，颜回四物。禅主伊一日爱反省三次，伊恐惊讲唔对话，去做错代志。颜回伊约束家己，非礼勿动，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因一直在加强因本身的修养，恐惊有一丝仔过失，到尾啊，因拢变成历史上的圣贤，受到万民的敬仰甲怀念。

0: 进公狗。
1: 这阵咱的牛黄五宝丹是真超市，因为大家拢知影，牛黄五宝丹也当治肝病，都是严重的肝病，要人食较好去。大家拢知影，珍珠、牛黄、绿豆黄，因拢是清肝解毒的药方。牛黄、珍珠虽然有较贵本，但是肝病那是食会好，这上要紧。特别是肝病，一定要用好药去医治。如果一直拖落去，这到尾啊也无药医。佮因为肝病有的是会传染，如果一个人得到，全家拢有危险。所以肝病唔通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无性命。有人肝病腹肚来胀大，亲像这种情形，大家看到是心惊惊。人家讲小病若无医，囥到大病，真正是歹医治。所以若发觉有病，咱 QQ 欠欠都要来解医。上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会当还咱的肝用肝骨安全。牛黄五宝丹内底牛黄，伊是清肝解毒的药方。连肝无好所引起的皮肤病，亲像恶疮、打疹、牛皮疹。皮肤粗乌的起胶纹、乌斑白掉、条啊子，这种就要赶紧来吃牛黄五宝丹，也当让咱的皮肤变得真清气。牛黄五宝丹内中的珍珠、绿豆黄，清肝解毒，确实是真好用。有人肝无好，引起皮肤痒、痒、白，是安尼痒甲黑黑黑。有人因为酒毒、农药毒。年久未清，煞来肝中毒，有人吃摇头丸，吃到尾啊，确实无亲像正常人。总而言之，咱的肝袂当老毒素，咱的肝也袂当有超高的肝指数。那是要肝用，人轻松，紧食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2: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医顺有效我，五经同效难相亲。养儿贵乳儿低效，娃娃反哺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来到田中，咱目睭所看到的，始终都是一大片无尽头的产业。当年田中就是因为位在水产的中央，四边拢是水产。所以叫做田中央，一直到日据时代才改名叫做田中。田中是伫咧芦水溪北边的松竹平原顶头，生态村和森林同款，黏度高，米粒大，芳 Q 饱满，全省出名的芦水米。虽然即摆田中，咱所看到的差不多拢是稻田，也毋过伫咧百多年以前的田中，是
3: 小桃有三枝。芭乐多、梅亚多、棒的多，阿个拥有美丽山峦以及历史的古迹，有闲才小酒来下头坐。这当中是下午4点，你所收听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0: 人家是回乡广播电台九六八八点七，朋友之间都要好来听较清楚。咱演播是四点播上个六点，共同来进行新民情报地戏。咱每天这个时段准时播上，对拜一个拜六，唔忘你的听收个支持。全部是为咱民情壮乐团，民情牌用心等，民情牌用同工，民情牌接风索，民情牌关直播，民情牌霸庭员，还有咱稳定会场的民情牌陈好宝，为咱所赞助提供的节目。咱所有亲爱好朋友，若要找民情的电话，甲写起来。0933-574-0000933-574-0000933-574-000的电话，多挂多利用。感谢你的收听，那接下来，下面请你收听
1: 最公端。

0: 似乎你老人家有两尺可以对付来修心。刘大人，回事回事，在那跟你哈，确确实实，这一摆朱分官这阵妖道都非同小可。第一点，伊在这个西平林冰水江的江中心，这座小古岛也所建筑。我有讲过，四周围拢总是这个水船，也有注射着这个水流了。第一点，陆地作战无问题的。但来，恐惊的大人，你都要调动着这个地方的水军前来支援。
1: 啊，水军
0: 是，所以讲啊，这动员真济了。第二点，有水军，说不定水路机关若无破坏了，根本都无在经过着这个水面来登上这个主文官。什么？师傅？啊，那呢？因平常时的出入呢？嘿，因这妖道的个设计安尼呢？因都有自然有因一条的出入路呢。因为这个出入路嘛是要经过这个水路的，你要经过这个水路，必然因都有相当的暗河，相当是家己的人技人。一定有专用的船只在咧接送，啊那无啦，普通这个上高铁这个高度，哈，那是不可能的代志啊。
1: 哦，
0: 啊那咧讲起是辣手咯，嘿，比辣手也搁较辣手就对了。但系你放心咧，我会想豆豆来切位甲安排。大人在了着这个上州府地界，当拨出着这个所在啊，来安搭着这个军营咧。日前休。请求顶级配合调动着这个军兵组织军营，时机拿到一记就可以攻破。但目前呢，我回心开始来烦恼一挂代志。首先上重要呢，也就是要请一挂历任精通水性的好汉到位，有得来破坏着伊的水路、水底机关，啊呢，官兵的官船叫得来靠近，啊那无嘞，船都未到位就擦擦垮了。
1: 一切麻烦圣经咯，
0: 嘿嘿，期待您我来还的。

0: 兄啊，我的英安教着你高大，我将住着王少爷送到等于王家庄，王文贵是千感谢万感谢，伊在咧讲诶，呀，如果咱得要进行征缴着这个资分馆的当中有任何金钱的欠款，伊绝对支援贴地去。
1: 哈哈，这个伊甲挂一边咧，李明胆量，师傅师爷一张咧，为师在咧想讲咧，恁就较艰苦了，因为面对。

一只三分五个松子翁，有够我回声有够劲诶，回声有同款的开始来个邀请了。吼、哦、吼，哇，场面大咯，是诶。所以讲，恁两个人赶紧启程去玉山关了，通知镇北方杨明了。伊等啊，伊来发出的命令贴，恁遐兄弟了，那边的倒卡车有了，大家紧来了。一打时间有限，赶紧启程去吧。吼、哦，地主遵命。哎，我回身开始着手丢备一切。

0: 海公接兵的呢，要定公以及雷天华来到冰水江边的所在。
1: 大哥，以后呢，咱伫这个所在啊，想着要找看有落草，或者是专家通好坐船过江去迄个朱粉馆。也竟然这个周围无人咧提渡船，这就奇了，这就怪了。要被安怎用教材就去到那顶了？
2: 哦，头前有一个修道人，这修道人跟直接出入可能性啊，跟朱粉馆有牵连。照我姚定公的意思，咱我来个问看呢，我一定会给咱指点去。
1: 好嘞，有理，向前。都将下了。
2: 两位施主什么事情？
0: 请问都将，你在这个所在出现跟朱粉馆有牵连吗？
2: 哦，两位认识。
0: 都将，我叫做雷天华，这位叫做姚定公。我两个人是玉山关三十六友，因为我有一个兄弟就灵鬼好清到朱粉馆的所在出家吃菜，去那在修道。我有重要的事情要找，有关到他的家来处，所以麻烦道长敢指示一条明路，看要安怎样会当打到到这个朱粉馆去。
2: 哦，呵呵呵呵呵，两位您对我来冰都就是朱粉馆内里面的修道人。
0: 啊，这多好，道长怎有请我？
2: 冰都正是明清馆。
0: 好，明都人啊，你也当带我来朱粉馆？
2: 当然，您好运拄着我，也若无，准如何您有准，也至高多上，也必然的长期关帝无。
0: 这怎有解释？
2: 这路上你的了解，对我来。兄弟，刚刚看这个修道人的讲话，都感觉讲真神秘、真诡异。这朱粉馆的所在绝对不是简单，咱来随时提高警觉。假使咱来到遐，万不利，你连鬼好请好大哥，若唔肯听咱的话，咱也爱看破。我咧感觉这个所在一定足神秘、足奇怪的地点。好啦好啦，迄修道人我过来敢看，咱对一行。
0: 杜定，来到这个所在江边。
2: 是。你要在意这个朱粉馆的出入有专用的船只，我放出信号。另个看。那个江边的所在有一只船已经在那停泊了。两位上船了。
0: 好，

两位，船渐渐在接近着冰水港的高度，我的自魂关就起在伊个所在。

0: 我带恁进入。一般人若无人带路，势必踏上孤独，会中机关陷阱而死。都听，
1: 为安怎样顶管台这么严密？
0: 你若见到恁的兄弟父亲，伊会讲予你听了。加入本教者，福利不少。加入本教者，前途光明。目前恁的兄弟如林贵和清，乃是受过圣主加封，封他为做镇殿将军，在本教组织内地面，甚然有一个地位。圣主也时常对过如林贵和清这个讲，只要恁三十人一位兄弟愿意来加入阮的组织，那每一个身份地位拢会真悬。
1: 首长，等阮见着阮的兄弟了后，再搁拍算好不？

0: 已经起来绿地，要这个所在是，
1: 恁两个人都接单，这都是朱魂关五娘基地界。四周以龙中是濒临江水，也四周以都有埋伏陷阱机关。听我明清官的话，唔通乌白行了，都只等我。姚大哥，我这个办事，这个组织一定真恐怖。安怎样？规个国度拢是机关了，头拄只靠岸沿路行来，我同你甲注意。果然，伊带咱一个行路，你甲看弯弯弯弯。啊，那呢？咱今日恐惊怎么离开这个所在都真困难个。卖紧张，卖紧张了。小等下，六零几号请拿来，咱尽量甲伊先藏。咱啊，甲伊先藏伊还俗自心，伊若要甲咱转来，伊都会带路了，你唔免惊了。姚大哥，我看无遐简单呢。姚大哥，你个看，咱的兄弟六零几号请，我规个拢做一个改变，无同款，面无笑容，规个面安尼感觉讲安尼真严肃。我阿小白呢，两个人甲伊跟一只主意，坐咧顶悬，心咧心咧，伫咧我来。哎呦！
2: 咱即马来进一个公投。
3: 节目进行中，明静诶来开讲一下。那一句话伫咧讲，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悬。六位自由国，两者皆可抛啊！这句用台语不介好念吼啊，但是伊的意思是讲呢，咱的生命、爱情，伫人生拢是真重要。但是这两项阿个无重要，什么上重要？自由啊！哦，自由比这两项搁较价值搁较重要。佮想想的嘛有影了吼。伫过去台湾人为着特别民主。啊，特别自由，有真侪人牺牲性命，抗争、抗议、开放甲言论自由了吼。过去老辈咧讲，你那人有耳无嘴，点点卖讲话，因为言论思想受控制。就像即卖中国，哦，中国大陆，你讲话若要乌白讲，就会厉害，自己无自由了吼。就你百姓袂使去讲政治，你讲政治就出代志。啊，咱台湾即摆吼，天个透早暝个暗，有代志无？无啊！甚至你甲看讲某一党一直特别想迄款控制人民言论自由，互你生活伫时时受监视，对政府袂使你表达不满之意，迄种诶政权来甲咱统治。你甲想讲，安尼你敢袂？咱爱好好啊，珍惜台湾。无简单，这直条的民主自由啊！这咱台湾人有在落家己控制无？有啊，就咱手中的这张选票。因此呢，选举投票选择，这是真重要的一件事啊！哦，未使乌白选啊！如果咱的身体若过样，还是讲咱身体有需要食药保养，起码是来选择。啊，你若选唔对，敢若听人讲到花言巧语、天花乱坠，哇！啊，一尴尬，唔听人见证，我啊就去买，啊，食食咧无啥效果，开完拢钱，这就选唔着药啦吼。亲像讲，有人伫这热天时啊，顶肩下壁心功灰倒，也一个身躯不管是感觉受风风吹打打苦苦臭臭，体内肝火大胃火大，各种无名毒火伫咧烧，有人熬到肝。也辛苦，了了就起过敏、皮痒，这呢，明正建议你吃咱的明正牌肝滴宝。肝若要好，吃咱肝滴宝。肝是血库，这需要好好个照顾。除了血库以外，伊嘛是解毒器官吼、哦。所以讲呢，这个肝何其重要，咱另外个照顾保养，药房去个指名爱明正个肝滴宝，肝等个照顾咱的肝。 赶一步，赶一步，赶一步，真重要哈。拢通指定药房这个指名，未了解未清楚，卡电话和民警诶，0933570000的电话，努力的感谢，来，节目各个刷雷。
1: 姚大哥，你个看，咱的兄弟六人鬼火星，我规个拢做着改变无同款，面无笑容，规个面安尼感觉讲安尼真严肃。我阿晓班呢，两个人甲伊扛一只竹椅，坐咧顶悬，心咧心咧，伫咧我来。哎呦！

0: 能为九虎减退。
1: 是。侯大哥，会记得我吗？侯大哥，
0: 唔通我被叫，什么人是侯大哥呢？我乃是朱魂馆的定点大将军，对我爱情何做将军？你那个我被叫用高规给恁处理。
1: 喂喂，侯大哥，
0: 我雷天华以及姚定元两人都是对恁道歉，也恁老母今麦破病真沉重了，思念你了。阮嫂阿妈同款，你安尼抛妻离子，放着老母伫厝内面，伫咧甲你担忧了，收什么刀？你的尊严未了，安怎又起来叫你甲人收刀了？跟我回来，跟我回来，你在收什么刀？要收刀无嘛？等讲啊，厝内面的代志有一个段落，你安尼厝下甲放来做你来家了。
1: 我说，
0: 恁两个人，伫这个所在伫咧胡说八道。我何某人今嘛是定点大将军，受过圣主的恩宠，前圣主师兄叫我何清，都爱招募咱三十来幼教瓦贴兄弟，共同来加入这组织。你来了解一件事，圣主是最伟大，圣主乃是奉了玉帝特制帖文，降世凡间。就是为了这个解救黎民百姓以最坏之中的生活，而且大宋气数既尽，圣主应天顺人，您两个人哪会当跟我和亲同分来加入到朱魂馆的组织，以后也会当风流烈相，您可明白吗？
1: 说说说，何大哥啊，当你头壳留较清楚嘞，这是造反啊，杜何大哥，这是瞎搞啊，点名。
0: 不准恁两个人胡说，
1: 什么瞎搞不瞎搞？
0: 如今恁家来，都好好依当我来归顺着这个朱魂馆，一当保领恁荣华富贵。
1: 哈，啊那安尼啊，真正让阮两个人足失望。想未到讲何大哥你走火入魔，
0: 你竟然来敬仰着恁什么的万国主，
1: 哼，意图在要造反。你难道一主啊都无咧想讲你的家庭、你的老母、你的母子吗？
0: 无良小妇，现在现在，本大将军现出时，已经忘了家出了家了，一心一意保护圣主，君临天下，祝福黎民百姓。你两个人不要再啰嗦了，随我来当进入中殿来参见圣主，要求圣主为您洗刀。要求圣主接纳条令，在这个朱魂馆对我来，
1: 哈哈哈哈！你贵何清，家家来兄弟啊，跟你挂跑断义，讲个什么笑话你啊？什么都圣主无圣主，你哪家里这边咧做这个美梦，你做你尽量去卖，尽量去信。有一天你也干脆，我两个人都要离开，有过你家里去承担了，撤。
0: 不敌胖草的东西，今天要拒绝恁，就只享受荣华富贵，恁我来自然的走。赶紧到朱魂馆，无人抓路，恁两个人敢走下去？朱吹死路。
1: 我看姚大哥，赶紧走。
0: 慢车，慢车，贤弟。我看这六年鬼好清的鬼的心神拢都变，已经变另外一个人。显然这妖道足厉害，人若魂拖来这一定洗脑洗到足严重了。想袂到讲这瞎搞害人，一旦咱蛮渣路边都处理。叶大哥，这个江边的所在好亲像有一只空船在遐了，咱赶紧我来跟你提船头来走。
2: 两位兄弟，敢真是要这绝情，安尼就要走吗？
1: 不行，你若敢动我的路，兄弟都无情，反目成仇，怕你哟！
0: 你来了解一件事了， 前无多久，甲我上介好交情，这个金明贵较量，同款甲恁一模一样来这个所在，就要找我。我甲伊先劝唔听了，唔肯来吃下着圣主所赐的油灯，所以目前也阁关在地牢受苦。因此，恁两位今仔日有在入到这个所在，就是本组织的一份子。恁是无机会可以离开，除了答应我吃下圣主的油灯，作为主魂馆的人，恁会感觉快乐，日比新鲜。在这个所在，你会感觉骄傲，你会拥有天下大势，你将会统管黎民百姓，你会风流列位。呵呵，父亲，唔通怪阮出手无情啊！在这个所在，兄弟反目成仇，一定会冲突。这边面的所在来出现着一七彩多金的。
3: 小子，速擒贼王。

0: 参见七千多人。嗯，不利用多力，
1: 你何请表现了江湖？魏大爷姓朱红才转达命令告位了。姚电工、雷天华两个人跟你是结拜兄弟，一向姓朱真心想着恁三十人又江湖这伙计，唔忙会当修罗在咱的组织内里面，只是个性顽劣，唔肯顺从。那姓朱特别忙开一边，交代你何清，会当将朱英赶紧脱罗。以当扎东前那个较量关注会，慢慢以当来给洗掉一思想，可以当甘心归顺。这是姓朱高代兵都七千多人所传达。定定大将军，你安排一当将军两人躲下吧。
0: 是。

0: 就连贵侯卿，你若要有一撮良心，老带连过去兄弟结拜一场，放阮出去，放阮出去。
1: 两位较安静嘞，只要恁点头同意，愿意来吃着圣主这粒油丹，正是酒桌来加入着本组织，那你就跟我侯卿同款自由自在过日。而且嘞，身躯边有使用人通我使用了，也不然年久为深，经过消磨了后，恁依然同款也会慢慢变成使用人了。若是恁自己选择，恁也看，趴伫涂骹伫咧暗暗一息，迄个较量，全都是唔肯听我的言语，才会变成如今这个模样。恁家己考虑吧。
0: 我
1: 出去！好啊好啊，兄弟，话嘛无路用啊！
0: 教练，教练，会记得阮两个无？教练，教练啊，你即马感觉安怎？
1: 两位，这个好情已经变了。
0: 父亲已经变成不是咱的兄弟，我赵良在这个所在受尽苦楚。
2: 无紧无紧，赶紧来嘞！我咧甲想，一定有办法逃走出去才对嘞。
1: 无可能啊！除了这个所在有人要救咱，因内地内部的人才知影出路。我看咱兄弟结拜情义深，煞着死斗阵。我赵良一向甲侯清两个人是西宫啊心扉一搭，想不到伊规个心形拢做一个变。因这个教主足神秘的啊，因这个教主策划灵官小花风，无简单看到伊的真面目。听讲出门坐在一顶圣轿内底，也若互伊本人出手，是极该残忍。伊的教徒全一挂练妖法下法的修道人。根本都不是像咱这用棍棒的功夫都在那对付啊！兄弟，如今咱那是无来照因的交代来听因的吩咐，吃因的药丸，恐惊的咱的性命也难保。
0: 哼！我雷天华绝对唔吃了。
1: 哼！我要电工嘛，赶快！兄弟较量，你要关的这已经关真久，你都有在忍耐，要继续，一坚持下去，慢慢搁想方啥办法，通我都离开这个所在。

0: 告诉来个家请按下，咱好朋友那位各位民警所介绍的民警状元丸、民警永鹏功、民警永心丹，阿哥咱的民警官的宝，民警白衣叶红素，阿哥咧个人的血糖好稳定诶，民警白的糖好过，指定有帮我简单介绍。台中市区吼，在咱台中西屯路民权路口国良药局，啊，咱的南屯民生药房，最南大平路的安顺，西区呢在咱南屯路五权路甲的中信药房，南区在江河路的华兴药局，北屯在北屯路的松安药房，太平路的福伦药局嘛有咧经销，太平新仁路咱这个仁和药局。在你地区的朋友，你再来新兴路，较早古香公所的对面华兴药房，这是咱的经销药局。朋友若未了解、未清楚，再打电话过来和民警的0933574空空空的电话，0933574空空空的电话，多拨多利用啦嘿。感谢你来，节目归站，各个听落。
1: 我雷电话绝对唔假了，我要电工嘛，同款兄弟较量，你要关咧，这已经关真久，你都有在忍耐，啊，继续一坚持落去，慢慢我想看啥办法，通我独立开这个所在无。

0: 各位，民都七千多人，洪了姓主的交代，几项事情得要转达给各位明白。目前咱的姓主闭关练功，一切事务由我七千多人代为掌握。而且姓主在交代，西湖灵文寺的祭奠厅已经来到上州府，来配合官方的力量，暗算筹备计划，得要大破着咱朱魂关。所以姓主要求各位提高警觉，检点金人张六天，挑点金人李六山，左点金人邓华川，右点金人李华山，张太守，要个定点将军何清，拟定各国需要提高警觉。尤其是你何清，你玉山关36一位兄弟最好，你也当一一将因召入教，因为恁36友有大多数的兄弟来拜济公做师父，认济公为师，所以真有可能性被济公利用来攻打本朱魂关。在这个情形之下，圣主交代你何清想尽办法前往玉山关如意山庄，来压迫这位镇北方幽冥来行。只要幽冥以这个身为白大主人，伊那化一声加入本组织，就会当下减了掉伊济公的力量。这是圣主的交代，何清你可明白吗？地主遵命，快些去进行吧。不过属下七千多人嘛，是要有时间性，让我何清来进行，这是当然。时间如今如后，速速压迫于幽冥归顺。是其他各位，您有何意见提出？
1: 对呀，我张太守这个办法。
0: 哦，苏德张太守，你讲。
1: 苏兄，讲起来都不完不准。
0: 原本我张太守那是天台关英灵村的人士，我的庙观就在这个英灵村的村外山顶。
1: 也原本呢是想办法用动法术，也得要来个。这一点经的阿姑卡油了，
0: 原本我也不知道说这个这一点就是李修言，后来我才明白，早哪知我早就会当将伊阿姑来下手，但如今为着我来恶化了掉这个王安叔，所以造成个东方太岳来毁掉掉我的道行。我自从加入本组织了后，我认真搁再修再练，我不认为才有今日会当复回一座道行。总而言之，据我所了解，这个祭奠经伊在俗家祖时有订婚一房的亲属，也就是住在当家部的老叔叔姑娘。这个老叔叔姑娘乃是祭奠订婚的未婚妻，至今尚未娶过门。不管怎样，因有这层婚姻的关系存在，尚未恢复婚约，所以这个老叔叔算将是这一点的未婚妻。不管这个这一点有承认无承认，哪当将从这个老叔叔抓到掉咱朱魂关，对这一点何强不是一种的威胁。这一点经哪得要动手，伊就有所顾忌了。甚至咱会当用鬼老叔叔姑娘来压迫，就为这一点乖乖来到朱魂关求事。你看这个办法可行吗？哈哈哈哈哈！好妙计！张太守，你就按照计划来进行。先请我叔这边的未婚妻都等来，立刻吧。
1: 是。各位。
0: 不再免多久，咱伟大的圣主就可出关了。
1: 在省主秘出关之前，希望各位多加小心，各人回转吧。

这是我张太守这边报仇的机会到了，自从来加入到这个朱魂馆，伟大的圣主刁家栽培之下，赐我金丹了。我张太守短短期间内里面，我的道灵内力拢中啊，要怎安尼恢复？我都感觉讲相当的神奇啊！圣主金丹妙药，这么厉害。当然今后圣主统一中原，呵呵，一国之君，阮家拢总是开国的大功臣，你才会使来因为着你西湖灵魂师的祭奠经来阻止，来破坏一切。我准备赶到当家部，来掠你祭奠的迷魂车老叔叔。

0: 九品道修府进宫阁。人一句话咧讲，每逢佳节倍思亲啦吼。啊，总是安尼啊，出外拍拼的人，啊是讲平常时啊，伫咧无闲做工课的人，到了节日啊，总是都开去想去事大人啊吼。这是真好，但重要的是平常时的关心吼。咱拢不是伫咧讲咧，平常时啊，准做较无闲嘛，电话留啊通咧吼，留啊请安问好咧吼。上重要都要注意。四大身体状况吼，有的老人家是安尼，你也甲问伊才会讲。啊，有的吼，啊，一个吹干一个枝，很多咧艰苦，伊嘛不爱防灾吼，啊，拢不爱甲事事麻烦。其实这观念是唔对的吼。有的老人食药啊，唔敢吼事事要灾。其实呢，吼，这是错误的观念啦吼。亲像讲有的老人家啊，伫你听电台节目当中，食电台介绍的药啊，啊，足惊讲啊，即系即个少年的知影讲因咩？啊，其实这拢是错误的，因为安怎，我甲朋友讲，伫电台介绍的药品管制真严，不但爱有广告意识吼，啊，而且我甲朋友讲，哦，你中药厂伫咧生产制造 CGMP 的这个标准吼。那是足严格的啦，讲我朋友听一下吼，药材中药材就好哦，中药材进入了后，你这项药，哎哦，譬如讲二十项药材，这二十项药材拢要送检验，每一项药材伊会该抽查，哎，给你送检验吼，啊，合格你才会开始生产，所以即马制造成本较贵，就是安尼，因为伊达项药材拢要给你检查，所以基本上。在市民会当贩卖成药，都拢甲你管甲好势溜溜，所以介绍朋友食药，都、就是我拢不是咧讲有责任的啦，唔是无啦吼。认真诶，做广播遐尼久啊，咱咧广告诶药品拢是讲究实在效果，啊未使我白讲吼。认真诶，种来完，这都七宝米针单为主剂吼，这是中药内底诶处方，宫廷内底边诶保药方啊，啊这。在市民咱讲过二三十年啊，吼，所以特地你的心来个挖去，亏得较无，要食一个固身体，吼，啊，甲你补身体，啊，会当养精生辉、安心补气的，这就食咱壮力丸。这个壮力丸都是臃肿跟有力的意思，吼。你会记哩呢？咱指定药房这个指名购买，咱这有大细管之分，吼，大管呢？有三罐装剂120粒，吼、哦，啊那细罐呢是40粒，啊偏偏你要吃，你都拿细罐来吃了有效果的朋友，你会给你换罐大罐的，加上了1000块啊，吼、哦，啊无嘛大罐的吃较久，哈哈，所以呢，这种啊算讲犹太朋友吼，拢、哦、拢是各地区的指定药房，朋友你当放心嘛，甲咱使用咱介绍的补身体补药，就是咱临前的重。那完，有帮之名，感谢，谢谢。来，节目规章搁那个刷嘞。
1: 嘿，我孙都转啦，哪来算哪输念输服这一点？看下那空灯空灯啊，到底一个久，一工啊无听到伊的声，说安尼怪怪。逐渐回伫东方太原老神翁迄个所在，因叫阮属龙公兄。伊了后啊，伊讲伊这边倒转去灵温室了，哦，叫我倒转啊，倒来等于东门经理哩的了后啊，才去找伊。但我回哩灵温室，伊啊，那听人在哩讲，才知影讲伊个走去这个上州府，呵呵，呀，我哦，赶紧下当来这个上州府的所在，看老师一边，对哩伊的身躯边哦，加减猛加学习。哎呦！我闭嘴。什么花姑？这敢不是早当前在这个天台观英灵村，跟我孙道全拼发迄个，迄、那个张太守妖刀的。后来来去要东方太我改处罚废掉伊的道行，看这个办事是形势匆匆啊、这个所在分车路。一条往上州府，一条是判对着这个天台观师傅济公的故乡啊！哎呦，看这个办事，伊都对师傅济公的故乡去啊！ 无敢咪阁倒转去遐，这要作鬼作怪是？俺杜传啊，宁可后壁个金钟看卖咧。

雄尊身这边面的小五仙呢。自从受过济公的交代，提了介绍证来这拜灵空顶乐，就在这个所在在修炼。小五仙也是思念这一点经的。明哩明哩，我若无拼来找师傅啊，济公哦，我的内心感觉足艰苦。虽然凌空顶乐师傅啊对我未歹，但是我五仙都唔知安怎样啊。确实也是想师傅济公一人，在这个上端山每日来听了着师傅凌空顶乐讲经说教，我嘛知伊来历是过去西方的韦德罗汉所的投胎转世，统管天下精妖了。当然会当受过伊的聆听教下之下，绝对将能修成正果。但是思念济公师傅一日一日加深，嘛是都来向过凌空顶乐报告一下，希望讲啊会当安尼用阮我吼来去找师傅济公找一下，来去甲看看咧，甲伊老人家问好了后啊，啊该当转来再个转来去，嗯，注意记决，来拜见凌空顶乐。

0: 地主我先参见丁路。
1: 我先不用不理，何苏
0: 启禀丁路，地主有一个无理的要求，希望丁路会当应准，和我请假一下。我暂时离开这个上山山，因为我思念着师父济公老人家，想讲会当来前往，给探安问好了后再回来，也聆听着丁路你的驾驶去，望丁路答应。
1: 吴先生，
0: 目前你的师父济公有面临困难了。丁路，这是怎样解释？
1: 因为你的师父济公这一处又要对着朱魂馆的妖都，当然朱魂馆的妖都来历未切，需要相当的考虑，所以面临困难。但是我是希望你卖下山，因为你那下山穷行都灾劫发生。
0: 江路，你研究差了。原本我是思念师父，我嘛唔知讲伊有代志发生呢。如今既然师父甲爱面对着这个朱魂馆这妖道诶，我五贤啊更加需要去帮助师父咧。因为师父啊缺少帮手，人讲命苦难得高官济咧。我希望讲灵凤江路会当答应我哥。
1: 五贤。下不下山是谁在你？我只不过给你提醒，你那老在山上可不安全。若是执意要下山捡起，恐怕今日是非漩涡，你变幻又再劫。
0: 江路，我不怕，因为不如自由。我一定要帮助我师父济公，也若无我在这个山上不能静心修炼，请丁路答应。
1: 啊，那你去吧，自求多福。
0: 多谢丁路。
1: 小林文士的祭奠，将会掀起一场是非真大的漩涡。

师傅，你老人家放心呢，我影响调停申请兵力，最近的当中顶级的人民会派动一位武将率动军兵以及一所的追军到位，会当协助强迫反叛去。哈，伊那咧期待人办案速度都我紧呢，不过我为什么跟你讲？官军归官军，也得要破这个指挥官了，不是那么简单，需要各方面呢拢拢准备好势。我回想做了全盘计划，不但安尼，我还阁调集一寡道友了、佛友了前来到帮忙呢，嘛需要你领导上这角色拢拢到位。所以大人呢，紧速看办，你都唔免紧张咧。哦，也那呢，师父老人家，一切都麻烦你咧。那你这钱，我无用咯。嘿，你做你去无用咧，我非常要有代志。哦，请咯。哎呀，五仙呐，你当也唔现身出来，你搁底下搞怪。有你的英俊哦，你跟大人在这我都怕进来去让人怕到、欸、你现在好可爱啦，要太怕到你来得真好啦，回想一件事交代你去办啦，快点师父啊，安怎？哎呀，我回想一时一刻也不能离开此事，而且这件事我若真心去啊，怕也真言未结啦，所以啊，这件事要麻烦你啦，你赶紧制动着你的卡刑法，赶紧解救孙道全。师父啊，这怎样解释？哎呀，你看我来，阿来阿来，好，赶紧去，好事出。哎呀，妖刀就是妖刀啊！想未到讲，安尼我回身会来拖累着一挂周边的人。好，好加在有五贤到位，啊那无就派队伍。我回身，我的准备会当联络东方太原了。要个有这个八卦金人罗小金，这角色个拢总个联络落去，三三五家，甲我回想较共心的佛友道友嘞，该当然爱出门的都爱出门咯，派多地下山都爱下山咯，这场呢势必的闹热滚滚。

0: 好多丁太说不不得不定丢当家部好表明国金顺都转得了金钟要都叫对当家部去啊还要你看国金所兵兵当家部来以这边所多也就是这公司老人家以俗家的米粉车老叔叔姑娘住在那姑娘了哪里看这个本事这个妖刀必然不怀疑悔我倒不如用情来给阻止
1: 安静就
0: 是张都灵
2: 何策
0: 我张德林在红岭暗中在打杂这位张太守的行动了你以为你一路过金钟在做自信我老实跟你说我的目标就是锁定这点钟的米粉车老叔叔你要跟你来做人质的威胁所以孙德全你休想歪破坏我的计划第二点你孙德全不敌连体气都穷精来拜祭公主师傅这在德高来这边大家人拢中所为不体大家都看清你我张道陵替德高清理门户了
2: 张道陵你够有那个自信你有那个自信有带了幸亏我孙德全吗
0: 哈哈哈孙德全有自信不自信要我命你就为难了孙德全以及这位张道陵两人一宿之关现在来讲另外当家部来这边的所在老叔叔姑娘所在老叔叔姑娘依然在回想该对的联系的回想是谁的朋友要给我一个印象哦一定联系家务客家卢秀汤涵康秀木呀这个一年啊这公是个对公温飘飞多退还年景欢逍遥
3: 彼此间伤寒之气
0: 天津不下老叔叔姑娘只是感觉好奇究竟是什么款的回想该对了就这个野人对这真的恶妙只是可惜失去行踪找不到回想的形影

0: 小朋友补充介绍，这个老臭臭姑娘啊，啊呀，自出世啊，就是胎里素，就是唔捌捌车啦，拢总食菜就对啦，吼、哦、吼。伊、哦、原本是莲花罗汉投胎转世啦，但是吼、哦，也错投入胎啦，也所以讲呢，就用安尼来定缘亲，来定了掉这个行龙罗汉这门亲事啦。啊，当然啦、啊，这是啊前因后果啦。伊个错投入胎，也结果煞来甲这个行龙罗汉定一亲事咧。当然这段婚书得要如何来了解？老叔叔姑娘也唔知讲，婆婆已经步入危险的境界了。妖刀张太锁得了逼近了。
1: 剧情故事哪来是那精彩哈？节目中所介绍的咱的明情商票记号，明情壮烈丸、霸丁丸、养心丹、叶黄素、养膀胱，朋友即会叫你去指定药房来购买哈。咱即马时间先交予电台做工商服务了后，倒转来，咱继续进入第二阶段的节目。感谢你，大家拼不走的，稍等的再会，谢谢，努力哦。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全民防诈，
5: 头家来喽！
6: 大家好，我是全家便利商店总经理薛东都。现在许多人经常使用网络购物，提醒大家，包裹箱子外面取货贴纸上若出现代寄、非卖家字样，可能是国外寄来的包裹，通常也会是诈骗包裹。领取前请务必一定要确认清楚是否为你下单的商品，才不会受骗上当。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8: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因为是伫咧交通的要道，伫咧日据时代，万林都40000左右人口，除了是江化边缘的重镇，嘛是水果的集散地，尤其过于碰柑闻名。当时万林火车站就是以碰柑作为标章顶头的图案。碰柑差不多成为万年的代名词了。有一挂听众朋友可能要会记哩，当年红遍咱全台湾的性格小生郭俊雄、加青春玉女张美瑶因所拍的电影《球》，电影
9: 为了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甲土米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甲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晡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0: 感谢，谢谢，欢迎咱所有亲爱的好朋友继续坐过来，进行着咱第二阶段《新民情报》的节目。咱这段时间赶快收回，吃一个身体臃肿个有力，各有志的。咱的病情总难缓，各咱的呼吸道系统性咁啊细胞的低加烧的，咱的病情霸顶缓。还有咱各观众的低观勇观的观点报，以及各咱这粒心，各咱皮肤血路回清气上的，咱的病症白勇心丹。啊，還有咱郭鹏公诶，就是咱诶明正牌永鹏公，以及伫咧郭咱这两位，咱诶灵魂鸡汤会较骨流咧，就是咱诶明正牌叶菩萨，啊，搁有科技新研究诶产品稳定咱诶血糖，就是咱诶明正牌糖好果，即优良产品为咱所提供诶节目，欢迎收听批评指教。这部的播出当然是需要朋友的支持和爱护，任何宝贵意见电话再打过来0933574000的电话，0933574000的电话，朋友这得拨得利用。咱故事归站连续刷起，
11: 这个济公传故事已经来进殿阁，主魂观内底面这个妖道张太守建议讲，这个掠济公的迷魂车老叔叔呢，来威胁着伊济公就对了。所以这么这张太守渐渐的接近着当家埔， 也另外这方面的孙德全背后这么改组织，确实来出现张德林在那哪吒，两人准备展开一场的决战。究竟老叔叔姑娘是不是的比例呢？咱今天故事对这站连续刷来去。我今孙德全一当着妖刀张德林两人展开一场的混战。老叔叔姑娘在阿威恒的所在继续在生活不敌久力，
4: 被公我的文采就夹在面头前的所在，我来个地将他围堵，顶太少唔通叮当。是你小五神，你这个妖精，
11: 哎，哈哈，咱又搁见面了。你这张华太守，你恶行不改，捡回东风太原教义，给你毁掉德行，放你一条生路，就是五万公里，等好好修炼了。谁知影你安尼吼，加入朱魂观这款邪恶的组织，更进一步都要加害着阮师父的亲人啊！哎呀，我小五神到位了，今日我绝对无放你张太守。招鬼怪求他问，
5: 你这个死妖精，
11: 你唔通看未起我是妖咧？我虽然是妖，也佫比你人，也佫较有感情，比你这个张太守妖佫较有人性。
5: 哼，小五神，我跟你拼！

0: 镇镇主丁太守，另外那边家的所在一家的孙都镇镇主丁都灵了。其中面的所在的出人就一救命登修仙姑。
1: 无言，利用这个机会，我来决定，一旦将做到这一点，这个离婚车让我嗖嗖转的大离开，这是我主婚官的地位了。你也要这点这个离婚车，再看看你这点这个如何的开关。

0: 这位大哥，你是谁呢？
1: 何必多言？啊！已经将他扑倒了，准备将人带回。

0: 当时也不是你这个老火，你竟然也敢来欺负这款这么善良纯洁的老姑娘？如今兵多，土亚令这班火仙也作怪，小媳妇乖乖赶紧替阮渡登三魂修炼，唔通惹我东风太我的消息。离开去吧！
1: 起！
0: 东风太我你这老东都。

兵登修仙过来建筑东龙台湾，另外这种所在孙都人建筑丢都林。不在这个东西这边的所在，原来出现就会堪比金金都修金。

0: 你大家讲点？
1: 孙都转替在一边。
0: 啊！哎呀！哎呀！
2: 都将，想袂到讲这个张都灵看到你，我来就走个。
1: 这是道高祖宗不肖祖道的，应该知影我罗秀金的来历，当然伊唔敢甲我动手。是啦，道长，这回我的师父济公将住着伊张道陵身躯边去，乾坤颠倒未落去，更是怎呢来送我道长修存呢？
2: 对，
1: 因为这个乾坤颠倒未落去，那是落在歹人的手头，那么必定真济人会受灾殃了。在我罗秀金的手中，我就被恶被使用了。但咱向前，伊当来帮助小五神对付张太守。

好你啊，你这个地方太熟，你也不施工，我五神什么妖不妖的，到今天我就现原形，让你知我厉害。妖魔神官本是飞龙变形，现出一位飞龙不灵，尊尊的独步妖族就会丢太守妖族，丢太守人白白蒙蒙，还比修武神卡破神。

0: 弥陀佛，现代现代，不是我五行三印，是你张太守罪恶太罪，所以现开本形，将你卖得蒙蒙白白，才拍破你的天灵盖。如果填了一站的罪业，阿弥陀佛，无量寿佛。啊！原来就是仙殿，堪比金人。无量寿佛，小师傅，你唔免自责自己。罪恶到头是终有报，张太守作恶多端，多自卑呀。今日死在着小师傅我神你的手头，死乎足寿。重点，你也赶到位。是的，好多家我已经有对孙道全说明过。我以为过去受过你的师傅所来感动着，知影伊是得道的高僧，伊的来历也非是平常之辈，所以我敬重佛爷出手帮忙的。来来来，头前面的所在。东方太原老杜兄在对付着这只妖狐，不离过五仙，你慢请我来。
1: 为什么
0: 五仙？因为我知道杜兄东方太原必然会打开葫芦。

一阵火炉领袖天下半妖，亲像你个前毁是人类，所以你也难度以火炉的威力。一旦这个火炉吹起会怕鬼，相信你这个救命灯球仙哥势必难度，是到连力所吸入去，阿你就不利了。所以你暂时到这边，你卖挂来，多谢仙翁你也提醒一句。嗯，顺道转。

0: 就给你登上神谷比天之中。
1: 老妖火在火炉里面卖作为，您都切问自心了，我将你带回三门了后，把你监禁在枯窑洞，把你鞭撇输过，不能作为。你那在火炉里面再犯困，妖怪兵都无情，只是杀铁把你化成灰烬。
2: 仙翁救命，不管你何好修行，望仙翁你当官了。嗯，
1: 你这个救兵你妖狐，你不应该坐丢威严，休得你这将你带回监禁。独行东风太晚恰了，原来是毒药含里金银。是的，毒药这是出济公两路来面临困难灾劫，咱两人应该是出手相助。是的，我东风太原先回转三门来处理这只老妖狐了后，我一切款式兵兵也会打到上州府，以当济公神书的回合。关于济公也未婚妻老叔叔，那么都麻烦都要看你真人会当将他点化了。这是当然，独行顺其下路，兵都固退，笑。主将，哦，小五贤怎样？我五贤方才好，刚才有米在边，阿那无连我说求你。过去捌听我师父济公讲过，伊曾经甲这个玉面妖狐，这个长寿仙姑斗法过。这只妖狐啊，真正难得了有几万年的毒性呢。也迄个毒性在我五贤之上，若要讲和我五贤来对付，我嘛绝对无够力。好加在有东方太岳老仙翁，也即个修妖的保护落去。
3: 是啦，两位，
1: 恁两人准备启程，会当前往上州府，首先去见过你的师父济公呢。为着要左右手给斗帮忙，因为这一摆得要对付着这个朱魂官。需要相当一段经历，恁两人出发去吧。我准备当好好来点化这位老叔叔姑娘，会当脱离掉这个丁宿，遁入空门，来了解这位济公长老的心思。哦，原来是阿奶，阿奶，你我定离开，请了。
3: 嗯，准备当向前点化老姑娘。

0: 咱即马来进一个广告。故事来个遮，咱来做一下工商服务。咱人辛苦的汤温啊，贵管都摊上几个人进了汤内底面，有真侪并发症，是因为汤温贵管，所以来引起。跟咱体内胰岛素的分泌息息相关。那么这个胰岛素就产生一支钥匙，当当咱人的血糖特别进入到咱的细胞，特别发生作用的时阵，无再落进入。这个时阵啊，就要靠这个胰岛素这支钥匙来打开细胞的门，让你的胰岛素进入细胞内底，将咱血液内底面的葡萄糖送入细胞。假使讲你的胰岛素那是无够，还是讲胰岛素的功能无好，这支钥匙打不开啊。那呢呢，你的葡萄糖就无再落进入细胞内底。如此一来，你的体内血糖就会升高。刷落去呢，时间的累积对咱的健康会造成相当大的威胁。这啊，就是糖尿病的原因啦。糖尿病来讲的话，就是补充胰岛素。让你的细胞会当发生作用，莫因为高血糖体内糖分伤过高，来引起相关的并发症，产生讲血管啦、脑血管疾病啦，这个腰子的病变、目睭的病变所引起的失明，周边的神经病变，有的人小可敢那一个伤痕那里啊，脚骨锯掉、肩胛锯掉，这呢真恐怖的一个病啦，伊唔是即刻爱你的命，但是呢。你若血糖无改，过好稳定，一定会引起其他的病变吼、所以咱节目中呢，特别也向各种药师来请教。过去一般的外口面食什么苦瓜生态啦吼、虽然因感觉有效果，但是对咱体质来讲的微伤冷啦吼、所以不断地在咧进步，不断地在咧研究。咱药厂的新处方用姜黄为主，搁再配合。降血糖，搁再配合稳定着所有糖分，即个这个处方生物科技来萃取，即会当帮助咱身躯来控制着咱的糖分和稳定。长期性伫咧食慢性处方签的朋友，即贴你更加有需要，甲你补助治疗稳定血糖。而且呢，糖分较高的朋友，即贴有需要食，就是咱的糖好过。顾好你的糖分，新明净的糖好过，明净白的糖好过，在指定药房都买得到。第一摆你若唔知要倒位买，你敲电话过来，0933574000的电话，明净的给你做服务哈。糖好过，顾好糖，糖好过，咱明净白的糖好过，真正顾好你的糖分啦哈。糖分管的朋友，新处方保护你，明净白糖好过，感谢，谢谢。来，节目规章各个刷落去。
1: 真正感谢先生，救命之恩。
2: 老叔叔姑娘，你就不用剃度，红彩。详细情形我也已经有给你提起，我路过此处发现妖气出现，你来被妖怪所给你惊到，在这个情形之下，贫道特别给你提醒一件事，我先观气象，老叔叔姑娘，你天生善良仁慈，你的阿姑也是大善人，党员会一向也对你真正照顾，但不过贫道先观你的面相，我可断定你一当着夫君无言。
1: 先生，你为什么一病病呢？
2: 老姑娘，贫道令你过去未来。你唔通未记你迄句诗句，阮劈未多退还连径还逍遥。
1: 先生，你真是神仙，这乃是一个圣经，一个甲所读的意念个。
2: 是，所以老姑娘，你对于这个诗句语言可以了解。 阮拼未多，退还连境，遁入空门，那你就可以逍遥落自在，何必贪恋着这个红尘之苦？老姑娘，你是一个聪明之人，凭多一番言语，你大约也可以替我了。我再讲，最近当中你灾劫连环，若有相信贫都言语，我希望老姑娘会当对你阿姑当愿为说明，修习一番了后，暂时居住，出去天台山上一间观音庵地界，会当到观音庵暂时待发修行，你会来体会其中奥妙。
1: 心中一意都怕梦中人呀。
2: 嗯嗯嗯。

0: 敢担心我老叔叔，就要跨破红尘，遁入空门出地吗？莫非前回甲我对一连，这位圣君就是我迄个无言的未婚夫李修义吗？我应该是听先定之间，伊当来向过阿姑请求温准，暂时到三相观音庵拜佛修行。这只是凶凶之切，有当时也是感觉脱离风尘之苦，何尝不是人间美事？注意机关，一旦机关无故待人，遂灵。
1: 生性善良，人慈无憾的老叔叔姑娘，听着讲出家吃菜，也并无白贴。原本伊就是胎里所，自细汉就吃菜嘛，唔捌白吃咧。也参照即马一挂，也即个朋友幸福的感觉哦，有诶呢。也即个富人人去幸福了后啊，囡仔生出来吼，啊，就安尼自细汉开始要吃菜啦。也实际上啊，即个吃菜唔是讲唔好，啊，只要咧即个菜类嘅营养你甲顾有够，即个囡仔咧甲读册时感觉嘛有体力。啊，不过呢，你若有当时无甲注意到即个营养嘅平衡哦，有时阵啊。啊，迄囡仔吼，细汉时阵开始食菜，食了营养不良。哦，当然这是例外啦。啊，即马以即马生活水准来讲吼，啊，这个食菜的人啊，啊，毛糖食咖呢，行灵嘛是有可能啊。因为豆啊类啊，啊，用讲啊，对我真丰富的这个营养。只不过呢，就是营养爱顾好有够吼。咱因为老叔叔姑娘今阿呢，暂时撇机到了，就这个观音庵上啊。啊，当然这是坎里金林一段点化，这种变的代志，咱做咧渐渐甲按下起来吼。咱话来讲，这位雷鸣丹阳，奉济公的命令，这个光耀三关的如意山中。
2: 嘿，雷鸣啊！一路上啊，咱这边来去如意山中，通知幽冥大哥。我看哦，咱卡手都爱紧，因为看这公师傅啊，好参详啊，也都无参详卡早遐笑开啊。
3: 哎呀，你安尼吼，拢唔知影讲啊，人个底层生咧倒位啊？
2: 好妖，底层当然嘛是生咧卡层，无敢会生咧头壳尾顶。
3: 哎呀，迄无啥一定啦，火气大了不了啊啦，你知无？底层有当时想咧头壳尾顶咧。啊，师傅这公啊，我甲想想咧，可能面临着困难的问题了。这一摆就针对着这朱文馆内底面这个妖道啊，听师傅这公阿咧讲，这个教主巧我灵官小花风身躯边有五点真人，吼吼，高高下发道法惊人，最惊人就是讲山顶啊，也伊安尼有吸收五百条啊，冤枉死的灵魂啊，组织一个阴兵库，就是所谓的阴兵阵啊。
2: 阿鸟敢若听到哦，脚尾直吊起来，当然头赶路啊！
3: 哎，来个遮，我才雄雄想到，啊，这个所在啊，附近地区，咱敢是有一个外跳兄弟啊，司马玉龙，就住在这个所在。因为因阿爸司马圣德，那是一个老镖头、老英雄了，江湖人称金刀司马圣德。吼吼，也这个老人家。杨公啊，在这个武林道上身份地位嘛真高，一口的金刀，喝擦红魂，哈，甲如今啊受过武林同款敬重。因后生司马玉龙，人英俊潇洒飘撇，人人称他为美龙君。
2: 呵呵，对我咧唔傻，人讲咱阿龙啊哦，迄实在是讲外烟斗就外烟斗啦，连我陈亮有当时啊看到都感觉讲好可爱哦。
3: 靠妖，你莫非是零号的吗？
2: 唔是我一号诶，靠北！
3: 讲了什么话呢？当然顺道对这鬼吼，倒不如啊，都去要拜访着咱这个司马圣德老前辈。第二点也当探望着咱这个外贴兄弟司马玉龙，先说甲招看咧，招看伊有兴趣无？当即啊，
1: 也会当啊，共同来如意山庄见过幽冥大哥。你大家兄弟集齐了后，同我烧炭呢，啊，准备来去到这个上州府地界啊，帮助师傅济公，会当来解决掉这一处朱魂观这妖道的。
2: 嘿嘿，安尼讲个有理哦。来，咱准备啊，来司马山庄个拜访一下。

0: 两位大哥，哪会这么罕见来到我们苏马山庄呢？哎呀，兄弟啊，这么久没见面了，也当然叫你顺道啊，也对这个所在敬贵，也所以当等两个人专工，我今晚给你看看嘞，顺便给你老爸请一下安内哥。啊，真是不问感激。现初时，我阿爹就在厅堂里面在咧坐，两位大哥，随我来吧。
1: 好啦，你带我来给恁阿爸请一下安呢。安娘啊嘛，做爱跟恁老爸讲话，恁老爸哦算江湖的老英雄啊。伊啊，敢那单听讲伊江湖的经验都有够爽快。吼吼，过去一口金刀，杀遍武林无敌手啊。安娘啊是走到阴险呢，帅哥带路。
0: 帅哥，你卖假小看呐。我那都会有帅哥呢，
1: 有啦有啦，遐少年的那么讲好帅好酷哦，哈哈哈哈，
0: 随我来吧。
2: 节目中所个朋友介绍的各类型产品，咱拢有针对症状，第二个朋友做报告。朋友若要食一个身体臃肿个有力，这都爱食明正白壮力丸。要那要过好膀胱较有力的，卖高腰的，明正的养膀胱。过这两类的，就食明正叶黄素。过关区公路可以较清气想诶，就食咱明正的养心丹。要那要过肝诶，这都会叫你食咱肝滴补。啊，那是特别好血糖较会当稳定诶，糖尿的朋友，这你就食咱糖好过明正白药品本铺为咱所提供的节目吼。指定药房，我简单甲朋友做一个报告。彰化地区的朋友吼，在咱彰化市内民族路丰盛药房、河美中正路万春、河美的爱民路春兴药局毛里里、秀水泰安药房、花坛在咱中正路春兴药局连锁店、鹿港大明路永吉药房、宜林中山路德明、宜林儒林路珠光药房、KO。道安路的自行邮局，鼻头在道安西路鼻头邮局，要是溪州呢，在咱建中路市场内公安堂邮房，报到道安路林信安邮房，应征街啊金河堂邮局，田中马祖进口的仁村邮房，万林中正路的公行邮房，万林中山路的福伦邮局，还有咱万林中山路的日信邮房。这拢是咱的经销指定药房，朋友购买会记你认明明正给你介绍的各类型产品咯、哦。壮力丸、养膀胱、养心丹、叶黄素、肝滋补、糖好果，感谢你来。节目归站，各个刷来。
0: 阿弟啊，你看什么人到位？
3: 晚辈参见前辈，
0: 前辈在上，我定拜见。
3: 哦，哈哈哈哈，原来两位众叔贤弟雷鸣胆量，那就不用客套，真久无看到恁两位了，今天什么风吹恁来呢？
0: 老辈老英雄，一到安尼讲起来话头长呢，阮师父济公啊，这一摆在要对付着朱云观的老道，听讲这个朱云观的老道叫做巧华灵观小阿峰，那是一个邪恶的组织。一来伊对面就是亡命之徒，在那个冰水港的江中心一粒高度，也说了建筑基地了。吼、哦，也四周围拢都是这个江水所围住的，所以呢，一般官军真歹靠近。而且这个朱云观内对面机关重贴，也害人无数，妖刀邪法真正惊人。所以啊，阮济公师傅啊交代阮两人啊，要围住伊山东啊，也得要找阮大哥杨明，伊当召集着36一位兄弟了，共同到上州府来参加着这一次对付妖刀。经过进行，就是安尼个。
3: 老汉也捌听人提起这个朱魂观的代志，听讲这个邪教的恶势力遍布在这个民间一带。师兄在咧吸收教导了，便那是信伊个教的人，听讲有真济福利， 但是嘛真正残酷的一个狗，不服从者死，只不过是逆听所闻，听风声了。今天听你这个讲，果然这个世间真是有这款邪教的存在呀。然后呢，我的今日玉良也应该人给您到帮忙。阿弟啊，不过你的身躯边无人头给你奉替
4: 啊。今日
3: 你总不用讲一世人在我身躯边，我的见解你应该爱随从雷鸣丹良因众人共同来帮助这位济公神师，希望讲下当早日来破了掉这个邪教。哦，原来是阿呢，也阿呢嘛是可以。雷鸣丹良两位大哥，要不你首先告诉伊山中去办你的代志，下当小酒杨大哥共同到上州府。你若半途倒转来，即我入来阮的山庄加招，我再甲恁同齐前往去。好、哦，安尼好啦，安尼好啦。啊，果然啊，老英雄是亲明大义啊！呀，我雷鸣啊，自较早都一直真尊重着老英雄。你的做人果然名不虚传，不愧江湖道上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
5: 迄段咧唔错。那讲到咱阿伯过去想当年的时候啊，那时阵的娘娘乒乒乓乓啊，南京北拓啊，清共剿匪，
3: 哎哎哎哎哎哎，当时啊的剿匪啊，
5: 我是讲啊，真叫土匪了。
3: 恁两个人要果是一档，在咧搭嘴鼓了，大卖讲两腔话了，金属爱办了，来来来，今日。你也当来上了刘雷鸣丹良两人出征了，也了后你才倒转来款拾物件，等候因来甲你招嘛。阿爹，孩子遵命。来来，两位兄长对家来。哦，我了解。老英雄，背后，那你就会有计咯。
4: 去吧。丹良，你嘛爱保重哦。
5: 好啦，阿伯，再见，拜拜。
3: 我这个囝会当甲英玉三关这36位义结英雄结拜，老韩都也感觉真放心了。这边老爷外口面的所在，有了着伊熊霸天以及熊飞虎前来拜访，请老爷定夺。
4: 哦，
3: 当时也是我的结拜兄弟，哪里？狐狸甲请入来，
5: 是。
3: 大哥，真久无见面，今天专工来找你去。
4: 哦，霸天，
3: 咱两兄弟真久无见面，你是咧无用什么？
4: 嗯，
3: 哈哈哈哈哈哈，大哥。我之所以无用，就是因为我入到朱魂馆受训。
4: 什么？
3: 霸天，你加入朱魂馆？
4: 是的。
3: 大哥，你未当了解讲这个朱魂馆伟大圣主，确实有一套真详细计划。加入到这个朱魂馆，何其不孝！偏偏我这兄弟。所以今天我专工来拜访拜哥，就单凭拜哥的司马圣迪金都这两个名堂啊，相信你来加入到朱魂馆，我在伟大圣主的面头前推荐你，伊会大大给你提拔，加入了后享受不仅荣华富贵，将后圣主那是。拥有一大片江山了后啊，咱拢总是开国元勋，起码正在咧吸收教导当中，将你列入优先的对象。只要你若加入，你就即可以跟我同款，列为辅佐将军之职。也你可能爱了解， 在咱这个砖头内里面，已经渐渐开始有半数人在咧信奉朱魂观，所以这只狗是值得咱的信赖。伟大圣主领导之下，不久的将来必然统一一切。什么？想不到，想不到你这个雄霸天，你几个人做这个变？你知影这个朱文官是虾狗？你可明白这个恰我灵官小花风乃是反叛，意图造反？你竟然会听信这款的教义，实在使我失望。你出来，我无想着要跟你讲话，你离开去吧。拜哥，平平兄弟一场了，今天我已经将出本教的秘密讲给你听了。假使拜哥你若唔肯来加入着本教，那一切后果责任你家己承担了。时到你唔通怪我手段无情了。啊！雄霸天，你敢恐吓？拜哥，恐吓你嘛敢？拜托你嘛敢？总是两条路，任凭你的选择。你知影本教的秘密，知影本教的教义宗旨目标。你若无加入，你将会遭住灭门之祸的。我回公家家，我离开，慢车。雄霸天，在你未离开之前，我司马圣德又给你警告一遍，我死都无加入朱魂观。不但安尼，你我兄弟之情一刀两断，算我司马圣德无你这款朋友，枉费你走条江湖一生在这个武林道上，你的所作所为，你却是满脸万劫不复。你少年时代意气风发，甲我串动江湖，鬼头剑金刀，咱两个人是一对。想未到你到晚年来哪行哪下毒了，你竟然来信奉着朱魂观这只狗，真是让我司马圣德的失望。你我绝交，下一回唔通再让我看到，再让我看到你休怪我手中都无情。司马圣德，这句话是你讲的，今日咱行。哼，气死我，莫名。

0: 周有聘到修补进风格。
1: 以下我来做一个工商服务，咱朋友吼，千万你有辛苦病痛，爱甲事实啊讲就对了啊，因为你无讲无人知啊，这事实拢咧拍拼哩。哦，咱不是嘛咧讲，咱若上年纪了后，和事实啊最好最好的这个回应，就是讲安怎，咱身体够好用，真健壮哈。咱一旦达工出去运动啊，咱要去爬山。啊，是讲特别甲这老朋友、老兄弟开讲，哦，要运动行行行嘞，拢真自在。所以这平常时啊，都要做好保养，做好照顾。民众诶，一直伫咧甲朋友讲，咱诶重力丸，你若开得较衰微诶朋友，行路较无力吼，这款诶呢，你会记哩。重力丸甲关灯诶补身体，唔免像过去贴甲规贴，垫甲规颈全油啊味，真诶啦，有诶效果吼。假你若讲，到了就是年纪了后，啊，就膀胱较无力吼。有当时啊，暗时啊，一暝倒倒起来，啊，去弄便所，便所门弄到用要害安尼啦。哦，啊，一款的困未加多，困未好势吼、哦。这种总是因为熬夜所来影响。哦，啊，咱人的困眠真重要。哦，困眠你若顾无够，品质歹，哦，真容易身体嘛，连带无好啊。哦，所以明姐拢一直在讲，你食咱的养膀胱。即马市民呢，会用讲在药房的头家，大家嘛学了。食咱养膀胱的朋友，你会记哩吼、哦，配合壮力丸，安尼做伙食。我安尼两项甲做咧兼顾，就舒适啊啦。咱下半步就唔免烦恼啊哩，吼、哦。啊，你若讲时常一工不时在看手机啊啦，有诶老兵老兄弟，伊唔是咧上网咧，伊是咧耍游戏。因为即马手机啊方便方便啊吼、哦，你莫看呢，真济。有诶，七十外岁老人哦，目睭啊，佫袂歹啊，耍手机啊，耍到目睭叫无去哦。所以，这个手机啊，看一个久呢，啊，对目睭啊有所损害。这边啊，目睭了啊，过咧，叶黄素都有迄个效果。明净的叶黄素，甲你滋润神经哦，会当甲你补充你灵魂之汤所需要的。所以讲，节目中伫咧甲朋友介绍的，拢总是保养照顾咱的健康。你到那下着正宗，你就近指定药房，你去甲购买。哦，我阁讲一遍，你要食一个固身体、补身体，食一个气力有，一刷入去，养精生活，安心补气。哦，尤其是时势啊呢，孝敬时大人，你唔免买什么款礼物，你呢，你壮大完整个固身体，安尼就对啊啦，万免顶补，哈哈，真舒适吼，食又方便。咱这大碗呢，甘咧嘴内面慢慢啊好用落，吼、哦。啊，如果那是要补充咱的灵魂之汤诶，啊，这就是明净的叶黄素。叶黄素简单明了，咱无去号什么名，叫做叶黄素，直接补充啦。嘿，这呢，就拢总指定药房啊，都咧甲咱经销，咱明净商标记号诶吼。啊，那未了解未清楚，电话则敲过来问0933574000。感谢你哈，祝大家身体拢健康嘿，谢谢。
2: 来，节目规章搁来个刷嘞。
3: 阿彪，头拄只在里面的所在，为什么无要动嘴动手？强如这个老头，你司马性的解决蛋上，伊也敢表示咱的狗命，表示咱的组织。阿彪，你敢不是讲，凡是表示本狗只，即杀不论嘛？为何不动手？今日雄辉好，你还了解一件事了？司马姓的这个老头里一手金刀法，招遍天下无敌手。年纪虽然这，但是不多味路。什么？难道阿爹你惊伊？不是惊不惊了？杨公主少年，我甲伊斗阵，我知伊的脾气。也所以为了百分之百的德行，必须要向跪着我的师父游定真人降落天不过。我的师父已经也来到咱的厝内面了。这一拜，伟大圣主传下命令，就是叫咱本教尽量吸收教导。武林道上有名望、有身份、有地位的角色，一定要吸收了。想不到见面那年，偏偏华天兄弟把我闹回。一口气我雄霸天吞袂落。 你的意思是行你行等来见你的叔公有点金金点露天了，你绝对有办法拖回这个公道。

师尊，这个司马圣德就是表示咱轻视本教，扣出恶言。你当今叫你强官，师父，第二点，我已经有将住咱本教的宗旨目标对他说明。伊一开火人，伊无认同着咱这教，而且讲咱是邪教，讲咱是叛国。如今此人，若不将他收拾，恐惊成为后患。尤其是听讲伊的后生，伊当着玉山关三十六又瘦又高肥了，也这个三十六又在济公的门徒了，所以是对头冤家主，更加留级不得。但不过这个老头子司马圣德武功世家，师父你看此事怎办？发出我的令牌，提调本教杀人小组，今夜间将司马三宗灭门。

0: 下。
1: 哦，今日玉龙，爹亲，今天我送了着雷鸣丹粮回来，暗顿我就感觉阿爹你心事重重呢。听伊卡手人在咧讲，我出门的时阵，我的拜祭向霸天，以及着伊今日向飞虎，有前来拜访阿爹，听讲真无欢喜，我倒出。爹亲，你心事重重，究竟发生什么事？咱父子之间是无所不谈。我玉龙自细汉母亲就来别过，阿爹，你来为娘坚心不错，你父兼母职，传统江湖，怕来一片基业。你本性的路口，如今可以好好享乐晚年。这一处理确实，希望孩子也当来参加着土法祖魂观这件事。当然，我顺从阿爹你的意思，爹亲。孩子得要离开，无人在你的身边，我也实在放心不下了。尤其是听讲你一旦拜祭雄霸天，不欢而散，究竟是什么事呢？今日讲起来硬气，你这个拜祭雄霸天少年时阵，跟我结伴窜出名堂，我两人过去是东拜一输了。也想未到讲，自从分开，国旗一红了后，伊竟然走入邪道，实在好笑。今日如今，你已当36，又得要去听济公来惊叫着朱魂观，伊啊这个凶霸天下波来，竟然得要招我入教。爹亲，如此的说法，凶霸天拜祭已经加入朱魂观，对。讲什么加入因的高进快乐？讲什么加入因的高将后不久将来大宋的气数都会变缩短？显然是一个叛反的组织。我看伊的眼神完全拢总不对，讲话语气真正霸气，显然这是瞎搞。等于整个人拢总被人洗脑过同款。为着安尼，我心情伫咧歹。我该切断多年结拜之情，伊伫要走，我过来甲讲，后果我甲你负责。我只不过是伫咧担忧啦。我恐惊讲会对我采取不利的行动去。阿爹，伊当你结拜一场，甲要如此的绝情，雄霸天心兴气绝。阿爹嘛，捌听人讲，讲这个邪教一旦加入。去到伊朱魂观修因训练过了后，听讲等下甲厝内面几乎完全的变一个人，可能性有啥物款邪法来控制？如今为着得要招我入教，我唔肯反目成仇，是讲我呀、啊，只不过是唔甘过去结拜这段情。如果伊若采取啥物手段，老汉也无得惊怕，阿爹，防己之心不可无的，咱要是爱小心提防。但是我希望讲拜祭雄霸天应该唔敢接丢呢。
2: 啊，
1: 一个人呐，一旦脑筋闭塞，迷信入了了这个教门，你叫伊自杀你都敢，什么事伊唔敢做呢？阿爹讲阿你嘛是有道理，我看咱也是要小心提防才对呢。两意也无得胆量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唔免惊。阿爹雄雄才来想着讲，自细汉有甲你订立一房的亲事了。呀，你的丈人听九平，就住在绿的布地界。你的未婚妻听婚下。也年纪已经长成，恁两个人是同年龄。早当前阿爹伊当着你这个丈人听九平啊，是好朋友，也互相有交换着这个定情的信物。这，这对玉佩你也扎嘞，这是将后你得要来娶这个听小姐唯一的信物记号，这是定情之物。哪会当拄好顺便去认亲，预定一个日子，才等下甲阿爹讲。看什么时阵都要出亲了。 哦，孩儿遵命。夜深落去休息，是阿爹，你也要早早休困。

0: 亮红宫，用霸天一级表演将领为后，杨林率领朱魂馆来这边设计修筑。喂，准备进去。
1: 这故事的演变哦，一天比一天更加闹热了，所以大家听这个叫浪潮呢。节目中甲朋友介绍的，咱的名将钟南环、霸丁环、杨承丹、杨凤光、叶凤素，啊，各有咱的官职，拢是咱指定有帮的秘招。朋友若未了解、未清楚，就拍电话给名将的，0933570000的电话。那多巴多利用名将的本人接电话，给你做服务的。感谢哈，时间的关系，咱今日播送到这，来祝福朋友健康快乐。咱明天再会，谢谢，多谢，再见。

0: 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7，互你发，互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听讲这个作战的，要试看卖无？
2: 电子烟在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画山画水画高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靠近海边的天空总是特别清蓝，空气中会当闻到海风特有的咸味。咱沿着复兴通往海边的路向前行，迎接咱的不是气温，反而倒来是一大片的草原。如今在后代在咧复兴连厝庄传承代代献美，瀑布罗龙区却是汉人在复兴创作的传奇。复兴的瀑布罗龙区是中部上界大罗岭的生产地。当年政府决定成立罗龙专业区的时阵，瀑布一百外户的村民决定配合，由每一户六只牛开始饲起，渐渐发展成复兴乡上有规模的产业。瀑布罗龙区内面有40几个牧场，差不多有7000多只领牛，一天会当生产出5000000公斤的牛奶，供应予公泉、大同、统一、养乐多、甲大龙等。
4: 摊主一间占地3000平、市顶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顶古迹。在古厝当中行来行去，都参照咧探险。介意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搭。即当阵是下晡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茉莉家族，徐亚迪制作，徐亚迪主持，欢迎。

0: 空白，
1: 但系夹错一边，
0: 空，嗯，佢夹住个空哦，三个空，空白，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啦，
2: 丢啦，安尼就丢啦，
1: 哎
2: 呀，
0: 两个空卡未通哦，
2: 即个记掉咧，你拢无搞坑喺心肝底啊，爱坑喺心肝底啦。
0: 阿哥吼，他喺挂迷重播的时阵吼，咱。人力较无遐济，啊电话一济吼，有诶时阵会老高啦，会无法度吼，无甲你接到吼，啊半暝那么歹回电，过灯光会回电，无得过灯光吼，那阿公阿妈更加卡怪者，
1: 阿公阿妈拢无咧困吼，
0: 阿仔呢？
1: 阿公叫
0: 哦，唔在呢，
2: 真济哦，
0: 哎呀，
2: 很多，
1: 我家流行咧，
0: 我三四点的。起来
1: 啊！三四点起来是八点就开始困，
0: 对对对，
2: 下晡三四点就困啦。
1: 哦，三四点
2: 就
1: 困，
2: 困
1: 啊！挂米三四点起来，安尼算好困。
2: 哎呀，对啊对啊，
0: 我无迄超可能只能点就起。
2: 嗯，我咧讲这是小夸代志，这小夸代志，有几项代志哦，爱来甲咱朋友讲诶，爱小心注意，这大家拢爱注意。
0: 是
1: 哦，了解。
2: 嘿，嘿，陈秋公哦。伫个有一个医生啊，伫迄是伫大陆诶，哎呀，看足侪病人诶呀，所以伊经过嘛足侪啊，对。啊，这是医生诶经验哦，讲互咱听。伊讲伊哦，家己安尼感觉讲迄器官咧，他可能咧戆戆啊，
1: 突然间，
2: 嘿，啊感觉无爽快，啊所以感觉无爽快，伊就想讲，迄手工用个针头啊有，啊就来就皮来变秃这里。鼻尖呐，安尼鼻头在有，要脱看会到无吼？伊讲脱一盖未到，脱两盖未到，脱三盖嘛未到。
0: 迄囡仔人我嘛脱会到，
2: 唔是啊，
0: 嘛脱会到。
2: 没有，他那时候就是已经
1: 用安尼来，一般人会知。
2: 哎不，咱一般无。
1: 脱未到啊，结果嘞。
2: 一般的人哦，你若想讲安尼哦，
1: 情形伊袂安尼，伊袂安尼扯。
2: 无啦，伊会去困，来困。
0: 一般头晕嘛是安怎哦？刚刚无爽快哦，想讲休困一下就好啊，倒一下就好啊。哎，我是准倒一下吼，都无起来
2: 啊。对，阿郎这里吼，人有意识到伊讲，哎，不对，
0: 医生，
2: 所以伊的，哎对，所以讲家己吼，他紧
0: 来
2: 去病院。
0: 头晕的时阵吼，我特别。门外边啊，看门会丢
2: 哦。我讲，迄不是安尼，咱普通的人拢会安尼咋？啊，敢未安尼遐衰？敢真是会久啊？哈，啊，就是。
0: 哎，妈，你讲哦，咱买菜梗的时阵，弄的时候，一定是我，对吧？
1: 哎，风扬无断。
0: 我一进菜单，他们全讲啊，一定是我，可能是我。
1: 太太知道，可能是我。
0: 太太知道，我哪会衰？
1: 笑不同。
2: 啊啊！我今日讲迄医生，人伊安尼，人伊倒安尼，就讲去给你手术，哈，啊，然后就住院安尼。啊，几工啊吼，啊就等诶。
1: 啊，发生啥代志？伊这是
2: 他都一条啊，伊他都一条。
1: 啊，真正他掉，
2: 他掉。
1: 吼，
2: 嘿，啊，所以他抢救回来。
1: 哦，啊，伊他掉有主角咯。
2: 有啊。
1: 啊，用这个方法。
2: 系啊。
1: 哦，
2: 啊，
1: 哦，医生这命有够多。
2: 啊，我今要来讲讲，人医生人也安尼想。
1: 啊，医生有这个底线。
2: 嘿，哎，啊，那咱哦，迄位讲。啊，无啦，真正有影要中风啊吼！咱咧古法为人，敢咪讲提针来堵
1: 堵这个镜头啊！
2: 哎，对对，
1: 哦，出鬼啊！啊，看有啦，耳啊，耳啊，有时袂呼吸啊啦！我那爸有一届安尼救转来，第二届都无救啊，
2: 都无救啊！
1: 哎，迄中风一届，第二届中风，
0: 看时机
1: 嘿啊！做迄个。哎，都记录足多啊，都无救啊！哎，囡仔阵够足细汉的，哎，阮家姐话都玩呢啊！哎，伊医生是因为有读册嘛，啊，七年医生不是咧白读，你知影讲迄个中风是安尼呢？中风你要送去，你要住迄个抗凝血的，
2: 会改通
1: 无？哎，还是算讲唔是大病，但是你要参时间
2: 吸小病，
1: 个闹的是啊，个四点钟到六点钟，起来你来住。看看你脑损伤，因为脑损伤一分
0: 钟是，
1: 一分钟是190万的细胞在死亡，哎，不可逆。啊，你看你有偌济细胞上面在病，
2: 吼，
1: 所以像那脑的中风，爱死，爱有一挂时间一定爱救。啊，那心脏的黄金六分钟，黄金六分钟，胃倒了无？肉掌小肉掌，对不？很快
2: 哦，
1: 手刮手就会倒了。十分钟之内你无救，脑无上锁起来，有救回来叫做什么？ 植物人，
2: 对，
1: 华西人，无救登。

0: 那安尼去，祝福伊。
1: 嗯，
0: 迄都袂过了啊，啊侪钱。你公务人是倒一世人，爱迄落流珠啊，啥物哦？流珠啊，一个月拢爱三千、六千块诶。消磨品，消磨品都爱足贵诶哦。
1: 嗯，
0: 啊，其他费用卖省哦。
1: 嘿，
0: 所以医生安尼做，吼，伊名有够大。
1: 啊，
0: 但是咱一般人，
1: 咱
0: 一般人咧。
1: 嗯，
0: 系啊。
1: 一般人，所以我咧讲，你感觉人无爽快、戆戆吼？一般诶，拢是讲来困一下。困着就好啊，
0: 吼、
1: 啊！有的人搁较有迄、那、落、個，会想讲，咦、欸，安尼敢是迄落吼？哦，无提针来这动动的吼，
0: 哎，
1: 安尼较袂中风。
0: 啊，你看我多一直动，对无？
1: 对，
0: 哎呀、啊，动嘛不是讲，嘛不是讲一定迄落、啊。第二项就是讲，你啊常常讲头会晕、头会疼，还、是讲常常感觉头会烧啦。
1: 嗯，
0: 哎，头爱冷。
1: 嗯，
0: 较爱烧，啊！你做颠倒病，常常头烧头会出痧掉痧那种的，我不得叫，耳啊耳啊鬼啊咧叽叽叫，耳啊嘛会更啊，目睭无毛生涩，哎，你落目睭遐嘛有细条细细细啊咧，细细啊，啊过来，
1: 会紧啊，
0: 暗过啊紧，耳红红洞洞，哦啊五十斤拢会好，拢得掉的嘛，啊过来甲心脏嘛，气疼，千斤重。被一个老腿串，啊，过来都有的，为的加咱的迄个腰椎遐，腰椎病，膀胱咧无力，腰椎嘛是最费劳的哦。
1: 腰椎就是拢大细条血筋趴起来，
0: 叫做肾丝球嘛，哦，肾丝球嘿啊，嘿内底拢是费劳嘛，就是安尼，一滴费劳无滴遐，你腰椎就歹。
1: 对，哦，
0: 啊，你又讲你本只诶迄个司机。啊，较无赖对无？那就是讲代表讲伊袂通啊，为人伫变数，人坐起来袂麻，啊，啥啊你坐起来会麻，佫兼无赖，迄就是有脱掉的啊，啊，面皮甲袂烧，嘿，头烧，啊，脚拢冷诶，手嘛拢冷诶，啊，过来就是啊，手拢无感觉，啊，你有糖尿病的、肺痨病的，我来讲，这种的吼，中风是早晚的代志，所以啊，都爱保养啊。
1: 嗯，
0: 嘿，这种的最恐怖的，这种不是，那不是开水条的呢。
1: 嗯，
0: 这种的就是你还很早，还拢无代志。
1: 哎啦，
0: 还惊是惊哪嘞？惊讲多面层多十年，你头壳够清澈。那人就是安尼。
1: 啊嘿啦，都有人在咧给你骂吼，你个拢听有
0: 啊？听有啦，啊你去哦，我你有钱，你心情话咯，后头啊带你欺负你嘛，无啊多讲，有些讲话嘛未清楚，但是你头壳是清楚的哦。
1: 嗯，
0: 啊你啊想哦，咱辛辛苦苦什么钱拢爱欠，拢爱欠，结果遐钱摕来咧什么？摕来咧后边异地。
1: 伊
0: 也好，像感冒也好，就说
1: 啊，
0: 这种的就是你安怎善尽加善，
1: 嗯，
0: 未好就是未好，
1: 未好，未好啦。
0: 所以咱来颠倒转来想，爱护的时阵，爱靠保养，
1: 哎呐，
0: 你唔通保养较省啦，保养较省，舒舒省用吞咧一粒，
1: 哎，
0: 但呀，你以后含尿珠啊去用，你要便所放一铺尿都无法度，迄都无重要，倒个面层还佫生会生虫呢，你无怕，迄为迄生粒啊，迄拢烂去，皮肤拢烂去，你清理了，迄叫做痤疮，你知无？清痤疮的时阵，你哭呢，哭的是啥呢？会疼，无尊严，
1: 艰苦，
0: 会艰苦，迄倒个遐比落去坐家更加艰苦，你知无？含一杯茶，你都无法度去啉，但是你安尼你有钱。你有钱，你困了有啥物意义？
2: 我食百里，我嘛不爱咧。
0: 你知影咱即摆人拢活久，你知无？拢活久，你知无？咱台湾活够较久，像咱台湾有一个优点，急救设备，够强，
1: 无
0: 去签咩有诶无诶，我来讲，在你插讲来插的，你搁兼一世人插讲，插讲搁毋是倒一面床，你搁兼插讲伫遐，所以你知无？偌艰苦，偌拖磨，拖心拖命，这种状况绝对袂当发生。恁孙仔在灾情，你的钱是要留予恁孙仔以后去美国去瑞士遐去读册，结果为着你这个病，这个钱摕来咧开。开有医生管的，开有这些钱，开有这些消磨品，开有外头啊。今麦你无请外头啊，台湾呢？单位做阮大家啊，伊拄啊好去手术的时阵，阮请台湾的哦。外头啊一段时间才会当申请嘛。爱有条件。台湾呢，看护哦，分两班，一班爱1500块，一天爱3000块。
2: 是，
0: 一礼拜就好，一礼拜3000块，七天就好，2万1。
1: 嗯嗯，
0: 你看你偌侪钱去要烧， 药啊，都无伫台，你有健保，啥物药啊，唔是问题。嗯，只是你后边来照顾。你后边来照顾，你要这边开的吼，真正爱开足多，你想到你就家己会惊啦。你啊，登记安尼有无？咱中风，我阁讲，刚未讲伤多，咱中风一礼拜，你知无？轮椅爱买，倒的眠床爱换。过来，你便所的遐，你无去便所，便所唔免改，你要有一个会当好坐，会当去落便所的，你家己爱会样顾。一个月二十，一个月之内，不是哦，一礼拜之内，
1: 就跟他开业，
0: 收二十万，跟他开业设备尔，后边就主要啥物租的有无？消磨品，迄个拢爱医药级的啊，迄个啥物，你的迄个啥物棉花棒，啥物拢爱医药级的呢？你惊感染啦？
1: 对，
0: 迄种的。加起来一个月三千到六千，你走未去呢？我来讲的，这拢是基本的费用，佮无含外劳安呢。你卖佮讲，啊，唔过你的头壳是真光呢。啊，你也讲你有钱来讲，咱的钱也摕在遮会好就会好，问题是中风袂好。啊，你也先加紧读去，吼，去就去。那个佮袂拖累人。
2: 是。
0: 对啊，所以咱人就是安尼吼，换一个尊严啊。爱用保养来换什么？以后袂后悔。
1: 预防，较好的治疗啦。
0: 保养又搁伫个预防进程。所以咱以后你也知影讲，这个医疗费开几啊千万。咱的台湾急救的设备是几啊亿在开呢？你也把迄个设备用来预防医学，唔知偌好。重点但是要赚钱。用爱设备就是要来插管，要来在你开刀用的，对不？咱的迄、那个咱的心就是安尼，阮公司就是安尼，阮公司做药啊，但是阮头家心肝足好的，心肝嫩，伊家己嘛有妈妈，有爸爸，真正因爸爸吼嘛是。中风，入去加护病房，袂差讲，有下，袂差讲，你知影伊用这吼、個，阮今日做药品级的医药啊，和因爸爸用钢的入去，因爸爸哦、喔，黄金的迄个修复期是三个月哦、喔，你都爱去复健啊，怎啊，你爱牙乖啊，这容易的不？你知影因爸爸差不多一礼拜还是两礼拜？
1: 等着了嘿，哦，
0: 用镜来出病院，
1: 哇。
0: 因爸爸呢，七十岁迄阵，用镜出病院，中风到即马哦，九十几岁啊，无个中风，
1: 唔怕
0: 去抽血，唔怕有啥物几高几高几高诶，嘿，伊都用这药品级诶，伫个国内用药啊用诶，来做保养，啊，因爸爸嘛退去啦，妈妈控妈妈吃，啊，咱台湾饭嘛好食啦，控马肉肉配饭伊嘛爱食啦。啊，你老大人叫伊卖食，哎呀，啊是安尼好咪看，爱讲用这好油换搭台下歹油出来。
1: 哎，无奈讲哦，
0: 你九十几岁安尼健康呢？
1: 你看咱的朋友当中哦，你要看为人顾身体顾干那顾呢？一食健康食品伊就话，吼，啊个会啉好油。伊就人讲哦，食好油会去攀油
0: 对
1: 吧？
0: 对，
1: 所以要去买，嘿嘛是食。
0: 哎，身体就是过机会。像阮翁昨昏叫我食一个燕麦饼干，有无？嘿，工作健康诶，收做燕麦我都无介意。
2: 健康
0: 诶，
2: 拢无好食。
0: 我喜欢啊，我都爱食油啊，奶油要多啊。啊，就是肉内底爱一烹啊，爱有油再烹。啊，食迄糕饼有无？就咱食迄个蛋黄酥，你无掺猪油诶，歹食啦。无酥啦，恁台湾迄糕饼内底拢油，你卖讲是迄个烹，还是迄个咱台湾拢是做厉害，好食诶物件拢无健康啊。
1: 那除了蛋黄酥，你那个经过个家己动手，个用个烤箱，个烘过哦，
0: 个烘过哦，嘿哦，上好食，我来讲，
1: 嘴子拢要夹落去
0: 啊！台湾就搞做这啊，啊，你刚才看别人家，你唔敢食，哎呀，啊，即马就是讲吼，要食两斤，你有好的保养品，
1: 系对，啊，真正我讲哦，即马这唔是刚才讲老爱去煮呢，少年啊嘛同款啦。
0: 你唔知啊？你讲血梗，我不跟。救过，是啊，那咱台湾中风的啦，小中风的啦，啊，胃的酸痛也真侪啦，有诶无诶啦，啥物病啥物病，血路病真侪啦，加起来做两个人都一个人啦，因为咱的血更十岁，十岁以后， 开始老化，咱的胶原蛋白，哎、欸，咱胶原蛋白过三十岁开始
2: 对啊，一般拢是拢，
0: 咱的恁骨啦过三四十岁、欸、啊个未老化，我来讲会更十岁。
2: 十岁就咧老化，
0: 你知影咱血管大细条血管动脉静脉，嗯，微细血管毛细血管甲目睭诶，迄毛细诶血丝啊，还有加起来是十万公里，会当绕地球两令半，两令半，所以一卡在倒位，倒一个鸟仔旁，你唔知呢？嘿，你真正唔知。
2: 排除。啊，
0: 胃诶唔是干呐血管诶，胃诶是血咯。嗯。血路甲血管拢无，
2: 无同款，
0: 迄无同款啦。你一个身份，你逐日做诶拢无同款，啊，你也要拢同款呢。嗯，你找我就好啊。拢同款，较简单咧，吼，诶，捷径有无？吼，较紧诶，因为血管要病诶时阵，病诶心中诶，病诶到位，病诶到位，我讲，嗯，唔是你会当等诶。
1: 还有来，听这个歌，再个倒转来，喏。

0: 哟，收听咱的节目需要阮的服务卡呢，服务专线电话0800
1: 魔术三二一
0: 0800543321。好多咱的好朋友讲，哦，真正的吼，讲叫咱哦，不是伫个节目上哦，爱讲这给人听。我讲。啊，听那无烫房哦，嘛是无效了。
2: 烫房是虾
0: 米？啊，都艺术工，
2: 不是。通房不是。
0: 我话意思，听都爱也要去做羽绒。
2: 哦，爱、做羽绒，看有几条啦。
0: 丢啦。
2: 这种的吼，中风啦，吼，心肌梗塞一卡一手的这种的吼。治疗永远比保养更加了多，真的啦！担心大命这种的，你也不想到都惊啊！啊，不是讲啊，哎呀，我稍等嘞，我今日也好好，明仔就明仔可能袂安怎，这种会袂等你哦、喔。伊唔知当时要别开，唔知你看遐小巴掌的，嘛是人好好啊，去啊嘛是会当手挂上台啊，讲倒就倒嘛，哎呀、
0: 哪会知？
2: 哪会知啊呢？啊，你啊讲心脏的都是六分钟啊，黄金六分，六分钟嘛。过来个有啥物？有的人辛苦洗洗，无一道，啊都无啊，那都无啊，啊嘛就做做一间，我一个迄落。我有一个老师啦，吼、我有认识一个老师，伊家己对伊家己的用心嘛，做有法度的。啊，问题是血管这物件，就是唔知当时要发生。还有一讲，伊就是中风一卡一手。一卡一手，伊个唔甘愿，伊个爱去好好行。伊个阿无行，你无行，你无叮当，你的功能会搁较歹，搁较败害。
3: 安尼嘛对啊。
2: 厝的厝的对无？迄阵阿无法度，伊过来有申请一个迄落外劳啊，一个月三四万咧开。搁减无只。五万，挂五万，啊，个挂落来得付的。你知道我看伊出可怜的，老师，我讲老师，你真正你精神有够好，伊讲听嘛是爱行，
0: 吼啊，第一证明真艰苦啊。无
2: 爽快心嘛爱行，你无行未好，老师伊真正有这个知识，我讲老师，我提这有你吃，我讲我提这有你吃，阮有点，啊，阮头家的迄落爸爸就好，食过买啊，老师真正过。后个一个过一个月，我个看伊，我嘛会去好好运动。老师真正家己会当行，哎，挂落啊，先得死掉啊。新五万。老师，我讲把推了，我老师，啊，你唔得哎，包一人包我，我讲很差不差，一个月等于新五万，两个月新十万啊，老师。
3: 一个月包五千好啊，对。
2: 一个笑哦，一个笑，伊讲哎，我今嘛都牙膏啊，家己会猛呛猛呛，因为福建你本家老大人就是爱。足久的啦，啊，有也好未完全呐，一卡一手呢，也好未完全呐，啊，我今麦看伊讲话清楚呢，啊，会当安尼用一个拐安尼行来行的，我算安尼讲老师，啊，你今麦唔得免保留住我，伊讲唔免，我家己也会当去变数啊，用呛未呛未当去变数，我讲啊，恭喜你哦，啊，真正来包红包我，伊讲好啊，一个月辛苦万个的，挂落啊呢，啊，挂了有尊严嘛，你放了放，唔免用钱，唔免用啊，
0: 是，
2: 对不？
0: 啊，
2: 因孙个会当为着伊，因囝为着伊，一个会当等于。等于做工课，对不？我讲啊，安尼啊，有个人是，伊某是先走，伊在你顾一个，啊，你无阿多嘛，伊安尼当在你照顾，安尼都是袂拖磨，啊，活了唔再精彩，爱活动嘛，你再精彩，啊，重点就是安尼，你要真正你也拄到贵人，就是安尼，安尼就好啊，你中风，食到对的物件就好啊，啊，你也讲，你今嘛好好来讲。保证就袂中风，啊，你唔是更加好？你何必去行这抓？你若去用草讲，我就真正替你怨叹。为个无草讲袂用的呢？你若心脏的，你无草讲真正袂用的。啊，你唔替你怨叹，对不？啊，所以咱讲吼，咱人就是预防爱治疗，但是保养要去伫预防进前。你都爱开小钱医大病。啊，再袂讲即马开始，再袂讲未来要怨叹。怨叹无药啊医啦，啊，你若听我讲，你以后就别种怨叹啦，对不吼？
3: 一般是，你讲这，到底是要怎啊？ 对咱这较有帮助。
2: 我看到你，我看到你，我就想，就要对牙齿先讲，真正骨里边，骨里边无好住咧，系啊，含假都无起来讲，真正啊，保重得意
3: 诶。久病床前无孝子啊！
2: 哎，你话恁假咧讲啊？哎，真正骨里边嘛无好住，真正你为了破病诶时阵，你拖久拖久来，你忝伊嘛忝，系啊，所以破你也破病。嗯，哦，啊，你无人照顾，我袂用诶。
0: 所以有时阵哦，你要来讲我这是说啊不好，其实嘛不是不好，因为伊无去趁钱吼，啊，不要先做，
2: 对
0: 哇，啊，那安尼伊要去趁钱，啊，要安那顾哩。
3: 是，
0: 所以咱有时阵做人诶是大人吼，你也想讲，咱不要是说啊麻烦吼，
3: 家己爱顾好，
0: 家己爱顾好。
2: 顾来伊嘛是诶。诶，无耐心啦，有时阵口气也较歹。
0: 迄是讲等候已经都丢丢啊。
2: 对，
0: 迄是一未丢的时候，咱今物来甲咱的听众比如讲吼，咱人身体好好的时阵啊，迄为安来着，为是大人哦。啊，我今物都安尼艰苦，啊恁哦，拢无人要带我去用看。吼、啊，拢无人要来甲我问一下，问看妈讲哦，啊，当这阿母也是安那人无爽快呢，吼、啊，这阿爸你是安那身体未拄好呢，我也他妈晒汤啊，哦，他妈诶，跟那好残留，晒奶啦，
2: 晒奶诶，乱谈啦，刚刚。伤心寂寞觉得冷啦、啊。好还有数学。
0: 有真多哦。真多是大人的安慰哦。啊我说哦你安慰是你自己艰苦。你若自己感觉艰苦啊哦你自己来说。我感觉刚刚都会唔对，啊，咱来家己方便咧，先来去经看看，
2: 家己自觉。
0: 啊，那卡叔跟阿公，这样那跟阿未使咧，啊，恁来个家人是谁讲，嘛都爱讲咧，
2: 爱讲嘛先讲啊，
0: 你这唔只是讲真正个人的家人是谁，
2: 啊，
0: 无你等下你老安那时阵呀，上班啊咧。
2: 理解，我真正捌拄过做水案的爸爸妈妈吼，都惊起大汗吼，迄惊真正有诶拢不会插鼻的，
0: 有，
2: 迄有诶安尼做。
0: 阮家都有啊，
2: 恁家无啦，恁家我有在看。
0: 我阮囝未啦，我
2: 真。嘿啊，我爱讲，有诶拜相法，我爱讲，迄种诶就是讲吼，你钱卖欠，卖讲一定要欠无时水开。你真正爱为着你家己，然后家己，家己好爱家己，人才尊重你。
0: 安
2: 尼就是安尼，你就是卖个讲吼，啊，我咧欠钱咧多，我欠无想互恁囝家互恁孙。不一定对你好。
0: 有足侪老诶吼，伊就是原来那要欠嘛吼，啊就欠家吼，会安尼这嘛欠，那嘛欠吼，欠家真件事，互人会感觉讲哇，你诶生活很啊，很寒酸咧。
2: 你会当安尼欠，但是吼，我讲吼，未当欠到家己诶健康，这是重点。
0: 对。
2: 啊，就我知影，咱拢出辛苦咧趁钱，我嘛是真卡人出身诶，我老细汉时阵嘛无钱，我嘛知影讲趁钱足辛苦诶，所以。我伫咧阮药厂诶时阵，我对我因为我执行长嘛吼，我嘛对阮员工讲，友好爸爸妈妈，阮诶任务就是讲，互你会当讲规身躯来做保养照顾，上重点诶，像迄阵做侪人啊，做人咧讲，讲要逃难诶时阵，干那会当炸一样保健食品，伊拢要炸虾米稀油，因为稀油一粒。通霸兵，秋霸兵，这上紧。伊又嘛是他做那一路开又倒讲嘛，伊又嘛是讲对咱囡仔个大汉，以前咱去美国搬大罐的大罐的有无？
3: 看有偌济迄种保健品，
2: 嘿，
3: 以前一个有听到，起码可能都无看到啊。
2: 嘿，拢是为个拢是迄路流行，
3: 对，
2: 流行一困那都无啊，啊，干那稀油会当二三十年啦，
3: 历久不败。
2: 就是代表有效啊，
0: 然后他就是一直在改善
2: 改良改良，以前那是大罐的，大罐的开起来，你话大罐开起来一盖两盖十盖变色个，冷气哦，
0: 伊开一盖开两盖，你要不买一粒，不然你要开几盖？
2: 过来一粒是三粒多哦，迄胃囡仔无阿多吞啦，加破骨做造车的，即马鱼油拢较细粒。因为拢是高浓缩，以前阮公司来讲吼，我知影你吞袂下来肉啦。阮公司来讲，阮公司的迄个比喻是安尼啦。以前是迄个 TG 放，以前是煮鸡汤的概念。 鸡肉甲汤爱做伙啉，对无吼？即马咱是一一凤，一一凤是十倍浓缩，加十倍迄落吸收度，这是专利哦。即马是讲，但你浓缩变鸡精，你都唔免啉一。迄斤几趴哩噻？八十四趴，迄头家我有识噻，我有点那有识噻，我无咧搭批评，我无批评你。伊得过来，啊，唔过八十四趴，
0: 你都差啦。
2: 啊，拍摄啊，差足济哦。啊，我家的鱼友有几趴？我给阿爸订五下。我家的鱼友不多，95%，全世界最高。掌声鼓励一下。
3: 嘿，零点个无赶快哦，这是国外零点的95%哦。
2: 太细，伊这国外检验的，阮阿爸下卡有只两三四五六七，有七张国际检验合格，还有专利伫咧面顶。你知影这间公司我冇识啊？这间公司叫做啥物？161年来，伊叫。巴斯夫，是一个集团上市上柜。
3: 对外靠有唱吼，国外有唱有识识有知吼，是听到的知。巴斯夫，
2: 对有唱。巴斯夫161年来，拢在研究什么知无？伊拢在研究一支有品级的鱼啊油。有品级的鱼啊油。啊，啥那叫有品级的？因为伊有入去什么？美国药典 USP 啊，唔免抄阿巴丁毛虾。美国药店就是讲，你要入去美国药店，第一你要临床试验。因伫个美国是安那，医生爱开处方签啊，爱开药单。是啥物医生你知无？心脏协会、心脏内科、神经外科、中风科还有复健科，啊，过来老人中心，遐医生开你才有资料会当食。你唔是伫个美国会当买着，伫个澳洲嘛袂当买着。啊，即、這个专利即嘛有写。有写在度阿爸顶，我阿爸顶冇写。伊即、這个伊唔是个一般咧，学名药是 copy 的，伊是原唱的，上界原始的对咱的澳洲挪威来的，一个 PP4638，95%的鱼仔油，内底完全拢是你需要 EPA 加 DHA，伊无其他的杂质、重金属，还是。无好的啥物大分子蛋白质，还是无好的油，因为鱼仔内底嘛有六加九，你也食侪嘛是会发炎，迄是无好的油，伊全部带纯化，啊这纯化的技术我较听在大家报告啦吼，啊其实我要来大家讲，伊有 USP 的油点之外，伊个有美国 FDA。GMP 就是药厂，药厂佮兼美国的食药署、美国的官员，来做双检验，合格，咱才会当申请咱的吸收专利。各位，第吸收专利来哦。药啊，你食侪无一定适合每一个人，就是心中的救星，无一定讲你食有效，有的人爱食两粒三粒，迄就是安怎，一定要吸收到嘛。
3: 吸收的程度不同款，
2: 叫做咱血管心中的救星，嘛叫天然的什么？用鸡来天然的血管通热，哈、哦，好来讲这较好记。啊，过来天然的什么？心脏支架，伊这吸收度是适合每一个人，吸收度拢四倍以上。各位，你食 EPA、DHA， 你食鱼啊油，你无一定会当吸收，但是伊是药品级，绝对会当互你吸收，因为吸收度伊写在面顶，有专利，专利的吸收的迄、那、落、個、这顶啦，吼、哦。所以咱一般来讲，你要食鱼啊油，你要清的，就是你内底的血，吼、哦。一般咱纳豆是咧清血的嘛，但是啊，你血面顶遐有卡一个迄、那、落、個、卡一个膏，你要清血栓，还佫另外一个。另外一个成分有无？这个鱼仔油厉害的所在就是，咱那个咱水管，有血管，甲血咯， 血管的骨来，像咱的水水管是不是生生的破、
3: 会
2: 硬、会切？
3: 嗯，
2: 吼、顶
3: 个卡拉萨，
2: 哎，个卡拉萨卡垢、所以当你清什么？清血垢血。血垢过来，血管内底你有血有破去的、切去的、破去的，还是变伤高的？因为发炎过来就高嘛。
3: 嘿，
2: 伊在你先修好。
3: 嗯，
2: 你就别个卡什么三酸甘油脂胆固醇，胆固醇拢卡喺内，嘿，高就是胆固醇啦、
3: 啊。嗯，
2: 哦，哎、啊，胆固醇卡过来也破来伊就会生什么生血栓，伊就会生血垢。
0: 嗯，
2: 啊，过来就安那，毒对你去啊。
3: 嗯，
2: 都对你去呀，哦，阿拉嘞血管都会破，你都唔知当时你要倒去别去，但是你一定会酸会痛会麻，
0: 是
2: 啊，脚尾手尾泥皮甲未消，过来就是火气够大够轻，
0: 哦，
2: 啊，颔骨啊紧顶壳壳，这都是警讯哦，啊，你有心肝头皮破菜诶，啊，会刺痛，心肝头会刺痛，一定有心脏病、肺痨病、胸有糖尿病诶，迄就是咱的肺拢内底啥物，
0: 拢沉，
2: 浸咧糖内底，
0: 是，
2: 你都。血管的萎缩，血管较好嘛，无效用啦。
0: 哎，
2: 血管的萎缩，伊在你春秋，在你修好起来春秋，搁在你时啊个，你以后是咱嘛要食空嘛，
0: 要
2: 食啥物有诶无诶，
0: 胃
2: 卡高，胃卡油，胃卡垃圾，安尼唔则真正是血管，万里孤等诶，哦，你诶目睭会感觉较清，因为是血时啊，啊要扫大马路是足多诶啦。医药级的药品级的扫干了康胖的来扫清去扫到多位视网膜家会更
0: 哦
2: 所以你目睭会感觉较清明未酸未蒙酸涩
0: 但
2: 不是讲要取代咱的叶黄素
3: 是
2: 叶黄素是
3: 作用无咁快
2: 一作用无咁快
0: 啊
2: 一扫了了后你会感觉讲垃圾吧啦你目睭较搞蒙雾的啦哦较搞酸涩的你做会较好较好啊心脏感觉心肝头较袂较这喘气较大吧哦啊按过那紧十分钟之内我来跟我保证十分钟之内一粒无。饭前饭后拢会使，因为我有吸收度，你唔免一定爱饭后食。啊，我来挂保证，外口无这种吸收度的专利，你就是爱饭后食。因为伊啊，伊再带你带你穿，
0: 伊
2: 用你饭你食饭的时候有油嘛，带你倒穿。啊，我再唔免，吼、哦，你食了十分钟之内，你会感觉红滚啊紧，有够轻松。三天之内，你要变瘦要起来袂吧？袂吧，你会感觉较清明较好睏，像阿讲有通嘛，有通来讲，你的迄个清明，你就会当摆渡，因为伊会当在你内底闹，咱闹嘛是有迄个嘛，神经根嘛。
0: 所以咱有足侪人讲，哈，喙齿爱中风哦，因为迄嘛是有
2: 细小，嘿，
0: 耳啊嘛会中风，
2: 是中风啊，
0: 目睭嘛会中风，
2: 最近我都手术的哦，因为伊这你啊对血丝啊，血丝啊，阮这是幼甲含血丝啊内底垃圾啊，啊个重金属，会毒在你清掉，啊你这要清掉这好的鱼啊油对啥物？对好的鱼啊来的嘛，鱼啊爱对啥？海来嘛，
0: 系啊
2: 系啊，哦，啊，咱这海全世界你去查，无超过十个所在，无超过十个所在是完全无污染的。啊，干那挪威海，一边啊有一个，阮是工厂伫个一边啊，伊这个油厂是工厂伫个边啊，这个迄个城市叫做啥物？叫做啥物？巴菲，好，这个城市多伫个海边啊，啊，是阿拉伯小个海边啊，伫个遐是啥物？因为这个海，即马迄个。一路海洋公约都要出来啊！这个海可能以后就是变做什么？变做世界遗产。你都袂当去吸到伊，你袂当去有任何一只船啊去啊！因为伊是世界无污染的。
0: 因为已经痛苦开胃了呀！
2: 一定开痛苦牙青啊，歹势，一定是骨死吗？所以可能我都看到较好的鱼啊油。哎，因这鱼啊船是安怎？因为波斯这鱼也不是大只，大只有的对别的海域来行有重金属，所以小只袂当一直捕，干那一年有你三个月有你捕，因为你保护海洋生态嘛，嘿，囡仔你袂当一直无，你都以后无鱼啊，吼，啊伊捕三个月，伊个船啊内底设备啥那船啊，一只要几啊十，要几页，因为船啊面顶有那啥使用的啥物。急速冷冻系统，你啊上惊超车，上惊上高派。你啊抱起来，你无
0: 稍等嘞，稍等嘞哈。哦，你看，
2: 你无伫个船顶，就会急速冷冻。 啊，伊船顶开啊，拄啊，阮公司伊个公司伫个边啊，
0: 嗯，
2: 去阮公司24点钟起来催促做治疗，
0: 嗯，
2: 做治疗鱼啊鱼，
0: 嗯，
2: 来对 EPA DPA 做两该催促，
0: 嗯，
2: 叫做啥物？浓缩果汁的概念呐，浓缩果汁的概念，伊干那萃出 EPA DHA， 伊，其他的十几大大分子拢无，所以伊在萃出的风险目前世界独大，
0: 嗯，
2: 所以伊药品级的嘛是入去咱的专利，你可能无要喝油漆呢。
0: 后来药品级的，等下来再去讲哦。

0: 的礼物哦，爱的礼物哦。来来来哦，来讲个遮，讲个遮，咱的好朋友，哎，你也看这个好的东西，要与好朋友分享。
1: 对啊，
0: 执行长，
1: 加工转台湾转世界上好的有用级的，有品级的，有用级的机油，啊，咱是一排一排，规粒单颗包装，一粒是几千毫克，好，啊，一盒。啊，内底 DHA 加 DPA 是95%，五号的成分。好，啊，伊后边加有写讲，伊不含西药重金属。Omega 三足量95%，重要的有性都是叠加。后来伊有180年经验的挪威，就是巴斯夫药厂特别出品的。啊，内底专利的制程，甲咱细胞的吸收度的专利拢伫咧咱的阿巴顶，咱的药厂的所有的认证嘛是伫咧阿巴顶，所以咱一盒30粒，即马伫咧欧洲、伫咧美国是医生爱开药单，你才摕得到的。咱今日伫咧台湾，上新的来啊哦，敢那一批货哦，美国进口的哦，美国进口的哦，因为咱登记有参与签约，咱才会到摕到一批货。一盒是30粒。1980元，你每天开了心中的救心，过来用这些通路，过来我们很多好健康的医生指定也要去他们病院的吃是怎样，很多退化性关节炎不愿去开刀，但是听到叫嗨嗨叫的，也是吃这个，对消炎来说，天然的消炎药啊，有够有效，
0: 嘿嘿，有啦，像安尼哦，听诶，你这个加几多？好，好个真好，
1: 因为伊马上吸收家你需要诶细胞需要诶加血咯，所以伊马上有效，但是伊诶伊停诶血咯诶浓度哦，是24点钟，所以食较多喝较多，吼，你也未加食未要紧，伊诶停了你诶，伊诶浓度会停诶你诶迄落血咯，帮你做修复做保护，
0: 这个好处哦，等你再个讲讲。
1: 1980元，我今天的组合就是买两盒三千粒，
2: 六折扣了，1980应该是3960
1: 了，
2: 我算3000
0: 粒，没关系，我跟你说，我们就再讨3000粒，两盒对吗？再讨一盒嘛，
2: 再来啦，再加一盒啦，
0: 3盒3000粒，
1: 我们两个含量100组，
0: 3000粒，
1: 来，
0: 我跟你说，这没关系，这给他含，买大桌，
2: 爱吃诶，
0: 大桌，大桌，
1: 那买些当家啊，一个有心的买当家，
0: 大桌拿三盒，啊拿大桌唔就六盒，
2: 六盒，
0: 但是我讲，我咧偷拢无可能偷这一盒吧，拢嘛偷两盒吧，哎呦，他这里靠有这里一路的啊，
1: 我再送两盒啵，
0: 哎呀。
2: 对啊，
0: 哎，对啊，六千，
1: 安尼四盒咪就爱含量20组，嗨死。
0: 对啊，六千
1: 啊，
0: 安那，
1: 对啊，
0: 安尼
1: 顶，
0: 安尼干唔
2: 对，伊刚有听到，刚
0: 我有啦，咱在讲的伊都
2: 啊，贝尔吧，
0: 哎，贝尔六千
2: 啊，啊六千啊，
0: 唔是啊，
2: 贝尔六千啦，
1: 贝尔唔是7000吗？
2: 唔，我六千啦，六千啦，
0: 哎，
2: 我讲你讲，我来听，
0: 你做顺路呀，做顺路呀，那一个时间搞定的，我呢3000啦，
2: 贝尔六千。
0: 空吧，空空空，
2: 我是三里一。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阿咪，第一上班，欢迎我一份假保单写一下，带经理出来攀保险。
2: 啊，条哥，点风就爱个员工，要假保险吗？
1: 当然，把你规天所有强人，都是给你出假保、休业保险，然后正业再开保险，挨条行职业那种假保、裸保，哎呦，本行还有保障哦。
2: 哇，条哥，你很有心哦，俺们上班日子都很安心的呢。
1: 员工都是给你出假保、裸子送房，多安心。以上是罗通铺罗工保险小广告。
3: 哎，你看我去年出买的电动自行车还是很炫吧？
4: 是很炫啦，电动自行车也已经更名叫做微型电动二轮车了。
3: 吼、哦、好啦。
4: 哦，提醒你哦，一定一定一定要记得去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要好好爱护它。
3: 啊，我的微型电动二轮车也要保哦？
4: 现在微型电动二轮车也必须要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哦，没有投保的话，公路监理机关不会受理登记、换牌照或是发牌照给你哦。
5: 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9条所规定的微型电动二轮车，视为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所称汽车，投保义务人应依规定订立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契约。未订立强制汽车责任保险者，公路监理机关不予受理登记、换照或发照。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6: 为山为水为高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名宝岛的北斗镇，曾经是古罗水溪支流顶头的河港，除了是中部内河航运的中心，也是古罗水溪沿海货运转运站，台湾传统牛戏的所在地址。甚至也是清朝第一个有都市计划的基址，嘛如一府二路三万家是宝岛的言语。一直到今嘛，大家也是叫
7: 一年四季风尽头的大城，位置在罗水溪出海口，在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零食拿，四季土豆阿爸甲黄金拿卖出上济，有闲再来大城坐哦。这当阵是暗时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我想问问你，今日一早喺度大灾吼？
1: 大灾，
0: 身体好啊？
2: 好好好，大灾吼。
0: 大
2: 啊、来，你稍等，稍等，我叫人给你下一个、哦、来，给下一个，下一个哦。啊，你甲看吼、哦，这我咧讲，这恁的好朋友对这认识拢真有。
3: 因为鱼油吼、哦，你买就有品级呗。
2: 嘿、
3: 哦，那是讲你外口做济吼。但是你食你会当吸收，无都吸收。这爱国靠家己迄落消化道看好唔好？伊、这阮这是会当马上吸收，诶，意思叫做啥？伊叫做吸收专利，意思就是讲会当马上把你内底垃圾油先把你排掉，保护你的细胞。
2: 嗯，
3: 过来你要搁食对无？因为伊的血管会把你洗啊个，你血路会通会清嘛，啊，你就是上手的气嘛，所以你会感觉头壳较清澈。较好困，吼、啊，较袂下气，较袂感觉亚神，啊，今仔今十分钟会感觉较灵，代表讲血路通啊，恭喜你吼，你都较袂脚尾手尾较袂麻，吼、哦，较袂感觉讲较无力安尼。第二项就是讲，一个会当在你的身躯顶，伊的血路因为行血路的嘛，伊的浓度会停在血路的长效速效，所以我头先我听唔到。全世界現在他是用他是澳洲跟你說的貴的話用的，我真的聽不對，我真的怕你沒限量
2: 方向盤要再爬到回來嗎？
3: 我再把褲一下、
2: 哦、
3: 嘿，再把把褲、哦、我現在給你們兩個算、
2: 啊
3: 哦、但四周我就不要讓你計較了、啊、四周我
4: 們就三千六
3: 一盒九十粒是1980元、哦、一粒是1.4公克，就是1400毫克啦、哦啊、他是 EPA DPA 95%、
2: 嗯
3: 哦，你欧巴上一斤是，咱上水欧巴上一斤是84%。
2: 嗯，
3: 我是比瓜怪级的，药品级95%，全世界找无啊。血管的救星，血管的通乐，天然的消炎药啊。
2: 嗯，
3: 我给您算，四组的三盒三千粒，卖三你计较，买两盒送一盒。哎，你大组的你应该7000粒。
2: 嗯，
4: 大组的8盒。
3: 就是四组的两小组是卖7000粒。
4: 嗯，6000啊。
3: 你算6000对吧？
4: 哈、欸，对啊。
3: 第一个酸碟就是剩6000，
2: 啊，人家都都拢买去啊，你是咧？
3: 啊，但是就是我加一压切
2: 好不好？你红用盘要搁趴倒等，我跟你讲哦。
3: 啊，你即马背压你要剩6000？
2: 不，执行长，咱就今日去啦，今日去倒，我后摆拢卖给你去，今日去倒。
3: 这个时间就好，唔是今日，今日搁做长诶。但不用在日常讲，今天就很长。
4: 我听到的等一下，我听到的。
3: 拜托诶，温真来。
2: 全世界，今麦卡尊神，
4: 都无给你嫌，你还叫三十粒呢？
3: 全世界有10万人，人体、人体临床试验嘛。我讲我今麦都是今日这个时间、
2: 哦，
3: 最后啊一点钟之内你卡礼拜，我你接单，阿伯我都无法度啊。
4: 啊，你拢无给你嫌讲，你还叫三十粒呢？
3: 你唔免嫌，好诶，一粒，因为咱一讲一粒就好哈。一般。

0: 伤济啊啦，伊无在你强强诶，你油伊无你加出来袂用诶。
1: 好啦好啦，
0: 油膏啦、重金属啦、毒啦、盐啦，伊无在你摆出来，你袂好啦。
1: 好来，咱今日去才有诶哦。今天才有诶，
0: 今天有
1: 感觉。哦，来电话金卡，空八空空空，
2: 五四三二一
1: 三千六，
2: 嘿，
1: 八阿伯，
2: 八阿
1: 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哦，哦，八阿六千，
2: 嘿，
1: 电话金卡，空八空空空，
2: 五四三二一
1: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1: 哎，你好，喂哦，
3: 喂喂喂，
1: 嘿。
3: 我听啊通啊通啊通啊通啊
1: 哎呦啊就定位
3: 你说我买两大桌啊
1: 买两大桌啊好好大桌的啦齁、
3: 哦、我两大桌我跟我某吃得好就变好啊
1: 变好啊齁也就是抗发炎啦啊还哇够真多啦这样齁哎呀好啊
3: 啊两大桌啊啦好老两大桌
1: 好两大桌两大桌齁好好OK，
3: 你
1: 好。
3: 我生意介好呢，卡规波卡袂通。
1: 无啦，你看像恁拢安尼有支持呀、啊，啊，食了拢有学路啊，对无？哎呀，
3: 我产品我拢有在使用，介好啦。
1: 对啦吼，谢谢啦，谢谢啦吼，哦，谢谢哦，安尼就好啊、哦、嘿，吼、哦，好。哎呀，你好，你好。
4: 喂，阿弟啊，
1: 哎。
4: 哎呀，嗯，哦，你那油真好哦，
1: 哎呀，使讲，
4: 大人囡仔拢会使食，
1: 哎呀，使讲，
4: 出两大桌啦，
1: 要出两大桌吼、哦，哦，你安尼，哎呀，卡电话也未甲你话，我就听你拢咧讲话安尼吼，哎呀，
4: 啊，是啊，都都，
1: 真无用安尼，
4: 想要甲钱买着啊，
1: 好啦好啦，两大桌啦哦。好 ,OK, 好好好好好好好拜拜拜拜好
0: 你看这样没有嗯
1: 今天困起来的
0: 因为明年有要签到又有要做因为161年来这个巴斯特这间集团公司啊也当签到这个世界保育局一定要变世界保育局的海域啊这个海域完全无污染所以也需要有当经过世界各国的食品安全保健食品药品安全的检查好、哦，伊只阿爸丁拢有写，好、哦，我都卖讲伤济啊，因为我带你解水，咱的时间的关系，我都带你解水，保证有效果，第二项保证啥物，药品级别都是十分钟之内，你会感觉红滚啊紧，袂遐酸，
1: 来来来，好来，嗨，你好，你好，
5: 我
1: 第一
5: 啊，
1: 我
5: 有，
1: 嘿，
5: 我
1: 第一，
5: 我
1: 要
5: 爱两大
1: 组，两大组吼，好，
5: 十六阿嘛，
1: 十六阿丢。对啦，你个看卖执行长讲，后第你看第二点钟讲要甲咱讲换七阿斗啊，
0: 你啊，2018年
1: 的上市啊，系啊，无啦，咱今日摕到拢有啦，今日摕到拢有吼，好，
5: 无啦，
1: 好，
5: 水小姐，
1: 水小姐，会当叫你水小姐呢。
0: 人水心
5: 肝
0: 水，
1: 啊，
0: 我
1: 是林南
0: 呢，
1: 你林南对啦，
0: 我林南，
1: 啊，你呢？你嘛林，你唔是了，
0: 我中华林南，
1: 你南屯，你北屯了，哦，你嘛，哦，你较早嘛伫林南去往关来台中，那就对啦。
5: 哦，我两个拢是闽南，阿们才搬来台中诶。
0: 哦，闽南啊，闽南，百万你知吼，百万。
5: 我小弟也做幺小诶呢。
0: 谢谢啦。诶，我住喺四季馆啊，对，迄个对面遐尔。
1: 好啦，咱有甲你娱乐啦，安好啦。好，两组好，下届吼。好 ，OK， 好。

0: 拜拜拜拜，好拜拜拜拜，人伊甲你学到呢，你也看卖下咧，哎呦，真正，哎、欸，咱的田进义是是有够高追的啦，
1: 真的，今日就要登记咯。
0: 好
1: 好
0: 处
1: 啊，今
0: 日
1: 就要登记
0: 过节啦。我跟你讲哦，这是安尼哦，咱今日才有诶，今日才有诶哦。
1: 所以，不是今日咯，这个时间才有哦。
0: 哎、哦，你讲干嘛？
1: 今天就两场哦，啊，跟你讲哦，咱是人体有差不多有十，一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一百万人的试验，因为澳洲甲美国加起来吼、哦，一百万人的试验、哦，对于心脏未通的、肺络未通的、会酸的、头壳会晕的、吼、头壳可能肺络塞掉的、目睭呀、耳呀呀、肺络未通的，大细也中风，有做过人体临床试验，全部救回来，来直接不好。
0: 嗨，你好，
2: 你好，
0: 嗨，你好，来哦，别，
2: 因为血管哈、哦，有点堵塞，
0: 嗨。
2: 然后整个人哦，身体有点发炎的现象。
0: 哎呦哎呦，也安尼哦，嗯。
2: 啊，吃了以后，现在有进步，改善很多。
0: 哦，恭喜恭喜，嗯，没败没败，嗯，吃了对啊。
2: 这些变得比较有精神。
0: 哎呀，哎呀，塞够，真的会，真的会，因为差很多了。
2: 差很多。
0: 嗯，对啊，咱人血开通嘛，啊，就较袂去塞掉嘛。哦，爱个说了，伊对咱这个肺梗的这个修复啊，
2: 哎，
0: 拢总真好，所以这种的物件真特殊啊，这种的物件真特殊，这山楂叶，来来来，好来，电话再搁个卡呢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零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吼，
1: 说
0: 咱今仔的西游都今仔的。
1: 今日吼，这组大组的冠军六倍的，这上新呢，下当客家2028年，
0: 吼
1: 在一个这上新呢，所以你下当买大组的，买两组大组的，吼，嘿拢下当拢上新的，
0: 这边就拢谈着了，
1: 一摆包装的，伊唔是一段一罐，你唔免冰冰箱，
0: 吼
1: 唔免冰冰，但是你万免提起来，未当提起来拍对啦，
0: 吼，
1: 伊完全的保持伊的外形，因为那是有品质的包装，啊，再来就是讲吼，那一般你叫。有品级呗，伫澳洲伫美国有处方签无？来，阮处方签有写阮阿爸顶。伫澳洲美国医生都是写这处方签，你才会当摕到一粒两粒，一摆啦。
0: 哎，
1: 再当摕到一摆，伊是咧医治，叫做心中的救星嘛，肺络的通乐啦。所以你有肺油、肺垢，
0: 吼，
1: 你的肺梗会收脆、收钉，然后肺梗、肺梗。等脑筋呐、啊，现在问题参你无关系。这通电话叫做什么？未中风，一世人未中风，上价值的一通电话。
0: 好，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嗨，你好，要鱼油对不对？
2: 对，对我要鱼油，对对。
3: 哎，那是95拍。
0: 嗯，
2: 哎，95拍这加纯呐。
0: 哎，纯呐、啊。
3: 哎呀，
0: 哎呀，纯纯的爱啦。
2: 对啦。
0: 哎呀。
2: 这个赶快
3: 顶
2: 下你
3: 加
2: 迄个
3: 做
2: 自己哦，
0: 哎，
2: 上
0: 两
2: 周来
0: 了，两周吼，好啊好啊好啊，啊你还佫有记得收水无？
2: 即马较少啦，
0: 即马较少啊。
2: 哎，啊即阵马就是算讲白酒无讲解好，就唔敢去收
0: 的。我今日伫水底，
3: 水底唔免看上清楚啦。
2: 我就是
3: 讲，伊迄
2: 水在
3: 下
2: 走
3: 白酒
2: 来滴，啊，我有
3: 干眼症滴
2: 啊，我就
3: 是。
0: 哦，
3: 啊，
0: 你
3: 即
0: 马食
3: 食
0: 这
3: 拄啊好啊。
0: 哎，你食这，哎，你食这下咪干眼症拢改善你呢？
2: 我就是因为有干眼症啊，我拢食深海鱼哦，即马就是对我白酒有改善。
0: 哦，这
2: 我本来拢用迄人工滴啊，不管是一直放
0: 啊，哎，对，
2: 一直点啊咧。
0: 嘿，
2: 啊，平时我平个啊，别人工滴我袂使讲啊。
0: 嗯，对。这真好，这真好。
3: 嗯，
0: 安尼你食了对啊啦，
3: 食
0: 了
3: 对
0: 啊。好，啊来，啊你，啊小等，你要爱偌济，这个跟讲嘿，我叫伊给你下这里吼。啊来，给下这里，给下这里哦。这里安尼吼，一减二个啊，崩哪个减四个。
1: 我讲吼，把酒生涩吼，尤其是打干净，用我打手净，他老发炎的，伊拢食鱼啊油，因为伊会抗发炎。
0: 嗯，
1: 好，咱人内底就是食伤侪Omega 六加九。Omega 6加9咱自己身躯会当自己生成，但那 Omega 3鱼啊油这 Omega 3内底EPA DHA 咱人需要，但是无阿多自己生成。
0: 嗯，
1: 爱油热就是掺咱水，油水平衡。
0: 嗯，
1: 所以你把酒袂啊涩，袂啊干，就是因为要补油来啊。
0: 是，
1: 吼啊，但咱的把酒会血更通啊，你才会当补着嘛。
0: 嗯，
1: 你食什么物件，你顶爱先通嘛。
0: 嗯，
1: 你讲你食迄个酸甜的，你食牛肉。 你等下心痛，你再会当安怎？会当带你吸收嘛？所以你这一粒会当带百行啊。你这的所谓保健品才有意思了。哦，咱今日干那卖几间？
0: 好，今日几年啦？今日几年啦？吼，空八空空空，
4: 五四三二一。
0: 哎，
5: 喂，我买鱼油。
0: 买鱼油吼。好。
5: 嘿。
0: 好。
5: 我阮早起嘛咧食，咧我要摕两大包。
0: 安尼哦。真正袂歹啦，这食了拢过来的啦，吼、哦。哎、呀、啊，好啊好啊，提两大组啦，吼、哦。OK 啦，好，好，谢谢哦，谢谢哦。哎，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电话侪吼，不要紧，来，迄执行长都拢目睭一直看。

0: 来来，系啦系啦，你两你嘛赶快两组啦吼，两组啦吼 ，OK 啦 OK 吼，好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零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第二。
1: 哎，
0: 你爱，嘿，
1: 这鱼
0: 仔
1: 油
0: 哈，
1: 你
0: 有
1: 可能
0: 大大哈。哦，鱼仔油，当时讲鱼油，
1: 啊，
0: 你讲
1: 鱼仔
0: 油
1: 安尼啊。哦，啊，有效，有效。
0: 好啦，好啦，好啦，两大组啦哦，好啦，好。
1: 两大组，好好
0: ，OK OK OK， 好啦，谢谢谢谢。Hello，
1: 嗨，
0: 嗨，
1: 买，哎，买鱼。哎，鱼油啦，
0: 鱼油哦，啊，你安尼会害啦，你真爱加食一挂啦，哎呦，
1: 对啊，就要不带啊。
0: 你甲看嘛，我超工，我都无甲你讲，看嘛，你要安尼偌久？哎呦啦，鱼油啊，可怜哦，
1: 哎啦哎啦，
0: 哎呦，
1: 你甲看，
0: 哎啦，真爱加食挂，真爱加食挂，
1: 好啦，
0: 好，
1: 好啦，
0: 好，好，好，高追高追，好啊，再见，再见，再见。
1: 好好好，拜拜。
0: 哎、欸，执行长，嗯，你看，
2: 对，
0: 嘿，伊咧看煞未记讲伊要买啥，啊，真好算，
2: 一讲一点，好好啊，补充，安怎讲？因为鱼仔油内底吼，鱼仔油内底有 EPA，EPA 是对咱的啥物？咱的血路，血路有三千甘油脂、胆固醇、无埃油、甲垃圾嘛，啊，甲重金属、甲毒。你摆出来，但是你别你别每个有一个叫 DHA， 伊 DHA 是黄金比例伫个内底，好 DHA 就是咱头壳啥物视网膜，跟咱头壳视头壳的迄落脂迄落啥物黄脑黄金，咱头壳的迄落神经细胞需要营养，拢食济。啊，是安那讲鱼仔油真厉害，就是因为鱼仔油本身。
0: 你介同款安那讲鱼仔油，
2: 嘿，鱼仔油本身就有 DHA，
0: 鱼仔油。
2: 啊，过来，伊内底 omega 三总共 DHA、EPA、DHA 总共有 omega 三嘛 ，omega 三天然的，佫会当代你抗发炎。
0: 嗯，
2: 所以你有发炎诶，你头壳记忆较歹诶。
0: 有退化性关节炎嘛？会痛嘿
2: 啊！会痛，会酸，会痛。啊，是讲你有像阮母后打手诊，阮家都是唔知。都会来得常常的发炎，你家己唔知道。咱人唔是老，老无一定会破病，会破病是因为你来得有发炎，你家己唔知道，故来则是病。所以你也有发炎的时候，你排出来，啊，你就较无遐有诶无诶迄落病症。啊，第二项就是咱血路来得，咱拢会食食。血路来得，咱五个，咱即马台湾都是五个有五个。油拢伤高，脂肪肝有无？是咱个慢性病第一名。啊，咱肝内底都有血路嘛。
0: 为人散散的一群讲嘿，我较无可能。
2: 我都有我讲，食这伊会当带咱内底北来油、等下油、
0: 食好油、去歹油啦、
2: 心包油，带你去掉，因为伊是行血路的啊，血路血丝啊，伊个血丝啊，因为阮的分子细甲含你目睭里的血丝啊，都会当带你清、带你通、带你排、带你补。带你补，所以伊个血丝啊高啦，咱个肝个血丝啊，把酒都会当清啊，你肝算啥？对不？你心中个
0: 血丝啊，算啥？阿丹嘛，那嘛拢有高
2: 对。因为 DHA 就是对咱个迄个脑部、脑神经根爱食个食物，来去补充。
0: 所以囡仔在读册哦，这个时阵你都拢爱个补者补者。
2: 对，你不爱食鱼啊？啊，鱼啊，即嘛嘛贵。第二项你爱鱼啊个清气。第三项咱食鱼啊有鱼啊吧，鱼啊油要食，有时阵无够。哦，你爱靠高科技，但你说以前爱啉一罐鸡汤，即嘛是啉一罐都会使啊。哦，你爱靠高科技，但你高浓缩，食爱精华。第四项咱家己买鱼啊，可能你会食到重金属，伊这完全无。第五项你要吸收啊，你无多喘气，你还阁无吸收都无好，为人阁不爱食鱼啊，行车你阁爱逐工食，啊你也无多安尼，你着靠科技一工一粒，伊达你马上哦，你会感觉你的血啊袂清管，像那讲内底血油血脂，啊阁有胆固醇，给你排掉。
0: 哦，迄有话人讲哦，也会啊，啊那样啊都是
2: 降
0: 袂落哦。
2: 尤其即马车冷气，暗时车冷气，还是车电风，咱的门健康会较缩小，缩小你迄个血压，啊过来你困的时阵，你又较无水分，你知无？你又无啉茶嘛？你一早起来血压都会清管。
0: 食
2: 这，食这带你通。 你都唔免惊熟起来。
0: 哎、欸，贵贵在咧交换的时阵吼，迄血啊拢会咧较无正常。
2: 啊，咱即马就是有时阵咧车顶起，咱会较缩起来嘛。你看外口较烧嘛。
0: 嗯。
2: 啊，咧一缩一放多白开。
0: 嗯。
2: 吼、哦，迄、那个啊过来，咱热天较搞老是水分嘛。
0: 嗯。
2: 吼、哦、啊，所以都较搞啥物？较搞高血压、啊。
0: 嗯。
2: 会惊起来，会啥物？你也较搞迄个掉刷。哦，嗲嗲，哎，干嘛会现呢？
0: 嘿，
2: 就是，嘿，就是
0: 啊
2: 啦。哦，火气大，嘿，就是啊，你知无吼？
0: 哎，所以为人都讲，唔知安怎啦，会阿弄来牙关啦。
2: 你唔知安怎，但是你知了都，伊会知影你安怎，伊会带你帮你通，带你会高会油，会毒带你清掉。
0: 嗯，
2: 你主人还各有会感，
0: 嗯，
2: 为人有会感应会，啊，过来为人吼，你卡。生过囡仔，脚拢会蒲家筋，代表你一定脚去踢掉，你无阿多，咱脚是咱第二个心脏来听好哈、
0: 嗯。
2: 你一定踢掉啊，心脏第二个心脏无阿多帮你做手术的时阵、
0: 嗯，
2: 第一个心脏一定会出问题。你像那讲过劳啦，怕做气休未转来啦，伊都爱去怕个较济啦，吼爱去怕个较济，伊过劳啦，伊都会心老化。咱今日带你做救心，好、
0: 嗯
2: 哦，你都会当通会当清。所以你也有讲有蒲卡筋的吼，你家里感觉讲你的卡筋会愈来愈感觉较幽，因为伊在你通，你都唔免去用捏的，唔免去用镭射，唔免去开刀。
0: 哎、欸，那那吸油啊，进进透彻呢。
2: 嘿，
0: 嗯，
2: 为个医疗杂症吼，会较黄较
0: 乌，
2: 哦，啊，咱这是一白，
0: 嗯、
2: 一粒单。单独包装，
0: 要加的个透过机，直接就出来。
2: 啊，伊是保持伊活性，所以永远咯，唔是讲以前那种规管的，好不？
0: 嗯，
2: 开一盖两盖三盖四五盖都要变色噶。
0: 所以那个包装拢有去考虑到这样问题，考量这些问题。
2: 因为无用金属，因为人是掺塑化剂，掺什么防腐剂？因为鱼啊惊臭，惊歹去。
0: 嗯，
2: 伊有掺维他命 E， 我特特意讲，先让我要掺维他命 E， 因为维他命 E 是伊的保护层。
0: 嗯，
2: 那个也天然防腐剂，
0: 嗯，
2: 所以想要那保持两年的活性够低的，那这是上新的哦，到2028，啊，你这个会记我本食一盒30粒，一粒是低人的3粒哦，
0: 嗯，
2: 哦，人讲80几%爱食2粒才有80几%哦，爱食3粒才有80几%哦，那是一粒就95%，上乖级的，有品级的，所以咱一粒是人的3粒，一盒是人的3盒，所以咱一盒卖1980倍。合理了，
0: 嗯，
2: 合理的啊，做合理的没有你一缸吞3粒吧，那一缸一粒就好啊，对不？那一啊，唔过，咱的速度是人的10倍，你啊，等一缸甲等十缸，迄个情况是无同款的，你可能隔顿缸你就一卡一手啊，甲等十缸我来讲吼，这个时间来讲，咱的健康是无阿多等的，各位，咱健康无个，尤其是。当时要拔开，当时要缩起来，你唔知道。
0: 嗯，
2: 哦、所以咱健康无多等，今日的保养一天一粒是较简单咯、哦。
0: 嗯，
2: 以后的医疗，
0: 嗯，
2: 爱去用。
0: 哎，
2: 辛苦，
0: 哎，
2: 有人服服塌塌，
3: 还
2: 佫保留住啊，
0: 还
2: 佫无尊严，迄是较困难咯，吼，迄情况是无同款的哦，所以这种电话卡都计打
0: 不，今日才有，今日才有备阿婆，今日才有备阿婆，电话机
2: 卡，时间无就无啊，
0: 空白，空空空，
3: 我数三二一，
0: 0800054321，
2: 好，
0: 阿姨你好。
4: 喂
0: 哦，
4: 哎，
0: 我嗯，哎，来了，这安尼哦，我有小可贪心、哦，无要紧，
2: 哎，咱即马四组就是每两个送一盒，起价是一盒1900嘛，三盒你就是省差不多6000块，啊，即马大组本只爱卖7000二，啊，恁人算6000，啊，我个恁工资我煞未记诶，未记，搁再去加两百
3: 块，
2: 大组就是加7000二算6000，新千二块啊，啊，六盒搁再去加两盒，变8盒，咱应该以前无安尼卖，以后嘛无可能，最后30块
0: 都
2: 是无。
0: 好，今日啦，今日啦，哦，今日叫我电话机卡。空八空空空，
3: 我数3、2、1。

0: 啦，我知，我知啦，我这 CD 感觉真奇怪。好啦，好，安尼好啊，嘿，安尼好啊，吼，好来，好好好，来来，
1: 哇，加不要加，要跳加吗？你有？
0: 哎呀，所以，不要紧，咱的好朋友，咱一家有。其他一家无所以一定爱八爱八阿伯呢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
1: 做侪人无想要食黑阿油啊，讲食了袂当收煞，食了袂好啦，食了油啊食以后你都免你都免讲啊紧张啊，后来就是胆固醇的油啊嘛是出毒的，嘛是食袂好，你都爱等久等你伫家伫家有无吼？吼啊，今日就是讲吼，你有食药啊？对咱来讲，代表讲你对你家己的身体有重视。但是你知影药啊，对咱就是伤身体。
0: 有咧顾啦，
1: 嘿，有咧顾。啊，咱今日就是用这初代，会当互你药啊，唔免食啊济。吼，迄啊药啊，胆固醇的药啊，你会惊诶。吼，迄种诶，迄落血路药啊，血油诶，咱一粒胆固醇、三酸甘油脂，甲你所有内底诶迄落血压。好，因为咱血管会有大型的出来嘛，好，伊会当修复血管嘛，所以你的血压、三酸甘油脂、血油，啊个胆固醇的问题，会当帮你清、帮你通、帮你排、帮你修复你的血管，过来过来你洗啊个，你以后食油袂个卡高，袂个卡毒，袂个卡重金属，袂破空，袂脆气，袂断血管，你都袂虾米断脑筋，你都袂中风，安尼有价值无？药品级的，刚刚你在你讲。你外口你都唔当胡乱买，咱直接订好抵人三粒，因为咱一盒订好抵人三盒，但是咱的效果比人紧十倍以上，因为健康袂当等，吼、所以这种电话卡了，吼你一世人袂中风，一世人会当健康，安尼有价值无？
0: 好，电话金卡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嗨六。
2: 你好，我嘛要两组。
0: 你要两组？来哦，这嘛要两组安尼啦吼。我你讲，今嘛这吼，来填两组足济。
1: 对，
0: 足济。
1: 啊，有个人是讲吼，伊有一空，啊，就感觉会常常会蜂窝性组织炎。一空就是哦，较迄落香水较未收煞，代表讲你血路甲遐就是营养无上到遐，所以你的迄落空嘴较袂无阿多收煞，脚盖翻乌，有无？有人脚盖翻乌，你看你脚底啊也是发乌。
0: 嗨，来哦，来哦。
2: 对，
0: 我听我听吼，我听我脚嘴较紧。
2: 好，
0: 你要大做？
2: 我已经有叫啊，我不对啊，送去警卫室安尼啦。
0: 要送警卫室啊吼。
2: 哎，对对对。
0: 好好，安尼对赛。安迪赛，警卫室啊，好好，再见，再见，再见哦。好，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你我你也看麦。
1: 对，代表哦，电话一变变，
0: 怎么那贵些了？
1: 每一个人抬的所在拢唔知，但是你注意看你的卡，你的卡是咪卡搞挂水？代表讲你心中一定是过劳啊。第二项，你卡卡乌有无？卡卡乌代表讲你遐有脱掉的，遐脱掉的你的。皮肤都袂水，
0: 循环较歹啦。
1: 循环歹，啊，咱脚乌是唔是干那水无水的问题哦、喔？你要讲脚有蒲卡筋呢，代表讲你脚一定有脱掉的，对不？就是代表讲咱第二粒心脏无阿多得爬起來，无阿多爬起來，你第一粒心脏是咪是过劳？所以咱为着咱的循环爱好，一粒就通。我讲一粒就通，你感觉讲脚较袂挂水，走路较轻松，走路较袂喘。
0: 啊，头拄仔咱有朋友咧问啊，讲伊囡仔吼要回家，
1: 囡仔大汉时阵是要学习，学习力也好，迄头脑都爱顾了好。过头客人讲食鱼仔，诶，囡仔较跳对无？较跳对无？吼，啊，囡仔有诶买食鱼仔足紧食，啊，食鱼仔爱食鱼仔油，啊，鱼仔你阁袂当用高温，爱用吹，诶，袂当用蒸诶，你伤怪。伊落太高温，伊活性会烧掉。我讲，你食这内底 DHA 唔是一趴两趴哦，伊 DHA 甲48%，有够怪奇嘞。
0: 食这都伊会过到伊头脑啦。
1: 有个人干那卖 DHA 30%，一罐都爱几啊千块。咱今日 EPA 甲 DHA，EPA 甲 DHA 是95%，95%。我讲哦，你唔免分两罐买，囡仔买食，有新的买食的。哦，你要参要买嘛是会使。拢会使，啊！你饭前食嘛是会使，因为有吸收度，所以一般人唔敢做的。我今日来做了上好、上乖级的鱼啊油。啊！伫澳洲今嘛，伊啊，这个海域，挪威这个海域啊，变保育嘞。咱都无法度过参与签约啊。啊！你啊讲其他的海域拢有污染的，咱嘛唔敢用。 所以有可能今年敢若卖即届，明年无个卖个卖。
0: 好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日爱把握这个时
1: 阵，爱把握上好，
0: 爱把握吧，
1: 你讲上好诶。
0: 哇，
1: 贵到再通十个电
0: 话。嗨，你好。
3: 好。
0: 嘿。
3: 那
0: 个，那个，要
3: 到
0: 位啦，这个五点嘛，要不？来来来，你稍等，你稍等嘞来来，我这安尼，好，好因讲安尼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哦。所以说呢，服务卡呢，服务专线电话，阿咱是有几耐日接有俩，所以一定爱把阿伯。
1: 最好
0: 时间。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哎，你好，你好，来，你变来油哈，高十五趴哦。
4: 哎，
0: 对
4: 对对。最
5: 近
4: 看
5: 剧哦，
4: 嗯，
5: 兄弟，
4: 看
5: 追剧
4: 哦，
5: 啊，
4: 哎呀，追剧啊，哎呀，怎么看没？
0: 你原来跟少年啊，伫咧追剧呢？
4: 啊，退休我无代志啊。
0: 我是讲你食老唔认老呢，啊，去两对个唔夹过一日安尼呢，
4: 所以
0: 进来进来食鱼哦，要进食鱼哦吼，安尼好啦，也要保养，
4: 大
0: 做大做
5: 吼，好，
0: 来来来，大做来，小蛋，好，小蛋小蛋，我叫伊给你下一个，啊，来来，甲操。这个操着了，这样我那也要被过安尼好啦，吼、
1: 哦，
0: 系啊，
1: 过身体就是在过结婚，啊，尤其是有一挂病情，咱家己破病，咱家己的发炎唔知道，
0: 嗯，
1: 啊，伊啊又来得，伊来得就是当我的抗发炎，
0: 嗯，
1: 好、哦，所以咱的发炎未，好、哦，咱来得又高毒高，
0: 嗯，
1: 哦，啊是讲咱血更来得血高，
0: 嗯，
1: 家己排排出来，
0: 嗯、
1: 你也感觉讲循环好，80%的迄落什么？
0: 嗯
1: 慢性病，自然达滴会好。来，各位，你这通电话有价值，一粒十分钟，互你见功效。
0: 好，电话真紧卡哦，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

0: 人提两组，啊，人要提两组安尼哦，好啦好啦好 ，OK OK 吼，都安尼都安尼，好，啊来，谢谢哦，感谢咱的好朋友吼，哎、欸，真正爱把握今仔日咯，今仔日才有诶，
1: 遐酸遐疼遐发炎诶，遐话声声，迄落关节炎诶，这就是胃痛嘛，胃、痛痛则不痛，痛则不痛，
0: 脱一条，一根脱一条，
1: 啊，十分钟你会感觉讲讲今仔红对那今年食年食吼，较搞神呀神诶，你会感觉
0: 讲拢咧掠铃诶啦，不是咧掠铃诶按摩诶，
1: 你会感觉诶，因为上手的到你的脑诶、你也靠靠精神。第二项，上手的到你的脑诶，全在打你的目睭无？任督二脉、目睭一两类嘛怕通。哦，你也感觉第三类那个洗出来干嘛？目睭较明诶，较光较明
0: 啊。差哦，
1: 这就是开始啊，开始啊内底脱掉，但你怕掉。啊，我食爱不开诶，爱中风诶物件，哦，你未中风。啊，那唔知都会脱掉呀。啊，你要穿过肩爱注意哦。穿过肩爱就是你啊，穿过一届肩爱，你唔知。都会够做嘴做嘴囡仔爱撑蛋是那个未爆蛋。
0: 诶，当然啦，穿过囝的人吼，你嘛唔能想讲，我无代志啊，因为足侪人哦，
1: 内底都是够有其他的所在。
0: 穿过囝的又讲，吼，我素素叫呢，少年啊嘞，啊嘞，过无偌久又过入去。
1: 嘿，啊，你有入去，代表讲你啊有救。有个人无入去，啥一卡一手一世人。啊，你啊讲不小中风过，你嘛爱注意，因为你是人的十倍、十一倍、几啊倍中风的一个候选人，所以你。都爱保养，咱健康就是安尼。咱破病啊，感冒来讲，食药也好。咱若健康食药也袂好，搁爱开大钱。所以咱今日是用小钱咧医大病。以后袂健康，你就袂有尊严。咱有尊严，咱人生活就是安尼。咱即马老来就是平均每一个人咱活到八十几岁。你若倒眠床倒十年，即后来十年，互你倒眠床，你感觉有价值？
0: 人咱头拄啊，人咱头拄啊，人个因。无吼，讲我做，我拢啊搞阮翁饲咧，我讲你安那个饲，伊讲我就一工个脱一粒啊，安尼啦。
1: 对对对，因为迄个查甫人爱食薰啦，少年啉酒啦，迄其实咧血管拢较歹啦，你家己嘛知嘛。啊，你啊一斤多，你就是腹肚油伤济嘛，迄个血路油就是结在腹肚油遐嘛，啊心肝油、肝包油嘛。我来讲，较轻。全部清三酸甘油脂胆固醇你内底血油血垢啊过来咱的血路血壁拢带你洗下个未够卡油未够
0: 好啦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六八今仔日的机会八今仔机会
1: 有机会啊有卡都有机会健康
0: 嗨你好不要鱼油吼
2: 嗨你好
0: 嗨不要鱼油吼
2: 嗨丢丢丢丢啊你甲送个两大组好啊
3: 两大组吼好
2: 啊因为我在那只吼那有改善
0: 哎、
2: 啊，我讲你虽然规身躯哦，那只不舒服，干那发炎蛮了有哦。
0: 哎，
2: 我只家里这样就较袂啊。
3: 对，而且抗发炎就厉害。
0: 哎呀，只有抗发炎，你知无？只有抗发炎，
2: 就买较紧吗？
0: 啊，西贡啊。
2: 他
0: 袂安尼
2: 模糊啊！
0: 系啊，系啊，系啊，
2: 系啊！
0: 好，安尼稍等，稍等咯，稍等，我叫人甲你抄一下，
3: 好，
0: 来来来，甲抄一下，甲抄一下哦。你遐看甲讲哦，做吼，
1: 嘿，弟弟拜，唔是，他，系啊，阿目睭蒙雾生涩的啦，
0: 系，
1: 伊有水平衡嘛，
0: 系，
1: 吼，阿内底通甲清个补嘛，
0: 嗯，
1: 好，你食物件所有保养品，什么叶黄素拢会得起嘛，
0: 嗯嗯，
1: 哦，阿得你都袂弄冻开，啊，第二项就是。讲吼，咱人除了五脏六腑以外，上多就是血管啦。哎呀，血管你无保护，你卖讲你五脏六腑话用啦。你无血管，无上素，无上营养去的，五脏六腑就衰衰啦。
0: 一工脱一粒吧啦，保养一下啦，预防哦，较好咧治疗啦。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咯。好来，嗨，你买鱼油吼 ？Hello。
3: Hello。
0: 买鱼油。
2: 好。
0: 鱼油吼，嗨。
2: 哎，我要订那个深海鱼油。
0: 好，
3: 好，高仔老拍哈。
0: 哎，
3: 哎，
0: 嗯，
2: 我试吃过一次之后哈，干眼症哦，有很大的改进了。
0: 哦，这哪个啦？干眼症呀，哦，效果足济哦。
3: 好过就这样。
0: 嗯
3: 嗯
2: 嗯，目的是保护眼睛哈。
0: 哎，
2: 啊，我这次要大组的，我这个长期。
0: 我跟你讲哦，这个哈，像我们那个记忆力也很好，还有那个哈，痛肤啊哈，也很有管，很管用。
3: 嗯，
0: 啊个阿妈根茎生兰也很管用哦。
3: 是，
0: 嘿，
3: 嗯，
0: 是讲你食遐好过，你就真欢喜啊，对吧？
3: 有价有保庇啊，有价有改善啊，
2: 高的价值。
0: 安尼吼，好啦，安尼你无贪心嘛？好好好，你稍等稍等，我叫人家抄去。
3: 好，
0: 啊来来来，甲抄者抄者了。嗨 ，Hello。Hello， 不要油吗？汽油。
4: 帅哥美女好。
0: 嗨
3: 嗨嗨。
4: 我请问一下。
0: 嘿。嘿。
4: 我这生孩子有
0: 哦。嘿。
4: 我是有，我应该是有这种感觉。我咧早见哈。
0: 嗯。
4: 一岁很早产儿嘛。
0: 嗯
3: 嗨。
4: 类风湿关节都严重，一直以来，我即卖四十几岁嘛是拢要有。
0: 嘿。
4: 大家心情那会改善掉。
0: 哎呦，这有抗发炎了，我咧讲。
3: 对啊对啊。因为严重的时阵吼，你就是该吃三粒。
0: 无。吃五粒吧，不要紧。你就听起来有吼，你做一届个吃五粒、十八粒嘛，不要紧。伊会随缓解，较袂痛。
4: 对啊，我就是讲，是怎么嘞？我看拢安尼，强化伊来吹球无球，无来
0: 扣咧。啊，安尼你有创这药食啦？安
4: 尼
0: 会使。
4: 现在拜托你说，经过搞起来，两大户来。
0: 两大组啦，
3: 系啊，
0: 两大组啦，吼，好好好好，来来来，你稍等落去，稍等，来，甲听者，甲听者。嗨，喂，哎呀，嗨，
5: 你好，
0: 喂，你好，哦，
5: 真是老公在那边，
0: 三块呀，
6: 四周的
0: 哦，四周都三罐三千六啊，啊，大周，三罐三千六啊，
6: 三千六，
0: 嘿啦，
6: 大周的八啊千。
5: 那会听
0: 无
5: 啊？
6: 你
0: 那会听
6: 无？两件啦，叫迄
0: 个刷卡来讲。系啦，你等者。
6: 三千六。
5: 我是单独听无三
0: 五。嘿，然后来稍等哦。哎呀，那听无，我紧稍等。后来0800-54321-0000。

0: 做就好啊。你唔捌食过虾啦，虾啦，
1: 不用啦，虾啦，
0: 一组都好，
1: 一组都好，嘿嘿
0: 嘿，哦，不 ，OK， 哦，好，谢谢哦，谢谢哦，哈，嗨，你好，不要油哈，
2: 嘿，你好，
3: 深海鱼油，
0: 嘿，
3: 因为我这个眼睛是那个看手机太多了，
0: 啊，那你就不要看就好了嘛，
3: 可是不看又不行，因为无聊嘛，
0: 啊，无聊，你终于讲出来了，啊。
3: 所以说，我想说买那个深海鱼油来保养这个手机。
2: 哎，保养起来，
0: 对，
2: 别这样。
0: 因为哦，为人老多人哦，哎，目睭太大下。
2: 嘿，
3: 哎，大下，对，白油出多。
0: 哎，对。
3: 而且我女儿也是有这个症状，然后买两组了。
0: 哦，来两组。我讲这囡仔在读册吼，有在读册上班的吼，因拢会看电脑，这拢爱保养，这拢爱保养，真好。真好，
2: 吼！
0: 过来来来，你稍等下，我叫伊给你抄一下，吼！来，大家抄一下，抄一下哦。所以你个看蛮济啦，不要惊，不要惊，拢在吃吼。你看今日来就是安尼啦。
1: 珊珊老师在外，少年人爱变熟样嘛，无时间照顾家己的，
0: 哎，
1: 只讲一粒的照顾家己。
0: 嘿，
1: 哦，啊，过来就是讲咱的胃路通，你都袂卡歹的油。
0: 嗯
1: 哼，咱身体需要好的油，
0: 哎，
1: 车都爱换油啊，
0: 食好油去歹油啦，都安尼啦。
1: 保养爱换油啊，
0: 系啊系啊。
1: 人嘛是同款，
0: 爱
1: 食好的油，啊，把歹的油都刷出来，这几粒都有当，但你歹的。大过存三升甘油剂会议。
0: 嗨嗨，来哦。
1: 一般咱来医治的时阵，你也讲有啥物血流病有吧？吼，胆固醇咱拢开几啊万、几啊年，食药啊食袂好，咧医治咱的身体，咱都要倒转来修啥那，今日唔开哦，单三钱来保养身体。
0: 到今仔日啦，今仔日爱百万的啦吼，今仔日你电话要紧卡，今仔日才有娘，所以电话要紧卡，空八空空空。我数三零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吼，啊，咱的节目吼，完接近尾声，
1: 三二是三千六，
0: 系，
1: 做位爱赔七千二，咱家你算两千，
0: 吼，
1: 八压，佮三压无八压，家你算六千，这是最后机会。
0: 你看执行长有偌唔甘愿，今麦佮家你讲一遍咧，你爱注意听咧，
1: 吼，可能安尼不够赔了，
0: 嗯，
1: 嘿，咱外靠一压是新高啊，
0: 嘿，后来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哦。来，咱爱咱的鱼油的吼，95%哦，电话再紧卡，把握今天的机会哦，感谢执行长，
1: 感谢
0: 感谢咱朋友收听
1: 吼，电话给你一世人袂中风，一旦健康，
0: 好来，谢谢谢谢
1: 谢谢。

0: 台湾广播台 com FM 88.7，真情的声音，清新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1: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今日咧落港的家里，都亲像是今日咧时空的隧道内面，空气中充满着真虔诚的气味。每一条街道，每一片的树下，那亲像拢在咧讲着古老佮悠远的故事。几百年前落港，是一个真繁华的城市。清代进前，鹿港港口真深，是真难得的天然的良港。无论什么时阵，大到小时相存，总是停满着这个风华绝代上港。江华北京之一的鹿港飞鹏，都是形容当时的盛景。鹿港除了是中部门户，也是台湾的第二大古城，甲今麦台南万甲并称为一府二路三万甲。过去繁华，咱家来想对咱知影。除了经济繁华，鹿港更加充满着文风华彩，不被称呼做宜人之地。如今充满着古早味的鹿港，也是台湾。
6: 在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拿，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棚啊照起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着心生玲珑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暗时八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欢迎咱家乡亲好朋友大家到阵来收听健康世界，这节目提供给朋友保健之道以及智慧万谈，是知识性、身份性、高度性的制作，希望陪伴各位充实快乐的两点钟。嘉禾现场主持服务，感谢各位收听。咱传播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馆、花桥、冰波、地方馆、云南天王、波新丹、代通一号、代通加速、大通酵素、代通清客散、代通药品公司、达三品赞助提供。

很定会等过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总共十号，平均记起来上好加笔写起来。你来三篇，无详细无了解，定会赶紧拍。杨正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遮有伫听电话，有会互你等较久。拍摄卖监管。

朝春行，朝就是朝，朝光是朝，无朝春行都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定会赶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定会泡掉才找到加好，方便的出来收。加好一罐豆芽，一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定会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加好上阶段唔忙。这么进行这两点钟，变加好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加好报个新闻，各位故事有啥物款嘅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新闻机先禁掉，听电话党讲就好，啊不我只系响声。我来报新闻。去年八月，彰化县鹿港镇发生着一件超商抢劫的强盗案件。三五十波人，桥都摆在三口男子，两个人做伙来到便利超商抢钱。三口男子落车了后，拿一支长棍啊，拿一支水果刀啊，进入店内威胁柜台警官。提钱出来，骑车，三个男子骑伫咧大门口过门，两个人抢着现金交班6100元，含大包的烟，然后来逃走。警察伫10分钟内抓到两个人。发现身边的时阵，三个男子便成功家己有精神障碍含心理缺陷，请求进行着精神鉴定。鉴定报告指出，被告虽然有精神障碍，造成分别行为违法的能力降低，但法官发现，三个男子抢劫时阵，会当和店员互动，甚至对着店长比赞，可见并无达到未当分别行为违法部的程度。因此判三个男子有期徒刑7年4个月，三个男子7年。监视器画面，这个三个查甫人拿一支水果刀啊进入超商，店员惊讲发生意外，无抵抗，和三个男子提走96100元，嘛提走6包烟。三个男子离开之前，把头对店长必须讲赞哦的手势。我关心你，三个男子便成功家己犯案之前，勿因为幻听、幻觉住院来做治疗，要求法院做精神鉴定。被鉴定指出，三个男子其实有思觉失调症和反社会人格，而且有幻觉妄想的表现。不过，医师讲伫咧鉴定的过程当中，对方有假破病现象。而且案发当下，精神状况并不会去影响到犯罪意图，因为法官看到现场影片，三个男子当下会当清楚对着店长讲：“头家，你真好，然后甲比赞，显见有相当的辨识能力。”最后判三个男子7年4个月，三个男子7年。

人家当中的关键，目睭同款，哦，目睭金目睭明，那是看到歹人同款行动来抓人。诈骗集团新官43岁，涉疆男子，16号中昼和被害人约伫咧桃园市中发道来见面。涉疆男子将被害人带到边个公园，准备要来面交现金。这时阵，桃园警分局中路派出所放解关键拄啊好经过，看到了后马上通报线上巡逻关键。

机关，一路甲队，最后成功抓到人，替民众省下70万块现金。警察就讲，西江男子担任车手，16号中昼诈骗集团通知，避开钱，爱出来做现金面交，70万讲要来做投资，要求西江男子来到中发路等待避开钱出现。当地放假的关键开车经过，看到西江男子徛伫咧路边，所以伫额头四界看，介紧张。这个绝对有问题，决定先将车停路边，坐伫车内注意。一看到被害人含西江男子见面，而且要交钱交现金，这时判断这个西江男子确实就是诈骗集团的车手，马上通报线上巡逻官警来支援。警察郭家辉马上对西江男子实施盘查，最后确认。就是诈骗集团的车手，当场抓人，并查扣已经得手的现金70万块。这时被害人才清醒讲：“惨啊，我去拄着诈骗啊！”好加在辛苦钱差一点点啊，都无去啊！警察将西江男子带回侦办，用诈欺洗钱防制法依法发办，后续会继续追踪，要来抓幕后的主使者。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安排一本歌曲《江边相思曲》。

端午节来到，除了吃肉粽、挂香叶、接五时水以外，传统民俗文化端午节因为是一年当中阳气上盖旺盛的一天，同时也是祈福开运迎灾气重要节日。明日专家就讲，今年吉空吉兆六月十九号端午节，拄啊好是六十甲子循环的开始，甲子日。若是搭配一个好的时辰，甲灾车风归，端午节就是非常难得，会当迎接灾气的好时机。只要把握灾气两点钟，搭配大概十块的零加加，就机会为咱后半年的灾运、事业和贵人打开一个新的机会。今年端午节六月十九号，农历五月初五，当天透早五点至七点，丁卯时，伫咧单刀的正当兵，是车辆公平的大好时。马拄拄啊好，是去空气了，级别救车当中，八百载车会来到东风，是招财、事业、贵人、运好的好时辰。无需要真复杂的知识，请把握透早五点至七点这两点钟，伫个正确正东风的方位，完成着端午迎财水就可以。这财水要准备啥物件？清气的符仔挂一个，正方形、红纸还是红布一张，那个清气的十块零加加。端午节当天，北边打开水泉那头所渗的新水，符仔挂代表升接两点，红纸代表喜气甲开始。大家十块零加加有圆满流通。灾气结合的意思，首先将厝内正当兵的位置甲整理要清气，将红纸还是红布处理好势。过来，符仔挂放伫咧红纸的中央，并在碗中放入大家十块零角角。过来就是将咱接端午节的新水倒落去碗内底，最后面向咱兜。正当兵，轻松起来好势，放松心心，深呼吸告别，然后伫咧心中清楚点出着财富上还是事业上的愿望，亲像希望我后半年会当财运亨通，正财稳定，贵人相助，事业顺利等等。仪式完成，就将这挂端午迎财水。放伫咧厝内正当兵的位置，几工后，这水免阁浇，几工后，碗内水自然会豆豆飞无去。这时，咱就将六个十块摕起来，甲切落清气，放伫咱的钱包啊，咱兜的聚宝盆，还是保险箱内底，代表将端午节迎来灾气，含新的机会，放入灾库。端午节伫咧钓的时间，钓的方位。来做对的代志，为咱家己会当迎来好运气，有招财作用哦。

0: 正广告。各位，你若是要顾目睭，目睭要好金，要看爱平，花桥冰雹地方馆，各种目睭病，赶紧买来吃。老目睭惊光惊风，看物件花花，目睭崩布，目睭大些疲劳，大家转目睭西高，目睭起起，眼甲飞来飞去，抓不着。就准方花桥冰雹地方馆。咱这款目睭药啊，900粒，加大罐，一罐2000，效果有效。家电台很粉很粉啊，各种目睭病，金杯来吃。九寸红，花桥冰雹地方馆。
1: 啊，你好。
0: 哎，大姐你好。
1: 哦，胡太太啦。
0: 哎，胡太太。
1: 今日办两碗哦，食几粒罐啊？
0: 改善什么无？
1: 我八条腿都免换手术。
0: 脚头较有力啦吼，走路嘛较在。
1: 那个大通一头姐阿妈滚圆圆姐姐啊，我食两块
0: 个，两块
1: 啊，我今个买两块
0: 个。啊，有好吧？
1: 有夹有啊。
0: 有啦吼。
1: 你话咁一顿就一粒多啊吼。
0: 你若要保养的话，你一顿吃一粒就好。
1: 哦。
0: 好、啊，你若要治疗，爱吃2粒啵吼。
1: 哦，啊，教授姐姐，人学得我足少年呢。
0: 皮肤几足水哦。
1: 哎。
0: 恭喜恭喜。
1: 啊，佮有改善我便秘啦，哦，上好呢。
0: 便秘嘛，改善即马。
1: 哎。
0: 大便拢有正常，有几条诶。
1: 哎。
0: 哦，恭喜恭喜。哦，皮肤够水啊，大便。
1: 目睭油啊，有吼。
0: 目睭油啊。
1: 食了真好。
0: 目睭本来安怎？
1: 拢
0: 会流
1: 白油，
0: 拢会流白油。
1: 哎呀，
0: 啊，姐姐，
1: 拢有改善，
0: 拢有改善啦吼！恭喜恭喜，胡太太多谢你哦吼！你安尼讲几句啊，比我讲一大堆较好。谢谢谢谢。食酒准红花桥冰雹地方馆，讲这个足够流白油的问题改善啦。然后食大通加速大通一号甲花桥板娘馆，拢食甲足好了。酒准红花桥。班中环高油脂高膀胱高筋骨低酸痛油脂功能不好叫两百放叫臭叫险高叫一面起来放骨的变叫定定变数走白虎转闪出来紧吃花桥班中环腰酸管痛风挂水水症腰毒的指数较高紧吃花桥班中环骨头酸痛、骨质疏松、脚头无力、脚头骨退化、腰骨酸软无力，紧食花桥斑中丸。放输了后，腰会酸，你一顿加隔20粒，两三顿好利滴。我咱用总命有动头，周俊宏花桥斑中丸一罐2000。咱南投指定药房。南投市民族路民权路路口公馆药局，南洋路私立病院斜对面福顿药局，德山花街市场沙卡汤红冰冻药局，宝地龙辉正对面集成药局，草屯中正路顺安药局，中山街万寿堂药局，草屯碧山路新市场口福安药局。北极定药房爱情兵周俊宏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的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便会赶紧拍0800-055-089。买指定药房挂产品，爱情兵周俊宏，周大周就讲的周，无周俊宏。都不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跑通。0800-055-089。继续来听歌，南北过大城，内山遐坐车。

坐一台牛车要去繁华的台北城，真歹运到山脚，牛车煞来跋落去，害我摔一个险险啊无性命。这件车祸结果搞死两只狗仔，牛车袂当行上海，就安尼走去火车头坐火车，坐无外久火车就到了台北城。落火车头煞予我着一惊，看到街路车来车去全是车，要去北投煞唔知要坐倒一只。好加载一个司机大兄驶着计程车，叫我紧上车，向前开个直直行。行啊行！哎呦，忽然间去听到交通的哔哔啊声，一路上的车一只一只拢来停车。原来啊，就是一个五六岁的囡仔兄，驶一台迷你的电动车，大大方方大车路，甲当作运动场，驶咧四界行，害着对面来的150cc 的机车，车就煞滑袂定，为着要闪一台电动车，煞去弄着水肥车。那个水肥车赶紧来刹车，赶！也唔过水肥已经喷出规半车。害我坐计程车，规车做透夹夹，好加载，好加载后壁对一台消防车，赶紧转水来甲我洗车，洗好车，洗好车，才过去听到迄个哔哔啊声，车辆全部才过起行，哎呦，也唔过想到会惊，所以讲我要拜托囡仔兄，交通规则恁着听。恁若发生事故，爸母的心是真痛疼，车路唔通当作运动场，才袂发生人命。

大家感觉听过这种停车格，伊竟然会歹势哦，歹势到尾何里停呢？哈，路边公用停车格竟然有人摆这种巨马甲围起来，可以把民众包到来停车。这种的做法，连警察神仙教会嘛包到甲开罚单。有民众将这个被店家占用的停车格用手机啊，甲翕起来，放上网络。讲伫咧台南市一间店边头前的汽车停车格，定定去用占用。店家直接伫咧停车格内底边摆这个顶边写符，这个有淡薄啊害羞拍摄，只好管的人停，的这种巨马，买给其他的人停车。讲这间店登记以来，用各种的理由向各大机关申请落款，但实际上真少有看到做工程的状况。两年之内，十遍申请落款，和这个停车格登记都无开放给外人停，嘛因为因有申请落款，你就算报警察来，嘛无得甲开罚单。这个组织伫咧两当内，十遍申请落款。这间店没换过经营者，24个月当中只有8个月时间无申请落款，其他时间不是申请落款当中，无就是已经有申请到落款。理由大部分都是修理招牌、要征收修理壁面等等，和店门口的公有停车费，外人无法停车。台南市第二分局前往调查。环境正规讲，停车格设有禁止停车的巨马，但顶边冇挂交通局协发的公文，并无违反规定的现象，所以报道来甲开罚单。随后店家已经将这个公告来拆除，这个店家竟然用这种方法登记占用公共的停车位，虽然有合法。但是真无公德心。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继续来听歌，歌不管要靠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我真需要听众见证到赞声，有人见证会靠销，查解这类。拜托大家吃好，到小宝，好事大家做。南白罗时丰，王水霞，记名三分情。

0: 先讲个，
1: 即见证。
0: 有食啥物产品？
1: 我食，我拢总食五项啊。迄、那个食迄碗大通一盒吼。
0: 大通一盒。
1: 大通一盒，我食半冬，迄、那个就解啊，迄、那个血压就好去啊。
0: 血压拢加真顺啦吼。
1: 本来拢100-105，啊，即马剩101-102啊。
0: 哦，啊，高血压拢好去啊啦吼。
1: 啊，
0: 医生药啊嘛拢无你食吼。
1: 啊，正常啊，拄啊一冬啊，一冬较正常。
0: 安尼吼。
1: 我拄啊想要，我拄啊甲停起来。
0: 啊，我那照时间你血压无吼。各有吃咱什么产品？
1: 所以下段好去啊！今嘛吼，迄个单阳丸吼，我有脚吼，脚吼，脚有搭上个爬楼梯啦。
0: 哦，脚头较有力啦。
1: 我吃单阳丸，我吃一单啊。
0: 本来是脚头会生效，还是安怎？
1: 嘿，脚有脚爬楼梯，脚有力啦。哦，安尼这两项，我甲你鉴定这两项
0: 啊。哦，好啊，好啊。
1: 啊，迄、那个、哦、我即未即开始搁吃目睭的啦。
0: 嘿，
1: 我吃看卖啊。
0: 好，吃看卖，再卡来讲哈。
1: 哦
0: 哦、好，大姐，谢谢你哦，哈，祝你健康。
1: 再见。
0: 讲者花甲板娘馆，高玉子、高鹏讲，高筋骨治酸痛。讲这个脚头退化，原本无啥爬楼梯，食个真啊，爬楼梯拢无问题，食轻松，正好出力，脚头有力。毛者大通一号，讲即马血压拢正平顺，无去加血压吧。周俊宏。大通一号，清血球、通血道、冷暖血管，一旦降低三升甘油酯，咱的听众高血压吃好起的有够多，吃好拜托你甲我倒小杯。阿妈关紧眼，一生阿妈关吃歹法，血道血油重，血路循环不好。大通一号，一顿顿吃，先照三顿吃，拢全归家就知。脑壳开化，才该站，吃好好好滴。阿妈关紧眼，吃歹法，中风的前兆，赶紧甲治好。那个循环，三升甘油酯伤过悬，血道血油重，血道循环不好，大通一号，吃两三克啊，血得清得白白。麻痹身体较麻烦，我那较严重哦。中风的人头啊，我那拢转来拔。赶紧甲治好，血道血油重，甲高血压那无甲处理好，加侪中风。有只大通一号中风无离婚，人家讲加一台车减一个中风。已经中风嘅，我乃清血球、通血道，福建只系顺啲，则未第二遍、第三遍中风。中风拢会连中，一遍比一遍较严重。中风一卡一手的把血都加白过，吃大通一号吃白把中风过我来紧吃。尤其有几项啊，我建议你三顿拢爱吃。这几项有危险性诶，血压低超过90，就是血更加顶。会疼脑筋呢，拢是这疼脑筋就差嘛。防血压较要紧诶，爱查加血糖，爱问，无论几岁拢袂当超过90。血更加顶，近别中风，那血更多他的一定爱睡觉。家己原来骨力好健，拍通会有较好较好手。他半年以上拍不通，就带一卡一手。大哥孙关注者就是血加多，三升甘油酯关注者就是血油加重。这话中风就中风讲，夹心心肌轻弹。这几项三顿都爱吃，一顿两碟，饭前饭后拢会杀你。吃几克过都无危险性，一克1500块尔，唔通只落钱开，连工开大条的，才得反弹。有只大通一号，血拢清，血紧未伤定，血更有弹性，血油血带拢甲你清可你拍通血道，心脏一打嗲嗲爱听。一家子用心血管较细条的，上好去做心导管整形啊。心脏一大定定爱听，大通一号，看是两顿还是三顿，拢爱对你食。较无你运动，血路未通透来就食好。老大人有诶未惊，要多运动，大通一号爱对你食。食饭后配杯滴吧，食饱大通一号对你食两滴吧，真正赞诶。出来大大小小做伙食，不加紧，查某人较济， 有只大通的河，甲袂铺加紧。无大无子，乌车金花，迄就是细条花金长的，皮肤愈白愈明显，甲老大人花更较无弹性诶，活力较矮。有只大通的河，都袂乌车金花。目睭出血，目睭只能讲讲，听候指挥啊！食大通的河，食你目睭去打，血筋有弹性，连钢才袂阁出血。大通的河，清血球，通血路，冷暖血管。咱的听众，高血压食好记的有够多。咱暂时直接甲你降血压，是只要你血清、血筋袂受定，血管有弹性，高血压自然对豆豆好，好会滴。咱即款规身躯血筋血路拢家己泡通一通，较大苦瓜爱食吧，爱食高热量诶，拢开中风，一定爱食。阿妈讲紧眼会酸，阿妈讲正歹骨，血头血油重，会把你食紧紧啊。大拢买来食，食一粒未中风、未急心、未惊血压足够大嘞。指定要帮官，大小诶大，交通诶通。大通一号，一盒1500块零，爱情苹果，周俊宏的名，以上广告。

你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的产品无详细无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89。买指定药房挂产品爱情兵周俊宏，周条周就讲个周，无周俊宏都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继续安排蔡小虎夜夜帮。

端午节来到，四季都会当闻到这种蚂蚱的香气。但山高板性病、心肺梗疾病患者，若是想要吃蚂蚱，可能都有健康方便的负担。传统的蚂蚱内底有糯米、有肥肉、有咸蛋筋，唔然热量高，油脂高，钠嘛真济。一个不小心，那吃过头，恐惊会增加心肺梗的负担。爱吃蚂蚱，想要来吃蚂蚱，但惊讲吃一个身体出状况，到底爱安怎吃比较较健康？国泰病院心肺梗中心桂志当医师就讲，一定爱控制分量，挑选食材，搭配着副餐三大关键。对当吃到好吃的肉粽，可以当兼顾健康。第一个原则就是一只肉粽分做两份还是三份来吃，一顿吃一份就好。一只肉粽若是做一遍吃，对着心肺梗疾病患者来讲，热量甲油脂通常拢伤过侪。透过分量的控制，一顿卖吃伤侪，拢会当减少胃的负担，帮助控制总热量加肺油的接触，同时买当吃到好吃肉粽。第二个关键就是尽量选择比较较清正、较袂油的口味，餐桌内底有放香菇、三珍巴、瓦饼、三巴，增加豆仔类的食材的这种肉粽。传统肉粽内底拢是肥肉兼蛋筋，不一定爱全部吃完，肥肉诶，饱和脂肪比较较侪，咸蛋筋有胆固醇伤过高、钠较高的状况，食较少咧，都会当减少心肺梗的负担。食的同时，嘛唔通掺伤过侪粉料，甜辣酱、豆油膏尽量较卖咧，较别去影响到血压甲血糖的控制。第三个关键就是食饱食的同时搭配较高膳食纤维的物件来增加青菜量，和营养更加平均。医师建议吃肉粽，咱会当搭配吃生菜沙拉、烫青菜，还是青菜汤，还是豆腐汤等等。那热量较低，膳食纤维真多，会当帮助消化，减少胆固醇的吸收。若是要饮饮料，无糖的豆奶，就是一项上好的选择。有丰富的植物性蛋白质，正适合心肺梗疾病患者。另外，肉粽本身比较较不好消化，一定要吃较慢的，加补几下，补较油的再来吞，会较好消化，才袂吃一个肚掉的。医师就讲，肉粽正好吃，但是热量高，较油粗、较咸，三高慢性病患者心肺梗疾病。唔免讲，完全拢禁卖食，只要控制适当的分量，并均搭配各种的营养，并维持规律的运动和充足水分的补充，对当地的端午节快乐的气氛当中，享受到好食的肉粽，兼顾到心肺更健康，买单减少身体负担。营养师有提供各种帮助消化的青菜。餐桌用菜头落去甲磨，磨做白萝卜泥。高丽菜直接洗清去掉后来切丝。绿色的奇异果、往来、青木瓜等等，这里边都有加济消化酵素。食肉粽搭配消化酵素来摄取，会当帮助消化效果好。

陈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来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55-0089。买指定药房挂产品，爱情兵周俊宏，周条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不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55-0089。生活电台工商服务，等下再过来进行第二点钟健康世界节目。

0: 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2: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咱减价七代冬虫宋之精，专名是减价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减价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减价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5: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用游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精灵坡、风车运动草坪等等，来这耍几天拢无问题。这当中是暗时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咱传播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元、花桥、冰雹、地方元、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青稞散、大通药品公司等产品赞助提供。继续安排，入客店免点人心醉。

定点个定规 ，com 八 ，com 九 ，com 九九 ，com 八 ，q， 中共十号，并叫家记起来，上好加笔写起来。电台产品无详细、无了解，定规挂紧拍。讲正句话，不甲你接，就是我接，有你听电话，不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跑通当一直好讲。除了现场两点钟的节目，

就讲个招。无招准行，都要加好解写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电话泡掉，才找到加好。方便的出来收，加好这罐豆架，这罐豆就欢喜就欢喜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加好上阶段唔帮。节目进行这两点钟，免唔加好，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加好报的新闻、讲话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人类接不通，收音机先禁掉，听电话当讲就好。啊，不过这系响声，我来报新闻。通知中立区发生着一件家庭的惨案，64岁姓李十波人，可能是因为健康方面的问题，佮加上退休后。无代志做，心情郁闷，感觉因某拢无比较关心，竟然生气，提钢锤啊、拿菜刀，将太太活活拍死。检警调查，这对夫妻平常时和十个囝住做伙，生理十个人讲家己因为健康状况变红灯，加上退休后心情苦闷。但因某，伊感觉因某拢无重视伊，无感受到伊的心情，拢无要管伊，互伊安尼愈来愈生气，愈来愈怨恨。生理十波人提早计划好势，伫咧2025年11月17号早起，等十波囝早起8点出门上班了后，直接举钢锤啊，举菜刀。对着坐伫客厅的太太动手，生理十波人先用手为太太颔管甲掟掉咧，甲吹乌暗吹甲太太崩溃昏迷，然后钢腿啊举出来，事先准备好钢腿啊为太太正边的后斗壳大力做甲喊三下，造成因某头壳骨弄破去，坐落去佮撞入去灶卡。拿菜刀为太太面颔管安尼直直抬直直嘟，太太因为大脑重伤当场死亡。事后，生理十波人竟然是非常冷静，桥都摆去到内地派出所来自首，甲警察讲我太死棍搏。检察官警察马上赶到现场，关键问话时阵，生理十波人。虽然有承认他人，但伊是缅甸的华侨，伫咧缅甸有亲人，而且平常时啊，真侪便登去泰国团购，有多方海外风险，因此申请受押禁见。同地检署检察官警觉，即马来起诉，国民法官用家暴杀人罪来提起公诉。

报名伫咧火车头上公共便所，结果便所要出来哈，便所门叫关掉咧啦，迄铁门规拢拖落来关伫内底，惨啊惨啊，是要安怎？大人来弄铁门，啊无人听到，无人来开门。圣诞查甫人，那月十七号坐着代替的八班车，半暝十二点外到站，来到高雄火车站。伊落车了后，赶紧先走去边仔上便所，想袂到上便所要出来，看到便所的铁门已经向拖落来，伊发现家己向锁伫咧内底，伊想讲惨啊，唔在等家马在天光。人家来开门，惊一个赶紧拍电话报警察，大家向

乖半点钟，一直到半暝一点过，才去用放出来。当时间，圣诞查甫人就讲，便所拄出来，伊人嘛离开啊。我迄个时阵，一直挡门，无人来救，就讲即声爱等下早起有人来上班。伊当阵就想讲，便所内底面有一种红色的紧急的按钮，但我落车时阵，迄边的工作人员差不多大家拢下班啦，就算去试迄只红色的紧急按钮，可能嘛无落用。在地铁站有搭一种便所开放时间的广告，早起四点半到半夜十二点半，工作人员将乘客锁伫咧便所内底。火车站站长出来回信的，解说站内的便所拢有关门的时间，主要是避免车站结束营业了后，有警员要留伫咧遮发生着危险。这间便所离车站大厅至少100公尺远，爱先经过长长的走廊，但是去用关伫内底，真正是叫天起白应，拍门无人应。便所外口边有搭一个广告单，写便所开放时间，也有电子的荧幕显示有人伫咧使用便所无。代志发生的当下，这个荧幕可能故障啊，保全嘛无注意，才来发生意外。这事件代替公司高雄站对着社会大众，感觉非常歹势。事后已经设定标准作业停驶，也一间一间去看。还有叫人问的声音，确定每一个人每一个便所间拢无人，才会来关铁门。

为着2000块，早起买一支刀啊，等来杀人。人命敢真正这地无价值？台中市姓吴十波人含其姓吴的朋友，两个人有这部的纠纷。去年九月份，姓吴男子来到台中市西屯区的公园，伫咧遮拄着朋友，看到了后就甲讨2000块。你2000块做阿久啊，也唔紧还我。结果对方唔还，两个人就开始冤家大细声。这时阵，姓男子真生气，走去附近的超市买两支尖刀，倒来到公园。朋友看到，想要将刀啊抢过来，结果姓吴十波人拿刀啊为朋友的胸坎、手骨插在几落刀，造成这个朋友送病医了后，至今正手、手骨动作无流利，被将当伤害未遂。判有期徒刑三等。法官书指出，姓十波人不管朋友借钱唔还，借多摆嘛不被徛等来还，甲讨拢不爱，拢拒绝。去年九月24号暗时10点，姓十波人骑机车来到台中市西屯区三圣公园运动的时阵，伫咧遮拄着朋友，直接就甲讨2000块。就安尼，双方一人一句，愈讲愈大声，开始冤家。这时，姓吴十波人真袂爽，骑车去到超市买两支长25公分的尖刀。10:20，等来到公园。这时，朋友看到姓男子举刀啊，因为灯光昏暗，当作只有一支刀，举向前要抢对方的刀啊。虽然刀要抢过来，但姓男子也有一支，直接为对方的胸坎甲堵落去，为对方的正手直直抬，造成朋友气血伤，正手的神经嘛去抬断去，运动功能来受损，好佳哉送到病院治疗，无达到重伤害程度。警察问话了后，将姓男子依上法办，检察官用杀人未遂来起诉。台中地法院审理认为讲，无证据直接证明姓男子主观上有杀被害人的故意。姓男子讲对方有三个人，伊才会走去买刀啊。伊当阵抢刀啊过程当中，无细致去杀掉，伊毋是故意要杀人，是要甲对方吓惊一下。最后法官改降重伤害未遂。判姓男子3年的有期徒刑。

进广告。空气污染造卡擦柴油烟吃薰的薰烟感冒肺炎病毒都会伤害咱的细胞，别个细胞过难熬，向大家推荐介绍天然植物性配方，符合国家规定中草药调配，清气利气，积少化痰，养气润喉，清凉退火。出来不管是咱来穿一罐酒准红带通清咳散，那有妖妖怪怪好产生特别感觉，赶紧起来吃拢会较紧好。旧年少吃昏昏少，老人少囡仔少，感冒少不停，少痰少不痰，打扫顶扫一扫，下骨穿扫，带通清咳散，裂扫专门科。为着做多咧困，然后打打咳咳，扫一个精神，带通清咳散，效果非常的好。即阵啊，真侪人感冒，讲过红声、烧声、脑痛，感冒好起啊，煞一直伫咧扫，扫加强白白喘气。细胞白酸一口气，数百个摆喘不出去，喘气白酸，带通清咳散，赶紧买来吃。暗时啊，困到一半的扫，先调顶空咳咳扫，身体虚弱，不扫扫不出来，暗棍白掉咧，扫无声，扫到会死，带通清咳散，真正赞。感冒细胞难熬，小小的疼，痰。青青黄黄，痰多痰咳，大通清咳散，强化呼吸道，喘气的大腹，过难熬，过气薄，更加深的痰，咱甲清出来，全部甲咳出去。酒准红，大通清咳散，互你食掉的耳朵。爱情歌大哥大姐都甲家伙讲，大通清咳散真正赞，然后不爽快，讲话讲伤济。烧声有效，点了嘴巴，啉瓜子茶，要是嘴巴，大通清咳散，卡来干嘞，清凉润喉，止嘴巴降火气，口气顺风。人家问讲，家好啊，效果这么好，要安怎吃？一天三遍至四遍，一遍两大克，烧来较甜的，加吃几遍啊，效果更加好。这么好的疗效配方。效果有效，一罐只要1200元。疗效专门科，过难熬，过细胞，酒准红的少药啊，大通清咳散，以上广告。听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无清楚不了解，电话挂紧跑通，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每次订阅版挂产品，爱情兵招俊宏，招条的招，招讲的招，无招俊宏都无加好，介绍效果。这订阅版无详细不了解。电话挂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继续来听歌，单拜唐帝，金梅三当。

屏东县九如乡少年当兵张炳峰，十年前有去这种加强型的简易温室，这十年来经过真侪风台、真侪大雨、透真大风，伊拢会当伫咧吹袂着风、压袂着雨坚固的温室内底，继续采收伊做成个马卡龙四叠丝瓜，加脆掉加许个梅龙瓜，正常产量来生产，强劲刺市场的需求。热天种瓜啊，秋天种四叠柑仔蜜。唔免管外口的天气好甲歹，好夜灯特别拢大丰收。伫咧外口起价时阵，你同款拢贵过糖果价、糖果币。张炳峰十年前带来到故乡种田，完全未向种田的门外汉，伊重新开始。除了家己学，伊卖去到农会上课，去农改场接受辅导，伊渐渐找着方向。首先向去当村政府补助，伫咧甲平川起一种加强型的简易温室，大约一分半的地。冬天种玉女小番茄，热天种小石瓜、梅龙瓜。目前正是马卡龙、小石瓜、梅龙瓜的三期。张炳峰就讲，小石瓜皮薄薄啊，汁质芳甜。脆掉品种的梅龙瓜甜度伫咧十二度以上，家居的甜度来到十四度以上，拢会当挂皮食。透过栽培自产自销，冒上价九如乡的冬瓜超市来只贩售，大消费者有食过，拢会固定来买。三期一直到六月底，农会就讲九如乡过去是芳瓜的故乡。真可惜，随着农业形态改变，地瓜轮作的消息，传统芳瓜渐渐无人种。这几年来，看到少年农民重新来投入瓜果栽培，并投资农业设备，有效提升品质，彰显地方特色农作物，为在地农业加入新的气象。农会就讲，张炳峰所起的这种加强型的简易温室，是十年前农委会补助的，过程多年，何故风太可见？主体结果，至今环境只需要换掉外口老化的塑胶布，外面伫咧透大风、落大雨，温室内底会当照常采收，无受到天气影响。热天久如正侪当边拢放暑假。等待气候回温，但温室的设施无受到风雨的影响，会当稳定生产高品质的农作物，有效提悬农民收入。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不清楚不了解，电话挂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每次订阅版挂产品，爱情兵招俊宏，招大招招讲的招，无招俊宏都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挂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接下来听歌，歌报馆要考我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我真需要听众见证到赞声，有人见证会靠销，查开这里，拜托大家吃好到小报。好事大家做，南拜五三馆文兴，阮无爱你。

0: 进广告。哎，周大哥你好。
1: 都加加一罐那个呢，天龙保心丹。
0: 别个加一罐天龙保心丹啦吼。周大哥，你保心丹吃了好不？
1: 袂歹。
0: 安怎袂歹？
1: 啊，都足顺的啊。
0: 安怎顺？
1: 我都袂晓讲，都反正都拢足正常的啦。
0: 暗时就好困吼。
1: 嗯，一般我哎，我较早算无一路困，今麦拢做好困嘞。
0: 较早暗时真歹困。
1: 心头哦，心头拢难会颤狂，你知啊？
0: 他家哥会讲哦。
1: 会颤哦，紧张啊呢。
0: 佮够紧张。
1: 嗯。
0: 哦，够紧张，暗时歹困，他家会讲，食补心丹拢有改善吼。
1: 食了就真顺啊。
0: 今麦拢顺顺顺啦吼。
1: 好嘅，
0: 好。好，周大哥，谢谢你哦，谢谢谢谢。讲过去，人够紧张，大家各位安尼闲，暗时啊真歹困，食云南天龙补心丹食较紧，感觉规人加足顺呢，加足舒服诶，暗时足好困，嘛别安尼讲，别安尼够紧张啊。就准风，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龙补心丹，真侪人歹困撇，倒来别困，爱足久诶则困得去。有的半暝精神一直到天光拢睏袂去，一暝睏无几点钟，睏眠的品质真歹。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王补心丹，食得好睏好安眠，睏的饱眠，身体才会向咱这重要的心脏药啊。后紧张后大兄要睏香香的吊起来，掀起来，较无带。定定惊到高超环，紧食云南天王补心丹。心肝头白白杂杂喘气白顺，要困一口气强要喘袂过，真艰苦，可能你原来会惊。云南天王补心丹一定爱叫三顿食。心脏皮薄菜足够长足够涩，有诶讲较够清。走路爬行爬楼梯，皮皮喘，你话叮当一下就会喘。心脏喘，加些拢一惯就知。老大人为了讲话会喘，心脏已经真歹，已经真不力啦。紧食云南天王补心丹，心脏不力，塞血出来，气未管，塞出来血较少，嘴唇较无血色，有乌乌，头壳血无够，他个乌暗片，他个系讲走路的片，坐车行车。这个还是苦的，熊熊站起来，满天钻金条，要杀无半条。有的站不在，连厝都感觉会说，倒在本床，看天棚，看壁，我哪会说？愈来愈无记地，脑地退化，有的昏去，昏去变那无人，该危险无？不昏去的，这种头壳血不够，云南天王补心丹，正好用。尤其大家讲，关头拢转，心中失火，清未到头壳，中老年人食这太不对。常常大家听较唔好，我建议你去照脑部电脑断层，啥物件紧予医生处理掉。大家无啥物件，旧年头痛、扁扁痛，大家有一大把也是会丢。等你听讲，食好起有够济，常常拢有朋友拍来感谢，爱朝去打。顺环的好，则未拔未掉，爱食心脏药啊则掉。以上关于讲的镜头，只要脑一项，就是头壳血不够，紧食云南天王补心丹。只要你心脏失血，清个到头壳，大概血有够，顺环的好，脑就会清，咱一贯的过脑。老大人记忆不好，无头神，难紧治疗。变老人痴呆症，死到拢强送去安养院，连感觉他家无好，记地拜，紧食云南天王补心丹。刚才边个讲会艰苦，心中经过云南天王补心丹，紧紧啊！咱只管过个细胞，主治后庭写个明明会化痰单。真侪人倒来要困，开些痰配痰，痰正深。有痰喘气的香，痰扫来吃都有效。还有一种心脏性的喘扫，老大人较济，倒来要困， 心脏塞血较袂顺，会喘还是少，痰较侪，这一定爱心脏药啊才有效。食一般的少药啊唔对哦。老大人倒咧要困，会喘还是少，痰较侪。云南天王补心丹真好用。心脏不达，心脏不定义，心律不整，心中大，食云南天王补心丹才好会滴。心脏皮肤菜一分钟跳八十倍以上，甲万加五十通的以下，常常血压上过低，他开会讲的，紧食云南天王补心丹。有镜头都要照三顿食，一顿十粒，饭前饭后拢会杀你，保证顺中药，指定要帮官。云南天王补心丹，罗丹的丹，我来当家要帮工。周春红的心脏药啊，一罐2000。另外，你若是要顾目睭，目睭白血金，要看的病，花椒冰补地黄丸，各种的目睭病，赶紧买来吃。老目睭惊光惊风，看物件花花，目睭崩布，目睭打湿疲劳，大家转目睭晒高，目睭起起，眼啊飞来飞去，你也白掉。周春红。花椒冰包地黄丸，咱这款目睭药啊，900粒，加大罐，一罐2000，效果好。听电台，缘分缘分啊，各种目睭病，紧买来吃。周俊宏，花椒冰包地黄丸，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嘉禾向大家推荐介绍。但是听了会下乡，一定要给家己一个机会，赶紧赶来顾身体。顾身体才是伫咧顾家伙，顾咱一世人的幸福，顾一个家庭圆满，顾家的事事安心放心，顾咱家己身体健康，会行会走。生活上会当家己做主，大家才会当就欢喜就欢喜的哦。家和之大，爱靠大家来照顾。家和真想要继续为大家服务，拜托拜托，电话赶紧拍，0800055589。继续来听歌，安排王水华，吃亏占便宜。

卡达古退化到一个程度，走路会开始咳咳，甚至较严重的骨头卡骨整一空。骨科医师张耀官就讲，唔通当作这种状况只是酸痛，有可能卡头内底已经开始积水，已经严重发炎。卡头骨内边的关节上本来就是和关节较骨力的凹陷，但是常常受伤发炎，还是过度破损，内边的关节上都会无正常来增加，造成卡头骨肿胀痛。但是增加真严重，会当透过四种办法减少卡头骨的伤害，适当休困和关节会当减少压力。卡头骨若是开始积水，就是压力伤过大的信号。若是已经肿起来、胀起来，请暂停爬楼梯、屈跪等等的动作，万唔通长时间徛伫无振动。这时阵爱减少关节的压力，和关节加一寡恢复时间。若是这时继续行路、继续爬楼梯，又发炎更加严重。急性发炎的时阵，会红、肿、烧、痛，会当先做冰敷，一边十五分钟，帮助消炎，减少肿胀的感觉。啊，那是未烧烧、未红红啊、红肿消去啊，则该用热敷的，帮助血路循环，加速关节上的吸收。头头有积水，甘一定都要甲抽出来，消化积水，会当透过适当的休困。又不控制，这身体会家己豆豆去受掉。除非积水增加关节硬硬无度活动，还是正常拢被提，医师才会评估是毋是爱将积水抽出来，减少卡头骨的压力。若是常常积水消去啊，又搁肿起来，代表讲咱的关节负担已经伤过重，这时都要增加肌肉力量。用靠墙深蹲，还是加卡的动作，来强化大腿的股四头肌，并控制体重，让肌肉有力，就会当替关节挡掉更加多压力。卡头骨发炎严重的时阵，尽量摆振动加休困。这时卡头骨也不是完全都摆振动哦，爱在无压力的之下，适当来振动。参照咱会当倒立、脚举悬来振动，伫空中打卡踏车这动作，适当振动会当帮助卡头骨内底新陈代谢维持正常。

感冒、便秘大部分都是年岁较侪人，因为心气、神经、气损来造成的。但是本身的工作需要用到大量的头脑，参照医学诊断、科技业、甲传统产业等等，需要三班制、轮班和班数过多的人，都会造成心气、神经严重的损失，安尼白头发都会愈来愈多。平常时若常常半夜不爱睏的人，看起来就是比同年岁朋友较臭老款。上加根本的保养方式就是爱睏了好，有正常的睏眠时间，睏了好，身体所需要的荷尔蒙就会有够。另外常常听到人讲拄到重大事故还是足伤心的代志，会过一暝全部变白头鬃，这都是因为想过烦恼，引起心气神经来受损，头毛才会遐尼紧就变白。因此头毛若是要乌金乌金，都要将咱的心、咱的神经神气甲顾好用，供大家做参考。现条电话0800-055-089，咱全部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长员、花桥兵部地方员、云南天王保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家属、大通孝树、大通青客山、大通药品公司各项产品赞助提供。时间到啊，周俊宏跟我家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明仔工作时间再继续收听家好为大家服务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哇哦，阿狗过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互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因为是伫咧交通的要道。在这个时代，万宁都40000左右人口了。除了是彰化平原的重镇，也是水果的集散地，尤其过于碰柑闻名。当时万宁火车站就是以碰柑作为标章顶头的图案，碰柑差不多成为万宁的代名词了。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要
7: 每一个大件残土的形象，每一滴滴落残土的光水，冲出出乌色的土瓦灰，和溪州变成一个稀密之乡。这当中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欢迎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国标湾公司的产品，管家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嘞，到指定的所在个关，卡袂叫买唔到。啊，要国标湾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个关。哦，咱卡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西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来，感谢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来个安排好听的歌曲，阿门阿仔是肉粽节啊！啊，有人讲肉粽节，有人讲五日节啦，啊，有人讲五月节啦，反正吼，都不管什么节啦。门阿仔就是白龙船啦，啊，食肉粽啦，啊，门口吼，都爱用迄个青啊树叶啦吼，啊，蒲蓉啦、艾草啦，啊，各有一种诶。是什么呀？魔草啊，插在咱的门下口，讲会当辟邪。听说苗栗蛮无相信呢。这几天啊吼，啊迄、那个，因为五日节特别高，啊五日节算起来算啊，迄、那个在今年的当中会上旺的一日的。啊，这个会上旺的日子吼，就较要容易甲人发生口舌，啊，较要甲人当地，啊，甲人较要甲人冤家，啊，一时的冲动吼，你就爱烦恼足久。安那讲，因为你一时冲动，你也唔知伊当时会过来找你的麻烦呐。啊，就逐工伫个所在提心吊胆，哦，安尼啊，是做无好的代志啊。所以我提醒咱这些空中好朋友，在这个门啊仔啊，哦，正迄个火火日，迄、那个上界大诶日子啊，大家人都爱注意。哦，啊那是迄个透中道那一档啊，啊，徛伫个迄个日头公卡遐，啊，会拍一个日，哦，就是主时啊，十点到一点这个时间。啊！来徛出来，你头公开啊，小我拍一个日的，和你身躯吼，迄、那个无好的物件拍日，该拍拍掉了。哦，这样，刚才好朋友做一个报告，明仔啊，是咱这个五日节啊，阿弟家，我拿刚才好朋友报告一个吼、哦，五日节吼、哦，不是什么好的这个节日的，阿妈免啥想祝福了。就是只是要提醒咱家己，避免甲人发生着不必要的争端呢。啊，避免去病院，避免去商家，避免去较阴的所在啦。哦，啊，迄、那个家己本身啊，爱注意家己的安全安尼吼。好，再甲咱好朋友提醒一下。啊，火气茫伤大，啊茫伤暴躁。来听歌。为着十万块，这个为着十万块，这首歌曲，这是咱的月娇姐啊，月娇姐啊，叫咱公司寄天宝永良园，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只空中好朋友共同做回来欣赏收听。头一遍，各位阮公司的产品，我甲你寄一遍，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嘞。到指定的所在，甲官卡袂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叫好，是天保才该官，唔是天保咱卖官。来，感谢为着十万块。

0: 明仔再去就免阁出去了呢。
1: 是啊，明仔再你就自由了。
0: 嗯，阿母，你哪知呀？
1: 迄个也唔知，早起王阿少来，我已经将你卖开，定金嘛摕了。
0: 啊不是啦，是另外有一位人客摕一万块，你还搞我熟心？
1: 哼！一万块，那你大公会出来啊？
0: 阿母，你以前不是讲有一万块就会当我自由？呀呀，这阵，
1: 这阵喏、哦，这阵。

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甲捧场收听。你来看哦，一个小小的厂长，就会当安尼借钱、乌西、歪哥，什么就出头都出来啊！看这台电的管理外良功德。迄段台电的管理真正有差的，唔是咱伫遐讲的哦。一、這个检调经办着台电福林里厂前厂长詹文宏涉嫌向着承揽采钢案件厂商卡油的案件，伫去年八月侦查终结。那么，伊向着承揽福林里厂采钢案件的山水科学公司啊，啊甲工程企业卡油220万呢。这220万肯定徛过天棚。那么这阵的案件，詹文宏阁向着这个朱文忠啊，啊来向着工程企业卡有80万，实在有够假死的啦吼！你看一间台电的福林里厂。前厂长甲现任的副厂长两个人，拢总甲迄个采钢地标的厂商卡油。第一，证明台电的管理做良工啊，完全会使讲无咧管理啊，敢像无人会安尼共款。第二，证明即个厂商唔知偌好赚的啊。如果今仔日伊那是正常诶招标、正常得标、正常诶收入，请问因凭啥要甲伊卡油？哦，这足简单诶问题嘛。啊，所以这些人会假死，就是因掌握着因生发贷款，就是恁入来物件爱经过我检查嘛。我若无要你检查通过，你的钱就黑咧，你就袂当叮当嘛。啊，所以我就吃你教教，啊，我就要甲你卡油，啊，你就钱来，我就互你过关。顶管拢无大人啊，拢无人咧管你。即卖詹文宏拄多加红，你也着红起诉挂电子卡扣，交报出去尔。安尼啊，结果。拄啊，当搞不出来，无外久，随个查到另外一件，实可怜，一件过一件，有够惨的了，对，哦。这个詹文宏等人除了现有起诉案件以外，也搁加其他采钢的案件涉嫌不法利益的往来。那么安尼呢，扩大调查，即届查到福林里厂4件采钢的案件，第二空一八年。

到2019年，总共五名抢来人员，甲四间的抢伤。你们啊，一对抢伤卡油，抢伤乖乖啊提钱出来，安尼冇代志呢？安尼抢伤冇代志，哈。所以前可能二厂的厂长詹文宏，甲现任的副厂长姓陈的啊，这些人拢有代志，即卖目前啊已经咧扩大侦办当中了，看落悲哀。真正是足悲哀的了，对啦。另外，那个讲到这个依托米子啊，这个依托米子吼，伊是一种化学的成分呢。啊，伊这个成分就是专门咧制作丧尸粉团，也当做成粉，伊嘛当做成粉油啊。哎，那做成粉油用电煮粉就会当食，做成粉较麻烦哦，做成电煮粉。诶，荤油安尼较方便啦，好没有？这个丧尸荤团，只要你若目到，足紧就调咧啊！唔是干足紧就调咧，而且你调咧了后，你会开始一直一直不断想要买，想要买，想要买，安尼解未当啊！已经非常的困难啦。我有讲过啊，丧尸粉团这个物件吼，一粒粉团当数三百块，一粒才一千块尔。当然，毛人能卖2000，毛人卖3000的啦。啊，这一粒丧尸粉团，你会当用电子粉的粉吹数三百摆。所以，朋友，这款的毒品是不是真容易就会当互人摕到，而且随时随地拢会当输？那没什么解释的，只要一个电子粉就好啊。所以啊，这种的物件真紧就会烫加差不多大大细汉拢烫会到。而且哦，你伫迄个密闭的场所当中，有人要食电子粉，你嘛唔知道到底咧食电子粉，或者是咧食丧尸粉团，有可能你来对伊咧食，你嘛有可能会到。所以为什么，那个政府专门要来封锁？迄、那个电子粉甲加的粉，原因就出在遮。只要那是迄、那个有你手里有加电子粉的人，都有可能有机会能够食到丧尸粉团。所以本来这个丧尸粉团、依托米子这个物件，一是第二级的毒品，本来三级变二级。那么即卖因为迄、那个谣言真真可怕，而且真侪人泛滥的使用，所以啊，即卖已经将着丧尸粉团甲改列为一级的毒品。不过，即系经过行政院公告了啊，啊，即系当，吼、哦，即系当行。那么，即、這个只要持有丧尸粉团，就是你啊，身躯顶你是食毒的人哦，食丧尸粉团，上轻会当判3年。啊，不，判在相当啦，相当的当判3年。但如果你呐这则文书犯袂相当的当判死刑，相当的当判死刑啦。所以吼、哦，丧尸粉团这个物件，即卖已经升级为一级的毒品啦。你呐目到的人啊，你也赶紧想尽办法给改掉。啊，呐无食，就用掠到，有可能向判3年哦。这3年来关啊呢？一日记得足惨的，吼、哦！这是迄个丧尸粉团，为二级的毒品，即个升级为一级的毒品，即卖升级为一级的毒品，就是爱行政院公布，安尼才有准绳啊！台北市中正里的里长涉嫌啊，诈领着建设的费用啊！这个台北市中正里姓何里长涉嫌伫2016年到2019年当中，诈领着人力建设的服务经费几啊万。那么这个检调调查姓何里长在2016年到2019年当中担任着迄个里长的当时啊，办理里林建设服务的经费啊，不肖的作业，内底面有一挂不实的发票或者是收据。那么内底面依照报税方式啊来申报支出的，依照报税就是讲这件是3000，结果伊报5000，还是这个3000伊报1万，安尼。那么这阵案件，因为核销的过程有迄个铺薄的现象啊，所以专案按照贪污治罪条例的方向来侦办。另外，那个讲到台中市政府啊，
啊 Costco， 这个 Costco 伊有迄款哦 A 型肝炎的迄个草莓啊，这代志是安尼哦。Costco 伫2023年爆发出个 A 型肝炎啊，啊每个的事件，台中市政府针对着台中市两间分公司啊，延迟两礼拜才收回，罚金100万呢。那么 Costco 以不服来这个提出行政诉讼呢，结果行政诉讼了后啊，行政诉讼结果 Costco 好事多胜诉。那么胜诉了后，台中市政府伊要搁再提起再议的时阵呢，我要提起上诉的时阵，结果慢一天啊，慢一天。来提起上诉，最后迄、那个 Costco 200万免罚的。那么这阵的案件，经过着相关的官员记过处罚了后，其中一名主管、资深的官员记过了后，申请退休。A 型的官员哦，有没有？你若感染着 C 型的官员，啊，去予医生治疗，医生甲你。提药后，你吃 C 型的肝炎治疗后期，你要持续不断的追踪。哦，一段时间经过，你就要去抽血检查，哦，要去抽血检查。所以在这跟好朋友做一个提醒：为着肝炎无可怕，肝炎即卖目前有药啊人治疗，但是一开始是迄个政府替你出钱。你若临港啊，搁再为着肝炎，那安尼歹势，你迄个肝炎的钱都要家己处理啊。都不是像以前你政府替你出钱啊，哈、哦！另外那个讲到，再等人家个讲哈。2525空空，当然要电话挂关系要卡，掏钱空了先卡。安排歌曲，就歌曲唱首情歌给谁听？婚礼的王太太啊，婚礼的王太太叫咱公司加田伯和郑文大官来跟咱交代点播要听，唱首情歌给谁听？

0: 来，咱来甲听一则啦广告。
1: 假病呀！
2: 你头一届买一罐茶包，好像完等于食着食好起来了。
1: 未啊好，我是讲
2: 好。你这看的，
1: 新鲜的，
2: 对，好新鲜呢。
1: 系啊，啊我
2: 你头一罐食了，你什么镜头在食？
1: 我迄个鸡的膝盖鸡，我顶下做过了酸鱼啊，还有另外。嘿，肚子都一疼，哎，我都听你的节目听介久啊，啊，你咧讲故事做好听无？吼，讲个新闻啊，做啊好命啊，什么人生个？哎呀，我听一下。
2: 哎好，啊，即摆再买一罐灯，家你镜头佫压起呢。
1: 嘿啦，佫好人，我是阿静静啦，我爸做阿系中山。
2: 哎好。
1: 嘿嘿，啊，我是做袂起
2: 个点歌啦。袂注意家食个性体安尼，
1: 哦。哎呀哎呀，我袂记点歌
2: 啦。好啦，你要听什么歌？你甲我讲。
1: 哎，我要当兵啊，是咩？
2: 啊、你好，这款是什么镜头在吃？
3: 我现在看到拢好像蛇啊，像蛇在生阿母，阿母我现在拢现在好好细好细啊。
2: 好
3: 我就唔系食
2: 几罐。还买几罐呢？食几罐呢？
3: 唔系食几罐，头啊拢断掉，唔知影啦。
2: 哦。
3: 阿妹啊，我听我表讲迄迄落。
2: 迄啊，尽管有点数。
3: 对，我嘛我听恁讲，我就袂记得啦，拢甲断掉，妹啊，怎啊要出来要开两张给伊？
2: 啊，今晚
3: 今晚
2: 生田拢好啦，
3: 嘿，生田好。
2: 好，啊，你过恁朋友家，恁朋友家了呢？
3: 无啦，伊过外，伊先食，哦，伊食个肥，因为伊足严重啊。
2: 好，
3: 啊，伊无时间食，就是讲食够休够，食够休。
2: 哦，你就那个照烧停车就对了。
3: 对啊。
2: 好啦，感谢你啦。
3: 谢
2: 谢啦，哈。
3: 讲听伊讲目睭了。
2: 嘿，目睭还无点所见。
3: 好，
2: 谢谢啊，再见，再见。
0: 吃咱的天宝好正丸，治疗酸痛症、筋络病，足好用。这款天宝好正丸专门咧，甲咱固筋络、固筋骨、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啊，就两脚稳了，爬不起来。筋络歹，筋络蛮硬，熬闪着，熬拽着，人的五骨老倒，揪揪脚筋。走路安尼逼逼逼逼，细细酸酸，走路走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骨浆骨精脆生不起来。伊那是在生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生长痛。有的人朋友生意那生了过来做无事，今年几一个搞引起骨质的受伤，拢甲食一罐天宝好正丸，配合着天宝好正酒做伙来甲服用。八十粒的天宝好正丸，甲浸一罐米酒头啊，浸差不多一礼拜经过。药丸不管有散无散，无要紧，随时若要啉，就甲拼一杯起来啉。药丸来甲配合药酒，咱有200%的功效。啊，若无咧啉酒，甲用炖诶，一盖炖炖四十粒，看你爱食啥，你就甲炖啥，吼、哦。啊，咧囡仔是说成长过程诶当中，迄个生长痛，啊，中辈时代年纪啊退化性诶关节炎、腰酸痛诶，食天宝好正丸。啊，若无啉酒，比如用炖诶啦，吼、哦，一盖炖炖四十粒。啊，若是咱诶天宝过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那么关键的安尼个正卡出来吧，血压袂悬，食天宝固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眼频、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呢。迄、那个头壳疼、头壳晕的这天宝固脑丸，暗时也袂困着，冬季失眠、歹困、歹落眠的天宝固脑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迄、那个高料出了头，闪料尾，砍加手，拍加手，出来的闪料，料那是个劲都闪出来，捏料捏袂掉。天宝养龙丸，啊，那个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脚寒汗水水正对家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险，放了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咸油。暗时啊，你困是免起来放尿放过来变天宝养龙丸。啊，那天宝利金配，这个天宝利金配，你得拿迄、那个 疲劳规工，神规工，熬神熬天，熬爱困，困醒要过来爱困，天宝力钦佩。啊，这罐哦，加食，啊，你的精神足好，一罐是2000块，内底面是60粒。哎呀，一届该买两罐，阮算你3500，早起食2粒，啊，暗时食2粒康巴。啊，你那是迄、那个也也生活熬夜高侪应酬，啉酒酒醉醉过工呢。啊、暗时晚困诶，爱、啊、做大美班的朋友，暗时无人困诶。天宝力钦佩，2525空空，当然要电话我关系空六星卡。当然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再个倒转来，咱的现场伫听怪时间要分给个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500，2525500，当然要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六星卡。观音灵感歌，这个观音灵感歌这首歌曲是咱阿酸姐啊，这个阿酸姐啊，叫咱公司寄天宝好正元大罐的天宝永龙丸2罐，啊个云南白药2罐，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的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伫听歌时间，廖文杰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当然买电话我关系空六星卡，观音灵感歌。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着好诶节目时间。这个高雄遮阳啊，因为落雨天啊，涂骹骨啊，遮阳台中地下道往华夏路诶方向，路骨啊，五台奥多麦单出道，出道单往几排，虽然五台奥多麦拢是轻伤啊。也唔过，拢无食酒，即算啊，是迄个因为涂骹骨触到的，唔是啥物食酒所引起的啦。哦，即、這个警方啊，已经派救护车将着遮受伤的人家送去病院，其中有一个男生啊，伊讲马紧的受伤，我家己就医就好啊。哦，啊有一个姓杨的妇人人46岁，啊另外一个有那姓杨的妇人人42岁，一个姓潘的46岁。姓梅的34岁，姓陈的49岁，吼、哦，这个49岁姓陈的讲伊要改休，医生看就好啊。涂骹骨落天，哦，讲了这個，我跟好朋友提醒，咱的恁啊吼，交多摆朋友，一恁无偌济钱吼、哦，啊你那是小夸无命啊，得来紧去换。一恁吼，差不多拢得1000块来呢。啊，为朋友讲1000块就足济啊，对，但是你的性命。不止1000块的价值啊！听明我讲的你敢听？1000块未少啦，但是你的性命不止1000块啊！我多来两项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对党啊、甲人啊，哦，够是人，目睭咪啊，这三项，党啊、人啊、啊甲目睭咪啊，这三项非常的重要。哦，因为你有当时啊。啊，乌油较久小块，较换嘛要紧啊，吼、哦，还是迄个内底面的鸡鸭油稍微有较久小块，较换嘛要紧，但是吼、哦，这脸啊袂动，这脸啊吼，伊只要那是脸皮啊，啊，无了有较如有较无美吼，落天足够出道，啊，冻皮啊吼，冻皮啊那无美啊，冻袂掉足够发生车的。目睭咪啊，那无法度人照到正确的所在，常用也发生车的。所以目睭咪啊，我就是照后镜，啊个动眼个脸皮，这种真重要。啊车学多摆吼，爱固定时间给你保养。哎、欸，有当时啊，规粒脸啊缩掉的人摔起来怎样，迄个危险嘛吼。另外那个讲到这个火灵里抢前抢掉。啊！来，甲厂商卡油的案件，这件代志咧查的过程中哦，出现着一个曲折。这个曲折就是吼、哦，因内底面啊，内底面一个厂商啊，将伊甲因内底面官员乌洗的钱哦，金额偌济啊，一个人乌洗偌济钱，拢写个清清楚楚。这个厂商因为写得足详细，所以检察官查考伊的刑事的顶管，规个拢总白的。那么这间公司叫做工程企业，工程企业的头家姓谢，或者谢地形啊。啊，因为谢无念吼，咱就归起念伊地形啊就好啊。啊，这个地形啊吼，伊开钱乌生五名的官员金额要挖1000万呢、啊。啊！迄种记伫个刑事的顶管，检察官一查就查得啊，啊就甲抓起来啊！啊，你卖检察官指挥着官兵，啊，兵分28路，将着因家所有接受着乌色官员拢写起来，这开始啦吼！拄啊拄着一个吼，伊甲所有资料拢记甲清清楚楚的，全部人拢总杀起来，全部人拢总改。迄、那个医生发班呢？啊，福林里厂的官员有三个主管已经向申请休啊。另外，来个讲到这个公务人员呢，啊，要交一个租金啊，交未到，伊当啊，把这个租金啊换面，唉，可怜，这爱未到吼，啊，应该是爱招人幸福，叫爱未到，当啊要讲迫害啊。这个三个囡仔或者阿兄啊。啊，这个阿兄啊，生做天津话破鼻的可爱，台湾国最低人听过有人演水姨啊。啊，因为生做水姨哦，啊，有一个姓家的公务人员去杀掉这个阿胖啊， 阿雄啊，阿胖啊好啊，阿胖啊好叫，阿雄啊歹叫，阿胖啊好啦。三个即个阿胖啊，啊即、這个姓谢的即个啊，叫做谢嘉宾。啊即、這个嘉宾诶，一直要来追求着即个阿胖啊，结果即个阿胖啊啦。伊讲哦，我嫁伊诶人毋是你即行诶啦。虽然你是公务人员啊，收入稳定，但是我嫁伊诶毋是你即行诶。我嫁伊迄种。迄、那个浪漫的人，无介意这种死定定的人，哦、好。啊，即卖阿胖啊，就甲讲，讲安尼了后，即、這个嘉宾的起码是真歹啊，交袂到，我就要甲你破坏。一段将，即、這个阿胖啊的相片，甲用着 AI 的手段，甲伊砍迄个色情影片，的女主角的面甲倒做伙，安尼哦。那么哥再冇用着阿胖的名字网络申请的 IG 的账号，阿刷落去写足侪性暗示的文字啊。阿了后呢，将着这个阿胖啊家己本身，哦，就是一种阿胖啊的相片所改装 AI 的影片，色情的影片，甲铺上网络顶面呢。这个案件叫阿胖啊知影了后，随时向着法院提出告诉。法官将着这个嘉宾的给叫来，这个嘉宾的知影讲这件代志啊，无逃啊，逃未开，因为伊讲外面的这个代志就随查随知嘛，啊，这个念头的啊，伊就安尼戆直的，伊想讲这件代志无人知影，结果啊，随查随知啊。那么这站的案件，这个涉及的公务人员去和法院啊，啊，给叫来。要甲伊判罪进程，伊赶紧去找这个阿胖啊和解啊。结果这个阿胖啊同意和解了后，最后将伊依照违反个资法，甲伊判刑六个月。啊，可怜！公务人员安尼好好人，有可能为了这件代志连头路嘛无用呢，头壳无好。人生的路吼，安尼平平坦坦唔行，伊就爱甲家己，伊就爱要甲平平坦坦的路甲行，坎坎坷坷的。发咧外头个派了，这个交袂到，拢爱交别人就好啊。这个世间呢，左囡啊爱公务人员，人家无一堆，尤其是迄落当考的公务人员，伊嘛认为讲这铁饭碗。哦，高阳一个姓柯的查某的食毒开车，警方伫个车顶查到毒品。即卖警方甲这个姓柯的查某问讲，你的毒品甲送买？伊讲哦，我甲一个姓吴的少年来买。这个姓王的少年呢，今年离婚，警方随时巡山，将着这个姓王的少年给抓到。这个姓王的少年被抓到的时阵，本来想要打，伊无要讲啊，伊无要讲毒品来源，伊想要打起来。不过警方甲讲哦，你这内底面的毒品是输了尔，很细卡，你是要来用做药头啦？你这结果是药卡尔，意思讲伊差不多结果是中盘上的水准尔。伊无达到这个摇头的水准啊，啊就甲问呢，问到尾啊，这个姓吴的，啊唔知咩因最后我乖乖甲伊的顶油捡出来，伊的顶油这个姓周二十六岁，警方就巡山去甲这个姓周抓到，吼吼，抓到 K 他兵十二包啦，啊毒咖啡九十三包啦，啊总共四百六十几公顷啊。宋西分段五粒三十几公斤，安尼啊。那么即阵案件，即、這个姓周的去用抓到了后啊，佮再来到伊徛家所在甲查，即、這个姓周的吼，伊内底面卡西档的独家背包八百空三包啦，其他边十包啦，啊个宋西分段的分油四罐，宋西分段八十四粒，同我强调即个姓周的。依照毒品为控制条例来个依上法办呢，随时发监执行，因为甚少诶，伊牵涉着诈欺罪嘛，爱牵涉着诈欺罪通缉嘛，所以警方随个抓开，随个依上，随个随时上加执行啊，阿官啊，阿即来官诶久诶啊，即连刚啊个卖毒品诶案件个卡落吼，诶、伊都贩卖二级甲三级诶毒品呢，啊即那是送去分段，互伊改列为一级诶毒品，接着惨啊！接着死啊！想当咱判他死刑的，公生未毒检在内。 这个新竹县区的设施啊，这个老区的，伊趁着因大学的同学阿春啊，来到新竹参加着同学，大家人做会，迄、那个同学会啊，的规定的同学拢参加同学会啊，我大家人都有讲有笑，啊，就是、过了真心色，啊，真趣味，哇，大家有食酒了，安尼。啊，即卖一个酒驾落去，啊，因为伤晚嘛，无想坐等伊。即下村啊，迄、那个老区的大家村啊讲哦，啊无安尼啦，阴暗你怎啊带弯刀啦？哦，那么即卖一个讲要带弯刀呢啊，即下村啊就啊讲，啊恁干阿一个门城啊那边喏，老区的甲讲无紧啊，你放心啦，带弯刀我吼袂甲你安怎。结果，这个阿春啊，心内想讲，同学遮久啊，应该嘛唔敢安那来啦。而且这个阁是一个习俗啊，最后都答应。那么，这个老区的，伊利用着咧困的时间呢，该乌白蒙、乌白走、乌白杀，叫阿春啊，都向着法院提出告诉，新竹地院依照强制威胁罪啊，将着这个老区的甲判刑六个月。哦，因为这老区的唯有要想要跟阿春啊和解，阿春啊无爱啊，所以都要判六个月。2525-00，带来买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了先卡，头一边过了阮公司的产品房，甲你寄一摆，后一个要关客啊客嘞，到指定的所在甲关卡袂叫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去哦，是天保的才该关，唔是天保咱卖关。哇，我想开底下踏袂出来，真咯。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咱来甲听一则啦，听一则啦，广告。
1: 我头壳个嘿。
0: 好、哦，过哪晚呐？
1: 过哪晚？你该食六罐，啊，目睭要食，目睭要食四罐，我怎个也停起来呢？
0: 好、哦。我想讲，你过哪晚？你什么时候来吃啊？东西啊？
1: 东西就讲讲鱼啊鸡年啦。
0: 哎，鱼啊鸡叫。就
1: 安尼呢。
0: 红红叫。
1: 即马拢做食保，你讲即马食保用食过六粒六粒。
0: 嘿嘿嘿。
1: 啊，我讲啊。
0: 嗯，这
1: 两
0: 未
1: 使两
0: 方
1: 做伙食吼。
0: 诶、迄、那个目睭药啊，你甲食饭饱啊，用用完食饭前啦。
1: 哦，安尼哦。
0: 哦。
1: 哦，目睭
0: 药
1: 食饭
0: 饱甲食。对，食饭饱拢赶快食八点下，叫三顿哈。
1: 啊，迄、那个咧过头壳个，迄我等下再时间。
0: 过头壳个，你若要到目睭药食吼，你还两半点钟啦。
1: 不是啦。
0: 嘿。等
1: 下迄个我拢分开，我等下迄个过头壳个，迄我拢食一早时起来，扛包一个食。
0: 安尼吼。
1: 哦，要紧。
0: 扛包食，过哪晚哦？
1: 有，
0: 你若全部过那晚啦，食饭不食饭饱，食是较好啦。
1: 哦，好啦，好啦，好啦。
0: 有啊，哦。
1: 哦，安尼食饭饱。
0: 有食饭饱食哈。
1: 啊，
0: 分
1: 落几只对啦。
0: 有啊，你全部用两碗，你食了安那？
1: 用两碗
0: 呐。嘿，用两碗呐。
1: 用两碗，我到点名我吼，去迄阵去铺主，还能坐车去，迄阮遮不方便，我拢家己家己较紧。啊，我食一罐啊啦，食一罐是，我那还好，未歹啦。
0: 好好好。
1: 哟，我食一罐，我就要叫一罐啦。
0: 好，要继续吃啦哈。
1: 哟，要继续吃啦。
0: 啊，吃好。
1: 这中药就豆豆吃袂
0: 痛，对对对。
1: 啊，我是要甲你问讲目睭吼。
0: 嗯。
1: 我顶面甲你换四罐咧吃吼。
0: 嗯。
1: 啊，那拢我感觉目睭安尼淡淡啦。
0: 哦，啊，刚开始咧吃的时候，本来就拢会甲你反应啦。
1: 哦，
0: 啊，等伊个反应若过了，就慢慢吃，慢慢治疗。啊，佮就算今日治疗过程当中，买加减起起落落，迄拢会啦。
1: 哦，对啦。
0: 哦，咱食五个三牛膏，迄个拢袂安怎个，干啦，阿咧就神神丹啦，哦。
1: 过头壳个这吼，过咱老人你讲耳啊，支支叫吼，我有当啊吼，好吼，啊，即卖伊那个有当啊会佮压起来冇？
0: 嗯。
1: 我就佮佮食八粒啦。
0: 哦，爱食保养啊。
1: 有啦，
0: 哦，这不用啦，
1: 哦，好
0: 好好，多谢多谢。天保清怡明目丸，这罐是专门咧甲咱固眼底治好着咱的目睭症。目睭下咧蒙雾酸涩，点擦含睛红肿疼大眼，目睭晒干咧流流，目睭当啊黏条白白金。目镜的度数增加，目睭有条蓝山疤，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的喇叭油，穿着风的喇叭油，暗时啊看无夜盲症。天保清怡明目丸，这罐专门咧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看未清，看未明，迄、那个视力减退， 咱的天宝青鱼冰丸，伊内底面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专门咧保护咱目睭黄斑部、水晶体，用白网啊净白来降甲黄斑部变白。要有目睭清金明，食天宝青鱼冰丸。啊，那咱的天宝过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正卡出来吧，血压袂悬，食天宝过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晕眩，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耳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食天宝过脑丸。暗时也袂困，一长期失眠，歹困歹落眠，困袂好势，困袂舒适，天宝过脑丸。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迄、那个高料、粗料、头闪料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料，料啊一个劲都闪出来，捏料捏袂掉。天宝养龙丸，高料、粗料、头闪料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料，料啊一个劲都闪出来，捏料捏袂掉。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料放过来变，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天宝养龙丸，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夹、关袂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着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卡筋、行路安尼逼逼憋憋、死死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个。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的骨浆骨精髓生不起来，伊拉是在成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成长痛，天宝好正丸，天宝益生菌，这天宝益生菌这是做成果冻的形态。啊，我的天宝益生菌外口面无咧卖啊，我无落伫药房，因为市面上这益生菌的产品太侪，啊，我惊咱的好朋友买唔到，所以无伫药房买。天宝益生菌果冻207种蔬菜果子加素，啊加纤维质好菌来做成，专门来帮助消化。啊，你啊几啊刚开苦便所，苦一届每一届苦便所拢苦一波久诶。天宝益生菌。那因中我叫了咱诶节目，这个倒转啊，咱诶现场你听过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敲入来2525-0500，2525-0500。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六星卡啊，因为吼、迄、那个五日节连续假期的关系，啊，咱若送货送较袂赴的话者，如果若是这礼拜拜六无到，咱的拜一吼、后礼拜拜一就会到安尼。哦，最近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哈、感谢谢谢。2525-0500，大家买电话我关系控六星卡小肉粽，这个小肉粽，这是咱的安平秀芬姐来到台南市中西区中正路台湾人隔壁电边邮局，我要填报好正文大官来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好朋友共同出来欣赏收听。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头家来喽！
3: 大家好，我是宏基创办人施正荣。假投资是近年来非常盛行的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常会假冒名人，在网络上开设投资课程或是成立投资群组，如果看到标榜短时间低风险就能获得高获利的投资方案，可能是诈骗的陷阱。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江淮县的花坛乡，咱可能想到捌出名过起厝的红砖啊，但是你敢知影，细细蕊啊，真水的万年花，同款是由花坛来的呢？江淮花坛是全台湾上界大的万年花种植区，也是台湾唯一一个无种地却是当产地所在。只不过花坛所生产的是真芳的万年花茶。人哩讲六月万里透蜜香，每年万年花盛产的季节，一蕊搁一蕊盛开的万年花，都亲像世间款，将八卦山脉装扮成热天的世景。由每年的清明到十月，花坛不但有一片白雪雪的花景，花海里面搁有一个搁一个头戴着花笠的彩绘姑娘。虽然这姑娘大部分都已经是做阿嬷，但是因开朗的笑容，虽然
6: 玻璃敲铃器打卡的景点，最美的秘籍搭配着做比网盘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今日去内底，未输敢若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参照家己都是盆中精灵，住伫这东华故事馆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革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明仔全台湾各地好天到济分的天气啊。啊，明仔高温炎热，中昼过了后，同款有对流的发展。不过整体范围减少，温度方面呢，拜五各地拢是高温。明仔啊，除了着大台北、宜兰地区，甲其他的山区局部地渐阵雨以外，其他的所在吼，拢是山区落雨啦。温度方面，明仔各地高温来到33至35度，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甲华人台东、中国的部分呢，拢是迄个温度搁较悬的。那么各地中昼进前紫外线拢偏强啊，容易达到着过量级还是危险级，所以出门爱注意吼。离岛的天气，平湖好天坐云29到31度，金门坐云26到30度，马祖坐云好天25至29度。这间的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天气的部分，啊，讲给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呀，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安排歌曲合作可爱的花蕊吴太太。吴太太的减水人顺又叫来个别填补好成员，大官来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哎呀，上特别请三甲当桂林同又叫赶叫填补好成员，填补功能员，填补清义名目员。桂林市中当兵兵有队友，叫我赶叫田伯和志文、田伯公老文、田伯勇龙文。在咱官庙官队大别情，幸福有叫我赶叫田伯和志文、田伯勇心文。啊，官庙菜市阿边安心有叫我赶叫田伯和志文、田伯过老文。可爱的花蕊。

来，感谢好友来感收听，欢喜就好。这个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网络的世界足复杂，所以吼、哦，咱在长辈时代，你那是学要耍手机啊，耍电脑，千千万万，茫去网络顶面看一挂五四三的人伫遐看呐，足容易去用看古路了没吼。哦这个中华有一个左囡啊，阿伫网络顶面熟悉着一个查甫人。这个左囡啊熟悉着这个查甫人了后啊，啊，讲吼、哦，要叫伊啊投资赚大钱。即卖这个查甫人伫网络顶面透过着网络的熟悉啊。熟悉到抖音顶管的人讲叫伊得爱投资啦，结果这个某人来到着保险公司要贷款三万，即卖保险公司讲啊，你贷款要三万要从啥？讲我要投资啊，三万块投资模型啊，三万块连买一支股票都要够钱，是要投资啥？卡掉底啦！好朋友，这样、哦、投资这个物件是有风险的，这个世间无了一定赚钱的。啊，这个网络顶面跟你讲，阮赚钱的，迄拢是骗人的啦，拢是诈骗。就只要那里网络顶面卡电话，还是讲什么，还是赖，跟你讲阮赚钱的这個，你拢忙去插伊啦。最近哦，我拢定来不时接到一挂不明来历的电话。啊、我来个接起来就随挂灯，伊想要等我甲回灯诶，脏水好行啊！

啊要做事，结果叫一阵棒甲钉。这阿伯啊，啊透早时啊，去因兜的菜园啊种植，这发生伫台中啊，台中清水一个姓蔡阿伯，啊来到菜园啊所在啊，要去迄个所在啊种植。即卖哦，一个去到遐种植，唔知去拿着啥啦，哦，迄棒啊，规阵撞出来，干个钉呢，哦，伊爬去甲弄呢，走到因兜。结果倒伫涂骹，因兜人赶紧叫救护车送到病院，好佳哉无生命危险。伊说吼，普通的蜜蜂较无遐食力的，迄个虎头蜂，你一闻你会起数啊。过我当我走转到厝，那么这个做事人伊个头壳甲面叫蜂定着，定着四位啊。啊，因为定着了后啊，心脏单定伊个无喘气啊，面红个肿啊，最后。迄、那个警方赶紧甲注迄个肾上腺素啊，一个甲注了后啊，送到病院急救，好佳哉，无生命危险。这一定有去人拉着人的胖手还是啥的，啊无可能去讲会发生什么胖来个定的事件。另外那个讲到这个宋氏分段的分吹，宋氏分段的分吹造成着迄个骨髓红啊。伊咧吼用骨髓红啊做外表，啊内底面用宋氏粉团粉吹你甲拍开，宋氏粉团甲落入去，就会当开始输啊，有没有？这个法务部召开着毒品审议委员会啊，决定要从二级的毒品宋氏粉团改升为一级了。这个宋氏粉团吼，也英文名叫做伊托米子。伊托米子，啊这吼、哦，伊个字是照迄个英文字来翻的啦。啊，因为咱要方便叫，所以拢讲我做宋宋氏分段。其实伊个英文名叫做伊托米子，伊托米子，吼、哦。啊，咱个好朋友吼、哦，反正这个毒品起码就是二级要升一级安尼，等行政院公布。那么这个毒品吼、哦，因为方便处置的。爱输吼，一届买着一支，宋氏分段拢会当输三百届，所以真侪少年仔学生啊，拢会去学这个人怪去。即卖吼，这卖毒的人更加要求，伊将宋氏分段电子分吹甲改做用塑胶红啊，啊足高水的红啊，啊改做成着宋氏分段的分吹，有充电的孔，啊有迄个速度的分吹。啊，个有指示灯啊！啊，这吼、哦，伫网络顶面只要那个插迄个糖果啦、一次性啦、辣条、精油、器皿，拢会当，拢会当找着迄款宋氏分段的电子分吹啊！做要想呢，所以吼、哦，这款宋氏分段的电子分吹，甲一见普遍证明讲，宋氏分段食薰的人足济，食这薰毒的人足济。我多啦，啊！有一挂人兼在路，特别去摸着毒品，你嘛无伊个皮条啦，哦，唔忙去摸着迄啦，摸着毒品，你一世人去甲我哩讲真诶，因为这毒品吼，这个物件你只要摸着，就怕呀，你只要摸着就怕呀，哦，所以我伫遮提醒咱遮好朋友，丧失分段啊，这个毒品唔忙去啊摸着。另外那个讲着迄个。另外，那个讲到这个改车、配车，新竹县湖口乡30岁姓王的，这个学多卖改装车的业者，透过通信软体来，伊就开课表为号召啊，号召到各地有兴趣要驾车的车友，小招。来到湖口新丰的所在，三更半夜封路撇车，这件案件严重来危害着民众通行的安全和骑车安宁。那么，这个新竹县的新湖分局啊，联合刑警大队在新竹地区啊，啊布下天罗地网，将这些人全部给杀掉，总共。抓到带头姓王的这个改装

加奥多麦店的头家，啊个其他全部总共九个人，其中有三个是未成年呐。这三个未成年嘛，去予警方抓着。那么因为这三个未成年，伊是属于少年法庭的，所以拄啊将这三个未成年甲送少年法庭侦办了。啊，这个姓王的吼，伊当场炸三块迄个奥多麦车牌，三块。啊！甲两座烟林的车体、烟弹弓，啊！甲一批手机啊！这个姓王的叫人申请受啊禁见，其他的人拢是两万到三万不定交保。啊！这三个少年啊，因为未成年啊，强上少年啊，迄、那个法庭来审理。到目前为止啊，伫全台湾各地。哦，伫新竹的部分呢，抓着迄个改装车体无驾照，啊，加迄个危险驾驶啊，到即卖已经抓着七千件。所以吼、哦，即款警方啊，要大力来抓，要大数据来抓吼，最容易会出状况的，最容易会出问题吼、哦。另外，那个讲到台北市中正区啊。这个台北市中正区落大雨啊！啊，台北市吼、哦、来造成着应变中心，灾害应变中心造成了后，伫迄个下晡三点二十分提升为强化三级的灾害应变中心呢。那么来这边伫个迄个中正区有人传消息来，讲工地工人敢若亲像叫雷公撞着。那么这两名的工人送到台大病院治疗，目前意识是清楚的。你讲讲到到底是讲到身躯，还是讲到倒位？这吼、哦，那你讲讲到当时啊，是人徛伫个边啊，去予个闪电死呐死掉。你啊，真正你讲讲到，可能要挖的机会无悬呐。啊，那无得除非一讲了顺，又穿什么绝缘体？穿好鞋啊，是安怎样转体？啊，那无一般大多数像这啊，卡落去生命拢有危险。台北市迄、那个落雨啊，落足大啊，所以吼、哦、灾害应变中心随接到消息，随时派人去到现场，将着这两个伤患啊，给送到病院治疗。叶林或者冷景天呢？这个冷景天伊。诶，社区内底面有一个某人啊，逐工拢去甲因饲电铃，连续已经去饲四工啊，拢透早天要光的时阵。其实哦，咱兜的电铃啊，伫暗时咧困的时间会当甲电铃禁起来，困醒则甲电铃拍开，因为电铃有开关的啦。电铃有总开关，只要你甲电铃的总开关禁掉就会使啊。这个。冷景天可能较唔知影啦吼，你爱问领导甲你斗电铃诶，因为迄种电铃吼、哦，有迄个一个中控诶箱啊，迄、那个中控箱啊是食电诶，只要电甲禁起来，所有诶电铃拢未改啊，哦，啊，即、這个冷景天伊最近啊，讲有人听到去啊饲电铃呢。啊，逐天拢暗时啊，三更半暝去咧饲啊。啊，饲到第三天的时候，忍耐袂掉，伊端落来看，看讲你咧创啥，那一直搞阮兜饲电铃啦。结果对方哦，该呛讲，啊，无你报警啊，你报警啊。其实这款代志会使报警啦，报警嘛对你来讲是一个较安全的保障啦。因为毕竟警方会当掌握这个人的线索啊，所以应该是爱甲报警较好。啊，阮今天这个人吼、哦，伊的心较软，伊惊讲报警这个人会向掠去啊，是安怎？所以讲吼、哦，伊嘛认为讲这个人应该是头壳有问题啦，啊压力上大，才会出来乌白吃电铃啦，所以选择要原谅伊啦，哦。所以到底伊这个饲电铃这个人是哪样？那安尼一直咧饲电铃，这啊都要去甲查，才会知影吼、
啊，伊着无，伊若无报警的话吼，警方也无拢家己主动去查，一定要有报警才会当查。另外，甲讲到一个查甫人逆向呢，逆向，啊，骑好多摆，叫警方甲查落来。这样代志是安尼哦，伫高雄市啊，啊南阿坑，迄、那个南阿坑分局伫巡逻时阵，经过着南阿坑油枪路时啊，油枪街啊，歹势。油枪街发现到一台小仔奥多麦逆向倒头骑，即卖警察单向前去啊盘查，啊叫用炸落来了后，即、這个骑奥多麦即个人啊，安尼戆神戆神呢，规身躯拢变青光，啊佫讲伊要放尿呢，即卖警察出来去放尿，放尿一个出来单爬起卡笼啊，叫警方啊单对后壁，拢无要走紧。所以走外紧，警察就走外紧，因为食毒嘛，走袂紧啊。走两个就平交喘啊，结果叫警方就甲落个，落个甲讲，警方甲讲你要走去倒，啊伊拢皮皮出，讲话讲袂出来。警方随时啊甲吸毒，结果一个甲吸落去，快筛的结果阳性的反应啊。啊因为这个人食毒跳多摆，学多摆叫警方甲查扣，啊专案依照公共染罪，从伊来甲依上法办。即、这个吊销驾照无当紧，搁再爱关吊销驾照，爱个关啊！而且伊个车个用闸口，即、这个政府哦，即款要推动讲，若食毒开车的人，着爱家伊迄个没收伊个车。即、这个食毒开车吼、哦，也是敲倒摆没收车辆，这会造成着警方的困扰啦。爱甲砸靠伊个车，啊甲看罚偌济钱，卡提钱出来放人，安尼啊，哦安尼较实，安尼较实在啦。哦，你今仔你甲砸靠伊个车，是改迄落，改迄种没收伊个车，啊伊吼、哦，都无法度通去买车，无法度迄落，你会当吼，即台车免甲没收，你当啊甲即台车吼、哦、注销就好啊。把这台车注销了，回家去处理啊，那伊就无伊个皮条啊，哦。那么这阵的案件，警方已经依照毒品危防治条例、公共染罪甲依上法办啊，减少毒品，加少健康啊，和平来远离毒品。二五二五空空，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掏钱控六星卡，来安排条好听歌曲，这首歌曲叫做。叫做三年的古情，哎，这个和声来到着咱的神功药局，这个神功药局各位填报好证员大官的，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哎吼、哦，要点播咱这个林文友，这到底是林文友还是林文社？我唔知伊在写起林文系，啊，到底是友还是社？我唔知。哎呀嘛，无写风或者先生还是小姐，拢无。现在甲写一个林文系，我们点播和林文系来收听了吼。啊，咱这好朋友共同做来收听。这成功有叫两位啦吼，镇定区的公正路口就有成功有叫。啊，小港丰台边的蔡队员嘛是成功有叫。啊，因为刚才写成功有叫，伊无讲你到一个所在买。所以叫两间成功药局，伫小港丰台病院的对面，啊，甲伫个镇镇公正路口，这两间拢是成功了吼。来，好，今日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多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听过时间没有文杰，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00，当然要电话我关机。控六星卡，多谢。

0: 来，听一则啦，广告。
1: 哦，你讲你食啥食啊？未歹，高粱丸哦。
2: 高粱丸啊。
1: 高粱丸你食喏。
2: 我食两项啦。
1: 哦，高粱丸跟好正丸。
2: 啊，参好骨丸。
1: 啊，你是啊？
2: 我咧甲讲三七丸听食。
1: 哦哦哦。
2: 然后迄条拢也无遐多。
1: 哦哦哦。
2: 啊，唔才想讲听你咧讲，唔才讲食食看嘛咧。
1: 哦，啊，食了好吼。
2: 嘿嘿，食了阁袂歹。
1: 好正丸甲高粱丸，那也较会困一吼。
2: 哦。啊，讲我一头壳吼。
1: 哦。
2: 想讲，哎呦，安奈。咱无张无坐，他坐头壳，俺内底咱厝空哩拢人哦。啊，我煞家己着惊讲，俺那煞坐头壳，那煞变安尼，咱厝起来拢无坐虾米哦。
1: 哦哦，空空
2: 啊
1: 咧。
2: 啊，我嘛是听着你咧讲，过哪晚食了袂歹。
1: 哦哦哦，
2: 食了袂歹。
1: 食了袂歹哦，啊，即马头壳啊，较袂像咧空空啊吼。
2: 袂袂。
1: 哦。
2: 咱厝转好去。
1: 哇，你足好足好。啊，我你讲啊，你都爱继续要食食好啊。
2: 诶，继续要食。各地行星。换一罐大罐的三千五的
1: 哦，北港银星的
2: 哦，
1: 安尼哦，银
2: 星就伫阮厝边，
1: 安尼哦，
2: 好。
3: 食了我的产品，食了那好，你讲看卖咧。
2: 哦，我哦，欸、我这个闹退话啦吼，
3: 闹退话，
2: 嘿，啊，常常去咧挂急诊的啦吼。
3: 啊，是安那挂急诊戆哦，啊是安那。
2: 戆，戆啊，个个偏要咋惊咯？
3: 哎呦，
2: 三年啊，
3: 三单哦。
2: 嘿，啊，我去年啊开始听咧节目啊，听噶，哦，头一届我带你买迄个云南白药嘛。
3: 好好好。
2: 啊，云南白药食了。还好啊！我昨昏去年啊，往年啊，有甲你叫这个安老丸呐吼。
3: 哦。
2: 我想讲，什么开足侪钱去啊啦？开啊啊，拢唔知影啦。
3: 哦。
2: 啊！我想讲吼，甲你叫安老丸来食惯，我食两日白，尔都有感觉啦。
3: 哦哦哦哦。
2: 安尼啦，啊吼。
3: 你姐姐有较好势就对啦。
2: 嘿，我姐姐计做好诶，今嘛拢唔免去挂急诊啦。
3: 唔免去急诊啦。
2: 我做姐姐药啊了哦，拢唔免挂急诊咧。
3: 嘿，阿母，你莫怪你后面搞到时报，谢谢哈。
2: 嗯，
3: 哦，谢谢。
0: 头壳痛，头壳戆，乌暗神，有当时啊，我安尼戆戆，甲得爱去挂急诊咧。你看我食得多好。啊，咱的天宝固脑丸这罐吼，你甲买转来吃。这个天宝固脑丸，伊内底面有西藏红花啊，啊甲天麻的成分。迄、那个西藏红花有活血作用，也当帮助咱的血路循环活化。啊，天麻会当治疗头壳痛。啊，迄、那个暗时啊困未去，心神未定静。所以咱的好朋友，你也是花果花落花果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了高，血有血代上过了重，天宝固脑丸你甲买转来吃，帮助咱的血路循环活化。迄、那个血路循环啊好，血压就会当正常。天宝固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晕眩，精神恍惚啦，注意力袂集中，歹困歹落眠，天宝固脑丸。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讲，该放放该停停啊！迄、那个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脚寒汗水水清水脚气，放了白了气泡走了险，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全油。天宝养龙丸，迄、那个高料出了头，闪了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闪了，你阿姐紧到闪出来，捏料捏袂掉。天宝养龙丸。啊！那迄个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尿，放过来变诶天宝养龙丸。天宝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板硬到闪着，到转着，人个五股老道救救较紧，行路安尼逼逼逼逼，死死算算，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迄、那个过去骨头歹，叫削断去，骨浆碎，生无起来。今仔时势生长过程个当中，迄、那个生长痛。有哩，咱朋友生囡仔生了，过来做无好势，经年期一个高，引起骨一个受伤，长辈许多年纪有啊退化性个关节炎，熬酸熬痛，食天宝火正丸。 天宝清医明目丸，这款专门咧甲咱顾眼底，治疗着你诶目睭青、目睭盲、目酸涩、点擦眼睛、红肿、疼大眼。目睭晒过老老，目睭单黏着白白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有条烂三疤，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的喇叭油，青着风的喇叭油，暗时啊看无夜盲症，天宝清医明目丸，这款专门咧甲咱顾眼底，啊要治好着咱的目睭症，吃天宝清医明目丸就好。来安排了好听歌曲了，咱的节目接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就好听歌曲，或者何必留恋。何不留恋就挂起咱的苏太太，在咱生活高站边何太友，叫我要填报好证文，甲咱交代点报要收听挂起星期好三哥对面庆丰药局，我要填报好证文，填报光南湾，填报青叶边湾，电路书，最后来听这首《何必留恋》。

0: 中华一个议员或者江心一方，伊名本名或者心一方啊。啊，伊叫江昭仪，江昭仪是立法委员。啊，所以伊叫江昭仪做某的时阵，伊他因人的姓，所以伊的名叫做江心一方。这个江心一方甲迄个江昭仪两个翁仔某长期伫顶上啊，见。有真深的人脉，有建立着真深的人脉。啊，这个江昭仪伊嘛长期伫咧电商的政坛嘛非常的活泼，所以这两个翁仔某伫电商的政坛算有呐有经营真久深经啦。啊，这个江昭仪一方哦，伊叫人掠着讲伊长期利用人头诈领助理费。先跟咱好朋友讲一下，诈领助理费这块不一定大件拢会成事哦。我先跟咱报告的是讲，近目前只是有掌握伊的证据，但是未来的判有罪无？无一定，无一定啦。哦，唔知影就对。那么伊江心一方，伊哦有叫到因来对面的人啊。啊，用着不实的名义申报着助理费的补助。这个江昭仪吼，伊现主席无咧做立委啊，爱伫个出国当中，伊嘛是向立委啊，迄、那个人头的助理。那么这阵的案件，江昭仪一方去予人依照诈领费、诈领助理费487万，改求处9年6个月徒刑了。那么这个高尼的各位是检察官求出的多刑，啊，伊现主席是去用收啊。那么已经去用收啊了各位啊。啊，即卖吼，得伊要个收啊，还是唔收啊？当然得爱个等法官来裁定啊。后来法官认为讲，伊的这个伊的罪证明确啊，哦，所以吼。单个加延长收啊两个月，所以即届啊，即、這个政坛的老将，一旦看守所过五日制，哦，啊五日制过两个月后，那个延长收啊，一连中秋嘛，袂当倒转来，吼、哦。所以这诈领助理费的部分呢、啊，嘛是一寡这边代表上头听的部分。伊这个助理费吼，得爱透过迄个管政府拨入伊个助理个口袋内面。啊，即卖有一个足头壳听的，就是讲，我这个助理是有咧甲我倒卡就做行块助理，但是伊吼无口袋。这个政治人物上头壳听的，就是伊想要使用这个人来做伊个助理，但是这个人。伊袂当甲钱拨了口子来滴，因为伊个迄个口子，就是伊个信用有起价啊，有可能伊个口子会去予人，伊个口子会去予人甲钱汇入去口子来滴，伊个钱就去用查封去。所以真侪人都要必须用人头来领钱了，卡甲钱这条钱互这个某人，这是足头壳疼的代志，因为因政府规定是，我一定爱。借人的口舌，借人做助理，借人领钱啊！啊，这就是头壳疼的所在。所以，伊的助理费到底是不是诈领去，或者是有甲这条助理费发落别的人，这咱唔知啊。哦，所以我讲的这个物件就是爱查嘛，爱查。啊，所以这做头壳疼。我现在头拄啊见面，我就讲助理费这个物件足头壳疼啊。因为毕竟伊就是那真正伊的按这人头领的助理费领互别个助理使用，安尼啊，比如讲今仔日这个阿炮啊，爱的这个裤啊足色，还是讲伊替咧走摊寻人头色，但是伊的信用气格是安那，信用气格不一定是歹人啊。就比如讲伊去替人做报啦，是讲伊有啥物代志啊，得有卡着，袂当把钱汇入伊的口袋内底。这有足侪麻烦的所在啦，啊，这无就是爱靠人工因修法啦。 就是爱修法，啊，那无就是迄、那个，得爱教官来，安尼都有可能有一挂人，得爱用领现金的方式，啊，领现金也袂当回领现金嘛，所以啊，这做多的就对啦。为了总共一句哦，喜欢确定到时阵得看法官那判，啊，现在目前这个再多的修啊，公司说单的吼，啊伊，迄、那个。将要甲伊伊个查囡仔朋友啊分开，这代志是安尼吼。佮用一个细蛋呢，啊伊有一个查囡仔朋友，阿、啊、袂是男女朋友诶。一般诶男女朋友看男朋友女朋友是无共款诶吼。那么这个简单讲，就是一个朋友爱是查某安尼就对啊。啊，即卖哦，老陈诶啊，改即个查某诶朋友，即、這个号做阿敏啊。即、這个阿敏啊，甲老陈诶两个人小小来到着酒餐厅食饭啊。啊，即卖食饭了，又有啉酒。啊，即卖啉酒吼、哦，即、這个查囡仔去，即、這个查囡仔阿敏啊，去老陈诶引导吼，啊休困，希望讲会早时啊，较酒较提神才离开啊。结果，伊即摆哦，去到老陈的引导的时，即、这个老陈的啉酒啉了无够开，那个继续啉呢。啊，面来想讲我的朋友唔要紧，那就继续啉。叫者啉到天要光四点外啦，四点外，即、这个阿面来要离开，即、这个老陈的那个送伊离开。结果吼、哦，伊讲真唔甘啦，啊两个人同我烂嘞。老陈的一个阿敏啊，烂的时阵啊，开始拄啊摸伊脚掌皮，摸伊的胸部，佮用手指头啊，伸入伊的内裤，解两入伊的心内底，解性侵害。这个昨天啊，去学阿敏啊，去学这个老陈的解性侵害了后啊，好个，刷落去啊，拄啊报案。这个报案了后，警方伫这个昨天啊，解送去病院啊来做。这款检查的时阵吼，结果医生一个甲检查这个查囡仔的内裤有这个查甫的 DNA， 有这个老陈的 DNA。这阵的案件，老陈的无承认嘛未使啊，所以坦白承认了后，摕35万甲阿敏啊达成和解。所以吼、哦，法官该判刑一当无变，但是吼、哦、会缓刑3年啊。Hello。酒若食落去吼，啥物出头就来啊！好好人唔做，啊！着酒食落去的，啥物出头拢招来。另外，来个讲到一个中华的查囡仔，伫网络顶面熟悉到一个查甫人呢，这个查甫人叫阿叔啊。那么，这个阿叔啊，甲到这个查囡仔两个人伫网络顶面熟悉啊，熟悉了后，这个阿叔啊，甲这个查囡仔讲吼，伊啊。会当介安那趁钱啦，安那样有诶无诶命啊吧，变出头了对了。啊，因为这个昨天啊两个人吼、哦、熟悉，甲这个阿叔啊熟悉了后，这个阿叔啊改讲吼，咱两个人临工啊要结婚啦，啥话好啊就讲伊哦，咱要甲你当作女朋友安尼看待啦。啊，两个人吼、哦、啊感情要升温，咱两个感情若要升温，你着爱翕一寡吼、哦，你烫不脱影片互我。叫这个王查囡啊，真正改坑不提影片录影传给阿叔啊。这个阿叔啊，摕到这录影的镜头了后啊，随时甲这个查囡啊讲哦，我最近吼、哦、网络无稳定，需要买点数开档吼，户外网络有稳定，拜托这个查囡啊去买这个网卡，买过来改哦，买过来改。啊，买过来改了后，这个查囡仔要甲收钱，拢收无啦。这个查囡仔甲讲，啊，我就无钱啊，你无我钱要买啥？结果这个查甫的阿叔啊，当变面啦，甲讲你若无要我钱，我就要甲你的影片，甲你捞上市面上啦。那么这件案件，这个查囡仔惊到，当要摕14万交对方啊，对方派一个布隆公的来领钱啊，这个布隆公的做黄河好的。这个黄河好来到现场，把这个查囡仔领钱的时阵呢，这个阿敏啊，钱一个提予对方的时，警方就把这个老黄的给抓到。老黄的抓到了后，警方将伊依照着洗钱防治法，甲强化的罪名，将着这个嫌疑人甲判刑10个月，并科罚金5万块。 所以网络顶面吼，迄五四三不能讲的作者，所以呐吼，忙后边去干一寡五四三的人家砍呐，砍迄无意义哈。2525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系空六星卡，广告。
1: 你吃什么吃得很好？
2: 吃天
1: 宝永龙丸，
2: 跟
1: 吃果丹丸。你吃永龙丸跟天宝果丹丸就对啦。你永龙丸是在吃什么？
2: 永龙丸是吃都直接要放尿啊，放无啊。
1: 好，直接要放尿，放无尿。
2: 你要医生注射，吃的我就无去注射。
1: 只要放尿较大包无？
2: 有啊，
1: 有
2: 放尿未酸啊啦，你有好就有好。
1: 你真好真好，天宝果丹丸呢？
2: 天宝果丹丸都拢在健康拢支持着你啊。
1: 支持着。
2: 未困着啊，拢忙忙个。哈哈
1: 哈。即摆咧？
2: 即摆就较袂啊，忙啊。健康
1: 较
2: 袂
1: 遐紧
2: 啦。好啊，今麦安怎咧？我今麦拢食，你着全部要拢完咯。
1: 够难完嘿。会
2: 再食康巴啦
1: 吼。哦，用两碗食康巴对。
2: 全部够难完哦。哦。拢迄个食饱再食啦，啊，拢自己食一点啦，拢一摆食十粒啦。
1: 好安尼哦。
2: 对啦，今麦一摆食，自己食一点食一点啊哩。
1: 无啦。
2: 食十粒啦。
1: 你今麦应该甲改吼，改一天食两摆吼，啊，食六粒。
2: 食六粒。
1: 一
2: 摆
1: 食两粒，对，安尼啊食两摆哈，
2: 哦，
1: 对对啊，即摆食好啊，即摆就安尼甲改哈，啊你拢去倒啊关？
2: 我咧拢上来啊，好
1: 关。哦，拢家己安尼上来，家己关一下。
0: 食我咧天宝永龙丸，食个效果真好。哎，那食好去吼，都爱食一个保养。天宝公司的产品吼，大部分呐。拢是一盖食八粒啦，啊照三顿食。啊，这个天宝永龙丸嘛，烧香照三顿康巴食八粒。啊，你若食好的了，要食保养，就是减半，减一半就是剩早唔食六粒，安尼保养。因为咱人的腰子吼，一直会歹去，年久月轻的用歹去，无论你身体外用啦。都腰子的功能一定若无保养的用歹去，所以好朋友，你若放尿未顺时的这，啊放出来尿吼，安尼作落，啊顶管有一层泡油咪咪，迄、那个泡真油，啊咧刷盖板，迄就是咱的腰子的功能已经有问题啊。啊你若放尿的时阵吼，偏起来迄尿足臭尿香呐，迄就是腰子的功能歹。我、哦、啊你若是讲哦，迄、那个。袂当安尼一步咧安头放甲煞，还是讲你放了会白了，还是讲哦做红色，加上地心地安尼，吼、哦，迄拢咱的药师的功能拢无好。天宝永龙丸你甲买转来食，啊，高尿出来头，闪尿尾，坎加扫，拍加球出来闪尿，脚寒汗水水正对家去，天宝永龙丸。啊，那迄个暗时咧困起来，起来放尿放过来变咧，天宝永龙丸。啊！那天宝过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正，卡手的麻血也未关，吃天宝过脑丸。习惯性咧，透过听，旧年冬季透过听，透过讲，我暗频精神丰富来注意来未集中，吃天宝过脑丸。暗时也未困，是冬季失眠，歹困歹落眠，困未好势，困未舒适。啊，困起头安尼戆车车，头壳咧我暗频，耳康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这。哦，咱的天宝果脑丸你甲买转来吃，帮助着咱的血路循环活化，血路循环啊好，血压就会当正常啊。啊，那天宝好正丸呐，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迄、那个骨长骨精脆，老是过头侪，啊骨头含烧怕，不三时就咧牙酸痛。天宝好正丸专门甲咱锁源头，源头甲你锁咧，互你骨长骨精脆，袂个再不断的流失。这个再给你补充骨浆骨精，做你骨头的定的药。啊，刷落去，佮给你正筋串骨来拍通着你的气脉，你的酸痛症、筋络病拢综合。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就软脚、弯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较紧。行路安尼，比比别别，细细算算，行路徛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诶，天宝好正丸。 啊，那是咱的天宝镇少善，清溪化痰，润喉治嗽，古里嗽、黑骨酸嗽、咳咳嗽、咳咳嗽，天宝镇少善。哦，连嗽的嗽，含痰嗽，今仔连黑白的嗽，老人咳咳嗽，食薰薰嗽，食冰冰嗽，感冒感冒嗽，天宝镇少善，清溪化痰，润喉治嗽，天宝镇少善。啊，那云南白药啊，迄、那个多香这香龟康老会吹破那好听。胃破肝、胃溃疡、胃出血，云南白药，天宝为你好，胃闷闷肚肚，一下生胃酸过多，消化不良。还有其咱这个明仔载五日节，真侪人拢有食肉粽。啊，你若胃较无好的朋友啊，啊，你若是要来啊，甲咱顾胃，啊，咱的天宝为你好，是上盖好，顾胃上盖好，除了胃病，天宝为你好。2525，再来买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六星卡，时间袂当向天照。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各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0: 各位朋友，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永靖永远靖平，永远平安无分争。这里敢若听地名，都让人感觉真感动的所在。这里百多年前，永靖第一大姓陈氏家族，是为广东渡海来台客家的祖先。经过几下摆和本地葫芦人相拍冤家了后，集中伫咧江淮永靖甲博新，为了和葫芦人和平相处，永靖客家人主动葫芦化，慢慢啊放弃因的母语，因为自细汉就讲葫芦话，有真侪人大汉了后才知影讲家己原来是客家人。伫咧生活上、语言上，永靖已经彻底闽南化了，可能就是因为安尼。永靖发展出真独特的永靖腔，有永的尾音拢发成 n， 外地人都时常有永靖人来讲话，永靖加变连连点点，听起来虽然有淡薄啊无关系，确实是充满着永靖在地味的特色。全台湾的水果仔，三娘是第一的永靖，一直是农业研发的重要据点。日据时代，台湾唯一的老朽的市场也设立了永靖。有一句永靖的歌谣的讲：“种老花，烧砖性，槟榔树拿银票。”永靖人靠着老朽来致富，浪费存款的金额也不管大家就全江华第一。历史学家林兴都到永靖做调查时阵，伊把俄罗永靖是台湾。
2: 超过百年历史，在日据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古船啊，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以外，还佫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人啦，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的长辈时代，手面探家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家无三气闲，准开领导来邀收听，有着望你看成的喊万金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长征人，感恩啦，
1: 谢谢啦。
0: 哇，真感谢啦吼，咱我来讲一个这吼、個。咱这个大姊啊，住伫这个台北，吼、哦，啊，伊顶两工啊，伊正卡电话予咱啦，因为咱顶两工咱就推出一项物件吼，迄、哦那个过油车的，
1: 嗯，
0: 吼、哦，伊去迄去嘛，即嘛嘛无回啦，吼、哦，咱诶本来咱是要做两工，其实我迄工推出哩机，只过油车的迄机啊，我原本要做两工至三工啦。啊，结果啊，做了过当工，阮小姐讲叫我袂使阁讲啊，我阿钱啊，无啊，我讲有可能，暗时来袂少，伊讲无唔对，但是吼、哦，这就是敢那讲进前有买着的，拢来买，拢买为了买两三大组啦吼、哦，啊，钱啊，真好用，人这个台北这个老大姐甲我讲啊，伊讲啊，伊就是有那巴肚足够疼，啊，去检查。医生讲你有像你发炎，啊，人伊食了，伊就开始听医生的建议啦。吼，我听你讲，保养品就保养品，迄个咱人有病一定爱看医生。伊讲伊虽然做好保养，但是伊若有啥物问题，一定会去找医生。我讲这是正版的正讲的方法，哦，正讲的方法。哦，咱人有当时啊，讲人咧艰苦来西药房摕一下便药啊，你食。
1: 对啊，
0: 这是拢其实我跟你讲啦吼，这是拢错误的观念啦。
1: 古早
0: 的
1: 观念，
0: 药啊吼，药啊，就是药啊，一定来。即卖以即卖健康观念，就是讲我有病，我一定要来看医生。啊，摕什么药啊，当来吃，医生会开药咱吃。啊，古早时啊，那会去摕便药啊，你知道？因为古早医生无方便啦。真正诊所无方便，你像我，你讲我囡仔时阵善良男未堪要去有诊，我会当甲你讲一句足实在啦。咱只长辈时代阿公甲你讲一句看呀，你食个，你已经七八十岁、八九十岁，包括含我这同款六十几岁人吼，那住哩较山区、较田庄诶，我讲一句看有影无影？较早诶人要去诊所找一个有牌的医生看。唔是一般的人有才去看的啦，我讲安尼看有影无影啦？就是讲恁的砖头内底啊，阮遮我较自来，阮遮有一间诊所，你有才去看无？我问你啦，自来卖讲啦，自来人我较无了解啦，那参政人就对啦。你讲恁遐有诊所，你有才去看无啦？一般我所在。要去病院和医生看的，拢是安怎？拢是高不离三种啊呐！哦，我著较早我所在，阮枕头啦、全拢要中毒啦。
1: 嗯，
0: 啊，中毒就是爱去洗肠嘛。我爱洗肠，咱是唔知啦，咱是唔捌啦吼。啊，你只好送去有牌医生遐啦，无拢总无可能啦。脚肠无啊多，身躯有啥大毛病，一定爱开刀的，才有去大间病院。骨头肠要爱去大病院，无绝对无可能啦。哦，阮较早囡仔时阵啊，讲一句话歹听的，就是拢伫，哦，较早那参政人拢知啦，拢伫西药房咧住下样啦。哦，啊，即卖西药房哦，你要开一间西药房，你一定要有一个有牌药剂师伫内底，你才会使开西药房哦。较早唔是啊。较早无药剂师嘛，再开西药房，恁倒有钱多，啊，你爱捌，爱聊啊捌。啊，所以啊，较早的人你注射，你就无法度啊。后、哦、来，哦，所以较早的人实在是无遐简单看医生啦。吼、哦，啊，人这老大姊对你讲，讲伊本来巴肚疼疼嘛，那、医生就是讲你。

0: 来你讲种啊，医生无开药你食，伊讲医生有甲讲叫伊改变食食的方法，看卖啊，过来检查啦吼。了后啊，伊听到咱这支膏药酒的好以后，这支啊，我还讲台湾无第二支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的啦，吼、哦。伊从啊开始食，食食，我还讲你讲过来，就买啊，搁买。伊甲我讲，食一包够两行，我讲够对两行。伊个糖分啊，糖分啊，降落来拢是一百。啊，那开款的吼，伊讲安尼几个月啊去验一遍哦。我讲你食这支物件食偌久啊？伊讲食要两年啊。自然开始推出，伊就开始食。伊讲哦，伊讲伊安尼食，安尼食吼，安尼检查检查，尾啊有食了后，开始拢只好列100.5。伊讲第一人有食。我的糖分足好势，我讲对，因为你的药效还未害，你的药效无害，所以你的药效是较年岁侪啊，可能这个做啥？一个啊做就是咱咧讲啊，讲年岁侪啊，咱的新陈代谢拢较慢啊，
1: 吼，
0: 爱较慢啊，所以你会变体温会较悬，啊，你的药效个。制造胰岛素嘛，未富
1: 啊，制
0: 造未高，
1: 对啊。
0: 啊，拄啊食即组类了，开始你的活化，你的要求，对不对？啊，要求胰岛素开始做了会正常，你就伊讲，伊讲对啊，伊讲因两项啊，互伊的甜分恢复正常，
1: 嗯，
0: 吼、哦，甜分恢复正常。伊无咧食药啊，伊毋是糖尿病哦，伊是迄阵医生讲你已经足惯啊，你爱注意啊。后来，伊个要求不时发炎，人伊讲开始食了后，伊囡仔拢三个月，较慢四个月，因个囝还是无论因查囝会再去病院吼，再去个检验所专门的检验，专业的检验，甲验伊个身体。伊讲吼，尾下来含要求都拢唔捌去发炎，袂讲即类物件爱食。啊，我是安那讲，国内头加一支，迄拢唔免操蛋，你听无？你拢会当去。迄阵我会去国科会嘛，咱的国科会啊嘛哩报纸也捌看过，台湾足厉害，含一个赤查某草啊，后在研究家来顾咱的药草，吼、哦，互咱糖尿病的人来食，这个会当改，会当互这糖分未够，哎呀，做啥？胰岛素活化了，会当控制咱人的糖甜分，足好用的物件啊！都无啊，吼、哦、都无 啊， 啊！我是想要甲你讲这呢、個，来你注意听啊。咱这长辈时代，恁注意听啊！嘿，我来讲药草，真正爱足注意啊。国内真正有在国药草的保养品足少的少啦，吼、哦！要像阮遐杂种的足少的啦。我这除了我咧买以外，你真正爱去外国买啦。这拢外销国外的物件啦。好来，啊，我今麦来甲咱这爸母啊讲一项，恁注意听下、啊。这一个查囡仔才30几岁啊！吼、哦，伊伫迄队呢，伊伫亚洲大学，这个算囡查囡仔人算安尼算感觉性足悬的啦。吼、哦，恁注意听，伊伫亚洲大学呼吸病院啊去检查，伊是安去检查30几岁，一个查囡仔吼，去年底因为肚痛，但阿肚痛的后、哦。看感觉性无悬，因阿巴肚痛，那当作膀胱巴胀闹塞啊，无就是。就是胃的艰苦呀，
1: 哎，伊拢做胃，
0: 一般人拢会当做安尼呀。结果伊巴肚痛，伊赶紧嘞，走去看病，去亚洲病院啊，亚洲大学附设的病院，一般外科去看，去检查。结果好加在伊感觉新冠呢，拄啊你听伊就随去检查，检查发现着啥，伊竟然去着癌王啦。
1: 哎呦，
0: 阿蒙啥？你敢知影？保证无救的，这唔是阿红你甲你讲，你拢会使网络甲查看有救还无救？啥物你知唔知？药草，药草噶？啊，你会听一个讲，伊的人生才30几岁啊，甲遮来无效益啊，
1: 无效
0: 益，无效益啊，
1: 够恐怖
0: 啊！伊话要烦，伊话要烦恼死，好、哦，所以啊。结果你检查出来，伊就癌亡啦吼！这今仔日的报纸新闻刊出来，这个亚洲大学，这是去亚洲大学开刀的，啊亚洲大学甲检查出来，吼、哦、啊，所以这含咱大家分享，伊钓到的叫做啥呢？离腰翘头啊，头啊遐，头部遐生出罕见的。

0: 不笑，迄、那个固态，迄、那个固态就是敢那讲定的就对了，固态哈，固态为零头的，为零头增的蒸馏了，哦，胰脏固态为乳头状肿瘤了。就是假零头就对了，那零头安尼对了吼。
1: 假零头。
0: 吼，何伊安尼啊，惊到要死啊！大刚安尼目屎流，目屎滴。啊，为着要避免这个肿瘤继续扩大，会大嘛吼？啊，甚至你爱知哦，癌就是会大，佮兼会转移。啊，医生打开始发现呢，所以你医生的建议之下，无法度啊嘛，你无法度。无啊，倒一款的时候，你就是爱赶紧去开刀，伊总爱赶紧去哦，迄个接受，即伊用伊即敢那用健保的方法的达文西哦，迄、那个机器人的手手臂啊，什么保留幽门会普术手术啦、啊，啊，做 PPPD 啊，哦，而且骨力科做一遍，瑞加福瑞加做，哎呀，做啥，哎。
1: 回诊，
0: 啊，瑞加开刀，哦，这个要求固态为迄、那个假零为就是假啦吼，假零头状的迄、那个竞争啊，的肿瘤啊，讲足少的少啦，吼、哦，足少的少，啊，这个早啊检查到的时阵啊。伊巴肚你听呀哦，顶巴肚你拢爱注意听哦，顶巴肚你听，伊是去年去检查发觉到的吼，啊，去年就甲开刀啊，医生甲讲腰椎癌，互伊做无法度接受讲伊掉癌的下一个信息啦吼，啊是好加在哦，这个亚洲大学附属病院一般外科的副院长啊，这个副院长叶俊杰你讲。这个患者掉掉这个腰椎癌、零头症的腰椎癌了后吼，啊，伊有咧甲检查啊，回诊，甲看，好甲在日头啊遐，吼、哦，这做危险哦，因为爱赶紧治疗，因为伊拄啊咧肿瘤啊，拄啊咧对腰椎的头部边啊，拄啊含啥物做伙十二指肠、胆管甲重疗会更拢肿瘤啊啦，哦，拢肿瘤啊。哦，啊，这个医生啊，你甲讲，伊甲检查来讲，你这吼、哦，尽量阿未转移，当阿开始啊，阿未转移啦，
1: 算，
0: 哦，阿未转移，
1: 算
0: 引起的，嘿，阿未去甲淋巴，拢阿未去甲淋巴，唔免规个腰球拢切掉啦，哦，唔免规个腰球咧切掉，哦，所以伊讲你趁即卖吼，那袂要紧，所以伊赶紧甲切除，哦啊。手术了，伊讲好加载，加即卖，去年十月开刀，加即卖安尼吼，你甲看，讲迄个拢无发见到伊淋巴结转移啦，啊，恢复情况足好个。好、哦，所以咱有当时啊，吼，咱即个长辈时代，阿芳甲恁讲，恁若有当时啊，巴肚疼，哦，巴肚疼，顶巴肚你疼，拢爱做注意个，咱人吼。唔通替己当下做啦哈，有啥物毛病爱赶紧去看医生啦。好、哦、啊，你若顶巴肚你疼嘿，你的巴肚你疼，疼了，佫兼会老，会去老。老的时阵你爱注意哦，这是阿峰良心甲你建议啦。我来讲，我去问足侪医生拢甲我讲一句话，你若顶巴肚你疼。哦，上腹部哦，因为咱人啊，巴肚疼是离较下底巴，你若老的，食歹巴肚是较下底嘛，较下下腹部啦，较下底巴肚，啊，那离咱的胃这搭咧疼，你疼，佮兼你会老，你爱注意看，你老完了，你水莫水冲啊，拢爱发老疼去看麦，看你老出来，顶头铺一层油啊。那普及牛代表的要求出问题啊！有人讲啊，敢唔真正有影？我真正有影。是啊，那你老，你的要求那，一出问题，你的老的时，是啊，那敢甲你保证你的要求的发量？因为我讲要求那你发量未制造上一种叫做脂肪的分解酶，伊无啊多释放迄个物件。吼、哦，无法度消耗你的物件，所以你流出来，迄、那个油无分解掉顶头，你大便出来了会浮在水顶头。安尼你看了看有啊？吼、哦，安尼知无？吼、哦，这是今仔日阿峰甲你分享，你话讲， 即卖有手癌，咱较早是排无着名、哦，无哩十名癌症，也无排哩十名来哦，较早、哦。敢若今年开始，旧年开始，有手癌已经排入卖哩十名内底啊！你看有恐怖无？安尼，你就听，伊的发生率已经排哩十名内底啊！所以我希望讲咱即个爸母啊，吼，保养一下，真正爱保养。咱即卖人唔含较早无同啊，较早人讲我身体安怎免啥物保养无要紧，即卖人无保养袂使，是安那？因为你即卖食太济，你看袂到的毒，迄个毒害你身体物件啦。哦，你食的糖，那你看水手杯惊死人。
1: 即卖食死，
0: 迄、那个真是腰受骨。
1: 即卖食死不比较早啦。
0: 较早阮做囡仔时阵啦，那芋饼糖食了算作小白啊啦。
1: 啊，食死不比较早。
0: 啊，较早芋饼。
1: 较早食是
0: 较
1: 天然
0: 啦。较早芋饼，阮阿爸嘛捌卖过芋饼啊。较早是叫做炒饼，用炒。
1: 对啊。
0: 炒甲做好食了，这样人较无化物件。哦，即个南一挂迄啥，较早湖边嘛是，较早湖边无人像即卖安尼啦。你甲看即卖啊，鸟会惊死人，真正。所以
1: 哦，若无食，你又袂爱食。啊，为着要做生意，为着要开口味口，哎呦，啊，逐项参加讲，咱你食的人煞变讲，哇，食的，你食的入去，歹排排袂出来，较歹排。
0: 过来，他即卖炸鸡规大堆，较早跳一炸鸡，起来我唔知来呢。较早阮住咧山内，啊，山较贵，又要拖来跳他。啊，其实阮山内嘛无炸鸡啦，跳啥物炸鸡嘛无啊。
1: 有爱家己煎啦。
0: 嘛无，车只都无搞啊，咩？较早的人车只都无搞，佮哪煎？对不对？拢无只。较
1: 早阮遐嘛无你煎咧，我有你煎一挂大料啥啦。
0: 什么的鸡排啦、盐酥鸡啦、阿娘，你看那规大堆。即卖人无阿多啦，但是咱较早的人就是一项歹，就是安那用迄电锅拢阿鲁米，较早煮菜煮三顿拢用阿鲁米，你听无？所以地书着我讲，迄报纸即阵啊一来咧看啥？咱台湾这个也做啥？这个做湿地症老人痴呆绝对会爆发。阿未钓到的，你唔好，你唔好讲阿未啦，我甲即摆八十个、九十个，我都阿未钓到，歹势啊！但是你钓无人知，
1: 你
0: 钓到，我来讲话一个开始吼。你真正听到你家己嘛，他讲我无骗你。
1: 你
0: 看，那个
1: 朋友因妈妈嘛就话听，那么卖讲伊家己认为未钓，连咱家己嘛认为讲。啊，你无可能会钓啦！
0: 哎啦，啊，无法度嘛是钓啦，
1: 太一条不钓啊！
0: 来，咱来欣赏一首歌哈！啊，今仔日咱这个也做啥？昨推出的这今仔日吼，剩16组，啊，等下我正甲你讲是安怎一定爱食。咱来听阿文啊所唱的新闻。

0: 来，这阿文啊所唱的新闻啦，吼，新闻来，咱这长辈时代吼，阿翁来甲你讲一下吼，你敢知影咱人不管男性女性啦，拢同款啦，大家都会啥，大家都会贫血，大家都会贫血。啊，贫血到底有分几种？来，我来讲吼，贫血大约啦吼，阿翁甲你讲的吼，大约分做六种啦吼，六种。啊，对六种呢，来你注意听啊吼。贫血是啥物呢？人啊，人类是诶，人类红血球的寿命就是只要百二天，百二天拄啊只要四个月，一定爱换一遍，爱换一遍吼。期间会不断胎骨换新啦，咱老的红血球会去分解，啊新的就是由着咱的骨髓来制造。那发生了那。发生了制造不符啦，啊老的迄、那个老的红血球已经去用分解掉去啊，啊你都制造无够糖啊，可以用，都会造成贫血，吼、哦、出现贫血。上界接看到的贫血的症状，就头晕、头壳痛、面色的白痴杀、人作个疲劳、体力变歹、作个喘，啊会啥会浮心，会浮心，好来。咱到底咱贫血啦，到底有几种贫血啦？吼，来你注意听好嘿，拢总大约啦吼，阿翁甲恁整理出来，阿强这样甲恁讲，咱的贫血啦，拢总有分做一、两、三、四、五，吼，拢总有六种啦，拢总有六种，啊，其中有一种哦，咱是。食这是无效的，哦，我先甲你讲咧，我未为着赚恁的钱，我白甲恁讲啊。来，一、两、三、四、五，应该是爱六项咧。
1: 六项个一种个是，迄个
0: 伊个啦。拢有六项咧，我会记边迄有六个六大类咧。
1: 对啊。
0: 来，我找一个哈，爱甲恁讲一个吼。对啦，六类啦，啊，一类迄啊做啥物名啊？
1: 一类就是迄
0: 款的。哦，来，我来讲吼，拢总应该是有六种啦，吼。啊，我先甲你讲的吼，这吼，我甲你讲，足侪人拢说啊，未啦，含我无关系啦，我未贫血啦，我唔免去补血啦，查甫查某拢同款啦。
1: 其实每一个人拢会啦，只不过是讲你有严重，无严重。啊，
0: 十波诶，
1: 较少，
0: 拢总
1: 较轻俩，较袂
0: 严重。拢总有六种贫血啦，吼，六种形态。啊，其中有一项是绝对食这绝对无效，吼、哦，我跟你讲吼、哦，来，咱即卖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吼，啊，要安那去断定你贫血呢？来，这俩做第一人叫做欠铁性，欠铁性的贫血是咱台湾上接看，哦，上接看。这个症状就是面，因为咱的面色会安尼。白痴酸，啊人足够喘，啊会浮心，头壳足够晕，啊足够酸，哦，这就是你摄取到铁质，哦，摄取到铁质就好。再来，第二种叫做海洋性的贫血，海洋性的贫血啦，是这种遗传性的贫血啦，台湾差不多6%至8%的人有患到这个海洋性的贫血，好、哦，海洋性的贫血，再来，这海洋性的贫血咯，过来就是啥呢？恶性的贫血，吼，啥物叫做恶性的贫血呢？恶性的贫血啊，您注意听好嘿，伊是一种基红血球无细胞的贫血。恶性的贫血是一种专有的名词啦，毋是指着这个恶性的贫血，毋是表示讲你严重的贫血，还是治疗做歹治疗的贫血啦。伊这吼、哦，来你注意听，症状就是定指头哈、啊，会发红发啊，那光光金金细细就对啦，啊会疼会烧，真容易伫40岁以上的族群，因为胃的分泌会随着时间增加，啊会加会减，吼、哦、来导致了肠啊吸到吸。迄个肠啊，胃道吸收维他命 B12 的功能变歹，输掉红血球的过量。来，我来讲吼，阿峰就是恶性的贫血。我指他指啊，咱家己，咱你，我咧甲恁讲，恁注意听咧哦嘿。你家通你的指， 放出来，你也看到字头这个啊，安尼金金
1: 字尾啦，
0: 字尾啦，你一下下字头，加了对啦，
1: 对啦，
0: 哎，有人讲字尾讲字头，啊，你也感觉会疼，爱是烧烧，这就是恶性的病咧，我都是会安尼，所以我自恁，你看我这个。咱做推出这个产品啊，四五个月无推出啦，因为我家己拢工作侪，哦，我一工拢啉一罐，这个竞争都会卖，哦，这个竞争都会卖来，哦，所以你会记念恶性的病例安尼看，后、哦、来过来幽血型的病例，啥物叫做幽血型的病例呢？咱捌听过蚕豆症，蚕豆症你捌听爱无？蚕豆症啊，蚕豆症啊。应该拢会叫做蚕豆症嘛，是一种病例啦，吼，伊是也做幽血型的病例，伊这嘛遗传的一种，就是咱时代人会多爱好时些啊，是体内红血球过早被破坏，吼，就是讲哦，咱的红血球活到120天嘛，伊会超100天就无效益啊，啊无效益，啊就一定爱排泄掉啊，但是你的骨髓你做的速度对不到去下移的速度，安尼你听无？所造成的一种叫做啥？叫做幽血型的病例。安尼咱这长辈时代，安尼听有吼？这个另外吼，幽血型的病例，有人讲做黏多型的病例啦。临床的表现就是讲啊，正常啊，红血素做不负担啊。糖啊，迄俩做啥？去用分解啦。哦，就是你的组会功能较歹，哦，组会功能较歹吼，这叫做幽血型的病例来。哦，拄啊有讲到这个海洋型的病例啦嘛吼，啊，加这个腺体型的这种讲过啊，过来一种叫做过来这种叫做再生不良型的病例。哦，再生啊。不良型的病例是一种骨髓，你听了哦，是咱的骨髓衰竭的疾病，就是咱骨髓内造血细胞异常，使着咱的骨髓无法度制造足量的血液的细胞。啊，你的面色啊，你家己看你的面色会安尼白皙皙，敢那无精神安尼。但是你爱注意听哦，伊无浮，伊袂浮心哦，伊袂心悸就对了。爱是讲足够喘的现象，哦，安尼你听无？哦，所以咱大家拢爱注意听。拄啊，我咧讲你那普心的是啊，做啥物病人呢？哦，普心的叫做腺体型的病人，哦，腺体型的病人伊个普心，哦啊，这个啊做再生不良，这个袂，哦，这个袂哈，哦，这个一种吼，过、哦、来一种。哦，我跟你讲，你注意听海洋性的病例，海洋性的病例啦，啊，做地中海啦，啊，有人讲地中海贫血啦，吼，哦，海洋性、海洋性的病例，啊，有人讲，你若叫医生看，医生讲，啊，你这地中海贫血啦，你就是海洋性的病例，是一种主体温性遗传，这嘛遗传的哦，全台湾可能有6%至8%啦，吼、哦、来。过来再生不良，甲恁讲过啊，哈，来，啊，佫有啥物呢？恶性的病呢，拄啊嘛讲过，幽血型的病呢嘛讲过，安尼，佫有几种啊未讲啊？幽血型、再生、恶性、海洋型，兼，佫有一种叫做失血型，哦，第六种叫失血型。
1: 失血型，
0: 好来，
1: 失血型，你讲就是肝脏脑血嘛？
0: 我来讲系，
1: 就是来血脑血吧？
0: 对，安
1: 尼尔。
0: 我来讲吼，失血型这个啊，你食啥都无效啊，你食啥都无效，就是爱去输血。
1: 输血。
0: 哦，就是讲，哎，你就是讲
1: 啊，肝脑血脑血
0: 啦，吼，还是车的啦，吼，还是开刀啦，吼。啊，规个血全一直流足济土，流无多啊！你都要带，你都要赶紧去输血，后来去输血。
1: 哦，那就是大量，
0: 这个食这就无效。好、来，所以啊，腺体型的贫血、海洋型的贫血、恶性的贫血、再生不良的贫血、幽血型的贫血的人，我来讲，这支绝对你做一遍个吃。哦，啊，啥物人一定爱吃？我来讲吼。 其实大家都爱吃，各有一种人一定爱吃《西游记》的人。
1: 西游记啊，哦，伊较会欠会，较会无。
0: 西游记的人绝对爱吃啊！安尼你听无？哦啊，这几样你家己为人讲，那我唔知道我什么品种，其实啦。变的足济种啦，我都甲你讲，阿峰本身就是啥物款的
1: 咧。你六只个对啊啦，总共是个，你啊，只每一个人拢有吃有变些内容的啊，你唔你无了解变些东西。
0: 阿峰就是恶，迄、那个恶性的变的。哦，啊，我头啊，我嘛唔知呢。啊，家己感觉我的字不是会烧烧，啊，字头啦痛出来话吼，拢安尼金金，安尼金金啦，敢那足。敢那足骨足骨安尼，我就啊，夭寿啊！我这嘛算病的一种啊，我头啊唔相信，你的指头会安尼烧烧，哎，感觉安尼袂样袂样，哎，会擦擦啦。
1: 一般请人家啥，请人讲你食往来去破字意思，
0: 会擦擦你听下无？啊，我讲啊，可能我有这个问题，我怎啊开始食咱这个产品了？哎呦，哎，一天只要一罐这个，你只要甲补充嘞。这个现象就没了、哦、这个现象就没了。咱高雄一个刘大姐、哦、高雄一个刘大姐，她不是面色作败，不是面色作败啊，还没普心、哦哦、她还没普心，她也说奇怪，有人很好贴很好疲劳呢、哦啊、怎么开始吃这个，她说、欸、真正有差呢，这也是一种病的现象、哦啊、医生有当时人都去崩溃了，崩啥这我咱是不知道，但是我来讲，其实咱人年岁多啊，吼，绝对要补充，因为你咱年岁多，就是我捌请教过专业的医生讲，咱年岁多就是讲咱造血功能会较歹，
1: 哦，造
0: 骨髓造血功能会较歹，
1: 啊，
0: 造血功能歹变成你排出去的脱角的，作者一公斤。做甲一公斤，你甲做，你
1: 甲
0: 做只要半公斤尔、
1: 啊，
0: 你永远你都做袂赴啦。
1: 安尼听无？失去一公斤，啊，你补回来补剩半公斤，啊个啊个半公斤用无够，意思同款啦。譬如安尼尔，对哇。
0: 所以咱这长辈时代吼、嗯，你会记了嘿。如果你有阿峰拄啊讲这政策，其实有政策无政策不管，你就是一天甲啉一罐啦。较严重啊，一天甲啉两罐。上济恁两罐，啊有人讲阿峰，我有糖尿病，我伫咧西游记啊，我着糖分，你搁叫我食这遮甜的物，这拢乌做红做，啊搁内底搁含果糖，有人搁拢会讲，啊恁这啥物含果糖？我来讲，所有上好吸收的，就是果糖，含一丝仔落，你吸收这个内底铁质，加做好吸收，我这内底几啊种的，啊我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好嘿，你注意听。你咧西游记人诶，像我咧西游记都未使食水诶物件，歹势哈！我这是叫做千杯浓缩诶物件，几千杯浓缩诶物件哦。所以你咧食，你免烦恼哦。我一罐只十五毛诶
1: 啊！对啊，对不？一个大姐讲，伊之前买一撮食了去啊，讲因囡仔拢冇得食，叫伊靠来个订。我阿姨也讲，我迄囡仔你讲哦。讲啊，迄管阿囝啦，啊，食无一水果去啊！我讲迄浓缩的咧，
0: 我跟你讲吼，是安那做安尼？
1: 浓缩的咧，
0: 我讲是安那做安尼？因为阮了解，只要洗药剂，你的药剂只要你洗人，你绝对欠费，拢唔免收钱，因为药剂是你做花啊，咱的骨髓还骨髓哦，药剂是你做花，你若洗药剂的，你拢会使去问医生啦，你有欠费无？绝对欠费。
1: 其实
0: 绝对欠
1: 袂，唔免该定个药剂，你药剂歹，指数无水的，你就是一定拢会欠血
0: 啦。你唔免惊讲哦，啊，我咧洗药剂啦，我有糖分啦，我敢能食这個？无要紧，我这是千杯、几千杯浓缩的，浓缩甲剩十五毛，一出药镜呀。
1: 对啊。
0: 所以我有去，我有去问过人伊这做这支的中医师哈，我有甲问伊讲，其实你有糖分的人，你一罐。卖一边做啉咖丸，做两解啉，下早是啉一输啦，都暗时佫啉一输啦，安尼就无要紧啦。因为你腰子啦歹的人，腰子功能啦下降的人，你做伙功能就绝对歹，迄就免烧钱。后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是对一种的病例，你敢知啊？唔知，你会使甲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 抗救吼、哦、啊！你若有想要搁加了解一下，阿峰后点钟再去讲一个较详细，互恁听。来，咱来欣赏一个音乐啊！来。

0: 来啊，咱这长辈时代，阿洪先甲你讲剩十六嘛吼，
1: 嗯，对，
0: 拢总剩十六组吼，
1: 对。
0: 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啊，来，你注意听后，咱今仔所推出的这支叫做保证，叫做保证。外销哈，外销日本是排第一名，全国头第一支，迄个干那嘴是做啥？做医疗级的保护的，吼、哦，做医疗级的保护的。你若买过我的保证的人，你就知道，我的干那嘴防有好势无啦？防甲有够好势，因为啊，迄要食落要做咱的血，要生咱的血。哦，诶，物件未使像你咧想诶安尼讲，那有通用，有通食得，个挂怕开全爱啉落，迄款诶拢无合格啦。迄去到日本啦，我阿咧讲，人一声就拍转来啊。你做甲即类物件，阮这啊一定爱用阮特殊诶，用阮迄个特殊诶哦嘿，六角诶四杠，你正四诶起来。哦，六角诶四杠，我来讲，我迄是属于医疗级诶保护，哦，医疗级诶保护。要保护到这个咱内底成分啊，卖去哦安那，卖去哦破坏掉，安尼你听无？来，咱今仔剩最后这几组啦吼，十六组嘛吼，
1: 对啊，
0: 十六组啊，后边买来就爱去等啦啊！来，我内底学做西洋参，吃一个西伯利亚当归食的川芎白术啊，枸杞惠安素。啊，过来就是一种，咱这个啥呢？这俩做，搁一种，咱这俩做啥？哎呀，做食素食的，专门的食的叫，哎俩做体质，叫做葡萄糖酸亚铁。这食哎俩做啥素食的，专门食素食欠袂哩补的，足强的一种体质亚亚铁。好，内底 B2、B6、B1、A 酸。维生素十二拢总甲你放你内底啊，拢甲你放你内底吼。来，咱的保证哦，剩最后十六组啦吼、哦，一届只要一罐，除非你是足严重的人，只好你食两罐啊，啊无拢一罐得啊。卡尾手尾冷的人，为人是因为其实啊，咱妈妈啦吼，卡尾手尾冷十个九个拢欠袂啦，哦欠袂。哦，你暗你呐唔相信啦，哦，阿洪甲你讲一句作实在，你呐暗时你困卡位手位作个冷的人，你困进前一点钟去一边甲啉两罐，甲啉两罐，保证没有你用卡位手位会反烧啊，哦会反烧啊。过来，咱的查囡仔呐每一个来洗吼，咱的孙仔呐，咱的查囡仔每一个来洗，巴肚会疼，
1: 肚胃疼，
0: 你叫伊平常时啉一罐。啉一罐，来洗迄几间卖食啊！嘿，来洗迄几间卖食，
1: 你甲食看卖，比你
0: 食啥物也
1: 够
0: 好
1: 嘛！
0: 来，来，你注意听嘿，咱一盒内底是十罐，啊，我有甲你讲过，一罐是十五毛，哦，我是千杯浓缩的啊，几千杯浓缩的，因为阮知影讲。我去问个老哥，伊讲要做这行时，因都是特别过来加研究，只要有腰子歹的人。油脂哪歹，洗油脂人，你油脂拢袂拢爱用洗油脂啊。迄、那个人十个九个，十一个欠袂啦，卖讲九个。哦，伊讲只要油脂无功能啊，油脂功能歹啊，你绝对欠袂啦。哦，安尼你听无？来，所以啊，我内底是千倍浓缩的十五毛，开啊你开啊，像张姐啊这个，啊恁那遐细罐，人我买五十毛，挂拍几度会使啉啊？我甲讲你啉下就好啦。诶，较少，吼、哦，啊有效无效，我唔爱甲你讲，吼、哦，我这真正是专门咧做外销诶，而且你注意听好嘿，迄内底恁老买着恁就看啊，我迄挂做了，我迄个干阿嘴安尼放了水无，迄真正日本人要求一定爱安尼食，绝对安尼食，你看咱台湾人，不管查甫诶啦、查某诶啦、女性朋友啦。欠血人毛病遐大堆，你讲欠血会造成骨质疏松呢？欠血头壳会晕呢？欠血心脏病会来呢？欠血啥物毛病会对你来？心脑血管血若欠，你也会惊袂紧，所有毛病拢总对你来哈。
1: 有时啦，欠血人佫愈够惊寒。
0: 对，
1: 头壳会晕来晕啦，
0: 吹
1: 到风你头壳变会痛啦。
0: 来，你注意听下嘿。 咱一盒内底有十罐，啊，恁拢爱详细听哦。你退等迄十罐内底，你退出来有无？我一罐一罐摆甲足好势，内底有放十支的树公，你唔好叫我判给你哦。
1: 你若要挑较细只，
0: 较细只，迄树公绝对袂使叫老爷，因为你外口你买着啥物树公拢无在了，食着内底的物件。第一点你插袂落，第二点，迄六角树公迄特殊的。插落了，人咧有一个，伊咧安怎研究咱唔知啦，反正伊顾甲做好势就对。每一盒内底十罐，啊内底有十支树公，咱的优惠价是1380元，哦380元，三盒啊，三盒多少三十罐，三十罐多少偌济？4140，好来，咱买三罐，买三盒。优惠你话这4140嘛吼，优惠你3000块，优惠你3000块啊！电话啦，靠通，同款，吼、哦，同款，厂商送你两盒，我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搁送一盒互你，安尼几盒？买三盒，送三盒无？我正来讲哦，剩16组完都无啊！啊，你唔好讲买啦，我卖，我无迄个问题，你家啉看嘛。拄啊！一个阿姐讲：“阿芳啊，哦，这恁来看热天，身躯不管寒天热天，身躯不时的烧火炉。我唔想来烧，因为你会行嘛，你
1: 会
0: 循环好嘛。你这你做火功能，
1: 你脚气火嘛，较袂吧？
0: 对，你做火功能有起来嘛？我这唔是教你，互你食迄条，食迄条带甲你补咧啊！我这食咧会当甲你帮助你做火生火，佮甲你固油脂、固咱的目睭，互你火你行会紧。”好，你会你行速度会好，咱会啦做够，你心中未皮薄菜。咱会啦做会够，我跟你讲哦，你未不是头家闲，未不是脚尾手尾，你叽叽安尼你听无？啊，未安尼骂，哦，迄种欠未做地的来买三盒，送三盒嘛，多六盒，六盒优惠你3000块。今仔日咱你若有买人，我赶快来提拢送你啥？温泉澡
1: 哦，
0: 好温泉湿布，
1: 治疗湿布真好诶哦。
0: 哦，恁咱
1: 哥讲伊皮肤不好，皮肤白拢洗甲拢好。
0: 咱未记你讲吼，啊，所以恁收着拢会去收着，洗澡收着来
1: 滴滴湿布，
0: 滴滴湿布好甲啥物程度？我甲你讲啦，高雄足侪人靠我送着湿布，啊，讲你滴滴湿布爱控制好势，这唔通袂哦。好，我即卖洗即地洗甲拢掉，我甲你讲湿布好歹，恁会记。你洗了，你甲看下起泡起来，你就知会好还歹啊！你洗到身躯足轻松诶，洗面偌好，你敢知影？
1: 我对皮肤足好诶，人咧大哥讲伊皮肤吼，我洗以后拢无阿公洗起来，效果洗较好。
0: 是安奈好，你敢知道？因为迄是咱管阿娘，咱管阿娘诶温泉水，迄、那个泥浆温泉有无？
1: 泥浆来做啦，
0: 诶，一块湿文。诶，成本足高呢！
1: 足棉诶，
0: 足高呢！
1: 足棉诶，足好势！
0: 足好势，真正足好势！来，细组诶送一袋啊！啊，那大组诶咧，六盒3000，十二盒是2600，十二盒6000诶，阮公司阮当诶，搁特别搁加送两盒互你，啊，你拄啊几盒？14盒，十四盒又你6000块，搁送你两袋湿文啦！我来讲啊，卖较紧诶，我全部几组哦，空八空空九，我讲一干干饮一罐得，因为你像我家己了解，我是阿红家己本身是恶性的病嘛，所以我一干拢饮一罐，我一干拢饮一罐，你的毛病就袂起来。你无法度做伙好，无法度做伙生伙，过袂好势，你就是一干干饮一罐。西药剂的人你唔免惊，有人讲我西药剂袂使食，我都甲你讲我这几千杯内浓缩的，你就一罐啊惊呀，15毛，你透早饮半罐，暗时饮半罐，安尼就好啊。这我拢去研究过啊。后来你不管是你是啥，你注意听好嘿，不管你是恶性的病例。吼、哦，一般的病例，吼、哦，包括不管你是欠滴的、海洋性的、恶性的、再生不良的病例、氧化性的病例，你就一天甲饮一罐啊，比你食啥佫较好。今仔日剩即16组，即16组完了结束，空八空空三一八 控控球，细组的收到就是六盒嘛，细组收到六盒，好啊，送一块温泉湿文，大组的收到就是十四盒，含送的拢总十四盒，吼，因为你六千块去送两块湿文。来，以上广告来，啊，卖电话金额卡哈，卖电话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叫阿翁甲恁拜托，你唔好讲啊！我十波人未欠费，无就未欠费啦，就感觉恁一罐啦。我这个做好事人，我都家己，我家己去煮啊！我若两间无恁哦，这个字头啊，都开始安尼烧烧、烫烫、擦擦，我就阿惨啊！哦，我大家问恁，一天我有当时会记哩，下早时恁阿未记哩，就暗时间恁，我大家绝对拢啉啉一罐。哦，卖咧开玩笑，因为这我来讲哦，欠话画一个饼就饼落啊，我无骗你啊。啊，咱人啊做伙功能歹啊，做伙功能若歹，你的毛病就一直出来了。哦，你的毛病就一直出来，所以咱这爸母啊。咱这中辈时代，买电话金额卡去，买电话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喏，尤其妈妈我来讲，咱这妈妈，我拢家己当做咱阮家己，我家己老母啊同款，哦，我来讲你真正爱食，你真正爱食。叫我所在啦，拢人起来，我都定咧讲起来，我较无了解。我囡仔时阵，我住喺山区内底，真正无几个有十来好啊做回来啦。哦，啊，真侪妈妈拢食了，较早回来做无事，甲老来了，甲老来了，才开始出问题，才开始脚尾手尾冷叽叽啦，开始食有诶无门毛病一直出来，所以咱即个长辈时代。好、哦、准备时段你那边电话爱紧考去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希望说咱这些妈妈爱吃咱这些准备时段这些爸你也爱吃谁爱吃因为我跟你说你不知道你有欠费还是没欠费有当时某一天你若向阳头壳硬起来扁一下倒落我来讲有这个来我讲一句较粗嘴讲这个来去是足万幸啦啊若未去怎啊倒伫遐啊你就害啊你就害啊吼平常时甲啉一罐你家己无感觉你甲啉一罐啊你也甲知影讲啊我就有这个毛病你要啉两罐嘛无要紧啊我是固定啉一罐啦因为啊，我来讲，我这有当时啊，甲工厂停拢爱规半年才有货，所以我有当时啊吼，恁买完了，我家己拢会留剩半年份，我家己伫食，因为我家己本身知影我是恶性的病人，哦啊，所以我一定逐工啉一罐，然后逐工啉一罐，下早时无啉，我暗时嘛爱啉，哦，我未使提性命咧开玩笑，
1: 你唔当我讲查甫个未偏见呢？
0: 查甫个偏见足严重啊，足侪啊！哦，足严重啊，足侪
1: 啊！啊，
0: 我系你讲，这五种偏见，你甲啉一罐就拢总有啊！我甲你讲，这规程规拢爽。
1: 你
0: 家
1: 己本身啦，唔知讲啊，你有欠什么偏见？你过来啉个对啊？
0: 对，
1: 啊你啦，
0: 你老你西游记啦，我讲你绝对爱食，你绝对爱食啊！好来，不管你是欠体型的偏见。海洋性的贫血、恶性的贫血、哦，这个再生不良性的贫血、用血性的贫血，这五种贫血啊，你甲一天甲啉一罐得，吼、哦。啊，第六种贫血叫做失血性的贫血，这都爱输血，哦，这都爱失血，这无多，哦，我先甲你讲下来，买电话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
1: 0800318009
0: 好、哦、咱这十几组完就结束了今天就结束了、嗯哦、全部结束已经嘛都当然很足的啦都当然很足的
1: 他这也当个坑到两年吧
0: 有啦应该是两年、啊哦啊、我跟你说你外面没人吃这个、哦、你像这个这个人我吃都没

彰化县林口第一乡镇科比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着海内外纺织设备以及技术的科比之啦，嘛曾经风行着全世界。这当中是半暝一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花莲广播电台。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黄宜玲所唱的讲什么山明海色啦哈，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来，咱这个台中哈，咱这个五日，咱这个秀珍姐啊哈，你电话即卖有较难旁，你会使电话紧卡去阿华的楼卡哈，你甲恁接哈，啊那即卖来，因为我较无用，哪接啦？无照你讲是，当时爱甲恁斗接一下吼。来啊，咱这长辈时代买电话更加快，因为我后手存六组尔，这点钟存六组，然后买赢啦，这六组那完就无啊吼。来啊，买电话更加快，好嘿，电话更加快吼。因为我来讲啦吼，你唔好定你讲买啦，我无迄个问题啦，我会当甲你讲，我较早我唔捌的时阵啦，我嘛甲你讲，我嘛无这个问题，结果啊。我就是看了这個，来，我甲接一个，来，秀珍姐啊，
1: 喂，
0: 哎，秀珍姐啊，来，你要爱报警？
1: 你要敢是讲说打包的了？
0: 对 对, 對，来，你要大做小做？
1: 我小做等下。
0: 好，好，安尼，拜啦，好不好？
1: 啊，好好好，
0: 拜他，好好好，拜拜拜拜，
1: 谢谢，
0: 拜拜。来，好、哦、啊！恁作者电话啦接未起吼，啊，希望咱这长辈时代，恁若卡起来教养一时啊，吼、哦，教养一时啊，来，啊，有需要电话更加卡好去，0800-318-009，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啊！啊，咱过来欣赏一首歌，阿洪正来甲你教，平日。要安那家己，咱有法度甲检查，吼、哦，咱家己也会用检查，知影讲我这是病例，啊，我这是啥物款的病例，吼、哦，要安那去检查来，吼、哦，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啦，吼、哦，这个我、哦、这个唱歌嘛，就这是一个老师，吼、哦，啊，做伊唱这首叫做《对望的人》啦，吼、哦，这是谭元珠唱，这是谭淑玲，啊，咱即卖听这个老师来唱，啊，做郑元春，抓抓来听伊唱歌，郑淑元老师来。

0: 来对望的人，吼，这是谭淑玲是原主唱啦，吼，啊，拄啊唱这个是一个老师，啊，你听你唱，咱的台语都爱唱安尼啦，迄就唱出来国的字吼，每一句咱知道这句啥物事，
1: 音格格，音格格真正，字格格真准啦。
0: 这为你唱歌都让你甘露两个你呗。
1: 嗯、啊，恁
0: 恁啊，个
1: 听
0: 恁
1: 听较好听，
0: 哎呀、啊，听好听呀、啊，哎呀、啊，我咧听唱歌，
1: 啊，有个人个，
0: 这个
1: 无啥认
0: 真，这个老师咧唱真正有咧听有啦，搁一个人七龙啊，
1: 七龙哦，伊台语嘛打真准，
0: 打足准，
1: 嗯对，
0: 吼、哦。伊真正伊咧唱歌袂暗无？
1: 袂啦，人个一老歌星老一年，迄嘛打真准，迄音。
0: 哦，这真正，
1: 迄音加一，迄字嘛拢加真准。
0: 哦，佫一个老一年啦，
1: 嘿、啊，
0: 老一年伊台语嘛拢加足准的。
1: 对啊。
0: 好、哦、来，所以咱这长辈时代有当时啊听这台语歌吼、哦，真正爱款的。来啊，因为我后手啊存五组啦吼，存五组啊，恁若袂电话哪个卡咧？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这个贫血啊，咱是要安怎去检查呢？哦，实在我来讲，食这啊，无一定爱去。较早我阿伯捌这时，阮母啊，吼，阮母啊，拢去一礼拜去煮一支火虾，啊，迄个拢爱煮火，是无贵啦，迄一支叫哪
1: 五百
0: 吼，一礼拜，
1: 一礼拜五百呢，
0: 啊，有效无？无效。你逐礼拜去煮，
1: 啊，个是无好，唔得逐礼拜去煮。
0: 啊，我来讲哦，你爱注意听哦。你若欠花人，你会骨质疏松足严重哦。
1: 对
0: 哦。哦，这拢爱注意哦嘿。哦，所以我听你讲，你规身躯要顾，我来讲花，无花人就无拢袂叮当啊啦。哦，啊花一定爱做啦，一定爱做，爱做花。做花生花才有效啦，好啦。
1: 你的花该活嘛？
0: 来，咱家己如果感觉咱最近啊体力真歹，啊头壳会晕，会浮心，啊面色安尼白丝刷，吼、哦，你会当进行着家己了解，讲我是不是贫血，我家己钓到的是什么款的贫血啦，吼、哦。首先呐、啊，你徛在咱的镜的头前。边开你目睭的顶头，甲一个顶头，甲下底，诶，边开目睭的下底啦，吼，下底诶面，诶，咧目睭的下底，这个甲边哦开，人诶较早人会用边
1: 咧，诶，
0: 咱即卖人会用边
1: 咧，
0: 诶，你去注意看到你的啥，你的目睭的迄个色，迄、那个色，吼、哦，落来，过来就是边开到咱的嘴唇。内底哦，哦，内底炖啊，
1: 内底，内底炖的内底吧，
0: 对对。看看咱的齿龈呐，
1: 吼，齿患嘛。
0: 嘿，甲咱的嘴唇，咱的嘴唇变起来的内底，一种黏膜啊，你甲看伊的色。
1: 嘿，
0: 如果你看了这两行色拢是白丝刷，
1: 哦，
0: 敢那无会是未红红就对啦，
1: 哦，
0: 未红红，哦，未红红。这就代表你差不多可能就是贫血的征兆啊啦，的征兆哦。所以啊，这个时阵你都要进一步去病院做血的检查，由医生给你诊断，讲你是不是有贫血。完了，安尼这爸母啊，你听无？咱的目睭云顶，这个目白，这个是顶头的嘛？
1: 吼，
0: 下底这个哦，较早的人，人老的拢会样变。
1: 那是变顶头，目睭变顶头
0: 啊，对啊。
1: 你
0: 对啊，阿都无你就
1: 顶啊是

0: 这是安尼小啊雕一个看会雕啊。
1: 对啊，过来就是咱这个嘴唇，咱的嘴吼，嘴唇的下唇咯，下唇你甲变个开，看你这个甲你的齿龈呐，咱的牙周花就对啦吼。啊，甲这个下唇这个黏膜啊，迄、那个色泽是不是拢无灰色，无红红？
0: 是较白，较白无安尼啦。
1: 迄、嗯、就差不多，你就朝你变黑啦啦吼。
0: 哦，来，哦、
1: 啊，这个，这个贫血啊，拢总有六种啦，吼、哦，认识你六种的贫血，吼、哦，认识你六种的贫血，吼、哦，这六种的贫血啦，伊这有几有啥物款的叫做贫血款的呢？咱的贫血的种类就是两大类啦，第一大类就讲血球制造缺陷。哦，血球、红血球制造缺陷，甲血球流失过多，分为这两大类。这两大类内底啊，正阁分出六种形态出来。哦，六种形态就自拄啊，我咧甲你讲这個、再生不良的病例。哦，这是第一种。过来的第二种了，恶性的病例，恶性的病例，阿红，我甲你本身就恶性的病例的一种啊。吼、哦，过来羊血型的病例。因为现在病呢，就是咱你讲的，咱拢捌听讲蚕豆症，蚕豆症有无？哦，真应该足侪人听过吼。蚕豆症，过来就是啥欠铁型的病呢？其实所有内底欠铁型的病呢，算上简单的，你就逐间补铁，好补这个铁。但是你这个我来讲哦，你若是欠铁型的病的人哦，你较卖啉茶咧，茶米茶较卖啉咧吼，还是啊，你的胃哪有客起来的人，胃人胃会去提调吼，做一款的吼，做人工的胃这你嘛爱注意哦，爱注意吼，这款的拢会因安尼去检查掉吼，来哦，过来就是什么款的人会欠体呢？都治病下来就是讲。你每一个来你细人，咱妈妈，咱的孙啊，仔囝，那每一个一个来社会作者，啊，量作者，迄人都蛮欠的。啊，过来就感情的患者，哦，感情的患者，啊，无就是你动过胃手术的人，哦，动过一个胃有手术过的人，拢会。引起了欠铁性的病例，哦，安尼知无吼？啊，过来就是这个啊，做啥？海洋性的病例，海洋性的病例，后人讲啊，做什么病例？你知地中型啦，哦，地中型的病例，哦，安尼知无吼？来，啊，其实啊，我跟你讲啦吼，咱台湾人爱啊，个失血性的病例哦，我讲失血性的病例，其实我嘛会当跟你讲啦吼，失血性的病例。就唔免食这啊啦，哎呀，去用煮火食呀！哦，我系先甲恁讲咧
0: 吼，那是大量，
1: 那是大量
0: 诶！
1: 哦，四类型诶病咧，讲啊，
0: 那是大量诶！
1: 你骑机车无注意去跋倒啦，
0: 规工流血流侪啦，
1: 流血啊流足侪啦！
0: 因为你食这就是，
1: 诶、哦，啊，你食这要安怎做？这是你做回你用诶啊！
0: 不是，食这你就是保袂好。
1: 对，
0: 因为你自己食较侪，你就是爱
1: 用。那用煮火食，煮火食这样
0: 好。啊，咱这是。点点都是给你补充，补充
1: 无同款。啊，咱人啊，贫血吼，诶，两种啦吼，有啥物？来，我跟你讲吼，这个啊，做气虚加火虚啦吼，气火虚啊，气血不足，就是咱中医你讲的气虚加火虚，气血不足的结果会导致着咱五脏六腑功能的减退。哦，减低引起着咱人啊，诶衰败，哦，提早衰败，就讲人为人，你甲看人啊，会足的人啊，靠你注意这个会保护的人，你甲看人的气色做好，啊，甲八九十的人咧行路重落，还佫做好行，啊，你唔是六五六十岁咧行路落，一秒一秒，黑久安尼，啊，敢那。热天啊，你穿，人别人无你穿袖啊，你袖啊是满条条。
0: 啊对啊，
1: 你我天气你
0: 变。咱若像咱出门吼，我看有个人吼，我像咱捌个国奇怪啊，做天个国爱个穿个那袖啊吗？
1: 对啊，为人谈不当啊！
0: 你话
1: 你落雨咧，透底冷风的雨啊，就全满条条，迄叫做气血凉虚。
0: 对
1: 哦，因此你若拄着你这个有这个问题人，你也赶紧补气血。哦，
0: 对
1: 啊，常常人你听着大人你讲，哦，我你的面色足好啦，迄、那个面啊，那亲像一只这个暗棚果同款，气色真好，就是代表讲咱的肉皮 不管白还乌啦吼，拢会透着一点啊红红啊，
0: 红个红个
1: 啊，吼。所以呢，十七八岁时阵，咱人啊，十七八岁时阵是迄个气的上好的时阵，吼上好的时阵。这个时阵呢，那仔那看起来吼，做华丽啊，啊做好看。人讲十八姑娘一溜花就是安尼，但是随着咱年龄愈来愈侪，真侪女性的出现气血不足的这个问题。吼、哦，凡咱讲白，那是查某男病啦，拢是气血气血两虚啦。吼、哦，啊人气血若歹，你人就会安怎？就老老老
0: 糟
1: 老。哦，所以讲啊，气是血的王啦，喏、哦，气是血血之王。啊，血啊是咱气的母啦，吼、哦，就是安尼。吼、哦，所以咱人啊。气加血拢是生命所需要的一种物的物件，吼、哦。所以咱的成长发育，咱的五脏六腑要运转，体内物质要运输，吼、哦，咱接落的物件，吼、哦，咱，吼、哦，我你要即摆讲这个意思，恁爱听。比如讲啊，我目睭，我咧食叶黄素，叶黄素你接落家己会走起哩呢？你嘛是爱落血内底，靠血家咧送起哩呢？所以血。是规身躯你运输你的营养分所需要的这个物件，哦，啊欠血，我来讲人做后安那无精打采，头晕目眩，啊做后失眠，脚尾手尾冷，过来做后安那老人痴呆，做后未记动未记西啦，吼、哦。所以拢爱会记啦吼，所以咱啊气的容易，就是爱对补血做起来啦。哦，补血开始来做，好、哦、啊，气血不足有啥物竞争来？拄啊讲的，甲恁讲的，迄是六种的，两大类的，这个叫做啥？欠血的名称。即卖甲你讲气血不足有啥物竞争来？你若看到吼，为人贪门啊。
0: 嗯，
1: 贪门啊，敢
0: 丢草，
1: 那丢草的，
0: 贪门啊，一个查某人红看，敢无精打采安尼？
1: 迄个拢唔免小骗啦，迄款拢绝对欠费较济啦。安尼你听下无？咱人气也不足，熬到贪门，吼、哦，熬到贪门，啊，会安怎？贪门未乌未顺，做歹热，那你热丢草咧？足济人贪门是安尼哦，迄叫做。气血不足，来目睭会安尼，咱一般看到咱看见咱的孙啊，目睭是咪做好看，乌银就乌银、
0: 嗯，
1: 白银安尼好，水汪汪足水，对不对？啊，咱若看到有人目睭安尼落落啦，看到落落
0: 这啊，哎，
1: 这款呢叫做啊，咱讲啊，做人老珠黄啊，哦，人老珠黄，哦，来，你会记哩，你的眼白，咱的目睭白，这要安怎讲？
0: 目睭白
1: 人啊，白人啊，吼，咱的目睭会白人啊，吼、嗯，咱的目睭白人，你甲看吼，那咧落落，哎，带点啊黄，够血丝，代表你已经气血不足啊，吼、哦，你家己了要注意一下来，吼、哦，啊，你若气血不足，长期气血不足的人，我讲你绝对困眠绝对困袂到，人作神咯。做到疲劳
0: 啊！倒嘞，毛病
1: 啊！哎，倒嘞！你讲爱困无？困未起，困未起。好、哦，来，过来面色不好，这是免讲的啦。气血不足的人都我咧讲啦，吼、哦，皮肤会粗啦，啊，无光彩啦，啊，会暗，会安尼黄黄啦，吼、哦，啊，会白丝刷啦，啊，有当时啊啦，另外款嘞吼，你甲看，另外运动嘞吼，一个面青顺顺啦，吼、哦，啊，安尼吼，我咧讲，啊，过来。气也不足的人够强，做生班，哦，嗯、做生生遐有诶无诶班，你拢唔免小正，这绝对你气也不足。后来，过来，不是你脚尾、手尾练肌肌诶人，啊，这都一定诶，这唔免去讲啊啦。啊，有人你讲话哦，啊，安尼有啊，
0: 敢有气无力，
1: 敢若有迄、那个。
0: 有迄个气声，
1: 咱人即个声无啥发出来，即款的吼，代表你气血绝对无够。
0: 你人虚呀、
1: 啊，哎，你人
0: 中虚呀、啊，人虚呀、啊。
1: 哦，咱人呐、啊，卖气血两虚，你像我咧讲话，你像我咧讲话，
0: 丹田咧，
1: 丹田有力，
0: 你个是你的精神好，你的气血有够，对不？
1: 这气气现也无够，你的气嘛气都败落啊呢。
0: 啊，你人的会冷啦，会无力啦。
1: 对，哦，所以你会记得讲话就是安那，无啥物声音啦，有咧气声，但是无啥像我那咧讲出来声遮大遮大白啦。
0: 对啦。
1: 哦，那精神歹，唔免讲啊啦。精神歹者，吼、哦，所以你若有这七种经验，你就代表你气也不足啊。啊，其实啦，我那个看看，人这中医书下来者吼，伊你讲几乎啦，吼，大概都会安尼啦。
0: 大家一定拢会欠啦，
1: 拢会欠。
0: 只不过是讲你欠债欠少啦、哦。啊，你啊趁啊未欠债债，好好啊，你就爱紧顾紧补啊，
1: 多
0: 充
1: 啊。啊，什么款人一定气也一定会欠，会高危险啦，老人。你会这人，后、
0: 哦、
1: 来慢性的腰椎病，慢性的病，长久年、久年、几年头当中，你食迄个处方签的人，一定会欠袂。过来就西腰椎的人，落西腰椎的人，过来就是要食药啊，几腰椎、腰椎慢性腰椎病的人，胃肠溃疡的人，食专属的人，哦，食专属的人，哦，所以你会记哩，你身体若歹。你有去，你多，你有身体歹，不是人咧，人咧破病的人啦、啊。你会记哩吼，体质较歹的人，我来讲，你会甲顾起来，你会甲顾起来就无唔对啊。好啊，足侪人咧唔讲啊，这食袂，哎呀，做咱也唔知啊，唔知咩人。其实我来讲啦吼，你若讲足贵，你都爱去检查查来正来买。啊，你因为阿峰何林姐介绍拢。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吼，做侪人拢当然啦，恁一定会想啊，咱别人冇你买对完，你会再去买看卖啊嘞，食看卖啊嘞。因为我这组物件，我是安来甲你讲一句话，因为我这有在外销日本二十多年啊，就是干那一支呀，干那一支呀。国内吼，拄啊只阿姐讲，阿峰啊，恁这无大罐，我讲我都十五亩个啊。伊讲，人阮买拢遐大罐，开咧就会使啉啊。我讲你，我讲你，你食诶，阿去食阮这看卖啊！因为我这啊，最主要，我这发明诶，这个中医师，你讲，伊讲啊，你甲看吼，台湾人腰子歹人足侪，欠血人足侪，但是一，迄个一百个欠血，有八十个唔知伊咧欠血啦。好、哦，伊就甲我问啊，阿公你敢知咧欠血？我开始捌着这個，我才知影我有欠血啊。啊，我是安来知呢？因为我就是一下我看，咱的字啊，我就是这个字哇吼，拢会小小擦擦，哎，安尼袂晓讲啦。反正你家己看就看有啊，迄字这通出来你甲看哦，会安尼金细细，迄嘛是一种欠血，迄叫做恶性的贫血。好、哦，你啊，我怎啊惊着？啊！你莫怪讲我较早不是个安那，
0: 人先生，人懒懒，
1: 懒懒，
0: 小啊啦，做这行过吼，啊，我先休困，我贴价，我人人是，嘿，伊个就是气血不
1: 好。啊，过来了，然后我逐天安尼甲啉一罐，啉一罐，哎、欸，真正有差，迄、那个指头之类就袂安尼金金
0: 啊。哦，有差哦，你无看，你讲恁朋友来讲，哦，这个呢，精神啊好，切切掉。
1: 啊，嘿吼。
0: 是
1: 不就袂安尼
0: 金金
1: 金，袂安尼金金啊！所以咱即个长辈时代，你茫讲啊，我无欠袂，你会记哩吼？迄间报纸你讲，一个伯啊吼，七十外，啊因为伊咧做头路，做正大，啊安怎呢？伊也佫我讲款也六条条，啊无爱放五斤啊，结果伊家己嘛唔知伊欠袂。有一天啊，伊阿人去运动了，阿要等于上班的中间，运动了可能等于伊弄去为人运动了，弄去洗只身躯底无吼。
0: 有啊，
1: 啊，迄、那个中间
0: 啊，冲水啊，
1: 冲水吼、
0: 啊，
1: 冲、一个唔知安怎啦，唔知去要去公司，要去二楼的时阵啊，在公司二楼要去办公室的时阵，向阳砰一下倒嘞，对二下楼梯跌倒来，送去病院，没有人救。
0: 哇！
1: 结果是安那，因为伊贫血唔知，贫血引起了头壳晕，总爱跌落来。
0: 哦，你看我恐怖。
1: 所以我甲咱这长辈时代讲，你莫听讲无啦，我无这个问题啦。
0: 你逐天安尼啉一罐，开小钱买一个健康。
1: 你个包括我家己较早，我嘛未感觉我有贫血呢。我嘛感觉我的指头小小、擦擦正常啊，对吧？
0: 有的人，有的人你
1: 不要
0: 当作是你
1: 火气
0: 大，
1: 有咱讲一句话歹听，就讲你要食到这个几千倍浓缩的，无可能啦。可你好吸收的，无可能啦。哦，啊，我跟你讲，
0: 好的物件，
1: 对，
0: 你就是爱足注意，爱足紧的，足好的。
1: 所以咱来，你若买电话机个金个卡号嘿，电话机个金个卡，0800-318-09。
0: 0800-318-009。
1: 我跟你说，这边推出了可能要人的四五个月，因为这都
0: 人
1: 因为这都外销的东西，然后一天只要一罐就好
0: 了。咱做那么多年，我相信要很多人妈妈都那爸母那样，咱的电话要吵不起来。
1: 来0800-318-009，
0: 0800-318-009。
1: 其实一天饮一罐就好了。啊，西游记人，我跟你讲，西游记人绝对爱吃啦，绝对爱饮啦。西游记大家都欠买啦。
0: 你除了西游记以外，你腰子的子腰子歹的人，功能歹的人，
1: 歹的人拢爱吃啦。
0: 你一定
1: 爱吃。我讲。做会功能就是腰子啦，
0: 就是，
1: 对哦，你也使问医生看，
0: 所以讲为个吼，你若腰子迄个做会功能无够，尿尿干较畏寒，较惊寒，啊尿尿个人啊，啊未感冒，你就先干掉啊。迄个你就是你做会功能无够。
1: 一干个啉一罐啊，得吼，来，咱过来欣赏一首歌，新闻亭加陈英杰所唱的《云中月》来。

0: 来，新闻亭甲陈玲结束上的分钟月，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剩最后的三组，这三组完。就是要等差不多五个月以上，咱才够推出。啊，我希望讲咱这爸母啊，一天甲啉一罐，一天甲啉一罐，身体真正有差。拄我一下姐讲，我七十八岁啊，阿方我开始啉这個，逐工啉啉啉，出去人甲我讲我六十外，我影袂啊，伊讲迄个面色吼，真正有差啦。迄面色加足水个。好、哦、来，咱这个台北啊，廖大廖大哥，好、哦，你西游记，伊西游记。伊讲这类物件，伊食足济，伊较早拢敢拢去买回来家己，佮拢买高味的，买提回来你食呀，嘛是无啥好。伊开始食咱这了，伊讲你西游记吼，伊拢伊家己知影袂使啉伤济，伊拢我拢会甲交代，西我讲交那西游记我拢甲交代一罐吼，做两解啉，哦，一早是啉半罐，暗时啉半罐倒啊，吼。伊讲最主要就是安那，你甲你那逐工一工甲补充一杯啦吼，你西游记倒来未感觉遐甜，吼、哦、未感觉遐甜。来西游记人绝对爱食啦，这免烧钱啦，西游记都无做伙功能啊，拢免烧钱啦。咱来进广告哈，因为我存三组啦吼，存三组，啊你若买爱紧，一工只要一罐，我这有够俗啦，你拢会使去比较看卖啊咧，千杯浓缩，唔免啉大罐。十五米呢啊，十五米呢啊啦，有少无？外销日本，咱台湾无人对阮会钓的。好、哦，过、哦、来第二点，阮的包装内底迄支杆啊，底内底十五米呢，十五 CC， 迄个包装内底，迄个你甲看那个杆啊嘴的，杆啊嘴，迄个制作方法你就知影讲。这个物件有等级无？咱台湾的人像拄下来讲，我若拍开就啉落啊。诶，对阮来讲，迄款的无在了，无在了做外销啦。哦，过来我来讲吼，咱咧十罐嘛，用一个阿爸袋咧吼，阿内底一罐一罐一罐一罐一罐，甲咧摆几排，内底有十支的试管。内底有十支的施工，等于一支杆啊，十五 CC， 你摕起顶头一个白色的罐，你甲泡开，泡开了，内底你安尼都，你摕啥物拢无好嘛？你摕啥物咧？一般施工啦，铁啊施工，准落你插下来，你嘛输袂起来，输袂着物件。
1: 也输无真歹输。
0: 是内底拢，你插来，叭叭叭真空诶，我这内底有加十支六角形。
1: 你别提个，
0: 较细致。六角，迄四杠唔好卖哦、喔，卖你是啉袂着。六角形的四杠插落，甲啉十五 CC， 啉一盖落，一缸啉一盖落，就醉了完啦。哦，我这超浓缩，千倍浓缩的保证。啊，有人听保证唔足保，这袂保啦。这是好一个
1: 名，伊这
0: 系啦，拼命啦。
1: 我
0: 甲你讲，伊这内底吼，都是这个物件呀嘛，这足简单的物件嘛。吼、哦，我咱做咱这爸母啊，你如果你退掉，你唔免惊啊。啊，我先甲你讲了哦，食素食咧，应该
1: 素食会使食吧？伊这内底也无迄落啊。
0: 内底有加完两杯。
1: 我加完两杯啊，加完两杯就可能较慢。
0: 吼、哦。啊，应该是要安怎讲，个人的习惯的啦吼。你要吃唔吃，你家己去评估啦。因为我这含书啊都来买，吼、哦、书啊都你买吼、哦。啊，所以咱这爸母啊，你免烦恼哈，吼、哦。我内底藏的物件吼，我念无你听一下，我甲找一下成分出来咧哈。好、哦，阮这一定要甲恁讲啊，讲个详细，你较袂讲啊买断的啊，无影无吃。来，我来讲，食素食的，你若讲啊，我都含咩素啊，同款无禁忌的吼，其实免禁忌啦，吼、
1: 哦。伊这
0: 来，你注意听哦，乌枣、西洋参、西伯利亚人参、当归、石地、川芎、白术、枸杞、血红素的铁液，好、哦、来啊，这个啥物呢？内底搁一支葡萄。瓜兰啦、 葡萄糖酸亚铁，这个葡萄糖酸亚铁啊，是膳食专用的，哦，专用的一种补血物件。烟碱烯酸这种做好的物件，加完两杯，维生素的 B2、B6、B1 有生，维生素的 B12。拢总伫即罐内底，啊，我话遐侪物件，你只做十五 CC， 够可能有足济。我著甲你讲，我这千倍浓缩，唔是百倍浓缩尔，是千倍浓缩，千倍浓缩，所以唔免啉济，啉济，啊，要你好吸收。来，哦，啊，你知无来？所以咱只中辈时段，若袂后壁剩即三组，若袂卡手内面，咱内底一盒内底有十罐，好、哦，十罐。咱的优惠价只要是1380块，三拄啊话这4140，我优惠你3000。要让咱这的爸母啊，长辈时代，吼、哦，尤其是咱这的妈妈，你一定爱吃，吼、哦，你做阿妈、做阿祖啊，你一天啊啉一罐，吼、哦，你一天啊啉一罐，因为这支产品啊，我足重视就是安那，因为。我都甲伊讲，阮母啊，这钱我拢，我对这个物件要照顾这妈妈的物件，我讲我介绍拢阿甲做家家，啊无这你安尼无当买啦，好、哦、你安尼无绝对无当买，来买三包，原价4140，阿红又为你3000以外，买三，我哥送三包你，安尼几啊？六盒。优惠你3000块，六盒优惠你3000，哦，保证是顶级的物件，我都会当甲你讲，你去药房，你甲讲，我要看你的所有你食补血的物件，恁有啥物物件，你看对一支像我那咧做，对一支像我那咧做，嗯，我这敢那无去药房，这除了外销以外。来就看我这里卖呀！
1: 我来你过去，哎、哦，日本内底有
0: 迄、日本那边有啦，
1: 也有专门、哦、有专门滴用迄落
0: 嘿有啊。所以说做的是收到买三盒送三盒，多六盒优惠你3000块。啊，你那电话卡通，我送你这块纱文，大家学落的，洗过大家落，会使洗面，会使洗身躯，你甲洗落去泡幼咪咪啦。我无骗你的啦，
1: 人真侪人为阿妈提洗头嘛。
0: 我来讲，迄工厂我那甲我讲，你敢知啊？为着要做这块温泉沙文啊，台南市政府调的工力管啊，尔遐特别弄一支温泉井哦。咱这个温，迄、那个泥浆温泉，弄一支井，迄、那个井未使用去洗温泉用的，就是专门哦，咱制作这个温泉澡、温泉沙文的工厂，专门抽起来你用的，专门抽起来你用的。所以这块沙文是足够大的吼、哦，来，细组的送你一袋啊，送你一袋哦嘿，来，啊你也讲啊，阮两个老人公婆啊要来啉的，哦，伊话讲因囝你哦，因囝嘛拢食，
1: 我
0: 因囝
1: 因后生咪你食啊，
0: 来，我跟你讲，你若大组的六盒是咪3000，12盒是咪6000，
1: 啊
0: 来。阮公司直接阮当的个价送两盒互你，安尼多少几盒？
1: 十四盒，
0: 又为你6000块。这我来讲，你外口无人找啊啦，你会使去问看卖啊嘞。14盒6000，送你两袋温泉沙文。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来讲，你若不是头晕麻耳鸣，你家啉看麦下咧，几工啊过，你就迄、那个现象就袂啊。你若不是脚尾、手尾连鸡鸡的，你家啉看麦下咧，一阵啊过，你脚手就翻烧啊，吼、哦，面色的白丝刷。啊，无精神的人，常常你安尼遐唔对，遐唔对，尤其我咧讲啦吼，咱这爸。你会记，这个大哥，你一定会记，啊、你一定爱啉，你会坐绝对爱啉、啊。你问讲啊，十波人无迄问题，同款啦，唔免少坐啦，拢总会啦。哦，你像我，我家己嘛是看到这個，我知影我是恶势的病人，无我嘛讲我袂，对不对？来，所以那袂一天只要一罐，精神饱足，气血袂容易，你气加血。甲补充我搞，为人家你这不是食补的，我来讲，我内底有啥？我内底有西洋参、西伯利亚，啊，甲这个西伯利亚人参，这两支啊， 就是专门的保给你用的，专门保给你用的。好，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来，金额卡，一
1: 天
0: 只要一罐，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等于哦。我咧讲，咱啊，查囡仔人一工哦，啉一罐嘛，袂歹啦吼。啊，咱呐，咱年岁侪人，年岁较侪，只爸母啊，你真正爱啉啦，爱啉一罐啦。哦，像阿公安尼一工甲啉一罐，逐工精神嘛，叭叭叭，逐工你免惊讲，不是你惊寒。我咧讲，我会当甲你讲者，自我开始做这类，我安尼咧保养吼。我含寒天，你要看穿厚衣，我就困难。寒流来，你要看穿厚衣，我就困难啦。我无骗你，来，好来，会记了嘿。四组的，就是买三盒送三盒，收到拄啊六盒，啊一盒内底有十罐。你会记哩？抽你要摕这个保证起来的时阵啦、啊，保证起来的时阵，会记了。四公唔好叫卖哈，好、哦，四公一盒内底拢有十罐，啊有十几四公来买三盒送三盒，有你三千送一袋温泉沙文。你若买大组的，六盒三千，十二盒多啊六千的。阮公司阁加送两盒，无你你收到是十四盒，因为你六千块送你两袋温泉沙文。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啊来。哦，那袂你卡手爱咩啦吼？这阿公也免想甲恁鼓吹，恁袂你就知啊。外口店面，滴满满是，啊你去找看对一支有像阮安尼做诶，吼、哦，你去找看对一支有法度像阮安尼做甲即条程度，这日本要求就是一定爱做，干那厨爱做安尼啦，较袂去污染啦。好、哦，安尼再无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紧哦嘿！我来讲真，这句作业题不对，你是要等足久啊？来，咱来听这个好，舒服呢哦，舒服啦，好啦，我来找一首歌，那咱这爸母啊，分享一下啦吼。来，你来个听一下什么款的歌呢？
1: 啊？
0: 袂紧啊，袂紧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啦，咱来听，我来找一下单瑞的歌啦，单瑞的歌嘛袂歹啦。单瑞，哦，单瑞的歌，袂电话紧考的，哦，这大天我来讲，一天啉一罐就好啦，哦，卖免啉遐济啦，一罐你若啉的，你无招，我来讲你后边你我从六副糖都会过咧做好个啦，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就来客栈。

0: 来客站单位为咱所唱的吼，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剩最后几个？
0: 一个。
1: 剩一个。
0: 剩一个。
1: 最后一个人客哈。
0: 哦，最后一组哈。
1: 哎呀，最后一组。现
0: 在来等几半年啊。你若不是会气血两气人，感觉这不是哪里徛嘞？我就跟你讲，做个咩来讲？你最听啦，徛嘞就下戏啦，坐嘞就
1: 坐嘞困嘞去啦，
0: 啊人做个疲劳啦，见讲讲过去啦，谁讲佫谁袂记你啦？哦，你都会记你啦。
1: 讲落要，我来讲啊，讲落要做工课，足骨力，但是讲落要顶当去，我无气力安尼啦。
0: 暗时。暗时啦，暗时一杯凉啊，啊日时那一杯糖的啦。哦，我跟你讲，这款的拢爱啉啦嘿。你家一工个啉一罐得，哦，你会记哩？这项物件真正做好的物件。哦，因为我而且我都跟你讲过啊，是啊，我敢跟你讲，我都敢跟你讲，这个包装迄、那个干啊做迄个方法啦，你都无人对阮会对我啦。哦，我跟你讲，跟你讲这句上实在啦，你要去找这个做花生花。不会，你专用的，干那水我大概做干呢，啊，佫免啉济，
1: 安全性的，
0: 嘿，佫免让你啉济。国内为一支用这个医疗级的方法来做出来，你的物件，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你哪会都爱记哪些？你嘛无啊，明仔载将来你问明仔载人拢休困啊，对吧？啊，我来讲吼，当下一工只要啉一罐得。
1: 对。
0: 你若年岁有诶人真正爱啉啦，我咱讲实在啦。
1: 其实每一个人拢爱啉。好，每一个人爱啉啦。
0: 你包括我你也看我啦，对，有当时啊，一日遐我办公室遐拢囥一百里啊，啉完我就随
1: 其实咱
0: 来
1: 你诶办公室坐边啊遐吼，咱诶产品哦，你真侪，毋是囥遐一百是，咱诶保养品你拢囥真侪里
0: 啊。这咱人哦，
1: 一工啦，啉一迄项啊，啉一罐啊，
0: 迄
1: 项啊，食一个啊。
0: 咱人气氛呐，保重哦，真正身体差足侪。
1: 对。
0: 哦，真侪差足侪，
1: 人靠精神，
0: 还差侪咧。啊，无讲话，讲话嘛靠声音嘛较大，对不对？骂嘛骂输人，啊，那不是流了风来你头咧，雨来你落咧，啊，鱼我就穿条条，啊，无就面色白死刷，啊，讲了要做安过，都安尼要死冻来。我讲你甲啉一罐啊，一干甲啉一罐啊。一早嘛，你就感觉。
1: 我讲哇，这个妈妈出来这样，哇，这样精神真好。
0: 你那，你那，你西游记的人，你免惊啊！西游记做你家啉，哦，因为我来讲，这15cc 呀，无大罐，但是我就讲这几千杯浓缩，你就一罐做两盖啉啦，好、哦，安尼再不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们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家阿红、
1: 阿华，
0: 就咱家中辈时代啊。

0: 拥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灵水上车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灵吊桥，看到享誉德山第一山水之名水灵水上车顶顶树林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的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奇，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咱大家幸福美满，大家笑眯眯，大家拢会当大赚钱，健康顺时。感谢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是0495123345，0495123345。其实我很欢喜的，有很多很多的大哥大姐都会打电话来跟凯奇分享他自己以前的过往，分享他自己的心思，分享他的孙子有多优秀。哇，我听到他孙子优秀又高水，我都会很替人欢喜的，真的很替人欢喜的。因为你看孩子那种的高水，那种为内心发出来的那种的笑，我感觉就是非常的温暖，所以我就爱听人讲俄罗斯的孙啊，我感觉大家的孙啊拢是非常的赞的吼，真正非常的赞的。尤其吼，你国宴孙啊，好笑的，我嘛感觉真正是足趣味的吼。感谢你愿意跟我来分享这一分享这一切，非常的感谢你，感谢你把我当作家己人。其实我一直嘛把你当作我家己的人，因为你跟我拢是同款的哦，咱拢是。正港的这个台湾囡啊，咱拢是土生在咱这个台湾来大汉的，认真打拼过生活的。感谢你，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345。这部的一个开始，要跟你分享，分享什么？分享一个趣味的代志，什么趣味的代志嘞？然后有一肉的，有一海产的，你敢知道有一款叫做软丝啊，有吃过无？这软丝啊吼，咱若有去澎湖去佚佗，下暗拢会带你去钓这个软丝啊，一水钓起来嘞，就水互你吃。哇、哦，吃起来足甜的，真正足甜的，啊，佮 QQ， 佮脆脆，非常的好吃。哦，这个软丝啊，去澎湖啦、小琉球拢会带你去钓这个软丝啊，还是讲家己，我唔知要跟要倒钓。我都唔知呀，今仔日就要讲这个软丝呀，这个软丝啊跟人同款哦。譬如讲，咱若知影下暗要来食好料的，你中昼会食较少的呗？会呗？会啦。我下暗要来食好料，尤其要食到半桌，尤其要包红包的，中昼爱食较少嘞，下暗爱改食平本顿来，爱无爱？你有安尼无？你无我有，我拢安尼。若要食半桌的。包红包的，下早啊就开始无食，中昼袂使食，下暗一边个平本倒来，食到腹肚底袂落，一定爱食到本为止哦。为3600，爱食到10到本，腹肚底袂落。啊，那包6000、8000的爱包啊，爱包啊，爱包倒来。有影无？有，这个软丝啊，跟咱人同款哦，跟凯奇同款哦。伊那下暗吼，有要食饭倒爱包红包的，下暗若要食好的哦，伊中昼伊就无食。真正你啊吼，藏一下物件，啊藏咧伊的这个啊咧饲的这个毒啊吼，你啊藏伫遐，伊下暗一旦食的话，伊中昼你甲饲，伊就袂食真济。伊就去下暗食遐济，改食好饱的，免钱的改食好饱的迄款的。这个东西也跟人同款，嘛是非常的巧吼，所以这个海产类的，跟这个精神类的，不晓得精神类，跟这个狗同款哦，拢真巧哦，伊拢会思考的吼，所以咱人嘛是同款，头壳爱活化哦，要活就要动，不是跟卡手叮当尔，头壳嘛爱活化，爱灵活，爱会叮当。唔通休困，一休困，你要阁叫伊阁胖起来，伊胖袂起来啊！吼、哦，所以常常咱就安尼活化，唔通乌白想，想一挂好诶，想一挂好笑诶，欢喜诶，伊则袂甲你罢工哦！吼、哦，无即马老人痴呆症诶真侪，小脑萎缩诶嘛非常诶侪，活化咱诶头壳嘛是非常重要诶。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345。都只讲吼，这个软丝爱头壳甲开齿同款。下暗若要来食这个板豆的，食好料的，尤其爱包红包的，下早啊中昼绝对不爱食。那腰食一个瓜就好，食少的软丝啊嘛跟我同款。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你我。

两三四五，空四九二五，一两三四五。都只有一个大姐卡等人家讲，啊，开始，这个两四啊，敢真正我巧。啊，开始跟你讲吼，因为我目前啊无真正交到两四啊的朋友。连讲我那个交到朋友以后，啊，我甲伊做伙去食板豆，我才看讲伊是毋是中岛无食，啊 ，AM 加食较济，吼、哦，啊，这是专家讲的啦。连讲我那个交到朋友的时阵，我才甲伊看麦啊嘞，然后安尼，哦，我今天才甲你讲，感谢吼、哦。搁等下，搁等下，咱要讲到啥？赶快过来讲一个笑话哦。即嘛吼，大家心不敢有影，大家都有影较歹，无啦。现在大家都给新妇派的，而且派不敢出声的，你看现在大家真的很可怜的，以前在做新妇的时候让大家压下底，给他欺负，给他糟蹋，现在好不容易变大家了，所以变成新妇大，要让新妇大小声，让新妇糟蹋，甚至有的还有新妇好，还不敢说什么，都不敢哦，会惊哦，有无？真济，家己爱硬起来啦，家己爱甲家己顾好哦，唔通拢想要靠别人。你若要靠别人，有一天拄着代志，伊若讲话走就走，无要互你挖靠要安那。所以你家己爱甲家己顾好，家己爱留一寡老本。唔过唔好想讲我来挖靠伊，伊绝对会当挖靠一，这拢无一定的。哦，这拢无一定，因为你要听过一句话无吼？意外，一个有嘞，真济代志拢跟他挂电话，压电话起来同款，啊，就压起来，喂喂喂，过来，唔是你挂，就是我挂，唔是你走，就是我走，你无我都确定讲代志是安怎来变化，所以嘛是家家己钱藏好，健康顾好，家己。会叮当，会吃，会处理他回来，吼、哦，锁匙怎通开门？唔知的时阵锁匙要排咧向前，吼、哦，爱家己顾好，爱头壳清醒，爱我都叮当，唔免去挖靠别人。妈妈想讲，就算你即马好好，妈妈想讲，别人就一定会让你挖靠，因为久话了后吼，一定会生；久话了后吼，一定会无耐性。久啊了后一定会安那脾气就会来，哎，我那要过家己的生活，啊，打给咱放咧，看咩呐，是不是？所以爱家家己过好，幸福无一定讲爱真有钱，幸福是你忝的时阵有人疼惜你，你病的时阵有人照顾你，你老的时阵有人陪伴你，幸福是这三款。啊，不过你忝的时阵无人疼你咩呐？你家己爱会晓疼你家己，非常的重要哦。家己疼家己非常重要。你若无疼家己，别人未来疼你。你都无爱你家己啊，别人来看你会去，是不是？你破病的时阵有人照顾你。你若讲病了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有可能阁有哦。啊，若病了一年两年嘞，第一钱的问题会惊未？人会惊啊。第二啊，别人敢唔免去做工课，嘛爱呀。不可能，因为你啊，大家拢不爱吃，你讲是不是？我迄时阵就麻烦啊吼，所以爱家家己顾好。第三，拄则讲到老的时阵有人陪伴你，你若健康，家己有法度行东往西，家己有法度自由去，甚至会有人八十外岁啊，还搁咧开车有无？搁有啊，像安尼，你哪会无？哪会惊讲无人陪伴你？根本都要免惊，无聊的时阵车开咧，咱。今来厝边隔壁，冇人会咱陪咱开讲，上无，咱会当今来外口晒日头，落雨我家己个我都行转来，啊，袂讲吼，等到迄外楼啊，手机啊，生完，哎，所以甲你塞去别人因兜去，这有可能的哦。佮来要讲一个笑话，就是大家甲新妇的一个笑话，这冤家是真正的哦，哦，真正。有一对这个大家新妇在咧冤家。啊！这个大家在讲吼，我跟你讲，我三个新妇都要加你的硬嘴硬舌尔嘞哈！你呀、啊、你呀、啊！啊，这个新妇哦，听完无经过头壳，马上就甲接落，甲接啥？就甲因大家讲啊！

我以前那两个大家都不敢对我大小声，多敢你敢呢？听一个这个大家随分到拄到对手啊，唔要拄到这款的对手吼，所以嘛是家家己顾好啦，这是真正发生的吼。伊就甲你讲，我以前那两个大家都不敢对我大小声哦，多敢你敢呢？这时阵可能手可能有提武器啊，要甲因大家忽略啊。所以嘛是家己顾好，唔通要跟人冤家，一老啊啦跟人冤吼，袂赢。顾好还是知影无？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5。不管你伫咧倒一个所在，比如讲即马开始伫中部，你伫北部，也是伫南部，甚至即马有人伫东部诶，诶伫平湖诶，伫小琉球诶。咱拢伫个讲一个月亮下卡，你讲是不是？看一下今天的月亮嘞，有水无？有哦，你到底有看无？无对无？我白音，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同款的月亮。

科王月娘今嘛登来咱的现场，我是凯奇，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723345，0295723345。那土地公和人的形象哦，拢是有够好的，甲钱有关系。咱来讲哦，物件拍胖去，咱买来找土地公。过来公司行号也是有咧做生意的，初二十六拢一定会来祈求讲生意顺心、工课顺心啊，订单超啊多咧吼。初二十六拢会来拜土地公。咱台湾土地公非常的多，咱今仔就来讲一个趣味的土地公。啊，那趣味咧，这个趣味的土地公就是在咱嘉义太保市的福泽宫。家虽然是主要是拜咱的七千牛牛，按过来都有一个土地公吼，是非常的有名哦，而且佮个画蝶饼非常的高追。这个土地公特别伫咧倒咧，特别就是讲伊咧坐，伊坐粗粗，而且脚佮个翘起来哦，佮翘二郎腿的土地公哦吼，佮有一般土地公笑得小夸嘴吼，安尼笑一个尔，唔是。这个土地公咧笑吼，笑甲嘴有一空哦，啊笑甲真大空安尼哦吼，非常的高水的土地公，有闲会当来嘉义县太保市的福泽宫来看这个土地公，而且这个土地公咧，伊这个土吼是用叫啥弯腰胖，这个胖修的土，即马叫做弯腰土，伊所来造成的哦吼，这个土地公是弯腰土来造成的。而且一坐的这个姿势 pose 一百 pose 一百，坐在这个红衣桌顶，啊，一只脚翘在这个桌顶遐，啊，一只脚伫咧边啊，啊，规个身躯哦，搁安尼粗粗哦，啊，头嘛歪歪哦，啊，笑甲嘴哦拢开开啊哦，非常的古锥。而且这个土地公已经有300年的历史啊，伫清朝的时阵就已经做好啊，啊，就已经咧供用香火啊。所以这个土地公吼，佮叫做虾米？虾夷土地公，啊个跨卡土地公、翘卡土地公吼，啊讲真正是啊，这个土地公的翘卡，其实已经无人知呀，哦，已经无人知呀。啊，唔过真侪人嘛是因为安尼啊来去解看一下，因为一看起来，这个土地公，好人一看过，就感觉非常的欢喜，因为伊笑甲嘴拢开开，唯一一个土地公笑甲嘴开一空的，就是这个。啊人，人这不是伊个人，啊伊个形象吼，佮坐处处安尼，感觉讲，甲这个土地公拜拜，对，予咱真济钱财，予咱真济幸福，所以真济人落来太保来甲伊拜拜。有闲个时阵，咱嘛不妨来家己个太保行行咧。即马家己嘛真济好耍个所在呢，啊，譬如讲高速公路一来，伊就有一个全部用茶做个，啊一个砖个头，内底咧。足济足济，无同款的店啊，伫个遐买物件吧，拢无同款，而且非常的特殊，非常的特别。有的是敢那遐才有咧买尔，伫个遐才食有尔。啊，佮讲，咱即马啊，那无方便去日本的，会当来遐佚佗一下。遐规个砖啊头起，佮敢那日本的同款。你去比遐翕相，唔知的人当作你走去日本耍咧，佮来。去日本是不是会穿这个 kimono， 穿这个和服？无唔对，你去遐不管查甫查某囡仔，全部拢会当伫遐租到一个 kimono 来穿，伫遐翕相。你翕起来吼，敢讲你去日本耍，大家拢信，无像伫台湾，敢那你去日本同款，开一天的时间伫台湾，等哪去日本耍嘞？有闲欢迎大家。来去家己佚佗，来去家己行行嘞。家己唔那有鸡巴饭尔，家己也够啥？哎，家己够一个饼非常的有名吼，蛋卷非常的有名。啊，家己够啥？家己够阿里山。我前几刚刚才去阿里山回来尔，我感觉也未歹。有时来去山顶，吸一下新鲜的空气，规个人会感觉足轻松的，足自在的。家己顾好，脚手顾好，咱要去倒行。要去倒算，家己来做主，你讲是不是？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723345，0295723345。
五。

欢迎回来咱的节目现场，我是凯奇，在这陪伴着你。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二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七二三四五。人讲八二轻的，敢真正会去看到迄个呜呜呜？刚真正去看到，无一定啦吼，无一定，因为每一个人出生拢有一个八二，啊八二嘞，拢有一个重量。那一般的八二加起来，那比四六搁较少的，咱就讲这是八二较轻的。伫个算命内底吼，那讲八二轻的，伊就感觉讲会多灾多难，过来健康方面嘛较容易会出问题，会听听啊破病吼，啊古早来讲吼，诶、就是无好就对啦，甚至讲佮讲诶无得志吼，无谈讲出头天，啊佮讲命运较坎坷，哇，真的真正生出来吼，八字就断掉了呀，咁有影是安尼，这嘛无一定啦吼，这嘛无一定，三分天注定，七分。咱嘛是爱靠打拼的吼，过来八字其实吼，咱八字轻呢是应该安尼讲，咱来伫个社会头顶来影响伊的对较济吼，该影响到的对较济，会去拄到的代志会较济的对啊，啊唔过拄到的代志济嘛无一定无好呢，有的人拄到的代志济，伊的经验济，啊所以伊就知影讲什么代志伊要安那来做。其实伊是一个真够趁钱的人哦，啊唔过要做头家咧，无一定会当做，啊唔过真够趁钱。啊，有人的命无同款哦，有人八二当的命，但无影未看到鬼，同款嘛是会。哦，这同款嘛是会。其实吼、哦，迄呼呼呼无恐怖，上恐怖的就是人呐、啊。迄、那个呼呼呼的，无一定会害你，干那人才会害你呢。你八二当，你的一生可能真顺真顺真顺，所以你袂去拄到真济代志，啊，你都唔知影要安那来处理，啊，你都无法度去判断这个人是好也是歹。你有时啊一变就拍落，拍落，你都无法度爬起来，因为你将来都唔捌拍过，哦，将来都唔捌拍过，迄款的还会去看到呼呼呼。一贯的呼呼呼是人，人在害你疼，害你哭，害你艰苦哦。人在安尼，所以呼呼呼无重要，咱嘛唔免惊。咱若讲做会正，心术有定哦，心术有正，拢唔免惊嘿。伊无法度甲咱活着啦，无法度啦。只要咱的心正，心神无法度。啊，那心无正无神嘞。当然你就会怕啊，尤其有做坏事情更加会更加怕啊吼，这个会看得到的不一定是跟八字有关系，这个天生大天命都有关系，也是说有时候会有的人哦，头去弄到了后他就看有啊，这敢真正看有，这也不一定，科学家有去研究，他说可能脑部有去受影响，所以他会看到咱看不到的东西，会听到咱听不到的东西，惊哦，这拢无一定。上重要的，人做好，失败、艰苦嘛，无一定是歹代志。因为咱有法度为失败头顶去爬起来，为失败内底找出讲咱要安那过较好的生活，安尼生活落，未惊后摆会去拄到啥代志。啊，那一路顺遂的咧，未堪你一边会跌倒哦，未堪你一边会跌倒。所以，佮开始同款。咱命歹无要紧，哦，咱坎坷济无要紧，咱才知影讲要安那去面对代志，面对着无好的时阵，咱要知影讲，咱的心态要安那来调整，继续人生这条路，继续甲行完，行完完，是不是？所以咱命歹无要紧哦，唔好怨天怨地哦，其实是要互咱讲哦，会当好着更加济哦，这就是一种的修行呐。真正修行在生活里面会当学到更加多，给咱的人生行好圆满，和这个平常心就会当来给他修完，来给他行完，以望后世人哦，卖遐尼啊艰苦啊，这世人该修的该过，拢已经过完啊。虽然真艰苦，不过咱嘛是逐天逐天的过，真无简单哦。艰苦的日子，逐天逐天过，
这不简单哦，有的人艰苦，佮有法度笑得出来，甚至佮去帮助别人。这我嘛感觉讲，就是一个无简单的人，甚至我感觉一比总统佮较厉害，值得来佮尊敬。佮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思念》啊，《思念》。主角讲到呜呜呜，我就会想到思念的人。你敢有思念的人，还是讲，你即马想的是外口的迄、那个？不是来在困在边啊，这个想外口的迄、那个，你明明啊来骗你边啊，这个讲你要来去外口该困，有这款的无？有，爱说伊哦，你明明想念大腿哦。

休息啊休息，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咱拢有咧看这个，黄历，黄历就是讲这个农民历的习惯啦吼，看到这个农民历的习惯，啊，那农民历吼，内底有一个开始爱特别来讲，哦，特别来讲吼，农民历内底有一个叫做真正较特别的名词，叫做吼正红西历，正红西历，你看到有这个红。正红西日有这个红，安尼就表示这个是一个好日子咯，敢是安尼？啊，过每一个月份咯，每一个月份拢有正红西日，拢有一个红西日。喂，安尼是好也是歹？伊讲伊是正红西日，啊，唔过，伫这个农民的头顶，伊个是用乌色的来写，一般乌色拢是无好的日子啊。想几波，到底是好也是歹？唔知影变哪，来去敢问更唔知，一定会一通就卡来开始机啊，开始就要来解决这个问题啊，无唔对，我就开始去查咯。这个红色日吼，其实十二月份每个月拢有，一月、四月、七月、十月叫做满月红色日，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叫做中月红色日，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叫做季月红色日，吼、哦，这个满月咧，就是幽日，拢叫红色日；中月咧，那是四日，拢叫红色日；啊，那季月咧，秋日，拢叫红色日。满月、中月、红色日，拢是好日子，哦，拢是好日子，会当做真济吉事，哦，吉祥的事，拢会当做。啊，不过咧，伫个季月的红色日就非常的无好哦，这是非常歹的日子，非常非常歹的日子吼、哦。所以季月的红色日也个写乌的哦，季月红色日也个写乌的，佮个写讲说是正红色日。你若看到农民日啦，内底然后写到正红色日吼。哦记过在当时开始去讲一遍吼，这个在这个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农历的三六九十二吼，三六九十二农历的哦吼，拢叫记过，这拢有一个正红西日吼，正红西日，拄着这天，你若去看到今仔日什么代志拢唔通做。什么代志拢卖做，这是上好的哦吼。什么代志拢卖做了上好啊，尤其要做决定上好卖，重大的决定拢卖第一次敢做。比如讲，若要嫁娶啦、起厝啦，还是讲要出远门哦，要去远的所在，唔通。即个红色的即天，第一有可能即、這个会会较济，嫁娶那个换掉红色嘞，这对查甫无好哦吼。对查甫无好，查某都要去改革吼、哦。啊，过来，你若要出去外口咧，真少会去回来啊。所以，若要惊出去远门吼，还是要做什么代志，千万唔通选择三六九十二的正红色日。看到红，看到正红色日，这个日子就是非常的无好吼、哦，非常的无好。所以你要记哩，正红色日这是无好的哦，这是无好的，咱要尽量。哎，有重大代志拢卖伫即工来做，哦，卖伫即工来做，安尼大家有了解啊？吼，正红色日唔是一个好的日子，所以三六九十二拢有一个正红色日，即工尽量什么好的代志，咱就卖做；什么代志重大的决定，咱嘛卖来做，安尼对咱也好。你看咱的节目，会来分享即款无同款的物件，大家互相探讨。互相参详，是不是袂歹？欢迎你，楼顶就楼卡，厝边就隔壁，这位来听凯奇的节目，和凯奇添一挂光彩嘞吼，过来一当听一个较无同款的广播的节目。凯奇希望我的节目认真做，用心做，做一个无同款的感觉，和你听起来，卖你听几工的哪里咯？听拢是同款的哦。希望我的
节目会当带予你一个无同款的感觉。我真认真咧做哦吼，嘛感谢你叠加甲我陪伴。这首歌，牵手做伴。

一生的阿娜达，我是凯奇，欢迎回来咱的直播现场。下暗时啊，若咧当好困，上惊的就是起来便所，看别人放尿是咧找轻松，我唔是。啊，若我若咧放尿吼，迄放出来，啊个嗯，啊个烧。阿哥疼哦，阿哥也安尼挂挂，那放哦，那跟他倒咧挂同款，真艰苦。而且我疼疼会涨哦，我下身疼疼会涨，我真爱生气啊！我唔是无洗身躯啊，而且哦，我放完阁疼疼冲水，啥那同款阁会涨啊？你敢知影？这款的感染有一项物件，真紧都会当来解决。唔呐讲。一遍就会当解决你这个定定焦、定定烧烧痛痛、放出来真黄的这个问题以外吼，也佫有你这个已经无力啦吼，你下身你的膀胱无力啦，你的子宫无力啦，伊会帮你恢复着弹性，哈哈，你受会着，哈低的坐，哈唔免那个定定走、定定走。啉一呱呱水啊！你得爱走吼，要让你的这个膀胱、让你的子宫好弹性嘞，底下有嘞，底下坐嘞，底下会调嘞，收下安嘞，就是咱的利尿包哦。你若常常会上诶，你差不多三遍甲一礼拜，你都有感觉，而且感觉非常的明显。你若会疼诶，哦，会烧诶，而且放出来非常非常的黄，非常非常的臭，咱就坚持吃一个半个月、一个月，这嘛改善非常的多。也若佫有你佮无弹性啊，底无济啊，佮底袂调啊，哇！你若买大组诶，绝对一定互你有感觉，而且今仔日要特别来犹太吼，咱的利尿包。不管你是讲常常上的，会烧会疼，底袂坐底袂调的，会老的，全部拢来做解决哦。一盒1500，今仔日嘞，四盒只要2500，一盒1500，四盒只要2500块，有俗无？非常的俗。你若讲开始，啊，我若要买两组嘞，买两组，佮加上两盒5000块，做一遍摕十。做回去，咱的利尿包，唔呐讲介绍合理又个真俗以外，不管是男性、女性，你的放尿的问题，会当做一遍，拢甲你解决。夫妻这个放尿的问题，两个人做伙甲你解决吼。所以咱特别犹太哦，今仔日买两组，加送两盒，十盒只要5000块。十盒只要5000块，要唔难呢？小朋友会当食未？当然买当。你小朋友若感冒足久拢无诶，你可以减一包两包，因为内底有非常多的维他命 C， 食起来酸酸甜甜，非常的好食。这个维他命 C 会当帮助着修复身体机能，和你感冒的问题真紧的来解决吼。唔难讲，你会当来改善你放尿的问题以外。你放在家裡感冒的时阵，感冒的问题嘛，会当真紧来给你做改善哦。所以，请你把握这边特别优待机会，一盒1500块。今仔日那买四盒，只要2500块哦。那买两组加上两盒5000块，直接炸10盒倒转去。空数九二五一二三四五。

0: 挑选为世界身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构都能看出伊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拢无扭挑个直角。除了艺术表演艺术外，建筑本身也真具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华客院，这当中是半暝三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1: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0: 这大哥大姐拢在问，啊，什么常常起来放尿啦，尤其下暗，还佫有哦，雨伞撑大，佫有这个结石的问题，唔知影是唔是大家呢大吃大喝，拢无准则，所以我嘛真紧急。邀请咱药厂研发部的经理，伊嘛是阮驻场营养师哦，来到咱的节目内底探讨，佮要回答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请咱的陈经理出场。陈经理你好，
1: 凯奇小姐你好，啊，佮咱空中大家健康，大家平安，大家好哦，吼。
0: 陈经理你好。
1: 啊，其实讲到吼，咱每一个人啊。拢会拄到泌尿道系统的问题，
0: 哦，
1: 差别呢，第一严重的程度无同款俩啦，
0: 吼，
1: 啊，是要安怎啊？要来加坑哦，愈来愈严重，哦，足简单的啦，你会当来五千十年拢卖换，哦，啊，常常禁尿，啊，拢卖啉水，
0: 哦，
1: 啊，炒菜炒较咸哩。哦，啊，加食寡香吧，香甲愈臭花大愈好。哦，啊，加食咸酥鸡，
0: 哎，
1: 哦，啊，甲西药当做物件咧食。哦，安尼哦，你绝对会愈来愈严重的啦。
0: 哦，我听你安尼讲哦，我愈听头壳愈好吧，过迄个西药哪当哪吃的。所以咱每一天哦，那是讲尿放未停啊，也是讲有感染啊，也是讲有结石啊，是不是因为都只讲诶，咱的生活习惯无好，一个饮食无好造成诶？
1: 当然啦、啊，哦，虽然啊，查甫查某泌尿系统吼，伊、哦、的这个构造天生都无同
0: 吼，啊，
1: 但是呢，足少人一出事就有问题啦，
0: 嗯、哦，
1: 所以即卖哈，会有遮济病呢，其实拢是后天家己造成的。
0: 陈经理，我甲你拜。教咱要安怎来解决这个问题？
1: 但是呢，要讲进程吼，我先过来甲大家算命一下。
0: 你点病嘛算命？啊，唔知影咱这边吼，咱的陈大师，你是要来卜一个鸟卦，还是要卜八字卦，还是要卜五卦？
1: 你若讲鸟卦，你就爱首先先借我一只鸟啊。啊！我今仔无抓鸟啊来，啊！我本身嘛无，所以吼、哦，咱上简单咧，今仔既然要讲健康，吼、哦，我今仔就用恁的尿来替恁算命，
0: 要用尿来算命，
1: 开始小姐都嘛爱去寻一个。
0: 我去寻回来了
1: 你寻回来了，我刚才想说你哦，看孩子，孩阿妈就在那边这样
0: 不要不要，
1: 哇，他放你出来
0: 以前这样来，我提一杯盖大杯
1: 哦，这样你有在喝水哦其实我刚才也没记得说不用寻求大杯，因为等下不用再喝水了来，咱来讲啦吼，大家那听我讲，那看你手头客去杯酒，
0: 吼，
1: 来，咱来看伊的色水啦，哦，你那讲咧都只新的这个酒啊，哦，啊是看起来是清气的，哦，是透明的，像滚水安尼吼，哦，这就表示讲哦，你平常时补充足多水分，
0: 哦，
1: 啊，但是呢，一天差不多2500cc 吼，安尼就会使吼啊，因为呢，咱人嘛袂使拢无啉水嘛，
0: 对对对。
1: 啊，但是呢，你若啉伤济水啊，吼、会造成你血液当中吼、这个电解质失衡，吼、嘛会水中毒哦。
0: 是。
1: 啊，过来第二种人就是你的尿看起来是淡黄色的，
0: 淡黄色。
1: 这表示讲哦，你平常你的水分补充了安尼有够，真好，100分。过来呢，那第三种哦，你是较深黄色吼，较深黄色的呢。表示你的身体小可较欠水分啦，要多补充水分
0: 哦。出去佚佗吼，少啉着水啦，放出来拢加遐黄呢。
1: 啊，过来呢，比深黄色吼，搁较深色的，像迄琥珀色啊，啊是像蜂蜜吼、蜂蜜迄种色的咧，这都表示讲吼，你的身体咧，甲你讲，你足欠水的，
0: 足欠水的，
1: 你一定爱。多喝水，
0: 无金啉袂当啊，咁要脱水去啊！
1: 是，这个有可能会脱水。过来呢，有的人的尿哦，看起来是干嘛色的？
0: 干嘛色的？
1: 干嘛色的呢？这哦，无一定代表有问题哦。你还先想看卖，你 有吃到红菜头无？哦，啊是讲你有没有吃到维生素 C？ 哦，你再放出来就对，较感冒些。
0: 哦，是安尼、哦、嘿。
1: 啊，以前啊，嗯，哦，食这个猪血汤，过冬刚吼，哎、奇怪，嘿，嗯嗯吼、哦，哎呦，那是乌色的，那敢那有带灰安尼吼，哦，紧张到要死呢。
0: 啊！你都当好起来，去看医生哟。
1: 都无啊，太高啊！咱有去上啊，咱才翕起来。咱去照相机才翕起来。哦，这点吼、哦，大家嘛爱学起来哦吼。平常时啊，拄着身体吼、哦，生什么生什么吼、哦。嗯。啊，你无多用平常的甲医生讲、嗯，你要用你的手机啊照相机甲翕起来。
0: 嘿嘿嘿。
1: 哦，可以有医生看。所以有时候吼、哦，你看到的，嗯、你爱想想看，你有吃着啥？是不是有色素的食物？
0: 哦，诶、哦，
1: 都可能尿加这个大便的代谢，哈、哦，嘿、哦，啊，你若讲，哎呦，讲无食红菜头，嗯，我嘛无食维生素 C， 尿那干嘛色的，哦，这都有可能你的肝甲胆有出问题，
0: 胆、哦、出问题，肝出问题，就是已经干嘛色的呀，哇、哦，这要记起来，这要记起来，
1: 有的人诶，诶尿，哦，看起来是。粉红色的，粉红啊色的，
0: 是
1: 哦，这都有可能啊。嗯、你有食到有带色素的食物，
0: 我
1: 比如讲
0: 火龙果，
1: 对，这个红红的哈，
0: 火龙果，
1: 还是讲哦，迄个啥红红菜迄种的啊，
0: 红红菜，对对对，
1: 甜菜啊，黑莓啊，嗯嗯嗯、啊，如果呢，你拢无食到这样有带色素的食物，
0: 嗯，
1: 哦，安尼。有可能是不是你用到一种利凡霉素的油啊咧？
0: 哦，对，食药啊，医生开的有可能有一个叫利凡霉素。
1: 诶、是，啊，过来第三种原因是较严重啦，吼、嗯，迄、哦、有分红啊色还是红色的吼，伫尿内底即有做血尿吼，
0: 哎呦，
1: 这都一定是泌尿会当出问题啊、
0: 嗯，哦，
1: 可能你有泌尿道的感染，可能哦。有像咱凯奇小姐讲的，迄雨伞较肥大诶，哦，也是讲哦有肿瘤诶，也是有腰椎有结石诶，吼，
0: 地胎咪啊，
1: 拢会对你的尿放出来变粉红色诶，哦，
0: 这要注意，这要注意。
1: 有诶人诶尿，有小看青色诶，这嘛是食着西药引起诶，吼，有的是西美替定，哦，一种这个。组织安的药啊，吼，还是讲异丙酚吼，
0: 嘿，
1: 这种西药哦，有可能会和你的尿放出来，有时候是蓝色的、绿色的、
0: 啊，蓝色的、绿色的，我第一遍听过呢。
1: 啊，个这种情形就是偏性的，
0: 偏性、
1: 哦、有人放出来就是蓝色的尿，这就是一滴，一滴就是一种哦，真少见的疾病吼，叫做蓝尿布综合症。
0: 蓝尿布综合症，哇！
1: 你
0: 反正
1: 你讲出来的时阵，那拢变作粗。
0: 我妈，你敢不敢？
1: 你的迄个蓝尿布的蓝，唔免遐重音了。哎，伊这个原因就是吼，伊的肠啊，无法度完全消化吼，即个营养啊。
0: 嘿，
1: 哦，这营养素的色氨酸，嘿，所以即个对的对烟就放出来，吼，
0: 哎，
1: 啊，够，青色的，青色的可能吼、哦，就是吼、哦，泌尿道感染到吼、哦，甲胆胞菌属吼、哦，这种一种细菌吼、哦，这就是系造成你尿道感染的一种细菌。啊，过来呢，迄土迄度色无，
0: 像土安尼啊，较深哦，
1: 哦，耶、哦，这较深褐色。啊，这你呐，无食到一种芦荟啦，吼、哦，还是讲。大黄啦、啊，哦，这种汗尿，
0: 哈、
1: 哦，这呢，如果排除这个原因，
0: 嗯，
1: 吼、哦，也是讲你有因为剧烈的运动去受伤到的，吼、哦，那排除这个原因，就是你的肝甲腰子出问题啊，
0: 哎呦，
1: 哦，这有这个深褐色，
0: 所以有人足深足深那个深褐色，肝腰子也是讲胆，可能拢出问题啊啦，对不
1: 对？
0: 深褐色啊，蜂蜜色，迄拢是肝啦、腰子啊啦。
1: 嘿，对，吼、哦嗯，啊，过来，佫有一种吼、哦，放出来就是安尼啊，乳白色的，
0: 白白，
1: 白了白了，
0: 白了白了，
1: 有无？嘿，吼、哦，这可能就是你体内有你食伤济钙片，
0: 钙、哦、
1: 磷酸盐，钙片嘛袂使食伤济啊。
0: 哦，原来是。
1: 哦，你嘛是爱控制啊，啊，因为钙跟磷酸盐伤济，吼、哦，所以呢，走去药剂膀胱吼，伊要甲代谢出去吼、哦嗯，所以就会变。

0: 牛奶个泡豆奶，
1: 加豆奶，嘿，哎，哦，安尼做落个啦，嘿，哈，啊，这有个人是因为轻微的脱水，吼，啊是讲呢，尿内底有带脓，
0: 带脓啊，化脓啊，暗着发炎嘛，哎，
1: 有，吼，那然后发炎就会化脓嘛，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包括着阴道感染的化脓，膀胱发炎的化脓，吼，输尿管的壁，因为腰子结石受损买化脓，吼，还是呢性病，吼淋病，吼这个也会，还是讲有一个这个啊感染这个 P E 菌，吼这种细菌啊，吼买好你。放出来呢，是安尼绿绿的，看起来像牛奶加豆奶的色。
0: 牛奶加豆奶，就是内底普人放出来啦，所以才会这样绿啦，这意思吼。
1: 啊，对，吼、哦、啊，所以呢，分析到这呢，大家拢足好奇，足、想要知影咱凯奇小姐迄杯是啥物色的。
0: 我迄杯吼、
1: 哦，大家讲
0: 的。我一杯较水，因为我食火龙果。
1: 哦，所以你也有粉红色的啦吼。
0: 我是讲火龙果吼。
1: 哦，嘿啦，讲真诶吼，你啊，嘿拢大下出去诶。
0: 对对对。啊，你啊，
1: 逐天放奇怪，嘿尿诶湿水拢怪怪。哦，这都爱赶紧去看医生。诶，啊，我即卖说落去要讲重点啊。
0: 嗯。
1: 哦，你讲遮济好朋友咧询问，哦，即个泌尿系统诶问题。
0: 对啊，发炎诶问题啊。
1: 泌尿系统就是包括。两粒油脂，
0: 对，
1: 吼、哦，膀胱，
0: 对，
1: 啊，个呢，输尿管一直呢，甲排出去嘛，
0: 吼、
1: 哦，有真济女性朋友啊，吼、咱这太太妈妈吼、因为你的尿道较短，咱的尿内底会有细菌嘛，所以你若平常时卫生观念较无好，总容易啊，引起着尿道反反复复感染发炎，太太。都不爱去看妇产科的、但是呢，你拢唔知为虾米奇怪，这个尿道发炎吼，啊好去就过来，好去就过来，安尼拢好未完全啦。嘿、啊，所以你讲，我尿道发炎会安怎？这都是咱凯奇小姐接到电话，大家咧讲的，
0: 尿
1: 尿的问题，
0: 对哦，
1: 怪未安尼。拢未赴去甲诊所，啊，未赴痛苦都上来这，
0: 对对，
1: 啊是呢，放尿刺刺刮刮疼疼的，烧烧的，
0: 烧烧的
1: ，哦，这个症状拢会让你感觉足无爽快的，你搁会带讲哦，腰脊骨啦，吼、脚脊疼啦，吼、腹肚啦，拢会小可闷闷疼疼，
0: 是，
1: 放尿会带血，身躯会安尼黏咪冷黏咪烧的，这哦，就是因为一旦啊，你的尿内底细菌，为你的尿道口进入去你膀胱的时阵啊，你的膀胱就会发炎。
0: 嘿，
1: 哦，啊，你若放咧个外插伊，愈来愈严重，伊的这个细菌就一直白到腰子去，
0: 哦，插伊就会造成，
1: 变腰子发炎啊。这是呢女性朋友的部分，那男性朋友的部分呢，就容易会拄到前列腺炎，就是讲呢年纪。高啊，哦，就像咱凯奇咧讲的吼，这个雨伞裂大，哦，这个问题，
0: 哦，
1: 所以查甫人嘛会啊，嘛会吼，安尼倒尿啊，
0: 吼，
1: 啊尿紧紧呐，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啊尿拢敢那放未完，哦，人咧讲讲吼，啊，这少年的时阵放尿全过溪，哦，食老放尿滴着鞋，哦，擦擦滴滴，吼，滴未清气，
0: 嘿，
1: 啊，过来。哦，这个雨伞真大，尿道吼，买干嘛烧烧？大便未通顺，还是讲放尿有泡哦，甚至到发炎、腰子发炎吼、哦，你有可能是下腹部啦吼，
0: 下腹肚下
1: 骹，吼、哦，还是讲呢腰的下骹，吼、甲尾椎者，
0: 吼、
1: 一直到呢尿道吼、放尿迄个所在，
0: 吼
1: 、或者是说。你的阴囊甲睾丸会痛痛，所以就造成呢性欲减退啊，还是早泄、阳痿、射精疼痛。男士朋友，你无去检查着你的泌尿系统，干那一直咧食威尔刚，耽误病情啊，
0: 有影咧。
1: 所以不管讲女性朋友是因为尿道， 发炎感染。

0: 点的艰苦，啊是咱属朋友呢，因为呢啊这个前列腺炎，
1: 哦
0: 啊是腰椎膀胱尿道发炎的艰苦，
1: 嗯，
0: 我拢鼓励咱好朋友吼，那拄着问题，首先先去病医接受治疗，过来再赶紧呢来吃一寡吼、哦、天然的保养品，
1: 嗯，
0: 哦，比如讲蔓越莓，
1: 嗯，
0: 哦。茄红素、
1: 嗯、
0: 南瓜子，有无吼？
1: 是，
0: 即个呢，天然莓果吼、
1: 嗯，
0: 啊，有法多来过咱泌乳系统的这种保养品吼。
1: 嗯嗯。
0: 安尼呢，后边保养类，伊都袂反反复复，好起过来，好起过来。
1: 无唔对，
0: 安尼才是正确的解决方法咯、哦。
1: 嘿，无唔对，燕哥，
0: 嗯，
1: 咱陈经理，今日当卖几多？啊，你甲阮讲讲要安怎吃来解决这个问题，好不好？要安怎吃天然的物件？会当来解决这所有的问题。
0: 今仔日吼，针对着呢啊，放尿和你顺顺顺的
1: 吼，
0: 吼、而且上悬的单位量吼，吼、咱一包三公克等于你外口咧食这种类似的产品吼，等于讲啊，你爱六粒才补会转来。哦，咱一包当咧人的六粒的鸡毛膏，
1: 一包当咧人六粒，
0: 所以你当一包就会使
1: 吼。
0: 啊，你若讲咧。女性朋友啊，哦，要来吃这个，会使帮你减少赤白带，哦，帮你改善呢这个阴道发炎，
1: 嗯，
0: 而且呢，帮你改善掉呢，啊，这个尿道发炎、尿道感染的问题，
1: 是，
0: 哦，你呢，袂讲讲来放尿，小小挂挂、刺刺、疼疼，吼，
1: 下
0: 身会痒，吼，过来呢，伊嘛会使帮你改善掉吼，下身有味的问题，
1: 是，
0: 哦，抑制着细菌附着，
1: 哦，
0: 袂讲吼你呢，细菌一定呢，因着。你的尿道啦，到膀胱、甲你的尿渍啦，规组规个感染化脓害了了吼。
1: 没有嘞，做这人真正是边个听得到味的呢？
0: 哦，你还要食这个时阵哦，你都唔免讲哦，逼家己哦，一直咧找妇产科。
1: 有啊。
0: 哦，男士朋友的部分哦，会当帮助你预防尿渍发炎，预防膀胱发炎哦，预防呢。尿渍膀胱结石，你食这个会当帮咱清尿管哦。
1: 是
0: 哦，你像讲哦，尿管逐天放尿拢会有尿袋卡到内底，你拢无甲清洁啦。
1: 嘿、
0: 哦，所以最容易会卡细菌哈。
1: 对啊。
0: 诶、所以呢，你会当来食这个叫做利尿布。
1: 利尿布嘿，
0: 利尿布买当预防掉呢肥大的问题。
1: 是。哦、
0: 所以今仔日这呢，不管讲男士朋友啊，女性朋友啊，哦，拢总会当来甲做使用。
1: 哇！
0: 而且咱这个有经过着呢啊，英美澳世界九大专利认证哦。
1: 哦，
0: 这个内底高张认证呢，包括也使抑制细菌附着
1: 哦，
0: 诶，这个证书
1: 哦，
0: 啊，过来呢，包括着呢花青素原料吼，诶，这个证明
1: 是
0: 哦，过来当呢啊，抑制哦，这个过来张抑制细菌的吼、哦，抑制呢。非病毒性微生物感染的吼，诶，这证明，而且咱阁有申请专利，
1: 嗯，
0: 哦，这项产品足厉害的，有日本的专利，
1: 哦，
0: 有世界顶头的专利，有法国的专利，
1: 哦，还
0: 阁有呢。美国吼、哦，美国的专利，
1: 吼、
0: 哦，啊，佮有欧盟吼、哦，欧盟的这个专利吼，
1: 诶、哦
0: 欸，所以是非常厉害的呢。啊，是安怎今仔日吼，我刚刚呢吼，大声来甲好朋友报告，讲咱有遮尔啊济功效、
1: 嗯，
0: 因为呢，咱进前都是拢有做过临床，
1: 嗯、
0: 哦，临床实验，你像讲今卖咱的报告顶面有写的，
1: 嗯，
0: 抑制。细菌生长，
1: 吼、哦，
0: 这条报告咱开始小只有快啦，吼、
1: 哦，
0: 嘿，嘿，啊，个呢，改善阴道炎呢，
1: 哦，
0: 阴道炎就是当降低 pH 值，
1: 哦，
0: 咱就是的酸性太强了，
1: 吼、哦，
0: 所以咱个用好变碱性，
1: 嗯，
0: 哦、啊，过来呢，平常时哪有咧食吼，啊，个会使呢对女性私密处会当做保护，
1: 嗯，
0: 哦，诶，这嘛是吼、哦，这都是分做这个两组。一个一天拢好食一千米的古浪
1: 哦，
0: 诶，这个今仔日这里就报，啊，一半的人拢好伊卖食安尼，
1: 哦，
0: 四十八点钟过了后，
1: 嗯，
0: 都会当测试尿内底大肠杆菌的数量，
1: 哦，
0: 有食的呢，
1: 好、哦，
0: 这数、個、量减少，无食的呢，这大肠杆菌就一直筛出来，一直筛出来，
1: 四十八点钟就会当看到效果啊，哇塞，
0: 四十八点钟。啊，咱另外一张后一张就是吼，核酸吼，
1: 诶，
0: 这真大的临床测试，
1: 哦，
0: 这就是呢，叫42位吼、
1: 嗯，
0: 男性 45岁至70岁男性吼、来做测试，吼，逐天吼食1500单位，逐天做补充吼，啊一段时间过了后呢，有食的，迄、那个雨伞吼，有较消气，吼、啊无食的呢，就一直顶大，啊底着就都愈来愈放未出来，伊会愈来愈改善，因为咱这天然的，吼、咱这唔是西药。
1: 哦，够厉害诶！
0: 厉害诶所在是，有可能你别种牌子，但胃量无啊多，像咱二尿布做甲遮悬，你可能爱别个牌子爱食半年、食一年，你才会有感觉诶。哦，咱诶，有可能伫48点钟，也是讲吼、一礼拜你都会有差有感觉啊。
1: 是，48点钟，真侪人在咱发现着效果啊，男性、女性拢会使。
0: 啊，因为咱采用的都是野生的莓果类去呢高单位做萃萃取啦，吼，咱是有诶34杯，有诶50杯，吼、咱是甲800杯去咧，吼、
1: 所以啊
0: 个，又得到九项的专利，吼、啊，所以比较起来啦，吼，是啊，那咱诶会使伫个48点钟一礼拜内，互你有感觉，因为咱第一到单位，
1: 是
0: 啊，你外口买迄种牌子，你若34单位，哦，你可能规罐拢爱灌落，才有法度像咱安尼一包的这个额啦、我一定会互咱好朋友吼，一定会帮你解决掉吼，啊，这个放尿的小小放未清气啦，
1: 吼，
0: 啊，放血这个问题，
1: 吼、要出门拢我都出门呢，嘿、那出门吼、你要放尿，啊，紧紧、出去到遐有可能放出来佫无尿，还是讲一直放、一直放。就这问题，那讲一旦在48点钟解决，真正是帮助到足济人哦，真正啊有哦，都只咱的这个陈经理有讲到，这个压制这个细菌，不管男性还是女性，起码真济这个泌尿道系统的癌症，伊都是细菌在内底。一直咧发炎，一直咧发炎，啊！你家己的动作干哪，啊！就一直放尔，无要紧，你愈无要紧，你愈拖。譬如讲，什么子宫颈癌啦，吼、还是讲真侪阴道癌啦，也是讲这个睾丸癌啦，这全部拢是因为你无去注意，一直拖，一直拖，一直发炎，才来引起足侪呢。
0: 哦，我唔免互你啊，一顿安尼吞骨啊粒的药丸啊，我知影你即卖已经拢西药都真咩啊啦吼，所以咱食这倒在嘴的吼，舌下吸收，
1: 马上舌下吸收，
0: 所以你就会马上你食偌济就吸收偌济，马上舌下吸收，马上产生效果。前咧讲良药苦口吼，产品好，你嘛是爱做口味好。每一个人吃过的都饿了啦，
1: 没不对，很多人泌尿道感染敢会当吃西药吃抗生素，而且越吃药啊爱越重，就算说倒咧喝水不方便的也会当来吃这个，它是感染马上就舌下吸收，马上就让你有效果。那么挂起了后再回来我们的节目现场

0: 但经理拜托你，咱这项大家拢食好的产品，拜托你和大家一个食的起的介绍，刚好。
1: 原价是1500块啦，吼、嗯哦！你若讲咯，买两盒吼，送两盒呢，我特别搁甲公司争取，吼、哦。
0: 燕哥，
1: 哎啊，都燕哥哦，
0: 嘿，燕哥，我嘛希望讲，看会当借这边的机会，用一个现金降价，咱从来唔爱现金降价，像这個高浓度诶。高维他命 C 诶、嗯，一个对着喙齿落落油诶，常常喙齿有问题，这拢会当来改善呢。足侪人唔知影哦。
1: 啊，伊会使预防蛀齿，对
0: 对对啊，吼、哦，即卖哦，喙齿嘛爱顾呢，因为不要大家人真正食会起，原本买两盒送两盒，即边你用现金降价、哦，我希望不要大家真正拢食会起。
1: 来，我叫助理，助理你等一下帮我包30包诶红包吼、哦，每一包拢600，哦，30包就好啊。
0: 啊，搁有啦，伫个药厂内底，老人感冒吼，药剂师伊拢会讲加食一寡者，啊，搁好食，啊，搁有效，搁唔免食药啊。
1: 30组吼，四盒等于2500的意思呢，30个哦，
0: 四盒2500对。啊，搁甲你拜托一下，因为拄只电话一直来吼，足侪人要买2组的，
1: 2组就是8盒5000的意思嘛，先抢到头前迄30个名额有8盒5000啊。
0: 会当买2组，佮加上2盒无？
1: 10组就好，
0: 10组
1: 吼，5000。今年我一盒吼1500块，你即卖甲我抬价存一盒500块啊。我拍折佫送，拍折佫送。
0: 原本爱卖15000的，今仔日5000块直接现赚到10000块啊呢。原本你买4盒，你就爱6000块的，今仔只要2500。原本10盒15000块的，今仔只要5000块，等于买一组，现赚了10000块。所以，咱有放尿的问题，也是讲泌尿道问题，来困扰着大哥大姐你的，一定爱把握这边特别优待机会。原本4盒6000块，今仔只要2500块。啊，若买2组，原价是爱15000块的，今仔只要5000块。唔呐，安尼哦，佮加送你2盒哦吼，等于是买2组，加送2盒，只要5000块，因为要予你食好效果咧，食好哈利咧，莫予伊一直来，一直感染，一直困扰着你的生活。电话请你紧卡，0495-7234-5，0495-7234-5。

咱有这个问题，其实男女拢差不多。虽然咱男女的这个泌尿道的系统较无同款，也毋过症状差无偌济。譬如讲，咱放尿拢放袂清气，沓沓滴滴哦，常常放完也阁想要放，也阁有明明尿真紧，也毋过奈放真少，甚至咧放尿的时阵阁会疼。有的是感觉已经压袂掉啊，有可能哈大力嘞，也是惊哈大波嘞，哇，规个都拢闪出来啊，尿失禁吼，咱收哈袂掉的问题，查甫查某拢有，尤其咱的女性朋友生过囝，这个问题尤其明显，因为引起啊，这一连串的反应，有的是糖尿病，你已经神经去受损，神经无法度来控制。有的咧，就是咱的女性朋友，这个子宫去得到膀胱，啊那有的咧，对咱的男性朋友，伊的荷腺掉大，嘛赶快去得到膀胱。啊，你捌听过讲，哎，肠啊，会垂落去得到膀胱无？这嘛是有的呢，也个有咱医学研究头顶，你下暗那去放尿两遍，叫做夜尿哦，你就是定定会来放尿的两遍哦，像这款人。伊比别人得到尿道感染，也是得到结石哦，伊的风险是别人的五倍以上哦，五倍以上。迄结石是真正有够痛、有够艰苦的，甚至有时也是生不如死哦。捌结石过的就知影。过来，男女性朋友拢希望讲你下暗甲你的另外一半会当有一个真美满的生活。要唔过有的男性呢，有可能伊真歹抬头看天。啊，那有的女性朋友呢，伊哦，得规个打屁屁，真正大概疼，大概艰苦，无法度好好来配合因阴暗幸福美满的生活。其实咱男女性泌尿道的困扰状况是差不多的哦，不过伊的器官有可能是无同款，敢有法度做一遍来解决男女性这个问题，无唔对，咱的泌尿包会当真紧来改善，不管是男性、女性。长期间，伊的糖分失去了控制，去影响到伊的神经，无法度把这个膀胱收好安尼，也阁有可能因为咱年岁较大吼，咱的肌肉无力，唔是干那脚手的肌肉无力哦，咱的五脏六腑，尤其是咱的膀胱，嘛爱有力，第一才吐会掉，第二才收会掉，第三你才袂安尼一直肥大，一直长大。譬如迄支雨伞，也叫子宫的肥大，去影响到咱的放尿，所以才有真济问题来产生。过来，咱知影下暗要困，要有褪黑激素，咱才会好困。放尿嘛是同款哦，放尿要有一个利尿激素，咱的这个放尿的问题才会当做一遍来改善。咱的利尿包伊会当刺激到咱因为老化。退化泌尿激素减少，所以你造成身体的痛苦困扰。咱若坚持来吃泌尿包，伊就会当让咱的泌尿激素会当正常的发挥，正常的分泌，咱就会当减轻真济痛苦，甚至省去真济开销。药主要钱一袋嘛是真贵呢，比红鞋啊也阁贵两倍吼、哦，比红鞋啊也阁贵两倍。你若无定定换，那个一直感染。哇，这有时啊发烧哦，有时啊失神，甚至到尾啊尿毒症，这拢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大哥大姐，咱有这个放尿的问题，男女朋友拢同款，利尿包会当真紧来替你改善吼，把你的神经把你加好安哦，让你会当正常来控制，把你的肌肉肌肉会当让你有力。我都去控制你的五脏六腑，我可以控制，让伊正常来发挥，袂讲收袂掉，袂讲一直肥大去得着，吼、哦，也阁有上重要，会当让咱的抗利尿激素会当正常来分泌，这不是外口什么蓝果子，也是讲任何的产品会当比的，因为咱爱用个。八百倍的萃取，而且要用多种莓果专利的生产制程，吼、哦，也阁有阮药厂的一挂秘密的配方去调制，专利的认证，才有法度48点钟，都让人感觉
有效果吼，伫个外口通路，甚至伫个病院内底，医生拢会讲哦，你会当配这来食，你若配这食，效果会较紧。要毋过自费哦，较贵哦，一盒就是有诶卖到2500块吼，一盒得2500块。医生甲你讲，这袂歹食哦。过来，因为安全是全天然植物性诶成分，有诶人伊若讲有这个坚果过敏呢，无多食南瓜子诶。其实100%来吃咱的多莓果800倍萃取利尿包，这是拢无问题，未过敏的成分。上个重要的是，伊会当达癌的效果，甚至是讲伫短时间内底，就会当达到你想要癌的效果。有真侪人有尿道感染过，你就知影，放尿会痛、会烧，甚至会放未出来，也是有的，伊会一直放、一直放哦，啊就惊去看妇产科的，就惊去看泌尿科，因为爱吞口来互看。有人伊就讲啊，无我先食只利尿包看卖啊咧，食三天，伊的困扰就完全来改善啊。过来伊继续吃，伊感觉讲哇，伊奈愈来愈少年。过来哦，伊的皮肤哦，感觉愈来愈好，撩纹愈来愈少。甚至伊讲伊的皮肤嘛感觉加遐白，因为伊内底有非常高含量的维他命 C， 维他命 C 抗氧化，所以咱的料纹会较少，皮肤会较白。过来维他命 C， 大家拢知影，伫破病的时阵，医生拢会加交代讲，你加食一挂维他命 C 的物件，因为维他命 C 会当互你修复较紧嘞。维他命 C 伊会当有效的增强你的抵抗力，像正常人即马流感遮尔啊侪，病毒遮尔啊侪，咱小朋友也是讲厝内底有老人，也是讲厝内底有三高的人，有慢性病的人，敢会当来补充哦？你唔免惊讲伊唔敢食啦，这食起来的哦，的蔓越莓加草莓的味，非常的好食，效果非常的紧。啊，这个糖分呢，是咱糖尿病伊会当来接受的，未去影响到伊血糖的这个糖分，所以大家不管是小朋友有三高的，也是讲有慢性病的，也是讲咧洗身的、洗药剂的，也是讲咧做化疗的，拢会当安全来使用，甚至真紧得达到你想要爱的效果，你唔免烦恼，无好食、无好吞，嘛唔免烦恼，这会去影响到糖分，你嘛唔免烦恼，你有过敏性的体质，这是100%。莓果下去提炼的吼，非常的安全，有多国多项专利，甚至临床的测试，也当带来真紧的有效效果。48点钟来，一盒是1500块，四盒就爱6000块的，今仔日唔免5000，甚至拍对折，四盒只要2500块，也一边提两组的人客咧，一边咱啊提两组，咱加上两盒，10盒。只要5000块，10盒只要5000块吼。原本啊，10盒你一盒买，10盒都要15000块安尼。今仔日拍对折，佮拍对折，10盒唔免15000，10盒只要5000，48点钟都袂让你感觉有效果。不管你是有过敏性的体质，也是有三高的，食慢性病的药啊，拢会当安全来服用，把握机会。0495-7253-45，原本四盒爱6000的，今仔只要2500块；原本10盒爱15000的，今仔只要5000块，就会当互咱炸顿来，规家伙啊，拢甲伊顾好好。空数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咱的泌尿系统上重要就是四个器官而已，咱的腰子也还有嘞，咱的尿管也还有嘞，咱的膀胱也还有嘞，咱的尿道。这个腰子啦，就是咧做尿的啦。你的尿吼，就是为腰子把你压上过去尿管，啊尿管的每十秒到十五秒，伊就送一个瓜尿去咱的膀胱，啊那膀胱咧。这就是咧地尿的啦，啊，地到一个程度了后，伊就会把这个尿啊照着尿道来给咱排出去。啊，尿道查甫甲查某就无同啊，查某较短只有八公分，啊那查甫咧伊较长一挂，有二十公分。啊，这四个器官拢会有毛病呢。你讲腰子那无好，是不是真侪人会灌水？因为水都无法度把你压上过去你的膀胱啊嘛，所以腰子那无好，就一定会灌水。所以咱若要顾泌尿道系统，腰子嘛是不是嘛爱顾咧？无唔对，嘛爱甲顾咧。第二个咧，咱的尿管，尿管你那无顾的安那？尿管内底有这个啥尿刷啦、尿袋啦，你那无底下改清，上好是逐天清吼、哦。啊，那无清，伊就会结石啦。上侪人的结石都是结石伫个家，发结石落偌痛，你敢知影？吼、哦，过来就是膀胱，这放尿那放无好诶，拢无放诶，不管查甫查某，拢有这个膀胱炎吼。所以伫个家特别来讲一个专业诶啊，人讲。膀胱无力，就是锁袂掉，就是漏尿。其实上大的关系，就是你尿道有一个叫做尿道括约肌。你尿道迄块肉，你若有力，你就会当解锁安安锁掉，袂因为你一个加扫，还是一个出力，还是一个苦力爬起来，你就哇规个破一个啊，全漏出来啊，也是规个拢陷出来啊。上重要就是这个尿道括约肌。过来，咱的脑有神经在咧控制，你要放尿，歪放尿，有诶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就是神经有失觉插去啊！哦，已经神经无法度去有效的控制啊，所以咱会引起到真侪放尿的问题，譬如讲放未清气，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有诶咧，咧放尿的时阵会烧、会痛、会挂，甚至有诶较严重的吼、哦，感染到的时阵，你会感觉。腰才会酸会痛，腰子嘛吼，过来你的规身躯感觉足疲劳的，甲感冒同款，甚至伊会发烧。啊，那男性朋友早期吼，伊有这个雨伞，差不多四十岁以后有这个雨伞的问题，雨伞引起到什么样的症头？开始甲你讲一下，拄啊开始，你的小便会足油的。而且你要排便会变足慢的，无力啦。哦，咱的这个括约肌无力啦，甚至排小便的时阵会困难。佮有时啊嘞，放到一半就断去。啊，佮安那，咱腹肚出一寡力嘞，只有法度佮放出来。啊，放完佮感觉讲，那拢放袂清气。哦，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啊，那放拢放袂清气，哎，就出来嘞，只有法度佮腰放出来。啊，过来，查甫查某有真侪感染到了后，就会定定走便所，哦，感觉讲尿奶足济啦，够尿啦，尤其半暝啊，定定起来，去感染到的时阵上济安尼来发生，啊，有诶咧是讲尿安尼足紧足紧的足紧的，去到便所奶个放未出来，也是讲去到便所剩放一点点啊，这冻到便所也够好呢，有诶吼，啊，未赴到便所怎哇喘落啊，叫做尿失禁。收袂掉啦，啊呐，佫较严重，佫较严重的嘞，规个全拢放袂出来，哇，迄得爱开刀啊啦，啊，敢有法度做一遍来解决这个规个系统的问题？哦，因为开始啊，像讲我即马有镜头啊，唔过我唔知影讲到底是倒一个引起的，即个镜头我拢有呢。安尼，我就推荐你一定爱食咱的利尿包，咱的利尿包。会当有效解决整个系统内底所引起的问题，伊是100%纯天然的，而且用着专利的技术，也佮有专利的成分配方，才有法度可以大概48点钟的解决你90%以上的问题哦。48点钟解决你90%以上生活的困扰。咱若讲坚持来补充，咱就会当让咱的状况愈来愈好，唔好拖到尾啊！安尼小病变大病，常常咧找医生管，啊，这嘛无好啦。所以今仔日要大家人拢食得起，四盒只要2500块，啊，一边买两组。
咱阁加送两盒，阁来咱要幸福，下暗要幸福的男女性朋友，哥哥啊，你要好力的吼，你会当仰头看天的，还有姐姐妹妹啊，你要想讲吼，你会当较滋润的，滋润着你的红腮吼，人讲女性朋友爱有水。才会水吼，所以要你红晒幸福的，嘛要把握这边的机会。男女朋友，若要做伙食的，一边提两组，咱阁加送两盒，十盒只要5000块，请你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一盒1500块，四盒2500块，买两组嘞，直接。加上两盒，十盒只要5000块哦。

多人在问讲开始啊。等我一直来吼，就是咱那边讲开始啊，啊，这感染吼，敢会家己好哈、啊？其实大部分拢是爱食一寡抗生素消炎药啊。你来去看医生，拢是食抗生素加消炎药啊。要唔过有诶，那药剂无好诶，敢会抗拒食这款诶物件？啊，不过现在就已经很困了啊，放尿有时啊要放放不出来，不放又紧紧啊，在转又会疼，甚至有的又转不出来，硬顶力的顶到很艰苦的吼、哦、也是说已经感染啊，常常在找病所，不然这样又常常找病医看说吃药会好吗？哪会知反复感染吃药啊也不好，自己也不知道要怎样，医生也跟他说没你抗生素多吃那么多看有效果吗？没办法、哦、医生也没办法，只他一直开抗生素给你吃而已，吃到你都抗药性，很多人吃我们这支升级版的、哦、原本是800倍的蔓越莓，现在又升级版为多莓果的花青素萃取的，效果48点钟就可以让你感觉到真明显的改善哦，啊，你若加补充一段时间了后，哇塞，伊讲，哦，我即马哦，敢若唔免走病院，我就轻松真济啊。原本阿哥爱一直走病所，原本阿哥爱一直走病院的吼、哦，这改善伊真济生活，佮有真济大哥来欢迎。食这升级版了后吼，伊原本安尼硬顶力嘛顶袂出个吼。哦现在在放继续轻松的、啊、原本放到一半的回去的现在可以顺顺利利都摆出来了，原本的这样常常苦吼都疼不利的，也是说在外面一个加扫一个提档的一个苦力背起来，哇尿珠如果没珠裤底就一包胆鼓鼓了啦，常常身躯都有一个臭尿香味的，这男性女性拢有哦，尤其女性生过囡仔的，真济啊！这个子宫要带过着这个膀胱的，膀胱的较无力，所以伊若带一寡话球，伊就扛袂起啊啦，伊就扛袂起，就要甲放出来啊吼！拄则咱讲的，咱的利尿包会当规个系统，包括你这个系统内底肌肉，拢会当甲你加强啊，补充，让伊的肌耐力会当较好诶，让伊较有力的，该收掉的收会掉。该那会当低好济，咱个低个济，唔好讲一瓜瓜啊，特别来放一瓜瓜，特别来放，只拢做一遍来甲你做改善。也有一个上重要的，大家都忽视的，咱厝内底人也是讲你生活内底朋友，已经有真济人拢有结交啊，你一定爱注意你家己，因为你是结交比别人发生的几率可能加80%哦，因为你生活真济人已经有结交啊，啊你要安那，互家己卖安尼哦，结交真正真疼，爱崩，有诶无啊多崩诶，啊搁爱手术哦，啊崩完嘛无一定放会出呢，啊搁爱存起去夹哦。哦，咱会当照着这个食疗，甲这个药袋，甲这个药刷，照着特别放药，真轻松的给放出来吼，互咱结交的机会会当减足少的，甚至减为零，这拢爱靠你家己要做，甲唔做，咱的利尿包会当改善这几组放药的问题，请你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一盒1500块，四盒只要2500块，要那一边买两组嘞，搁要加上你两盒，两组十盒，只要5000块。男女性大哥大姐，那要下暗幸福美满，女性朋友爱有水才会水，男性朋友爱仰头看天，把握这边的机会，空数九二五一二三四五。

0: 是啦，只有米酒头啊挂一摆，嗦嗦啊十块银的牛肉干，来介绍着心内痛苦。
1: 只有缘分大开舞出来，
0: 刷落去上卡寸长长，粉丝弟啊，大大的甲舞出来，免惊最风采。

0: 人讲实在，分是分入骨底来。那像我呆呆，分酒倒发到汤盖，别人我唔知。
1: 自暴自弃，看破唔敢爱。
0: 迄款自暴自弃的爱人，脚底早就好汤抹油，边边嘛着爱打沙龙拍树，看破唔通爱。

0: 咱家己四两银仔先堵起来，来讲也会使。以前别乱是大大不应该，
1: 为钱为义，随时情变歹。
0: 那为着金钱，情来变歹，真是可怜代。迄款人，疼嘛爱，痛嘛爱，
1: 用花醉生。当有老塞
0: 总共一句，女性上怕男性花乱菜，男性上怕用花追性，老当有老塞。

各位朋友，我是丹平。咱下边呢，豆豆来谈咱的五日节。端午节，佮叫做五日节，中午的五吼，五月节，中午节。因为五月初五，所以叫做中午节。因为是热天啊，叫做夏节。上个早其实叫做五毒日，也咱台湾传统拢叫做五日节。古早时阵，因为热天到啊吼，所以五毒会出现。我都包括讲毒蛇啦、毒蝎啦、牙缸啦、僵尸啦、甲神人啊，这些物件会带来病疫甲灾疫。所以是热天是驱邪辟凶的重要这时节，唔只古早叫做五毒日。也端午节其实历史真悠久，但是大家上个熟悉屈原呢，伊已经离咱差不多是2300年前。伊是2300年前的楚国人，多数的人拢认为讲端午节食肉粽、加白龙船，这个风俗拢是源起着屈原道工。其实端午节这风俗吼，伫咧门口挂这个菖蒲啦、野草啦吼，啊加青阿鸡来辟邪，啊咱国家己也添一挂香包吼、香香。佩戴，吼、哦，啊来啉这个香红酒，挂五道符，顶顶这风俗，其实算起来拢比屈原的搁较早。所以即马咱讲这个端午节、五日节的风俗，应该是由足济无同款的风俗呢融合而成的。咱过这个五日节吼，咱知影讲，咱的门口会挂这个菖蒲啦、野草啦、青阿鸡啦、蒲香啊等等，市场上呢。伫端午节进前，大家拢买会到。咱买当来挂伫门顶呢，会当来驱邪吼，亲像古早过这个五毒节咁款。因为人咧讲吼，难得去做啊吼，咱嘛对人做看卖啊咧，总是呢，开一寡钱，啊，保留这个风俗，啊，对咱呢有这个好处吼。啊，老公讲到这个香香。香香咱家己做吼、哦，用迄布，古早我记讲，我妈妈啦，我阿妈啦，用迄布呢，啊里面呢放这个香料，这香料就咱滴拜拜迄香真香的香料吼、哦，啊然后呢甲添起来，用这么添起来，有老虎型的啦，有迄个各国鸡型啦吼、哦，有肉粽型的吼、哦，啊差不多这几行型的，啊甲添起来了，挂一个这個红线吼。哦会当让囡仔挂在手顶，还是挂在阿妈棍安呢？哦，啊，闻这个香味，哦，香香，华语叫做香包吼、哦。啊，囡仔呢，也还会创什么呢？香黄酒、香红酒吼、哦，用毛笔吼，温、哦、香红酒。老大人、大人呢，在咱的面、咱的位置里，鼻啊点一个，手点一个，身躯呢啊，甲点一个，然后呢，最后的下头写一个红字。这王的老虎嘛，所以讲以后来做这个蛇啦吼，这是细汉时阵呢，可能大家拢爱有拄着。啊，我因为是伫妈祖做兵，喺妈祖这个所在呢，

变得毒吼，啊！这香红本来就是来苦毒，以毒制毒就对了吼。这香红酒，啊，囡仔当然未啉酒嘛吼，所以讲用毛笔呢，甲点呢吼，点点咱呢面上啦、鼻啦吼，啊，这个嘴皮啦、手啦吼，身躯啊呢，下头一定要写一个红字吼。那个朋友会创啥呢？会徛卵。伫端午节过节这个中昼十一点至一点当中吼，迄阵是阳气上盖旺，这两个徛来吼，徛一条会当带来规年趟你的好运甲平安。啊，大家想讲啊，这两边来徛敢徛一条？其实吼，因为每年呢，阮大汉后生呢，一定伫厝里呢徛骨啊念卵，你那徛干呢仔仔仔吼，啊，其实这呢。比较有技巧的吼，还过要有耐心，豆豆啊，豆豆啊，刷豆豆啊，中华麦花多位安尼拄拄好徛一条安尼。啊，因为其实卵吼，卵吼较大的迄头吼，伊的底部有三角点，三角点咱看袂到的，但是你一旦吼详细吼，爱来试看麦，这三角点来踩掉了后，这卵都徛一条。啊，这个技巧就是咱咧选咧卵吼，较粗的，卵较粗的，麦咧紧。真坚固的，咱就较踩较袂掉。啊，小花摕来了后呢，小花休息嘞，荷叶两人呢，会当较坐底。啊，推推有迄个所在的呐，甲踩到这个土顶吼，安尼豆豆啊，安尼个踩踩踩，一定的踩掉，你成功率足高的吼。这踩两了后，啊，真侪老大人也去准备，先这个五时水，反正五时水。嘛是是，去中昼十一点至一点当中，会当摕泉水啦吼，或者讲个瀑布的水啦吼，或者讲井水啦，啊，咱也袂是咱家己的自来水，本来会使哩。准备好势，你看要用地沟啦，还是讲会当地水的物件吼，地好水了后，还去晒日头，晒日头晒了半点钟，会当吸收到阳光的正能量，会当来辟邪，会当消灾，会当转运。也让静恶静心，静恶对有个人呢，这厝当中那个休息了，休息了，四个休息了吼，所以这处理也较清气。啊，静心就是讲泡一挂水呢来洗身躯，吼，也让保平安。因为有个人讲，过去这浙江呢，啊都无日头变安怎，无日头往哪里晒呢？无日头你都伫室内吼，有光线的所在，其实都日头啊嘛吼，唔是讲正刚来滴拍。啊，即款吸收阳光的能量，我那有吼，伫厝内有迄个日头光的所在，吼、哦，本来都日头光嘛吼，啊，就会当来整这个五时水吼，会、哦、当洗面啦、洗身躯啦，要人提来泡茶，泡茶真好，会当拄掉这个晦气吼，无、哦、好的这个气就对吼、哦。啊，讲到这呢，有的朋友会问讲，啊，像那有人讲五时节叫做肉粽节吼。哦其实肉粽节是一个真趣味的情况了吼，咱想看卖嘛吼。中秋节咱就食食月饼啊，像那无叫咧月饼节。咱咧过年吼，都吹甜粿啊，吹花粿啊，有吹这个菜头粿。为什么无叫做甜粿节？无吼，因为肉粽吼，伫咱台湾已经流传遐尼久啊。肉粽好好食，伫台湾咧会当做主食，一个人呐一顿吼，那啃两个肉粽就足厉害吼。啊、我听人讲，有人会啃三条四条吼，而且这款肉粽吼，因为比较呢，较饱了吼，所以唔通食伤济吼。啊，因为咱肉粽普通时啊，都会当做饭食嘛，普通时啊拢食会着，吼、哦，自己去买包买包吼，拢随时拢会当包会当食，所以是咱国民的美食，尤其是伫国日节呢，一定爱食嘛吼。啊，有的厝里一定爱拜拜吼，还佫拜这个鸡掌啦吼，因为甜的吼，还佫菜蔗掌吼，就这种掌吼，所以这个肉粽节，大家我就这叫做肉粽节，玩啊真趣味，玩啊真下这个时代的需求吼。啊，无啥嘛，无来叫一个月饼节呢吼，因为月饼节咱普通时啊也袂食月饼嘛吼，普通时啊也袂食甜粿，所以也袂叫做甜粿节吼，所以肉粽节我就这呢。以后，咱的家里是谁可能会讲啊？肉粽节就是五日节，五日节就是肉粽节哈。这五日节是咱台湾四大民俗节日，包括讲春节、清明节啦，哦啊中秋节啦，还有五日节，哦四大
民族节日，也是咱真宝贵的文化。

化慈善，咱唔呐讲会当参与遮个处别遮活动，哦，咱来啊，家己呐做一挂香包啦吼，哦，香香，啊，用这个红红酒，伫个面上呢，给它点一点一个写一个红字吼，啊，徛呢，你囡仔会感觉真趣味吼。只要讲遮个处别方向那个参加，咱呢应该个团形都去。

0: 阿公阿公，今来学英语哟、
1: 哦！我要来学英语哟、
2: 哦！我嘛要来学英语。
3: 妈妈，
0: 阿公阿公，
3: 今来学英语哟、
2: 哦！阿公，我要来学英语。
1: 阿妈，我要来学英语呀、哦！
4: 英语。
0: 阿公阿妈阿学英语。
4: 英语。
5: 请收听，
0: 请收听，
6: 请收听。阿公阿妈学英语。
7: Please listen to grandparents learn English.
8: 今日阁要来教大家用图像记忆的方式吼、哦，简简单单来记英文单字哦。好，咱今日要教的单字是啥物？就是松鼠啦。松鼠大家拢知影是迄住伫个树篮内底吼，啊专门咧咬树皮迄种动物，对不对？啊，咱想象一下哦，你若有一只松鼠吼、哦，伊不但吼、哦、爱咬这树皮，而且吼伊阁就爱咬破你的裤。哦，这个松鼠又撕破你的裤子了，撕裤喽，撕裤喽的是松鼠啦。松鼠的拼音呢是 S Q U I R R E L， squirrel 的是松鼠哦。

人民健康之行来杠铃，健康一点零，吃到早顿又要健康。虽然有一挂人习惯不爱食早顿，感觉讲无食嘛无要紧，会当吼食中昼顿、食暗顿，再个甲补顿来。但是早顿是真重要，千万唔通疏忽。如果若不爱食早顿，容易因为早起空腹，中昼的时阵腹肚更加容易感觉真枵，有人会因此食量大增，等到会造成着胃肠负担上过重，长期落来可能会致使到讲胃溃疡、胃炎、消化不良等等胃部的疾病。同时错过了早顿，长时间无进食，胃当中无食物，会当刺激着胆汁的分泌，会让胆汁变得很高，再来造成了大结石的几率会变高。因此早顿对于维持着人体正常的生理状态和活动都有帮助，对于要减重的人健康会当透过吃着早顿维持着良好的代谢，控制摄取着总热量和合理的体重，同时吃早顿也能降低着胰岛素的抗性，进一步降低着糖尿病发生的风险。因此养成吃早顿的习惯，也能帮助自己维持着正常的作息，管理着糖尿病哦。

0: 在南投县仁爱乡合欢山西边的红乡部落的铁皮轮天国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百大自然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1: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2: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修詹医师主讲。台里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士大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修心保养这本书，内中有讲：有势唔通靠近，有福唔通享尽，贫穷不可欺尽。这个道理，咱来慢慢来体会，才体会一出。今仔日咱要讲的故事非常的好听，甲这两句话有连带关系，真有劝化的作用。故事的内容有命理、有地理、阁有天理，故事是真精彩。我即阵赶紧来讲故事，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共同达到劝善劝好的目的。故事的名叫做《雷公望坤》，这个故事是真实的故事。在清朝嘉庆军的时阵，广东省顺德县洪城这个所在，有一个大好野人，伊的名叫做罗尚明。罗尚明伊是一个武举人，较早会当做个武举人，这温啊不是普通的角色。可惜罗尚明伊靠着厝里有钱有势。伊就用钱来运动，伊用钱买官来做。人讲有钱真是使鬼下下无。罗尚明伊有钱，伊一个手就做到浙江省的道台。本来罗尚明伊就威服不仁啊，即下好做到道台，较早道台比县官较大，当地百姓即下凄惨啊。伊碰到官司，唔管百姓死活。一直在剥削民脂民膏，伊一直贪污，伊个疏通上司欺压百姓。自今的浙江省的道台做了后，伊的财产是无数啊，拢是贪污所得来。伊浙江省伊唔敢大，伊惊那是无官好做的时阵会互人报复，所以财产款款呢，就登去伊的故乡洪城县。好亲像一个大老爷同款，行路拢有风。正当是一个小人得志的形态。有时天公有来看订单，伊的囝阁做甲福建省一个县的县官，老家爸仔囝拢靠着贪污欺压善良，煞变成正好野好野人。 刘尚龙因爸仔囝拢认为这是因祖先有灵性，是风水的地印，所以刘尚龙伊就阁聘请真侪地理师要找找好地理，因正顺利，真正伫飞鹅岭所在，去互因找到一块真好的地理。这块地理穴来临是真活，气势雄壮，做青龙又白虎，案头阁真平棒，阁真空阔，道边阁有奇。下边阁有果，面头前阁有剑有印，两水阁接一山，山水光柔并济，好一块山明水秀的好地理。这块地理局，那是得到的人子孙啊，会出王侯将相。这块地理经过十外个地理师鉴定过，拢讲是真罕有的大地理局。刘尚龙，伊有钱有势，伊半硬半软。将迄块地，敢若半买啊半霸占去，刘尚龙因爸仔囝恐惊即块地理会犯去，所以因随时动工要做望远，因为是会出王侯将相的好地理局，所以望远是做甲甲古代帝王的望远同款，所开的钱是有够多，天皇一百人只千用，用一世人用不完，讲偌讨债就偌讨债。有钱未晓通好收，未晓来行善，为着一个梦嘛讲究气派甲享受。有福伊要甲享尽，啊有势伊要甲靠近。伊这款的行为，连天都不服。上届苦恶代志也搁伫后面。梦园做好第三天，就准备要请祖先的骨骸来葬伫这个梦园。唔知是对一个无良心的地理师所出的好主意。讲到爱东南东里来陪葬，讲安尼才会发，才会出王侯将相。如果因爸仔囝心通是真广大，因真是用钱去买一堆的东南甲东里要来陪葬。稍等一下，咱再去继续讲下去。

拄则讲落家因爸仔囝，为着要得到好地理，正是用钱去买一对东男东女要来陪葬，忙却是真大，好亲像即阵大楼的大地下室同款。内底的装饰都好亲像客厅，两边边啊点蜡烛、点油灯，真光。祖先的骨骸都甲放伫正中央，将两个东男东女活活甲放伫忙却内中。当然，若忙却内中无空气的时阵，这两个囡仔是温死无活。罗家因爸仔囝风水一个做好了后，是非常的欢喜。但是因这款无人性的行为，已经引起鬼神受气啊！因撞好了后，差不多三点外钟久，忽然间狂风大作，乌云密布，雷公四那是安尼，轻轻叫，乌天暗地，无张无地，但一声青雷，罗家的大风水。蒙牌已经去予雷公给攻破去啊！非常的奇怪，这阵的大风大雨，雷公甲闪电大约五分钟久就过去啊！天一个清了后，月娘也出来啊！月娘的光线照入去蒙窟的内中，蒙内有两条的小生命，正在用要无空气，用要绝开的时阵，因看到月娘的光线，两个囡仔赶紧脱命用别。真正是救赎一生，两个囡仔走出来了后，唔敢返去厝里。因走离开蒙地了后，煞坐伫路边底哭。正拄好有一台马车对迄个所在经过，马车内中有坐两个人，这两个人拢唔是普通的角色。一个人伊的名叫做黄吉昌，一个叫做王树海，拢是朝廷的命官，正副两个钦差大人。即摆因两个人是打扮白身出巡。因两个人灵文灵武，黄吉昌甲王树海，因看到两个囡仔坐伫路边在哭，就赶紧将马车停咧，赶紧进前来问这两个囡仔是安怎样这样暗啊，还佫坐伫路边在哭。两个囡仔拢真乖巧，拢真聪明，看到有人在问因，因两个囡仔赶紧双脚跪咧讲阿伯，阮两个是救赎一生，是对蒙窟走出来，你来赶紧救我。那无，我来阁互人掠入去蒙窟瓦台。两个孙男大人听到安尼，拢惊一个。天是遐尼暗啊，因归去大声将囡仔带转去厝里，明日来才阁拍算。原来迄个查甫囡仔，伊个名叫做黄学谦。伊自细汉就无老爸老母啊，自从老爸老母死了后，就住伫阿叔个厝。但是伊个阿叔真爱跋筊，因为跋输筊想要阁偏本。所以将黄学谦这个囡仔留罗上明做陪葬的东南，伊今年才九岁尔。啊，迄、那个查某囡仔，伊的名叫做王秀兰，

这两个孙子，但是他们都想说这两个孩子福分有哪这么大，让人活在在蒙窟，不但死不去，天国的派雷公将蒙白把他们讲开去，他们将来的前途一定很好。尤其黄继昌，他精通面相，他看到黄学贤这个孩子相貌生得很端正，目眉长又清秀，两眼又有神，乌白分明，鼻又很直，又冠三金，这款的面相叫做一冠冲天，将来不是普通的人物，只是他的耳朵尖又薄，不怪他小孩的较歹命。又再来看王鸾英那个查某囡仔，五官不但很清秀，眼神也很端正，身光锐亮，秀外慧中，正正是一个富人相。黄继昌伊就甲王树海提议讲，这两个囡仔将来的前途拢真好。迄、那个查某囡仔，伊的名叫做王鸾英，甲你共姓，啊你阁无查某囝，你归去甲伊收做义女。啊，迄、那个查甫囡仔，伊的名叫做黄学贤，甲我共姓，啊我无后生，我甲伊收做义子，咱尽量栽培因，将来咱会使结做亲家，你看安怎？王树海伊认为这个提议是真好。自安尼，王继昌收黄学贤做义子，王树海收王鸾英做义女，一个人请养一个。时间得过是真紧，两个囡仔一日一日大汉。尤其黄学贤这个囡仔真聪明，伊读书是过目不忘。黄继昌两个翁仔某是听黄学贤这个囡仔是笑到哪报嘞？黄学贤对着义父义母有那真友好，真会了解时代人的心。所以伊有那真认真在读书，果然伊不负所望。伊伫21岁时阵就考中探花，较早全国的会试，第一名是状元，第二名是探花，第三名是榜眼，其他是进士。黄继昌两人阿婆收到这个义子，即阵考中探花，是欢喜家无阿多通去形容。因按照当年的约束，赶紧找王树海来讲亲情。王树海的儿女王鸾英。不但生做真水，伊今年也19岁啊。较早两个人拢互罗尚明爸仔囝要去做东南东里外台，好佳哉天救因，今仔日伊已经阳眉吐开啊，这是天赐的良缘。两个少年夫妻结婚了后，有那真恩爱，对着义父、义母、岳父、岳母拢真友好，因享尽天伦之乐。即马过来讲罗尚明因爸仔囝，自从蒙窟去予雷公毁掉去了后，因就开始衰微啊。因虽然是得到好地理，但是因做尽伤天害理的代志，莫怪地理局会反气。罗尚明伊有那死得真凄惨。罗尚明伊有一天骑马出去，马摔来失阵地，就安尼跋一个人煞残废，不但是残废尔。伊阁破病半年才死去。伊个囝伫福建做官官，因为贪污，煞被上司查办，不但所有财产拢总充公，阁被判刑，边疆充军20年，到尾啊，因为水土未合，煞死伫边疆。即马过来讲黄学贤的阿叔，因为是爱跋筊，满身的债务，一生煞流离颠倒，到尾啊，因为爱钱，煞去做贼啦，去偷摕人的物件。去予人用棍啊，按断脚骨，予人拍到满身是伤，因为无钱通去医病，煞内伤发作来死去。人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俗语讲有势唔通靠近，有福唔通享尽，贫穷不可欺尽，就是安尼。

0: 公狗。
1: 咱的官未使来拜，咱也未当来得到官言。咱的官更加未使来恶化，咱的官更加未使来变成官感。上界好的官有吴洪、吴伯丹，这人是强官、国官、地官，万无一失的好友。即阵伫咧市面上风评上界好，伊讲讲是变家变有效果，通人拢娱乐。一盒400粒，3800块，指定药房拢买得到。请一名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吴洪、吴伯丹。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乡亲来今天讲乡服务。
1: 这个时阵，咱台湾人上容易得到的流行病就是肝病，因为肝病的传染，慢性肝炎会由母体遗传，细性肝炎可能会互人传染到。咱一个无小心、无注意，就会去互肝病来缠着。你看，有人饮酒过多，会得到肝炎。咱时常失眠困未去，肝火大，嘴也大，嘴也苦，嘴也臭，不管你久来变成慢性的肝炎。咱人若是时常下气，伫咧日头下操劳伤多，特别是农民因时常伫咧喷农药，这得到肝炎的机会嘛真多。虽然平常时啊青菜水果爱洗好清气，困眠一定爱有够，平常时啊酒唔通啉过量，青年男女伫咧交往也唔通一个换过一个，安尼肝病才袂来互相传染。以上所讲的大家拢做会到，都比较袂染着肝病肝炎。如果不幸都染着肝炎啊，伫咧这个时阵要安怎呢？那是发觉家己肝都无好，或者是家己有肝病肝炎，伫这个时阵都唔通拖，因为肝炎拖久就会变成肝硬化，最后严重变成肝癌，有人因此就无性命。无论是美肝、西肝，或者是脂肪肝，奉劝大家中医中药都要忌减食，安尼就比较较袂七少年、八少年都性命危险。咱的社会即卖肝病人袂少，你看有人七少年、八少年，伊因为肝炎都安尼神叨叨、软搞搞，伊添加唔敢做帮事，那亲像安尼。实在是可怜也可悲。空中好朋友，咱的一生最好唔通去得到肝病，咱唔通让肝病戏剧一出一出演过一出。咱若是要强肝、固肝、减脂肝，你也是当来咱的安氏中医诊所，经过医师赞美诊断了后，才开药方和大家来固肝。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今麦甲大家介绍一味常用的药啊，足药。足药有两种，一种是白足，啊，一种是赤足。白足是偏于补，啊，赤足是偏于泻。那是要用来补血，一定爱用白足。不但爱选用白足，佮爱用酒擦过。那是无用酒擦过，就较无效果。因为白足伊的药性是苦酸微寒，用酒过擦过，就破掉伊的寒性，补血才有功效。参像四物汤的内中所用的白术，一定爱用酒擦过，安尼才会当发挥出伊的药性。治病用药，这话是上界要紧，千万唔通马马虎虎。哪里马马虎虎，对五大事。人讲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不过那是要用来治疗肝炎，还是要用来破污秽的时阵，伫这个时阵，足药都要用青。上好是选用赤足，效果就比白足较好。治病用药千万唔通旧习惯，一定要活用，才会当得到相定的效果。足药伊的止疼力是真强，是重复的止疼剂，参像腹肚疼、腰子疼、疼经，拢会使用这味药啊。不过若是要用来治疗疼经，足药爱用醋过擦过，用醋擦过才会当引药入血分。足药若要用来治疗慢性的肠仔炎，会安尼放片片、放黏黏，腹肚会疼，会立即消肿，肛门会安尼推推。这个时阵足药就免用擦，用青效果上介好。足药若是青用，是处于的寒性，佮处于会当缓中止疼。咱治病用药、出药、选药、制法，一定要盯紧，安尼才袂腹肚做药毒，才会当达到药到病毒的药效。拄则咱讲足药药性甲选药方法，即卖咱过来讲足药伊的应用方法。用青白竹、黄连、木香、红尾草这四味药合作伙，伫治疗肠仔炎、腹肚疼是真有功效。用青白竹、杜仲、火丁、甘草这四味药合作伙，伫治疗坐骨神经疼、腰脊骨酸疼，效果有若未歹。用青白竹、含风草、水丁香、甘草这四味药合作伙，伫治疗腰子发炎真特色。用粗草的赤竹、香附、五灵芝这三味药合作伙，伫治疗疼经效果是真明显。分声要落活动，盖在身体的时实、体质的需要。若是无正内行，请恁请教就近的中医师，我若会使来咱的服务处，我一定诚恳答复。

今仔过来甲大家介绍一味养胃的圣药石斛。石斛有两种，一种生伫石壁顶，较短、较结实的叫做金体石斛，因为伊的骨好参像女人插头毛的金体，所以叫做金体石斛。一种是骨较长、中央空虚，这种叫做水斛。水斛的药力较薄，所以若要用石斛，一定要选用金体石斛。价钱虽然是有较贵，但是一分钱真正是一分货。选有效的药啊，比较是较要紧。石斛不但是养胃的圣药，石斛阁会当壮筋骨、补肌肾，有抑精降阴的药效。过去有一个人，伊的身体是虚甲用要气用风飞去，伊的胃肠阁真烂，但是伊的体质原来真奇怪。平常吃补药啊，就扑火，嘴就会破，咽喉就会痛。那是吃冷药啊，伊就流屎，啊筋骨就会酸痛。到尾啊，干那用三斤的石斛来练歌，一次吃一时啊，不但胃肠伊用起来，身体到尾原来加真用。那用石斛、桂花筋、干那筋、粉光、佛手、黄泥、川七、白芨、朱本花头、甘草。这几味药甲合作伙，用这个药啊，来甲浓缩的药粉三顿来吃，会当固胃肠、搞胃壁，是养胃固胃肠的圣药。

一种人，伊日时未扫，但是困到半暝的时阵，还是要天光的时阵，就一直在扫。这到底是什么原因？这就是细胞细梗过头虚寒，气气退化。因为气是主皮毛，日时咱人有在叮当，气血有在流通，抵抗力会加真好。日时是属阳，暗时是属阴。日时因为阳气盛，暗时因为阳气弱，都无抵抗力。困到半暝的时阵，有时佫塌皮，寒气侵入皮肤，气主皮毛，寒气一定带先到细胞，气气弱，气气虚寒，伊就少啊。那安尼是要安怎？即个代谢过气去，增强抵抗力。冷来物件唔通食，温补物件加食一撮啦。参像蒜头、洋葱这两项食物，有杀菌、预防感冒作用。伫药物的方面，参像补中益气汤、人参养阳汤、多气丸，即个药方拢有益气、过气去的功效。那是有需要的时阵，会使摕到就近的中医师甲恁参考。

0: 病公狗。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兵人实在有够济，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注意，都会染到官兵。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关。咱经济上乃是做到的范围内，上佳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要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让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血也会当改清好你。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来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佳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佳有功效的好药，也按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都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就会当让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小逐工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若要光明顶，需要天佑站；若要义孙友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而知孝，我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各位朋友，安溪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高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行到木栈帮的终点，对当吼大山啊山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遮佚佗。这当中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间，由咱乌青山药品公司甲咱提供，由咱乌青山的强力十八千、乌青山的保和维散、乌青山的定少散甲咱提供。

阿玲，你得乖乖，一切艰苦就要忍耐，带阿兄来去，来去找妈咪。阿玲，唔通哭了，你唔通阁哭了。

0: 第七所传来一首台语老歌《流浪天涯三兄妹》。
1: 亲爱乡亲，地基的大家拢好，大家拢早安，大家端午节拢快乐啦吼！林美淑康交流代表阮公司，伫遮祝咱全国的乡亲和朋友，大家端午节拢快乐吼！所以这个农历的五月七五吼，就是今仔日吼，是这个民间所称的这个端午节，有人甲伊讲啊做五月节啦吼，有人讲啊做五日节吼，意思拢相同吼，是咱国的民间正重视的这个三大节庆吼，啊咱时常吼拢认为讲，这个端午节由来是为了纪念着这个爱国的诗人吼，这个屈原的对啦吼。实际上，这个端午的起源吼，和这个屈原吼，并无什么款的关系吼，只是后来吼，增加这个包肉粽吼，所以咱今嘛拢包肉粽吼，啊，搁这个白灵船的竞赛啦吼，啊，佮跟这个屈原吼。三省的这个关联的对啦吼，所以你要讲，
0: 大家拢想着讲，俺爸长这吼，佮是爱包这个爸长，
1: 爸长吼，吃爸长啦吼。啊，古早的人真早就这种的反应的季节变化吼，跟天气吼特征的一个节日的对吼，而且有真侪跟卫生、跟保健相关的风俗习惯吼，啊，端就是开始啦吼。端就是开始的意思吼，啊五吼，五就是讲咱这个阳啊吼，含阳相通吼，所以两个字加起来就是讲，这个吼日头开始强烈吼，天气变炎热的意思的对啦吼。
0: 是啊，端午节到，你个怎讲？热天到
1: 啊，热天来啊吼。嗯。所以农历的这个五月吼。正是这个酷暑盛夏吼，天气炎热吼，各种的蚊虫滋生吼，啊，咱的人容易来破病吼。自古以来被称了做恶鬼啦吼，啊，因为当时医药不发达，所以咱的老百姓吼便想出诶一个当辟邪驱虫解毒的方式，比如讲。在这个门口来挂这个菖蒲啦吼，啊来啉这个雄黄酒啦吼，啊来挂这个香包顶顶啦吼，啊另外啊搁有这个白灵船啦、吃肉粽啦吼，啊是这个今仔日鸡卵吼，十二点的是鸡卵的揭开啦吼，啊搁有这个五溪水吼，而且活动吼，所以顾忌啊吼，这个方法都是先为这个。端午节吼，诶，这个民俗诶，这个活动了，对吼。
0: 是嘛？感觉太奇怪，人想袂晓，个为什么端午节这个十一点、十二点这个时间，吼、哦哦，这个人家徛嘞，真好，我捌试过啊，徛足久的呢。
1: 哎呐，那你乡亲那边有当个试看卖吼？啊，有时候你美术馆交流来甲咱做服务的吼，啊，利用咱节目进行当中的报告的时间。电话赶紧加卡入来啦吼！啊，有时候阮公司做服务的吼，尤其咱上了年纪的啦吼，还是讲中部以北的吼，住伫外岛的吼，啊，拢由阮公司来甲你做服务哦吼，油资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的对吼，还是讲住伫金门马祖偏远里岛偏东的小琉球啦吼，台中的大家南投的集气盆里面好位。家己的预定，台南的关田、龙田、银德、东山啦吼，东区的大文山啦、六股大厦、燕巢、美德的吼，啊，拢由阮公司来甲你做服务。伫个下晡三点以前卡来吼，隔工你就当收条药啊吼，油资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啦吼。啊，咱为透早六点，服务到阴暗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000，我关切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白，七。 0700600。
1: 啊，嘛有手机啊的服务电话。
0: 0900200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们当偷偷来利用啦吼。啊，起码要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重要的新闻吼。首先。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气象啦吼，啊，咱全国各地区拢是好天到侪云啦吼。中昼以后，大台北地区、东北部地区跟其他的山区，拢有局部的短暂的雷阵雨吼。山区有局部较大的雨势会来发生就对啦吼。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4度到36度，
0: 中部地区是24度到35度，
1: 分间地区是24度到35度，
0: 隔边地区是25度到35度，
1: 昆丁地区是26度到32度，
0: 华东地区是25度到34度，
1: 阳明山是23度到30度，
0: 台北市是25度到36度。
1: 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是看咱的气温的状况，伫遮来报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啦吼。今仔日新历是6月19吼，旧历是5月7日吼，啊今仔日是礼拜五了对啦吼，所以伫遮吼，啊来吼报告咱的乡亲好朋友做一个了解，啊今仔日气无好吼，今仔日不利主结束吼，不利主结束了对吼。啊，所以咱的乡亲好朋友，伫虾米款的迄落吼，啊，咱这是参考参考啦吼，参考参考啦，对吼。行政院吼，即马决心要来扫荡吼，决心要来扫荡吼，啊，推校园第五级的保全啦吼，啊，来纳入即个退休的军警啦吼，警察吼，警察即马当进入即个校。

0: 袂当苛求吼，无论即个车辆是属于任何人吼，一律来没收啦吼，罚款全面提升吼，啊会使讲累积无上限啦吼，啊第三，独驾致人于重伤而死亡吼，终身袂当苛求吼，啊独驾的车顶年满18岁人客有连带的责任会当处罚吼。6000至15000啦吼，啊，执法的单位吼，将会当用这个催暖最快筛入犯，加强时效就对啦吼。所以政府敢若有决心吼，要来做吼，即嘛掠毒会当入去学校来对立吼，会当入去学校来对立吼。尤其咱一块学生囡仔吼，啊，可能这个食毒的，对，含啊足侪学生囡仔有咧食毒吼，所以伫遮特别。讲我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1: 那咱来安排歌曲个王世贤所带来歌曲《卡大枪》，是咱当地中华音乐的乱卢叔所点播的听歌曲。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功课。
1: 林妙书你好。
2: 林妙书哦。
1: 嘿。
2: 我请教你一件事情哦。
1: 嗯。
2: 你那个。

0: 讲说八千哦。
1: 嗯。
0: 喂。
1: 我听到你讲。
0: 我听。我说八千，我已经吃第四罐了。
1: 哦。
0: 啊，我本来健康爱记，安尼记记记记记，就拢做啥？
1: 嘿。
0: 啊，起码是三声，好好好好一声。
1: 对啊，你得爱继续甲调好啊。
0: 哎呀、啊，有啦，我有继续吃。我是讲，你也像安尼，继续地吃，
1: 下
0: 段无声的。
1: 会啦。
0: 对、
1: 哦。有。
0: 哦，
1: 安尼哦。嗯，那你就是你健康退化。
0: 啊。
1: 退化。
0: 退
1: 化。退化，健康的下血筋循环无好啦。
0: 哦。
1: 有。啊，一顿吃了，我叫三顿吃啊。
0: 有啊。
1: 嗯，
0: 我叫三
1: 顿
0: 吃啊。
1: 安尼
0: 哦。哎呀、啊。
1: 好，
0: 我现在已经吃第四罐了。
1: 好，对对对。
0: 我
1: 先
0: 叫你搞加一罐来。
1: 哎。
0: 加一罐来，我都，不然我都家己去跨家去买啊。
1: 哦，拢去台中买。
0: 啊啊！到迄、那个，迄、那个关怀，你讲伊教教迄、那个，教什么？教什么？只要头迄个公仔咧，我来
1: 知。好啦，不要紧啦，你咧有去去啊，伊对就好就好啦。
0: 有啦。
1: 因为迄不是咱的指定药房啊，伊拢强调的啦。
0: 对啊。
1: 有伊。
0: 啊，伊都拢，伊都拢安尼讲啊。
1: 伊讲伊脚头伊难强调的啦，有。
0: 系啊。
1: 有。
0: 我是拢有食爱困药啦。
1: 哦，迄个解开。
0: 啊，即摆有困啦。
1: 哦。
0: 啊，困啊半暝啊。
1: 嗯。
0: 差不多，我八点就去困啊。
1: 哦哦哦。
0: 啊，困到12点，12点外。
1: 哦。
0: 我系个客八。
1: 嗯。
0: 一粒做四边。各吃一粒
1: 咧，慢慢啊改，慢慢改改吼，也改改啊。
0: 啊啊！你也像安尼吃，那鸡搞不？
1: 会好啊。
0: 哎哎，你也像我安尼，两个吃三个，我看还未改好哦。
1: 哎，你较吃咪较好困啊？
0: 有较困对。
1: 晓啦，晓。哦。
0: 啊，像这鸡呐，完全好，可能困
1: 的。对啦，对，拢会改善啊，晓。
0: 改善啊，
1: 晓。
0: 有啦。三分车喝三分
1: 啦、啊！啊，你安那穿咯你？
0: 我先过了。
1: 哦，过就是。
0: 家里那大个。
1: 好喝啦。
0: 好、
1: 啊
0: 哦。啊大便啊，上好现在未再是大便。好、
1: 哦，
0: 拢避嫌呢。
1: 对，爱食嘛，较好放。
0: 有较好放。
1: 对啦。
0: 较好放。
1: 好、
0: 哦。哦，我今晚个哦啊，你也食三个时候爱吸管。
1: 哦，这罐呢，了二十斤啊！
0: 二十斤，
1: 要哦。
0: 我算二十罐，二十斤。
1: 哦，好啦，哦。
0: 哦，我先呢，拿卡干拿拿。
1: 哦，好。
0: 我再
1: 喝啊，喝啦喝，谢谢啊。
0: 没啦没。
1: 再见。
2: 真感谢咱大弟大侠桂女士，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食咱的乌青鲜的苏八青，食了耳康支支就拢好啊。啊，食了嘛，较好困嘛，拢改善了吼。而且大便的闭经，食咱的乌青鲜的苏八青，食了闭经嘛，拢总改善了吼。咱那住伫大城，得来银武银德药局，拢会当买到林秘书康家路推荐介绍的乌青鲜的苏八青。

0: 也可以等所带来观客热度之言，是咱大地带来帮忙的邓先生，跟咱大地家己当旧的邓先生所点播爱听的观客。真感谢，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即卖时间是6:26，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你们的私家交流，伫遮甲咱做服务。全部的时间是我全身甲咱提供，我全身保护卫生，
1: 我全身的定少善。
0: 欧穷生说八千，
1: 可有咱的八仙剪破完？
0: 好，一个人赞助提供哦。
1: 进功德吼，有啥咱欧穷生的药品，都话伫彰化市民族路知名啊，几个红星药局、永靖金河同药局啊，群啊，且甲咱卖足侪嘛，上盖侪吼，可以哦，自行进化。关林是公选一心，宜伦啊，清华都过天秀堂、启动怡和、阿联合店、高雄市新庄啊，国小家吼，人人有教，兼最迎顺，嘉义市场内千个食亏安心有教，玉器破坏洞西港啊，中营啦吼，啊那东港的东华购建营那边名因帮了揭穿。台东市三台里先回村万丹小培古上天顶边啊破林药局，屏东市大埔药局，佮中正路卫生所对面破林药局，拢会当买着咱乌青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对着咱的行政院即马讲推出即个特别的条例啦吼，行政院拍板吼。用2100亿出来拆工，这个无人机跟这个无人艇呐、啊、吼，啊，所以这个小型的这个机艇国内吼，三者吼为主啦吼，啊，那些个讲爱检视是不是招商的厂商吼，啊，至于提款机啦吼，啊，别些个讲。那也不爱代表这个国会来监督安尼就对了吼、哦，所以这无人机吼、哦，这盖定了。你看这盖俄乌战争的怎样吼？这无人机吼、哦，啊有当时啊，对哇、啊，你有当时啊，就会当飞去别的国家吼，干遐炸吼，啊店面可以当装飞弹，有诶无诶啦吼、哦，还是讲咧一架无人机吼、
0: 哦，嗯，盖重要角色
1: 啊，对哇，对，让他们一架航空母舰嘛，一架军舰吼，啊东归。以前的天吼，所以用这个先进来钱吼，啊，对当来拍掉这个吼，会使讲大起来的天啦吼。所以我感觉咱台湾吼，这个无人机盖定啦，咱台湾无人机一年吼、哦、出口嘛足多呢吼，世界各国嘛盖侪人甲咱台湾买无人机的吼，所以这会使讲这站吼真正盖定了，
0: 盖定了会发展
1: 盖定了吼、嗯，所以伫遮特别。讲我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那咱南白光曲个乌造帮所带来光曲出头天，是咱大地森林大森林先生所点播的天光曲。

0: 阿兰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秘书你好。
2: 林秘书，我跟你问下
1: 哈。
2: 我拢叫你苏冠军。
1: 是。
2: 我的脚吼，我的脚迄个大腿头啊，甲脚。
1: 嗯。
2: 连咪疼，连咪疼，迄个大腿啊，连咪疼大腿啊，连咪疼脚多啊，连咪就搁疼两个神经筋啊。
1: 迄个是神经，会走来走过去啊，啊，你个苏八千啊，用八千减半做一只。
2: 啊，我有食迄个苏八千嘞。
1: 你话两人做伙食，因为八仙键盘专门对神经疼，神经我念较好。
2: 吼、哦，迄、那个八仙
1: 嘞。吼啊，你说八仙那是得甲你同位路的啦，
2: 吼。嗯。啊，我想说八仙个会使，想说八仙个食会困住。
1: 就啊，你了两人做伙食，安尼才会完全根本甲伊治疗啦。
2: 哦，啊，有当啊，哪里惊咯？有当啊，哪里坐个袂听？啊，哪里惊咯？就搁咧听。
1: 安尼我惊咯，就是咧紧张啊，就是发炎嘛，吼。
2: 啊，我搁去做福建嘞。
1: 马金，福建嘛，咱做阿药啊嘛，甲对咧，照三针吃。
2: 啊，我嘛搁食福建的中药嘞。
1: 好啊。
2: 这我唔敢食。
1: 食这就会使了，免搁食其他的药啊。
2: 我讲为着这两其他吼，省钱嘞。
1: 好安尼哦。
2: 我一次我唔敢食啊。
1: 嗯嗯。
2: 敢食生姜药啊？
1: 好。
2: 我叫你叫你那个看多好卫生的。我今晚拢生，我今晚拢健生。做米线我嘛无吃，晚餐我嘛无吃。
1: 较生较虾米，较正的做米线我是蛮吃吃。
2: 因为我拢无吃，
1: 对
2: 啦。那边我嘛无吃。
1: 哦。
2: 那个生明醋我嘛无吃。
1: 好安尼哦。
2: 嘿，我今晚吃米线，泡芙连吃那个，吃那款鸭皮。
1: 哦。好
2: 啊。我到养好，我一起去生。买了蛋饼来吃，
1: 好、哦，我要见
2: 蛋饼还算面糊呢，
1: 嘿，我要见
2: 啊，我见都没见，啊，我想要说变成真正的顾客啊，
1: 安尼哦，
2: 嘿嘿，安尼。哎，你
1: 讲神经病？哎，你那，那个是十八千治疗金完毕了，啊，照三顿吃，你较好啦。
2: 我今仔个叫张英
1: 给
2: 我
1: 讲啦。好啊。
2: 好啊。
1: 好啊，啊，你住伫家己？
2: 哎，我食张英的吃骨头丸呢。
1: 安尼哦。
2: 没有，我这里我都快要读个，这个我真含这些我都不认。
1: 啊，你安怎称呼你？
2: 我分那个杨太太啦。
1: 杨太太哦。
2: 对啊。
1: 对吧？
2: 杨太太啊。
1: 一只呢，午餐都爱吃好，你较好哈。
2: 讲那啊神经啊，你食。
1: 哎。
2: 啊你食伊个。
1: 骨头的，对啊，
2: 哎，啊，都算，我即马是跟他算讲，因为我有咧食钙片，骹我骨头我就无感觉。
1: 哎，伊是神经炎、神经痛，关节炎、关节痛拢有效啦。
2: 啊，就算，迄个算慢咧痛着对啊。
1: 对。
2: 啊，就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我去关心食神经诶，一罐成功嘛，搁个买来食啦。
1: 哦。
2: 我做开食这样，食这样，食
1: 这样。好啦，食这会使得，毋要白食啊。
2: 啊。
1: 好，

0: 这首歌曲吼，这首歌曲是咱当地嘉义布袋串卢师所点播爱听的歌曲，杨泽甲乔佑所合唱的《牵手作伴》。
1: 啊，真感谢陈老板，真感谢咱的乡亲和朋友，搁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啥哩美术感交流，甲咱做服务的，看是要加油啊，要讨资料的，问身体健康的，咱拢唔免客气吼。为透早六点服务到阴暗的九点吼，要加油啊，下晡三点以前卡来，隔工就当收到药啊。欢迎下趟甲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00600，我管区的空中好朋友头前爱加空板，7000600。
1: 阿妈有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8-0625-62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特特来利用啦吼。阿公伫台北地检署有一个姓李吼，姓李书记官吼，伫2024年甲2026年，会使讲即个当中利用伊的职务的方便吼，偷窃侦查案当中诶，即个见证诶资料吼，啊，搁分享予其他诶同仁呐吼，更加偷摄着建中内底性影像吼，啊，应召女主吼诶外貌啦吼，啊，会使讲真正吼，即带恶情吼，即爱恶情吼，啊，分享予伊只诶同事吼，啊，搁伫只非常诶轻薄来评论。总共翕24届啦吼，总共翕24届吼。
0: 这人嘛真恶贱的吼。
1: 哦啊，这做个书记官吼，啊，这做官的人啊，对特例啊，建言吼，
0: 地法。哎，你讲这犯法的代志。
1: 对啊，地法犯法啦吼，所以吼，经过查吼，依照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泄露秘密等的罪起诉吼，并召开这个科技会吼对。求伊个行政的这个责任就对啦吼，所以你也看讲，咱台湾的这个法官啦、书记官啦吼，
0: 啊，可能咱的老派人
1: 诶啦，当然好会较侪啦吼，啊，有一半一摆吼，啊，所以引起着咱的老百姓，可能会无信任的这个情形
0: 吼，海军之辈
1: 的吼。对话说有当时啊，一粒鸟鼠一晒吼，啊，就规个吼，规坑埋拢害呀吼。所以伫遮特别来讲，我咱的空中地区的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来来来，安排歌曲哦，陈思安甲陈随意所合唱的歌曲《冤家变情歌》，是咱当地台南音控的汪女士所点播爱听的歌曲。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我们有收你啊？我你没有收啦，嘿。
2: 有，嘿。我听到你这个说。
1: 哦。
2: 我有一点心难
1: 哈。嗯。
2: 啊，你卡骨起来了。
1: 嗯。
2: 啊，会疼哈。
1: 嗯。
2: 啊，今麦疼啊，甲接过，我左边甲接过疼啊，哈。
1: 嗯。
2: 做啥啥会包肚疼，会流屎啊。
1: 嘿。
2: 对，啊嘿。我是去这上啊，这个不了吼，真明显。
1: 嘿，
2: 对我给你挂足去，挂啊，下面拢是动作食材啊。
1: 哦，谢谢。
2: 对，拢这后我挂我食的。
1: 嗯。
2: 啊后挂吼，迄个人寄挂啊后挂，阮孙食的。
1: 哦，是。
2: 啊，食了拢足好啦。
1: 哦。
2: 我今麦在讲伊安尼吼。
1: 嗯。
2: 来食你个胃药啊，有效无？
1: 有啦，有效。
2: 有好，
1: 吃三时啊，干白叫三顿吃。
2: 好，吃三不三。
1: 三时啊，啊干白啊叫三顿吃啊。
2: 嗯。
1: 好。
2: 啊，我迄个一个孙啊，吼。
1: 嗯。
2: 吃你迄个少药，那吃了好用
1: 哈。好。
2: 啊，吃了好，即马去台中开学。
1: 嗯。
2: 伊咧头先就伊爱打去啊，无即阵是未开学的。
1: 嘿，嗯嗯。
2: 煞去煞，也起来搁在扫吼。
1: 好。
2: 啊，佮稍微皮拢讲拢黄黄啦，
1: 哦，
2: 煞变变成麻话底发炎啦，啊，你安怎去食会好？
1: 哎呀，哎呀，食三时啊，照三顿，吃袂困，佮食一盖，
2: 哦，
1: 啊，冰诶凉诶水果慢吃吃吼。
2: 即马今间拢唔敢食。
1: 有有有。
2: 好，啊，我即马就是佮讲安怎来讲，讲上重要就变不要这个人吼，啊安尼吼，无方便啦。
1: 嗯。
2: 啊，伊迄阵啊，是三四年较接过啦。
1: 嗯，
2: 安尼问医生吼，医生讲，肠啊就是糟糕遐，
1: 嗯，
2: 得疼，肠啊得疼，
1: 嗯，我念啦，哎，我念，
2: 我念，我念吼，
1: 有，
2: 还得叫安怎？
1: 有啦，保卫生都吃落去啊，吼，
2: 好，得好吃落
1: 去，有，保卫生都吃落去啊，吼，
2: 有，有，我本人都改做些健身工吼，
1: 好，
2: 就是伊食越少药啊，甲有药啊，吼，
1: 嗯。
2: 有够好
1: 用
2: 的，就是。
1: 哦，安
2: 尼哦。我在小厝边吼，去关吼。
1: 哦。
2: 有当时也是我去甲关。
1: 嗯。
2: 啊，有当时也是家己去关。
1: 哦。
2: 食了拢有够好用。
1: 好，安尼哦。
2: 嘿。
1: 感恩啦，哎呀，谢谢你啦。
2: 我当时讲教育没问题，是
1: 大事。哦，好啊，好啊。
2: 教要去补。
1: 哦。
2: 会好，会晒。
1: 会啦，会晒啦。
2: 对
1: 哈，对啊，啊，侬学了新民音咩啦吼？
2: 对啦，侬学了新民音。
1: 对啊，因为恁恁阿都无指定个房，对
2: 啊。对啊。
1: 对啊。
2: 啊，侬别讲侬够实在啊。
1: 好好好，对。
2: 我差不多两三年前吼，有哪少个冻未掉？
1: 好。
2: 到尾我听着，有哪有听？我常常都在听你个啦。
1: 好。
2: 啊，抓，哎，我讲无来管管家嘛，安尼。
1: 好。
2: 你来接来管好，到时阵我冇多少啊。
1: 好安尼哦。好
2: 啦，我把歌叫起来啊！
1: 好啦，
2: 好好，
1: 谢谢啊！感谢你，再见，再见，
2: 再见。
3: 真感谢咱大理高雄市美德的黄女士给咱做的见证。那大理美德得来主管鹅寮新民音乐局，会当买到咱的乌青山的保卫扇，和乌青山的定哨扇。

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后秋阁有一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秘书做服务的所在呢，拢会当甲拨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外观区的空中，地界头前爱加空板7070600的定位。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多广告。
3: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今日咧洛港的街，都亲像是今日咧时空的隧道内面，空气中。
5: 新丰乡海口地，乌鱼汕头甲鹅蛋。早上起来就当去呗，欧巴桑，你就赶紧来出街哦。这当中是早起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0: 夜客店所带来的歌曲《痛苦如人心》，是咱住伫中华受罪的阿贵子啊所点播的听歌曲。真感谢，真多人哦，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你们苏家交流，伫只甲咱做服务啊。今仔日是新历的六月十。到古历的五月七五礼拜五，
1: 啊，今麦的时间是七点过五分啊，吼，啊，欢迎咱的乡亲时代继续甲咱收听批评甲指教啦，吼，啊，今仔是五月七吼，端午节，啊，伫秘书含交流代表阮公司，伫只祝咱全国的乡亲好朋友吼，心机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啊，大家端午节拢快乐哦，大家身体拢健康啦吼。
0: 是啦，啊，咱要端午节要快乐，就是胃肠爱顾好吼。
1: 对，胃肠顾好啊，身体顾好吼。啊，人啊咧食粽，咱娘啊加减啊食一下吼。
0: 没什么食，对啦。本性边缘即个老大人吼，啊，咱个肉粽有食个好，
1: 食中啦，食中就好啊吼。自己食一粒，还是一顿食一粒，安得好啊？
0: 加一点呢，一顿啊，来一讲有三顿呢。
1: 对啊，一那那身体拥有的一顿一条头要紧，不要紧啦
0: 吼。上济一讲三点呢，你上济。
1: 所以有当时看咱家己的这个意向啦吼，啊，一人的身体无相同的对吼。所以伫遮特别。
0: 少年呢，应该个无问题啦。
1: 特别讲哦，咱的空中和平，大家来做参考的对吼。啊，对着这个央行啊，吼，央行咧讲股市吼，汇结吼，央行是健康有诶四代同堂哦，四代同堂就是贷款诶贷哦吼，同堂有这个危机啦吼，四代同堂就是第一贷款就是厝啊吼，厝诶这个去借钱吼。用厝借钱，还是用土地借钱啦？吼，这也是第一代吼，啊，第二代的信用贷款吼，个人的信用贷款，啊，第三代的是股票融资吼，质押啦吼，啊，第四代就是汽车的贷款吼。还是讲咱一寡电子用品的贷款了对吼，所以咱家己
0: 会当贷款的拢想到
1: 安尼，所以咱爱做咱家己的亏单安尼较好啦吼。喂，健康快乐保你好，
0: 喂你好，
2: 你好，小鲁，大家早早大家好，
1: 哦，小沈你好，
0: 小沈你好哦，
2: 就当我就愉快快乐，
1: 好啊好啊，
2: 安尼今日来吼，透早喂。人都拜公妈拜神啦、
1: 啊，哦对，
2: 啊拜公妈拜神，哎，这对个拜公妈啊拜神了，我用拜刀啊，把它捞了，捞带球再抽掉嘞。
1: 哦好啊，
2: 你讲是搞诶，
1: 哎，
2: 每都两三公斤，搞一斤三十块，
1: 嗯，
2: 当一斤偌济，百二块。
1: 哦安尼哦，
2: 如果足量钓一条十块啦。
1: 哦安尼哦。好所以有当时啊，对着咱一挂这个吼，少年的吼，唔查希望吼，因为你讲，这个股票
0: 干哪，天欠钱
1: 的，原来讲你讲股票拢干哪会起，买热呢吼，热的时吼，股灾时的盖起来吼，啊，所以就是讲有的人拢贷款啦吼，啊，伊咧借钱啦吼，而且真正太危险吼，所以伫遮吼特别来提醒着咱的空中个朋友，有啥物款的保。贵的意见要来发表哈，咱对事莫对人，免付费的电话0800007888的电话，赶紧加卡入来哈。喂，健康可乐玻璃好，
0: 喂，你好，
1: 请讲来。
3: 有时候啊，那个
0: 嘿，我假如嘿，
2: 诶，甲空中员工俱乐部的空中
1: 好朋友，
2: 大家嘿，大家平安，
1: 哦，嘿，
2: 你哋有一寡最近吼，
1: 嘿，
2: 咱只好会当讲平安啦、啊，安吉祥啊，是安康啦，
1: 哦，好，
2: 因为这里要做，比如讲。那个清明节，
1: 还
2: 是咁祝贺人快乐，就心想。
1: 老板娘，还得讲平安得
0: 啦。讲大家拢平安啦、啊。
2: 所以有几个节哦，还、包括这个元宵啦吼、
1: 哦，
2: 清明啦，尤其清明吼、
1: 哦，
2: 啊端午加七月半，
1: 哦，
2: 这几个节吼、
1: 哦，
2: 这是用那个尽量卖讲那个。嘿嘿，欢喜的会啊！
1: 哦，
2: 特别祝贺人那个，比如安尼哦，
0: 嗯，
2: 伊大家所等下迄几个节哦，
1: 嗯，
2: 拢唔是讲按族人啊迄落的啦，吼、哦，拢个平安吉祥
1: 很好啊，好啊。
2: 啊，有个人会想讲，啊是安那，迄个元宵节看有哪唔通？因为元宵节是咱的。看未到咱的迄个无形的众生，因的价值啊！
1: 好安尼哦，
2: 因出来吼，因出来是不是？有咱为什么会念会顶？就是因为
1: 含
2: 的时候吼，因惊光啦，
1: 好安尼。
2: 所以咱点灯，就是在、這個
1: 哦、
2: 那个片面地来接近咱安尼啦。
1: 好安尼哦，
2: 哎，好。我都系即学阿像今仔日咧曲文，一啲嘛是拢呢个为着咱即个吼，医生嚟来牺牲掉伊嘅辛苦啊，来
1: 呢吼，
2: 所以即咱较尊敬哦，都系卖尽量哦，
1: 所以
2: 讲系嘛吼，
1: 所以讲平安健康，
2: 讲头下拢系讲快乐安尼啦吼，诶，
1: 好，谢谢啊，
0: 谢谢，拜拜。
1: 所以这种人讲平安健康安尼啦，所以咱听众朋友讲了嘛是有理的吼，所以别上山吼，拢唔免客气，免谢意啦吼。啊，看今仔日百个粽吼，啊，食了好食，歹食吼，啊，大家都会当开讲。啊，恁迄个所在的风俗习惯吼，啊，拢拜什么会吼？啊，买当起来讲的吼，大家意见相交我啦吼。啊，咱欢迎新的听众朋友，啊嘛欢迎初心的听众朋友吼，赶紧吼免付费的电话卡拍起来吼。喂，健康可乐玻璃好，
0: 喂你好，
3: 家
0: 如
3: 小姐好，
0: 林叔叔你好。
3: 三月去订伊就无啥物啊，但阮遐有一间吼、
1: 哦，
3: 特别好食，阮食苦拢食伊个迄间吼。
1: 哦，
3: 下做伊遐包料真好吼。
1: 嗯，
3: 啊，佮有看你要辣子啊，是要连子的吼，四十啦，你去甲订啦吼。
1: 哦，
3: 哦，一再阿瓜吼，伊把迄个店长内底有包红豆，我无爱去啦。
1: 哦，
3: 再阮一再阮一个少年来讲，只要我袂记买账，我来买，到大家底下出干动交讲，嘿。我去当时买迄干那香菇吧，尔只当六十五啦。我讲啊，客户有你唔敢讲就是定嘞。我讲啊，你我未记买正常，你说咖啡是？哎呦，现在你要加十三片嘞，讲只能三十块啦，啊，够贵个哦，加多啦。

0: 空空老婆你好，
1: 喂你好，
2: 就是阿桂姐。
0: 哦，阿桂姐啊，你好。
2: 我要甲大家讲一个秘密，今麦食肉粽，我三工前食肉粽，三四节拢食饱。后来想着讲啊，食饱好为善。
0: 哦。
2: 食两汤匙啊，隔天就直接拢
0: 掉出来。哦，掉了，掉了，哎呀。
2: 啊，做一个大家。
0: 好、
2: 哦、好
0: 啊好啊，谢谢啊，
1: 好谢谢，
0: 欢迎你是用上山，我健康快乐福利好，
3: 你好，您的主家如
0: 嘿
3: 家长大家好、
0: 哦、好好
1: 我太太你好，
3: 啊要吃这肉粽哦，是足济方法，
0: 好
3: 你拄在迄个先生的讲这种意思哦，恁听话有影对啦，
0: 哦
3: 这个是即个坐三大个，伊啲姓名就是啲贵翁嘛，
0: 嗯，
3: 咱拢讲平安就好，迄、
0: 哦、
3: 个人啲讲话都好讲，哎呦，即卖食肉粽吼，
0: 哦，
3: 爱解控制安尼咧，即、這个肉粽吼，较霸气啊，
1: 嗯，
3: 阿摆啦，
0: 做味道诶啦，
3: 要做味道啊吼，
0: 哦，
3: 咱买碗台南吼，即拢拜肉粽啊，为什么拢拜油崩啊？
0: 来
3: 拢讲咸米粿啊，
0: 好安尼哦，
3: 哎呀，
0: 哎，
3: 碗台南拢会拜啊，但是阮家拢拜肉粽，
0: 嗯
1: 嗯，
3: 肉粽吼，
0: 谢谢啊，
3: 哦，我为这个真大主张啊，
0: 嗯，再见咯，
1: 谢谢，拜拜，
0: 喂，健康快乐，你好。
4: 你好，
0: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4: 你
0: 好，你好，你好，
4: 你好，你
0: 好，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0: 好，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0: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1: 好，你好，你
4: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0: 好，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0: 好，
4: 你
0: 好，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0: 好，你好，你好，
4: 苗
0: 叔甲焦如
4: 好
1: 贵，阮
4: 这
0: 无啦，保养会当保养身体又健康啦，他会歹咧。
1: 阮好恁健康咧。
0: 有啦，
4: 有啦，哎，今日六杠真老真咧。
0: 六杠哦。
4: 哎，啊，我咧甲阿桂子啊都无熟识，无我招阿桂子啊来佚佗。
0: 我甲你头讲阿桂子啊，因后头厝咧六杠咧。
4: 哎呀，都好。
0: 有啊，你免到佚佗哦。
4: 哎呦，我就拿一块钱来包包红包，包几只人妈妈跟人爸爸哦。
0: 哦，安尼哦。哎，
4: 不是骗金哦。
0: 哦。
4: 我估唔对呀。
0: 哦。
4: 哎，即马这电视咱诶媒体拢咧曝光这华哥啊，吼。
0: 嘿。
4: 这内衫一领讲只$200俩。
0: 好安尼哦，华哥哦。
4: 嘿嘿。
0: 但我晓得咧。
4: 啊，内裤一领50。
0: 哦哦哦。
4: 哎，那只相吼，我看是大家是无人穿的款啦吼。
0: 我
4: 讲是，
0: 我唔知，
1: 可怜啊，
0: 我是都唔穿啊。
4: 你有穿？
0: 哎呀，
4: 你咪说你有穿？
0: 有穿内裤啊？
1: 华哥有冇做查甫的内裤啊？
4: 啊，我唔知。
1: 内裤内衫拢有啊。
4: 哎呀，
1: 你啊，华哥有
0: 穿啊？管你别都爱上迄个啦，老太太啦。
4: 啊，莫啦，上落。
1: 伊唔是讲做查甫的呢，查甫蛮有做啊。
4: 好啦，我意思就是说，咱买米买来衫来裤，莫提那个上太太啦。
0: 好安尼哦。
4: 哎，这莫熬。
1: 会当上小三。
4: 哎，提钱，你去买到啊？
0: 哦。
4: 哎，啊提哦提啊，带小三去买啦。
0: 好安尼哦。
4: 哎，对，啊小三公这过来较好较水，过来较好疼。
0: 哦。
1: 你当上小三了哈，
0: 得叫改疼啊，好疼，看你得爱家己疼啊，主动啊哈。
4: 好啦，你听我哥啊，你爱买好小三，你讲小三来讲，这色色最好，这形体好看，你爱讲好疼到，你爱个疼啦，爱疼你再给小三疼好，好疼到。
0: 好安尼哦，好啦好啦，你等下疼了，你阿公啊。
4: 包好，迄条
0: 边
4: 跟你讲，你
0: 跟
4: 你
0: 朋友真快
4: 就知
0: 啊。嗯，谢谢啊，再见哦。喂，健康快乐玻璃啊。
5: 啊，健康快乐玻璃，苗叔小卢一打听一龙。
0: 哦，是小卢叔厉害，
1: 小卢叔厉害哦。
5: 听阿贵小姐美妙的声音吗？
0: 哦，
1: 嗯，
0: 伊今仔有听到，伊今仔休困啊，吊工听节目的。
5: 我就讲都听两面。
0: 好。
5: 啊，我讲安尼 有听、嗯、有听到啊？咪，我之前嘛咧讲讲啊，迄来叫群众叫伊上山来，互阮听伊美妙的声音。

0: 有啦，伊休困拢会上山啊，但是咧上班的时候就袂使啦，吓，
1: 安尼。对啦，拜一到拜五咧上班。
0: 对，迄烦，迄算烦人车啦，吓。
1: 穿好，全部穿好呀，贵子呀，穿好呀，贵小姐啦，
0: 吼，伊
1: 也
0: 未
1: 退休，我较侪岁啦，讲啊讲
0: 啊讲啊，安尼哦，对啦，吓。
1: 对啦。哦、啊！大家拢食诶，老岁人哦，食肉粽较注意咧啦。
0: 哦，好啊，
1: 好。食较细脆诶，啊，莫食一个手食伤济啦。
0: 好、哦，好、
2: 啊。嗯，好，好，谢谢。
0: 谢谢哦。
1: Hello， 平安。
0: 好，好，来，今麦先来听歌，来先来听歌。
2: 来，咱安排歌曲哦。文夏所带来一首台语老歌《流浪的歌词》，是咱住伫台中大概区先生所点播来听的歌曲。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喂，陈老师你好。
2: 喂，你好。你
1: 我是林妙书啦。
2: 哦，林妙书你
1: 好。你有什么贵书？
2: 我就是要请教你讲哦。
1: 好、
2: 哦。这关骨哦。
1: 嗯。
2: 讲破空哦。
1: 好、
2: 哦。哎、啊。
1: 大仙减不完，南十八千就会吃。
2: 哦。
1: 好。
2: 哎、啊，我以为有哦，伊啊唔敢开，啊我嘛无爱
1: 开。哦，迄唔好开啦，遐侪岁啊，九十几岁啊哦。
2: 对啊对啊。
1: 吓，迄唔好开啊啦。
2: 啊，
1: 食药啊就好啦。
2: 食药啊，敢袂好啊？
1: 诶，食药啊，较慢慢啊好安尼啦。
2: 那骨那关骨，我听讲是破空。
1: 哦，对对啊，用遐久啊，用遐久啊，九十多年
2: 啊。啊啊。阿叔的哦，
1: 嗯，
2: 这句阿叔的讲，我做 PRP 哦，
1: 嘿，
2: 我做个 PRP 的，主要我感觉也无啥效果。
1: 哦，安尼哦，有食药食看卖啦，食咱的八仙金丸，食八粒说八仙，食一粒啦。
2: 你转两行做，
1: 两行做一吃就好啦。
2: 哦，安尼。
1: 晓啦。
2: 哦，我想。要请教你，想以前几多啊，我也无去开啊，
1: 有
2: 啥物药通吃？
1: 是，这两个药你做较吃就好啊。啊，你啊，你刚才买对未？
2: 我这北港有心。
1: 好安尼哦。
2: 有啦，我捌吃你迄个说，益生水的。
1: 哦，保和为善呐吼。
2: 哎，保和为善。
1: 哦，益加生吃了好呀。
2: 我吃好。
1: 好安尼哦。就爱看见你买倒来吃较好啦哈。
2: 哦，哎，不是爱讲炖正哟。
1: 哦，哎，炖是炖排骨啦，炖吃吧啦，嘿。
2: 哦，啊，那个人转吃会使。
1: 会使，会使，嘿。
2: 两行。
1: 两行做伙吃啊，十八千大粒的吃一粒，啊，八千减完吃八粒，啊，照三顿吃。
2: 哦。
1: 晓，晓，晓。
2: 哦，啊，浸有淋滴就浸较效果。
1: 哦，浸的是较紧啦。
2: 有淋巴香啊，在
1: 听。听对啦，对啦。
2: 哦。
1: 哦。
2: 哦，后来我就讲，我当时想下，我想你，用的。
1: 为药啊，你都有吃好，你就常咱的药做顺的啊。
2: 知啦。
1: 保而为善。
2: 我大概知有在
1: 吃。哦，安尼哦。嗯。像你北港银杏啊，甲买就好啦。
2: 哎，我底下在。
1: 哦，好，好，好，哦、好，好不好？
2: 好，
1: 好，好，谢谢你哦。
2: 好，
1: 好，感谢你啦，哈。好，再见，再见，再见，再见。真感谢咱住伫北港的陈阿总，甲咱做个见证啦吼。啊，伊讲伊食咱的乌象仙的保和为善，食了效果非常的好啦吼。啊，伊咧问讲，伊的骨有破空吼。哦，这种的经营，咱的八仙金丸爱认真吃吼，啊，咱说八仙做伙来个吃，有需要北港、新港、恒星药局，拢会当买到咱乌象仙的药品。

0: 两一所带的歌曲《一夜情》，是咱住伫台东的柯先生所点播爱听的歌曲。真感谢真多人，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即卖时间是7:32，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很重要的描述甲交流，伫遮甲咱做。服务传播的时间是由全身给人提供，我全身保护卫生，
1: 我全身的定少善，
0: 我全身说八千，
1: 各有咱的八仙健步丸，
0: 欢迎给人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啥咱我全身的药品，南投市是公园福伦连锁药局，草屯万寿堂顺安玻璃制品水利人员民间献。其德山方明堂到达武殿啊吼，新港北港行星西丽医生，到南银南堂赤堂义和多国天寿堂轮培中爱吼，红山是中华和平一心堂啊吼，啊个有仙宫遮雅吼，啊个有三和药局，万丹社会古香殿顶边啊普林药局，滨东区。中正路维生素对面普林药局，拢会当买着咱乌青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吼，啊，咱乡亲的朋友，可有人要上山的，赶紧吼，免付费的电话，赶紧甲拍入来吼，0800-0070-88，电话赶紧甲敲起来吼，啊，都唔免说伊啦吼，有啥物款的问题吼，啊，咱对事吼，对事忙对人吼，对事忙对人啊吼。所以唔免客气哦，吼！哎，电话个接起，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2: 是老炸，
1: 哎，老炸，
2: 你好，我到底大志，我姓王，
0: 王先生，你请讲来，你请讲哦。
2: 伊在咧讲这个股票哦，
1: 哎，
2: 见大家赚了足欢喜啦，
1: 哦，是啊，是啊，救命！
2: 我较早十几年前，我输得头我100万啦，
1: 好安尼哦，安
0: 尼哦，
2: 我大家大红哦，大红又怎样往来倒去啦，
1: 哦哦，对，
2: 大红那个公司倒去，我就十几张的股票啊啦，
1: 哦，变变做啦，样，
2: 好啦，啊个太癫啦，啊个换下银行啦，
1: 哦哦，安尼哦，
2: 啊，迄阵。迄阵十几，迄阵100万是
1: 哦，足大银啊呢，
2: 太大银诶，
1: 有会当买厝啊，
2: 会当买啊，结果啊，你也想啊，较早一支大会，完了几百万诶，剩存万几块啦，
1: 好安尼哦，
2: 会啦，欢乐会无，
1: 欢乐会，
2: 大会公司无，但是欢乐会一支几百万诶，
1: 哦哦哦，安尼哦。
2: 啊，迄个银行股一支拢嘛要几百万咧！
1: 哦，对啦，对啦，迄只国泰啦，
2: 这股票大家爱注意啦。
1: 哦、好啊，
2: 好啦，好
1: 谢谢啊，你健康
0: 谢谢，好，拜拜。
1: 我健康俱乐部你好，
3: 健康俱乐部你也是假如你好。
1: 哦，参政呀，哥你好，
0: 参政呀，哥你好哦。
1: 哦，对啦，对。
3: 那把账结了。
1: 对啊，你有吃未？
3: 嗯，有
1: 咯。哦哦，
0: 应该吃过那干阿爸，嗯。
3: 五
1: 一节，什么
3: 动物上派？
1: 哦，什么动物哦？
3: 哎，动物，
1: 我唔知啊，你知啊？哎，
3: 咱这头，咱是家里公公就出上过。
1: 哎，
3: 这个，
1: 啊，
3: 这个，恁南北个水鸡啊？
1: 哦，水鸡哦。
3: 嘿。
1: 哦，青蛙。
3: 蛇。
1: 蛇哦。
3: 那个牙缸。
1: 哦，牙缸哦。
3: 这三行。
1: 哦。
3: 上
1: 班，哦，安尼哦，
3: 啊，咱出门啊，注意，
1: 哦，对啦，对啦，对啊，
3: 注意，
1: 哦，
3: 因为台北那是今仔日那个会切个，
1: 哦，
3: 那读书无毕业呢，
1: 哦，安尼哦，
3: 那台北时代有弄，
1: 爱人的命，
3: 是足严重的，
1: 哦，安尼哦，
3: 这种只怪人个呢啦，
1: 对对，
3: 他唔是讲传承啊，各方面偌厉害啊，你也得等顶辈你跟传说的，恁个口口口。
1: 哦，对了对了，
3: 哎呀，对了，最近，
1: 哦，
3: 好诶，现在这个，真办，今嘛是伫四川啊，
1: 啊
3: 抓嘛四川啊，
1: 好安尼哦，
3: 我家干嘛农村的村三行农作业农作业啊，
1: 哦，
3: 那那四川按三行啊作业都未休假，
1: 好安尼哦，好，嗯。
0: 好，谢谢哦哈，谢谢。
1: 好安尼哦。
3: 伊嘛惊，伊嘛惊 加几个啊，几个嘛加做啊，做嘛加加
0: 加。谢谢哈，谢谢你，拜拜。
1: 我多咱大秋叶先生吼，伊咧讲伊经验谈无咱听吼。这真好啦吼，十几年前吼，阿姨就输几百万的，所以这是一个经验谈。所以有当时啊，有个人经过吼，啊，把事实讲出来吼，互咱有一个经验，啊，咱就查讲咱在做工课爱做家己的亏难吼，啊，忙安尼，哦，阿姨的贷款呐吼，数贷同堂安尼吼，所以而且特别讲哦，咱的空中提起做参考。有时候你们说感谢如此服务的吼，为透早六点吼，无甲用阿妹九点。要寄要按两点以前卡来吼，卡着咱屏东空八七空七空六空空的电话，外关区外埔头的乡亲和朋友，头前加一个空八七空七空六空空的电话。
0: 那咱来安排歌曲哦，是咱当地配偶的邓太太所点播的听歌曲，林秀琪所带来歌曲《爱我你敢不敢》。

0: 阿兰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哎，林秘书你好。
2: 林秘书。
1: 老张。
2: 我请教一下
1: 哈。哦。
2: 哎，胃药啊，是要食饭前够啊，食饭
1: 后。哦，看发饭前好喝较好啊。
2: 饭前够啊。
1: 天哪，
2: 哦。哦。你食饭啊，甲看两时啊，就食。
1: 哦，对对，食饭进前半点钟吃较好啊。
2: 哦。哦，那一两钟哦。唔知要挂啥哦？
1: 哦，
2: 哎、欸，迄、那个迄、那个王晶豆哥，咱讲啊，林秘书诶，林秘书诶，林秘书诶，食咸菜头诶，咸胃口啊，都挂你诶啦。
1: 哦哦哦，
2: 你头要食一个，我
1: 著
2: 挂你诶。
1: 哦，治病啊。
2: 啊，治病啊！啊，我挂上，我伫遐高温足久啊啦。
1: 啊，食了有效无啦？
2: 有啦，我著是拢用药，拢未去。哦。我要饭前啊。
1: 咱这拢食饭前吸收较好，咱这未伤胃啦。
2: 哦。好啊！我特别问拢问啊，拢未记得
1: 啊。我无要紧。
2: 啊，未记得问，我早甲讲，有好就较热啦，伊伫高雄拢有咧听你个。
1: 哦，安尼哦。伫
2: 高雄啊，高雄。
1: 恁早听伊。
2: 嘿，拢啊，我甲讲哦，我胃药啊，暂时拢放下，你袂做诶，伊讲。有好就好，卖阁换啦。
1: 哦，对啦，对。妈
2: 讲有好就好，卖阁换。
1: 对啦。
2: 诶，啊，我要问你讲哦。
1: 嘿。
2: 你讲伊著搁食一罐啊？嘿，
1: 大仙健步丸。
2: 嘿，你食安怎？你甲我解释。
1: 迄食骨头酸痛啦，骨质疏松退化的，行路会软脚啦，吼，还是行路会无力的啦，爬楼梯、爬头会咕咕叫的啦。
2: 哦哦哦。
1: 好啊，
2: 好
1: 啊，因为咱啦，你为有啊，你得甲对
2: 一，
1: 叫一顿八粒啊，叫三顿吃。
2: 嘿，
1: 好。
2: 这样嘞，你等我久。
1: 咱下得你得问我饭前吃，西药吃饭后较吃就好啊。
2: 好啊，好。
1: 要。
2: 好好好。
1: 他咱这当然不会生病，上上上，这位吃拢无要紧啊。拢
2: 无要紧啊。
1: 要。
2: 好好好。
1: 好。
2: 谢谢谢谢。
1: 嗯嗯。
2: 一个话拢未了解。
1: 对啦。
2: 好，谢谢啊。
1: 感谢你啦，
2: 感谢感谢。
1: 好好好，再见。
3: 感谢咱大理中华区律师，甲咱做个见证啦吼。咱的八仙健步丸。主要咧讲治疗风湿病、关节炎、关节痛、五十肩、神经炎、神经痛、筋脉痛，也是讲患着痛风症的，即来食咱的八仙健步丸，效果拢总非常好。若有需要，住伫彰化县市，彰化市是民族路丰盛药局志明啊开的一间啦吼。园林是光盛，后屯阁有日新。河美就来万春，阁有春生啦吼。鹿港就演吉庙中，啊那秀水是福伦，阁有泰安花坛是福伦，溪湖是志诚建华，阁有福伦。宜林啊来德明庙中，阁有福伦庙中。鼻头庙中，宝岛公正阁有福伦。下头是好生，新港是信安，田中是仁春庙中。眼睛是金河同药局啦吼，啊那万丹小培古商店场边啊普林药局，滨东区中正路卫生所的对面普林药局，拢会当买着咱乌象仙的药品。

0: 啊，咱即马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车路书你好。
2: 你的书呀？
1: 嘿，我的书。
2: 哦，你的药补药做唔好呀？
1: 哦，你吃咱的补为啥呢？
2: 哎，
1: 啊你。
2: 阿姨，恁早餐。
1: 哦，啊你胃是安怎样？
2: 啊，胃就不是一切生啦。
1: 好安尼哦。
2: 哎呀，
1: 哦，
2: 食较好呀。
1: 哦，较好的爱叫三顿食，要困个食一盖啊，堪白安尼较轻乐。
2: 好安老婆食。
1: 好安尼哦。
2: 哎。
1: 好好安尼哦。
2: 所以，食卡个呀。
1: 好。
2: 十八斤啊。
1: 十八斤哦，啊唔减不完呢。
2: 哎。
1: 哦，啊你卡是啷安那？
2: 卡骨头伊用做手术啦吼。
1: 嘿。
2: 啊，手术了啊，工作啊。个波嘞，个拗嘞呀！
1: 哦，安尼哦，
2: 就即间拢足平，
1: 足平，如
2: 果食了又好。
1: 哦，安尼哦，系
2: 啊，
1: 就安尼就爱继续食，好较厉害啊。
2: 有咩？我唔想要继续坚持。
1: 好安尼哦，安
2: 尼超准啦。
1: 好，做你超准哦。
2: 啊，我拢打电话叫环球商家去啦。
1: 哦，叫人到准来去啦，哈。
2: 我叫引导准哦，你讲你个准都冇叫
1: 引导准，
2: 我叫
1: 引导
2: 准
1: 哦，靠
2: 听。
1: 哦，安尼哦，阿姨也未改嘴啦，晓。
2: 阿姨改电话。
1: 嗯。
2: 我想先叫健保员啦。
1: 系。
2: 哦，十八点暗时我拢未困嘞，阿姨吼。
1: 系。
2: 可能嘛太困。
1: 对啊，十八点内底有高钠元素 DHA， 所以食咧较好困啊。
2: 啊，我是讲在早听。我拢，阿囡仔起来伊六点，伊拢爱看报个新闻嘛。
1: 嘿。
2: 啊，伊啊六点半。
1: 哦。
2: 每次十分钟，我就来准伊个来听，当场跟听。
1: 好，谢谢哦，谢谢哦。
2: 好，你好，我讲个呀。
1: 没影啦，没影。
2: 啊，我是讲哦，来卡门个哩，
1: 好
2: 热情。
1: 好，好啊，好啊。
2: 该做就该做。
1: 谢谢啦，谢谢。啊，你那吃那个干燥小白啦，哈。
2: 我老婆在啊，
1: 好安尼哦。
2: 老婆，你扫啊。
1: 哦哦哦。
2: 我在啊，保管我怎样管的？
1: 好，得扫下定扫扇了，晓。
2: 哎，哥哥唔免啦，我即下俾咗我，我唔知，何里先食看嘛。
1: 好安尼哦。
2: 食了，阿姨则归位
1: 啊。好，好啦，好啦。
2: 好啦，好啦。哦。哎，拜拜，老婆。
1: 嗯嗯嗯。
2: 哎，做当时吼，我就是厝里，哎呀，今日我在上班啊。
1: 好安尼哦。
2: 哎，用卡在那写个。
1: 好。
2: 哎。好小弟，
1: 在
2: 我家啦，
1: 好啊、
2: 我到隔壁的家啦。
1: 好啊，你哦，
2: 啊，我老公买啦，
1: 哎，
2: 那个同我去人食隔壁，阿姨哦，伊隔壁拢礼拜天拢有服务费。
1: 好啊，你哦，
2: 啊，我来讲哦，我看你俩在扫嘛，
1: 哦，
2: 我讲无你俩输的哦，
1: 嗯，
2: 你食点炒饭就好。
1: 好啊，你哦，
2: 我管个管
1: 啊。好，好啊，好啊。谢谢啦，
2: 你讲好啦。
1: 好，啊，你安那有欠的，因到做两下买就会使啊，吼。
2: 系啊。
1: 好。
2: 就是
1: 早
2: 有
1: 滴工作
2: 公司
1: 嘅，就你好好好，好啊，好啊，好啊，感谢你啦，
2: 哈。
1: 好。
2: 感谢你啦。
1: 好啦，吼，你工作不良啦，哈。
2: 你拢喊你个吼。
1: 嘿，喊你个吼。
2: 我这边上老贵啊，你
1: 笑。好啊，好啊。
2: 做工作贵讲。
1: 好。
2: 啊，所以啊，有食你的书诶，我有啊。
1: 好啊，你好。
2: 我拢食虾吼。
1: 好啊。
2: 叫个卡的来叫的，是引导准的。
1: 好，
2: 我引导准的。讲我做相关的。
1: 好啊，你好。
2: 我在你做，你去操片两溜。
1: 好啊，你好，好喝啊，喝啊。
2: 好啦，
1: 谢谢你哦，再见。
2: 感恩
1: 啊，再见。

0: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在这特别让我们的空中好朋友说一声再会哈。那是讲对着你们苏格兰推荐介绍的乌象山的强力十八青，乌象山的薄荷微山，乌象山的定少山。
1: 有倒一项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呢，拢会当利用每天的透早六点加暗时的十点，甲半屏东服务处的电话7070600，外关区的乡亲，地址的头前爱记一加0870600。
0: 林秘书，
1: 焦炉，
0: 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1: 万事如意。

0: 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全民防诈，
3: 校长来了。
4: 台卡后，我是国立中山大学校长郑英耀。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在科技发达的时代，只要您轻易连接不明的网页，就有可能掉进诈骗集团设下的陷阱里。不要乱点来路不明的连接，不轻易提供个资，诈骗陷阱无所不在。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6: 为山为水为高鼻，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新港是江淮靠海乡镇当中的一个，隔着大渡溪口甲大中关来相对。早期因为新建港口，才叫做新港。后来因为含嘉义的新港是港名，为了避免混丢去，才改名叫做新港。整个新港差不多都是平原，大路溪由新港的北边出海，河口冲击出一大片的湿地，为新港地区带来虾仔、毛虾、甲虾饺，也有大。
7: 德山镇的德山天梯，来这个所在，唔干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来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的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八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还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你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224260058，0224260058哦。

0: 我来哦，啊，咱所有亲爱的国水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哦，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Coco、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服务专线：24260058，24260058。24260058。